0: 给了七块买。先放。哦，一颗苦瓜可以切这么多片哦。
1: 对呀、啊。
0: 这样一盘菜炒完，全家也够吃嘞。
1: 对呀、
0: 啊。起码扣贵五十好不好？
1: 差不多了。现在算比较便宜一点。
0: 因为夏天就是
1: 对夏天的
0: 苦瓜的季节，
1: 苦瓜凉拌也很好吃。
0: 我们下次来凉拌。
1: 但是那个。

0: 0.3公分，哦，0.2，没有，应该不到0.2，0.1公分。这个刀工，这个刀工，这才两颗苦瓜哎。嗯，
1: 对，
0: 已经满到盘子的表面张力了，
1: 一颗半而已。
0: 对啊。

0: 每次我在煮那个苹果水的时候，嗯，老板不是在办公室啊，嗯，然后他听到就照哈，你个煮你个水，
1: 他怎么知道？
0: 因为我苹果是要这样切啊，他说到办公室就听到了。
1: 因为我们的灶咖跟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你看这样夫妻感情也是蛮容易精进的哈，工作跟家庭摆在一起。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好了，
1: 好了，
0: 两条。
1: 嗯，好了，咱现在用咸蛋。
0: 咸蛋怎么做的哈？
1: 咸蛋
0: 三个都要剥吗？
1: 要剥。咸蛋我好像不太知道嘞。
0: 没关系，我们也不教怎么做咸蛋。这么好买的东西，干嘛会？对不对？看来不是好剥的东西耶，完蛋了。
1: 对。
0: 以我这个，曾经我的朋友跟我说，我的手是不可回收的塑胶手，就是非常不容易把事情做好。嗯。那文平嫂，你还嗯哦？完了。上次我们剥皮蛋还比较好剥哎，咸蛋怎么那么难剥？
1: 皮蛋好剥。

0: 虽然有点像狗啃的，但是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反正最后查完都一样。
1: 对。
0: 哦，我看那个短视频有讲过一段话，就是妈妈做菜就是一鼓作气做到底，然后小朋友做菜就是做一样去洗一下，做一样去洗一下。没想到我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忍受手上有一点点的脏脏油油。然后为什么苦瓜要配咸蛋炒？除了它们很容易配到料和味道很搭之外呢，还有口感，这个是脆的，
1: 对，
0: 这个是沙的，沙的黏黏的，
1: 对对对，
0: 两个配在一起吃，好像是放到嘴巴里会一种很愉悦的感觉，
1: 不同味道的感觉，
0: 就口味跟口感都是最好的配搭。所以古人的智慧，这是古人留下来的吗？这种料理可以流传这么久，一定是有考虑过它的配搭啦。
1: 对呀、啊，
0: 耐心沉浸式剥皮蛋，虽然剥的有点丑，但是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三颗皮蛋，两根苦瓜，皮蛋也是切，皮蛋切片，
1: 不是皮蛋啦，
0: 啊不，咸蛋，咸蛋切丁丁，
1: 对。
0: 所以我怎么一直讲皮蛋？因为你爱吃皮蛋。咸蛋切丁丁，
1: 对。这可以吗？
0: 可以。这在家里应该是相当下饭的一道菜。
1: 对啊，我以前跟老板都吃晚上有没有？吃稀饭都配咸蛋啊，
0: 人家稀饭都是早上吃，你们怎么晚上吃？
1: 我们在晚上吃，晚上吃，那都配这个咸蛋啊。
0: 文平兄、文平嫂他们是一个80岁，一个81岁，健康检查，两位老人家03高，而且所有的数值都是绿色，为什么知道吗？最主要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文平兄、文平嫂很少吃外食，然后文平嫂就是一日三餐这样，每天都在家里认真的煮，
1: 对，每天煮，
0: 每天煮，所以他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食补，用食物养出来的，
1: 对，而且我是少盐、
0: 少油、
1: 少油、
0: 少调味料，
1: 对。而且我们每天两次都出去运动，
0: 对，其实健康真的也是蛮简单的哈，
1: 对，
0: 还有不老也是蛮简单的。就文平嫂的头发，大家看这样，被展会都没有染过、
1: 哦，还没染，还没染，
0: 黑发哦，
1: 有白头发出来了，
0: 80岁还没有白头发，你走妖精啊，好不好？但是都没有染，
1: 没有染，
0: 蒜切片。
1: 切片，等一下欠汤，
0: 欠汤，
1: 爆香，
0: 其实今天的备料全部都在刀工而已，
1: 对，没关系，对我来说没关系，
0: 对我们来说压力山大，
1: 好。
0: 一样，文明嫂都会接一杯热水来准备。
1: 其实你这个苦瓜可以做很多料理。
0: 对，可是我们只有目前只有看过它咸蛋，后面还会有解锁很多苦瓜的料理方式。
1: 对对，苦瓜落硬果样嘛，就好吃。
0: 但是苦瓜是不是夏天才有的菜？
1: 夏天比较便宜啊，不是，现在冬天的也可以啦，但是冬天的
0: 不好吃，嘛较贵。
1: 有好吃啦，它现在都改良了。以前的苦瓜那有这水，以前都长长瘦瘦的长长，所以很苦。
0: 现在的我也觉得很苦，
1: 现在已经不苦了啦。
0: 吃看麦，
1: 吃看麦嘞，现在没苦啊。
0: 吃这个0.001公分的，
1: 现在不会苦了，不会了啦，对不对？还是会苦啊！
0: 你说我要说对，说不对，我觉得苦，
1: 还是会苦啦。

0: 但是没有那么苦了，没有以前那么苦了。
1: 先一瓢的那个鹅油下去，
0: 对，
1: 然后丢蒜头下去看汤。大家在镜头里闻不到那个鹅油的香味，它跟猪油有很大的不同。猪油有一种很逼吗？
0: 哎，你如果
1: 很油腻的感觉，
0: 对，可是你看放冰箱拿出来就是
1: 就凝固，
0: 抠啊，这个也有，你看拿出来就可以。
1: 对，而且它出来是清香的感觉。
0: 对呀，对呀，对，
1: 它是不会堵塞血管的油，真是蛮健康的。
0: 对对，
1: 看那一罐就知道文明嫂又补货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个蛋黄压住了，
1: 还要把它压一压
0: 哦。对，蛋黄它就会等下颜色就
1: 那个汁就会跑出来。
0: 对对对，然后等下那个颜色就会很好看了。
1: 所以
2: 哇，好香哦。
0: 嗯，对。
1: 所以那个苦瓜配咸蛋还有颜色的配搭，
0: 对呀、啊，嗯，
1: 都还没有吃到，已经觉得很香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放下去，
1: 咸蛋压一压之后，苦瓜丢下去，
0: 丢下去，
1: 然后文平嫂她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的调她的小火，她把火调成中火了，刚刚一直是大火。然后倒下苦瓜之后，它把它转成中火，这样不会太干吗？
0: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融苦瓜跟那个
1: 咸蛋
0: 对融合在一起。嗯，有没有都融合在一起了？
1: 现在颜色白色跟黄色
0: 对对全部
1: 交融了。
0: 对，然后再放热水，
1: 水是这个时候用的。
0: 对对对。
1: 文平嫂放了半马克杯的热水，然后其实我看到蛮多水的。
0: 对，没关系，哎，慢慢焖呐、啊，也不是这样就好，它焖到它熟、
1: 啊。那你怎么让我觉得这样就应该要好？
0: 你看那个颜色就……
1: 可是两道菜不是生的就可以吃了吗？
0: 什么两道菜？
1: 就是咸蛋也可以直接生吃，苦瓜也可以直接生吃啊。那你要怎么去判断苦瓜熟了还是还没？
0: 等一下会变颜色。
1: 苦瓜会变颜色，
0: 对，你看哦，现在是这个白白的，对不对？
1: 对，
0: 等一下它会透明，透明。现在硬冰冰的，有没有？
1: 嗯，
0: 感觉等一下它就会软下去了。
1: 哦，这我真是不知道了。
0: 等一下你慢慢看啦、啊，
1: 嗯，
0: 看就知道了。
1: 原来是会变颜色，水倒下去之后搅拌搅拌，搅拌搅拌之后拿盖子盖起来。
0: 对，盖起来让它滚啊。
1: 大火给它滚，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放了。

0: 半杯马克杯的水，
1: 对 对, 對，
0: 所以其实就没有关系，盖去也不会掉掉。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苦瓜蛮多的，
0: 苦瓜会出水吗？
1: 会一点点，因为我本来要买一条大条的哈，刚才去市场看没有看到大条，就刚才买两条小条的，好像这个菜大家都喜欢吃啊。
0: 小孩子怕苦啦，小孩子不敢吃苦瓜。
1: 不一定呢，我的孙女都喜欢吃。上一次不是新加坡两个孙女回来嘛？
0: 对。
1: 我们中午不是吃苦瓜汤？
0: 对。
1: 然后他们回来那晚上吃啊，结果没什么苦瓜。后来要吃饭了，我就说我要煮什么，他们就讲阿妈，你那天的那个苦瓜汤，我们都吃不过瘾了，还煮苦瓜汤。
0: 哎呦，
1: 还有那个木影啊，祖父的女儿很喜，他们都喜欢吃苦瓜。
0: 他们真的是小朋友哎，有没有像二十几岁年轻人也喜欢吃苦瓜？
1: 对，
0: 还是因为喜欢吃你煮的苦瓜。
1: 什么苦瓜？
0: 你煮的。哦，温平寿煮一个。
1: 我不知道，他就说喜欢吃苦瓜。
0: 但是温平寿的苦瓜汤真的是好好喝，一绝。
1: 下次做。
0: 反正夏天还很长，苦瓜还很容易买到。
1: 对对对。你知道阿丽来的时候不敢吃苦瓜？
0: 我不知道。
1: 给我煮了，他现在里面看我们常常煮苦瓜汤，他说好吃。
0: 可以把不喜欢吃这道料理的人变成喜欢吃，还可以让小朋友喜欢吃，你看这有多厉害？
1: 是因为跟各位讲哈。能够这配薄啦，
0: 配薄，
1: 因为煮苦瓜汤，我一定用硬粿啊，
0: 硬粿，
1: 软的那个粿啊，不是切的哦，嫩的啊，就是用硬粿下去熬，
0: 是罐头的那种玻璃瓶的那种，
1: 对，
0: 硬粿啊，
1: 硬瓜啊，写硬哦，硬瓜，
0: 苦瓜跟啊，我们现在把步骤都讲了，那不是下次煮汤秘密都没了，
1: 没了，对了。
0: 也对，大家也不会在每一个人看的这一集都是第一次看，所以你不会知道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滚了，你就开盖子哦。
1: 对，开盖子再变变嘞，
0: 变变嘞，让味道进去。
1: 对，
0: 其实现在锅子里面就是只有咸蛋跟水，
1: 对，
0: 这样而已，没有，
1: 对，没有，
0: 没有什么调料都没有，
1: 没有。
0: 继续盖起来，
1: 盖起来。
0: 怎么那么大锅？苦瓜不会缩的。那文明嫂，现在这样子汤都快没了，我觉得应该好了吧？
1: 我跟你讲，刚刚不是大火滚起来，我现在爽小火，好焖了，可以了，
0: 真的变透明了耶，从白色变透明了，
1: 变成软的，有没有？
0: 对，
1: 变成软了。嫩啊！
0: 对，而且那个汤汁都变成黄色，蛋黄都进去了，
1: 都进去。这样就可以了。
0: 好嘞。
1: 我比较忙的。
0: 老规矩，出锅前要加姜酱。
1: 加一点盐巴。
0: 加一点高纤。然后汤匙搅拌。文平嫂炒菜很奇怪，不用铲子，她用汤匙。
1: 对。
0: 很讲究哦，日本料理都会拿这个小碟子试试。
1: 可以了。
0: 文平嫂一试就知道可以了。
1: 对，可以了。
0: 好。关火。
1: 把它放在里面。
0: 好。
1: 把它关火哈。
0: 其实如果让我用这个汤匙炒菜跟这样子舀那么小的汤匙又这么短，我这手上应该全身都是伤。
1: 我喜欢用汤匙跟那个，
0: 这里很烫啊，你都这么很恐怖啊。
1: 不会，我都是用这两种，
0: 他都用汤匙跟巨大的筷子。我们这次出锅是整锅都翻出来喽，
1: 好了，
0: 然后用这个大碗来装，
1: 其实今年我还没

0: 还没有吃到过。
1: 还没啊，就特今天特地来吃一下。
0: 对啊，
1: 先吃吃看咸蛋跟苦瓜搭在一起的味道。这一口一定要有咸蛋，又要有苦瓜，
0: 苦瓜
1: 这样子。嗯，看起来很可口哦。
0: 哦，那种嫩甜哈，怎么样？不会苦、啊。
1: 非常下饭。
0: 不会苦吗？
1: 不苦。
0: 对啊，不苦啊。
1: 跟刚刚我生吃味道完全不一样。非常好吃哎。嗯。而且其实也蛮简单的，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今天我们的苦瓜炒咸蛋，
0: 赞！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

0: 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好，很高兴。我们来到今天下午的第二场发表会哦。首先呢，很荣幸担任这个场次的主持人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吕凯文哦，双口吕凯旋凯文章文啦，来自南华大学哦。南华大学是佛光山所办的学校哦。那么，我们学校也快这个30年哦。那我们先回到我们这场次哦，我们这场次的主题啊是神谕哦，能系与数位转化。副标题就是刘伯温预言思想的 AI 诠释与当代信仰传播的策略哦。这个我看完这个主题啊，也看完这个几位发表者的文章啊，我突然发现哦，这个在当代啊，不管是预言或是这个分析预测这个跟我们一般说的 AI 那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这个的算法是很有关系由此一说我们的国力就等同于是算力那个数学那个计算因此我们如果在当代来研究宗教的话，那宗教的力量跟演算法的力量要怎么去互相的匹敌嘞？这确实是一个议题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有3位的主讲者来为我们针对刘伯温他的思想跟当代 AI 信仰传播的议题来进行讨论那首先呢，我就一个一个介绍那让大家来欢迎欢迎他们的这个报告那第一位是徐敏珍教授敏珍教授，我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学系的博士同时他也是台湾的刘伯温研究会的理事长担任理事长不容易这一定要这个学历这个经历非常丰富好，来我们欢迎。那他的题目是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有这个刘伯温的研究有跟 AI 相关那第二位的发表者是林胜志教授我们欢迎他。好，请坐林教授本身他还在台湾师范大学的东亚学系博士班进修应该很快就再拿到学位那他的题目是从烧饼哥来谈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这个也是一样同学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刘伯温这是一个古代人，AI 是现代的议题那古代跟现代要怎么做？结合的讨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来，那第三位的发表者嘞，他刚好今天这个有事不能到现场，不过刚刚大会有说黄波凯教授他有准备一份这个录音。

0: 档，把他的作品哦，透过预录的方式跟大家播放哦。那我先介绍柏凯教授的这一个背景哦，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哲学系博士哦，那同时也是跟这个徐敏珍教授一样，是台湾的刘伯温啊研究会啊。他担任是秘书长，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刘伯温学会的理事长跟秘书长都有发表，这个算是很重要。来，那黄柏凯教授的题目是寓言哲学与人文关怀，刘伯温思维的多重维度。好，那我想借重各位的掌声，我们先邀请第一位的发表者徐敏珍教授来为我们发表。好，
1: 谢谢平生老师啊，在座各位与会各位来宾、老师、学者，好，大家，午安，下播哦，下午好，下播大家好哈。因为我是代替徐敏珍理事长，因为他今天也是没办法过来啊。我是那个林建章啊，我的场次是明天呐、那个就是在那个吴老师吴又孟老师那一场哦，叫林建章。那我会代替他就是发表的内容，而且他也跟我讲一些文章的一些状况哦。首先我来介绍我的自己一个简单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协会里面会去谈这个刘伯温哈。首先在刘伯温这个寓言跟这个所谓的传说跟信仰里面哈，第一个我们会去谈刘伯温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很多人对刘伯温的认知哈，他比较偏向于就是说，我们一般可能就是会在传说啊或是信仰里面就去谈到，但是大部分还是在传说，因为刘伯温的连续剧啊还有这个小说啦，甚至我们讲的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说台湾这边有很多关于刘伯温的这个八点档啊也好，连续剧也好，甚至跟朱元璋的关系啊，就是谈论的很多，但是这个受限于这是中国大陆这边，他很多东西他要研究是属于死的部分的哈，说传说跟信仰的部分，他们可能传说可以谈一点，但是信仰是没办法，他们比较接近无神论。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协会也是经由这个秘书长哈，那个黄柏凯先生，他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需要去弥补的，就建议我们整个这个认识的这些朋友啊，就是做研究对这个有点兴趣的，好，大家就好就去那个加入这个刘伯温研究会了哈。那所以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在意的是他所谓的流传性，而不是所谓的说所谓像中国大陆在研究是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真实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会去谈到底怎么去分辨哈。好，所以我的目录比较简单呐哈，大概会分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哈，就是他怎么样去做，他能做到怎么样啊？现在他怎么去定义，未来他能怎么样哈？那我有一些想法哈，去做哈。那我的文章如果那个文章可以看到全文哈，因为我的报告会比较简单。第一个就是说刘伯温传说关于故事和叙述哦，他是在叙述跟传播。那现状其实刘伯温的研究大概都是在叙述框架，好，叙述框架。那他的功能就是解释异常啊，好，那可能是传递道德啊，凝聚群体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刘伯温的信仰呢，他是实践中的真实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啊。例如像台湾的最有名就是云台山大罗金仙府，它是列为主祀。那中国就是浙江省温城县哈温州，他把他的就是刘伯温被谥号为温城公，好，那他的那个出生地就变成了一个他们所谓的那个庙，好，家祠家祀。因为我去了。也去了两三次啊，那太公祭的时候，他们就是今年好比较热闹，在农历的六月七月的时候，有把它列入，就是变扩大举行，就是他们是玩这个春秋二祭的。
2: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盛世， 宗主混元。

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那其实在刘伯温在大陆他还是比较着重于在历史的着重，比如说他们喜欢做玉里子啊，然后我们黄伯凯秘书长他喜欢从事的可能是在这个易学啊，易学。那像我们徐允珍教授老师这边他所做的大概会比较偏向，就是说在于文学的本意的所谓的像传说啦，或是说我们讲的信仰，然后这个文化面的。那功能就是主要是在于什么？信仰它最大功能是精神寄托啊，还有一个叫规范群体行为，形成一个所谓的文化认同。其实很简单嘛，因为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刘伯温他的信仰，他其实会比较是属于现代性的，比较晚期的哈。比如说，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我们三国时代哦，甚至我们鬼谷先师这些哦，先比他先更早的。那为什么去研究他？是因为他是里面的唯一一个成为一个话题性人物。好，例如说他是军师、国师。好，那他的文化在研究上，他会更加的有一点扑朔迷离。再来就是国际上对他的研究比较少一点，尤其是在他的叙述面，在他叙述面。好，那我们谈依照徐秉珍老师他的一个特色，他去研究，他去发现，就是说传说为信仰，为信仰提供了叙事内容、符号框架，信仰为传说注入了生命力和神圣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传说其实替信仰提供了一个框架，好，要不然我们信他没有点神机好像很奇怪，好，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去相信一个人变成了神，因为他是人成神嘛，不是神成人嘛。那信仰也为传说注入一个生命力，所以传说可能有什么神机啦，好，他预言啦，甚至我们讲什么他的死后还有什么复活啦，什么烧饼哥什么很多的传说，好，他的说他可能到现在还活着什么，这个一大堆你在网络上可以搜到。我们 做研究嘛，其实说白了我们也是就这个现象去讨论，我们就说他可能会有什么在社会上他有什么这样的状况，例如经过社会记忆和个人体验转化成信仰一部分，那个烧饼哥很好用，他的那个什么黄金册很好用，什么什么什么很好用，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刘伯温还是假名？好，我们做文学研究可能很就学者专家会说，那这是不是他的啊，那个是假名啊，假名一号来不是一下呀，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啊。但是我们不去研究这个，我们主要是说他对这个传说跟信仰的帮助，哦，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说现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在人工智慧时代，刘伯温的传说跟信仰会面临什么误读跟新生的双重，就是有时候你问 AI 哦，你问他刘伯温哦，他搞不好跟你回答不是刘伯温，是诸葛亮。好，有时候你问他刘伯温，他回答不是刘伯温，可能是王禅老祖，是我们鬼谷先师。他会搞错 ，AI 他不是万能的。

有时候会回答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完全去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人工智慧在处理文化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局限？无法理解信仰与用的维度。好，信仰的语用维度啊，比如说对我们传说跟信仰的研究有助于什么？理解传统文化在数位时代，好，适应性。好，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AI 是透过所谓的有点类似我们讲大数据嘛，它网络上。

0: 能解决问题。他不是人，他不知道。你可以质疑他，他马上说：“对，我不是人。”你不用问我，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可是很多人会这样做哦，跟 AI 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做什么。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研究上的一个我们讲的问题啊。那人工智慧潜在风险就是说什么？我们可以可能发现，就是说 AI 在引发什么资讯的疫情呢？污染知识群的词啊，对文化研究产生一些影响，就是错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你讲的拢真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AI 讲的应该是真的，你就相信，相信久了就变成什么？久了就成真了，就是跟信仰有点很像哦。这个刘伯温曾经在哪里？他根本没去过啊，很多传说是这样啊。刘伯温，我们有去刘伯温的那个。老家嘛，太庙那个庙的刘伯温的庙那边，现在找不到他墓啊。是现在听说有几十个、几百个，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那现在怎么办？衣冠冢啊，大家就精神信仰刘伯温啊，太公反正那个太公庙下面全部姓刘，都是他们家，大家相信他是一个什么文化 IP，大家就是有刘伯温这个名号，我们就抢着用，反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关键在于错误记忆如何帮助，包括形成路径跟风险。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导正它了如何避免如何加剧这个其本文能力的一个本质的极限那刘伯温的传说与信仰定义和研究现状那首先，我们就是说它的定义就是它讲述故事其核心在于传播那学界研究较成熟，都聚焦于什么叙事框架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黄渤凯老师的那个所谓的他的黄金册那我把它拿一个作为来讨论，他们大概就是着重叙事框架那描述呢，其实它是被定义为实践的一个真实。核心在于什么？价值认同跟身体力行嘛。信仰实践，比如台湾、大陆都有主神信仰，还有刘伯温当一个信仰，而且还有信仰活动就是太公祭像云台山他们都还有在做祭祀然后再来呢，刘伯温的研究是传说是很有的功能有所盖棺嘛那学界对刘伯温研究也是不断深入，包含信仰实践那信仰也被列入非物质，显现出社会的影响力和价值。综上述刘伯温的信仰跟传说是研究中国民间文化跟信仰重要的一个载体啦。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多样性跟复杂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AI 无法考虑到历史文化背景，从而产生误读或是误解，无法充分理解文化语境和人类的信仰价值的体系啊。到底这个是什么？到底是不是信仰？到底是不是传说？它有时候没办法哈。那这个是在使用 AI 的时候会发现，哎，它好像答非所问哈。就刚刚我讲的，它生成式 AI 可能会 AI 驱动资讯疫情啊、污染知识池啊，对文化研究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啊。AI 不可能说甄别是混合历史事实，还是文学传说，还是信仰陈述，所以导致什么？公正产生文化上认知的混淆。但是，就是你做研究者嘛，你要怎么让这个文章在网络上？发芽，然后人家去搜寻，因为现在人可能用网络就付 AI，AI 就跟你讲啊，这个资料是对的，这个资料是错的。可是明明我这个错的资料才是对的，对的资料是错的。可是因为你的文章少，然后或者是说你发的不够，人家找不到，那他就认为这是真的。然后再来是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啊。当然 AI 可能未来可以再更进步，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可能它有一些小问题存在哈。那 AI 呢？它能够大规模的去产生高速度的图像化场景的内容，例如短影片啊、插播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最有名的，现在最近就是什么《匆匆忙忙》嘛，哈，然后《游刃有余》啊，这样子。那这些就可以，哈，就是说它恰是形成这种记忆的最佳养料，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记得，就知道《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啊，对不对？好，这是这样，可能加剧记忆形成。那 AI 在不经意中就什么传说啦，哈，就信仰高度催化。它可能模糊历史跟神话的边界，它到底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到底什么是传说，它没有办法去区分。但是我们是一般的大众的话，它没办法去区别。那学者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 AI 你应该要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是学者要做，尤其是刘伯温研究会。好，所以 AI 在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构建方面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但存在本质上的局限，就是说你不可以否认它，它可以做很多 AI 可以画图 ，AI 可以做海报，可以做音乐，甚至拿来做影片插播什么，甚至可以靠 AI 放影片赚钱啊，都可以。可是它有存在的本质上，它没办法认知的局限啊。当然，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现在帮我画一张海报，5分钟、10分钟画完啊。AI 无法真正理解文化语境和人类为何相信信仰的心理。我刚才讲，你问他感情，他可以回答，但是你刚才讲说你讲的不对。他还说对我讲的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就是顺着你的话，甚至有时候是你的思考逻辑变化，所以他缺乏主体性的价值判断能力。好，所以他的策略建构案例分析呢，我们这边会提供，就是说 AI 可能可以引发 AI 去驱动，所以他有一个风险，所以错误机制如何去推动去传说信仰化，指出正常人会听到的，而将听力而发生的经过的现象哦，比如说 AI 能够大规模的去做，那如何加剧呢？就是像形成它一些挑战嘛，吼。那就是说，它能做自然语言处理知识不，但是它无法去语境人类为何相信，哦，缺乏判断，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要给它做一个核心曲线，就是它如何真的去被实践啊。那 AI 的守门人的策略就是将这些虚构的内容帮助他去做好正确处理，在信仰语境中判断正确，但是在语境中他可能会被文化贬低，可能被构成一种文化贬低。好，那大概就是从控制的啊，目标啦，不是，而是促进文化了解，所以脉络优先是文化语境，然后尊重信仰，表达语言资讯的那个声明语境，然后最后就是接受不同的层次的 AI 回应，然后转译啊，确保资讯的所谓正确啊，然后文化敏感性啊，然后再来就是促进人类学家，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啊，人类的专家，人类学者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真正的人类去跟 AI 做协作啦，然后建立文化叙事的一个资料库，就不会产生比较错了。所以 AI 转变啊，就是从守门人员进入所谓的桥梁，然后再促进刘伯温文化的生命力，促进其健康多元的传承。那就是说他目前呢所面临的就是时代嘛，新生，所以提出策略文化跟那个传承的 共存啊，所以本研究的重点是具体 AI 模型训练它平台落实后续研究，呼吁科技公司跟人文 科学的这些学者哈，展开深度合作哈，这样子大家可以为 AI 提出更好的一个传播指南哈。好，我们的展望应该会比较快一点，我时间好就转变了，四大核心呐哈，这些大概。刚才讲了，那所谓跨学科合作啦，具体平台应用啦，适合多文化的传统啊，深入研究的实践啊，大概是目前这样。那目前就是希望说可以提出相关，然后跟着建构然后科技进步文化的演变策略也是不断更新，所以保持其的使用性啊。那最后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
1: 好，谢谢这个徐敏真博士他所带来的文章以及林建章教授来为我们的这个代答

那 AI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AI 的问题会比较复杂哈，就说 AI 难以区分被讲述的故事和被实践的真实。好，在处理的部分的传输过程中，可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各位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的真实义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满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整个的人生都在《金刚经》里面佛所开示的真理呀。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对佛所说的三字因果经非常不以为然特别拿到仙佛寺来跟我要辩论。我说你不要辩了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若是你前生对父母不敬的话，你这一生你的子女绝对不会尊敬你，不会对你孝顺。这位先生两眼瞪开了你怎么说我孩子都对我不敬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处境。他说是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对父母都很不孝顺，大声小声只是要钱，什么都不管，所以他很气，气他的子女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现在的父母还在吗？在，父母住在乡下你什么时候回去看父母？一年差不多一次回去看父母你父母还有人在养吗？有，有哥哥在养，那就对了。你对父母不敬，那你要你的孩子对你怎么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果业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那么你当下你的子女对你的不孝比你对父母的不孝多上好几倍。这位先生说对呀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孩子也不敢讲我说这个原因是你的祖先祖灵依附在孩子的身上，再加上你的行为让你的子女有样学样，有模有样的都学了再加上你的祖先依附孩子身上对你各种的讲话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位先生他是 孩子看得很乖啊，为什么讲话出来都像老人家在责难孩子一样啊？我这就是你的祖先祖灵依附身上，好，来提醒你。现在唯一的办法，你赶快反省啊，对着你的祖先反省忏悔啊，每天啊在拜祖先以前先拿出来香拿了，列祖列宗在上，我某某人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顺与意诸所生，一切罪业今忏悔。啊，念了十二遍。啊，这样先向祖先忏悔。那么你家里爸爸妈妈在是很乡下，你尽量找时间带孩子回去看阿公阿嬷啊，这样的话你的孩子就会回心转意，对你的尊敬，这个也是一种教育啊。我们身为父母的认为子女不孝，我们不能怪子女，这都是有因果。所以这位先生再过半年就来到仙佛寺，带着三个孩子来仙佛寺，感恩王禅老祖救了他一个家。我说你现在回去看爸爸妈妈多久回一次？哎呦，有时候一有时间开车的就回去看爸爸妈妈，那就对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所以他三个孩子都很聪明啊，不是傻傻的，有模有样，会学。所以当下社会现在很多子女对父母的不孝啊，你又气了半死啊，对父母的教育才不甩你，成群结党，胡作非为啊，这个都有因果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一定要先从自己做起，

0: 不要指望孩子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做到了，孩子就会跟着学习你的好榜，作为好榜样。所以这位先生非常感恩啊，以前他一直在拜佛求神，希望孩子对他听话，对他尊敬，结果没有检讨自己啊，反而啊，去求神问卜没有用的啦，凡是以自己来做榜样，自己反省忏悔，错了就不要再发生，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幸福啦。所以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父母双亲在为何因前世有敬重老人家，敬重老人啊，若是双亲不在怎么办啊，父母双亲啊无父母为何因前世打鸟拆散人家的生命，打鸟啊，各种的方式去捕捉鸟类或是动物，这个因果都汇落在你下辈子，这辈子啊，你的糊里糊涂行为一定会累积这个因。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老来身体非常不好啊，我一看你专门在抓蛇，抓蛇在剥皮是不是？他是啊，他对蛇肉很有兴趣，所以就抓蛇杀蛇为生啊，蛇的灵缠住他的身体，这一块一块青黑的，好像绳子把身上绑了，常常上气接不下下气，那怎么办啊，就很紧张，这样也会影响他的身体哦，这是必然的。蛇他也有子女，也有夫妻啊，你把他抓来剥皮，这个是非常残忍的啊，所以你就犯了因果律啊，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你只有啊，回去在祖先的前面烧香忏悔，说你今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一些糊涂事。向地藏王菩萨忏悔，他说你往昔所造诸恶业都错了啊，要忏悔，绝不再犯。向你当地的城隍爷忏悔， 说你杀蛇等于杀死人家的身啊，所以你要去布施，不管你有多少钱，要去记住平民。这样做的话，你身体就会渐渐的得到贵人的牵引啊，帮你把这个灾厄解除。你吃药才有效，找医生才有效，所以整个的身体换起来非常难看。所以回去了很认真的去忏悔，向祖先忏悔，向地藏王菩萨忏悔，向城隍爷忏悔啊！一到土地公庙，就向土地公忏悔。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过了差不多一年，他整个的身体恢复健康起来了，啊，就到暹罗寺来，感恩王禅老祖救了他一命，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屡报不爽啊。像现在很多人啊，就是要去放生。你要放生，要随顺因缘啊。你看到一只鸟啊，你抓了就去放生，会结下好因缘啊。不要说哦，我要放生来卖鸟的店。啊，买越多，表示越有功德。事实上，这是很少很少的功德，因为你的放生习惯，啊，让卖鸟的人就尽量去抓，让卖动物的尽量去抓来，然后你把它买了。去放生，啊，就洋洋得意说：“我今天放生多少？”事实上，这力量是有限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在澎湖，啊，他呢，有一天在市场的旁边，啊，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只乌龟，啊，这老信徒呢，他就把它买下来了，把它放生到海里面。过了2年，这老信徒一个一年到海里面，好像游泳怎么样的，突然海水。啊，淹过来了。那时候他几乎没有力气可以逃生。啊，过了一段时间。

间，他躺在一株的乌龟上，啊，乌龟就游游游，把他带回岸上。原来这一只乌龟就是这位老信徒，他放生了，啊，是恩恩怨怨都有报，有赏，所以希望各位唯心弟子啊，不要随便杀生。你杀生了，成一时之快，事实上你已经犯下了罪业，所以这个罪不可赦啊，只有用身体的因果报偿来回报啊，所以这一点也是三世因果啊。那么今生父母都健在啊，身体又健康，为何因呢？啊，就是前生敬重无依无靠的老人，所以现在我们台湾有很多佛教界的啊慈善单位都成立了啊，这个服务老人啊，替老人洗衣服啊，洗澡啊，清理他的房间、住宅、卧室，还特别带他啊去看医生，这都是非常好的啊。这一生有这个福报，才能服务老人家，那么来生就会有福报了啦。啊，有如长吉山仙佛寺湖龟村长寿巷有一个老人中心，我看了好多信众大德都很慈悲的去服务这些老人啊，这个是在提醒社会，我们年轻时候身体要顾好，老了才不会颠颠倒倒。啊，我们老了之后，子女没有办法照顾，那就送到老人院来。啊，一群啊热爱公益、菩萨恨的善心大德来服务老人，这个精神非常可佩。这一生你服务老人，来生父母会双全健在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好多好多的机会因缘，我们能够为人服务的就尽量服务。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啊，讲了一句真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即是上圣的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曾经我们也有一位老信徒，他事业非常不顺，有一天来到仙佛寺求问王禅老祖为什么那么不顺。老祖开示啊，你事业要顺利，

一定要敬重父母啊，因为父母就是你的守护神、指导神啊的代表者啊，你对父母不孝，那你的父母啊，你的守护灵绝对没有办法原谅你。所以这位先生听了好好大哭，跪着老祖的座前向老祖忏悔啊，希望啊他回去之后有这勇气来面对父母，孝敬父母。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有贵人介绍他工作去了。这即是三次因果眼前现世报啊。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我也有一间闲事，及各位双善之事。本为先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或是供奉之道场，常常有夫妻或是父母来求子、求女，都求不到。

0: 所以一直在求，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念给他听，啊，就是说多子多孙为何因？啊，这是前世开龙放鸟人，啊，信徒菩萨有的比较反应比较快，有的反应比较慢。反应比较快的就是那我要去放生咯，对，你去放生，尤其你看到鸟被关在笼子里面的，你把它用钱买来，去把它放生，给它自由去吧。所以回去了就很高兴，一看到人家养鸟的地方啊，他就用钱帮他买了，将鸟放出去，连续做了七八次，终于老婆怀孕了，怀孕了之后生了一个小男生，接着又生了两三个小女生，非常高兴啊，就来拜老祖为替孙，一下带了四个小孩子来求做替孙。我说你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呀、啊。他说老师啊，你告诉我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三次因果经在讲他啊，多子多孙啊，开龙放鸟的人。所以他回去了，照做，结果生了一男三女，真是多子多孙啊！好，我也提醒社会大众，有因果的，天地之间，人与动物，万生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是来世间上了业来体验，结果我们很多人啊刻意啊去抓鸟抓动物来关起来，感觉很好玩，有的来虐待动物。各位同修，我们人一旦死了之后，灵魂在虚空中飘扬，一旦有机会了，他就投胎了，进入动物的身上啊。那我们有的人很容易虐待动物，也许你要动物虐待的动物就是你的祖先的祖灵啊，你虐待祖先的祖灵，你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守护灵，也不会放过你呀、啊。所以孩子生了也养不起来，这是佛所开示的三世因果经，真实不虚啊。 啊，另有一位信众大德，他很喜欢去抓野生动物回来，关在笼子里面，待价而沽。啊，有一天，他来到仙佛寺，来求问老祖说，为什么他的孩子弄个恶心行呢？哎，很难养。老祖开示他，三世因果，去检讨你前生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或是这一生做一些不好的事，才会有今天的果啊。这位信徒跟我说，他是专门去山上抓一些野生动物回来卖，回来养，甚至拿回抓回来杀，去卖做肉。啊，这是你的因果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不会出事。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和夫人眼泪流下来了，嚎嚎大哭，说他两个孩子不成器，不长进，每天神魂颠倒，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请人家修家，也没有用。去请教大医院的医师也没有用。我说你这样追根溯源，找这个根源，从你的做人处事、糊涂行为去改进。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那么现佛是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快到啊，我们有水陆大法会啊，你受超度被你杀害啊，被你抓来的动物灵能够解冤自解，超度他们，连续要做三年，而且现在开始，你家里的动物，关在笼子里面的动物，开始要把它放生了。渐渐你的孩子精神就会稳定下来。

这位先生，他说是我请了日本的精神大师，我说没有用啦，还是人抵不过天谴。好，所以这位先生听到天谴，两脚发软了，跪下来向老祖叩头。我跟他说，你回去被你关起来的动物先放生啊，再来被你杀害的那么多水陆法会啊，超度他们的灵魂啊，不再换，那你的孩子就会渐渐的稳下来，祖先就会原谅你了。所以过了两年快三年啊，他这位先生夫妻啊带了两个孩子来，也还蛮潇洒啊，头脑还蛮清醒啊，去学了一技之长，读书不读不来，来不及了，只有去学一技之长。所以这就是因果啊，业报啊。同样是世间来修行的，有不同的身体在体验人生，在了他的因果业力，结果我们一己之私一己之贪，你把他抓来变为金钱虐待，这个当然是犯了因果律。所以我们希望微信弟子佛会大众等，若是过去有这个坏习惯的，赶快停止啊，不要再犯。而且你要念经来回向给他，无论你信什么宗教，任何一部经，持之以恒啊，来诵经来回向，仰仗活力神威啊，跟这些动物灵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只有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宗教的修行是直接进入人的灵魂意识里面啊，远至百千年前的事情，进入当下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因果业报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你们要将这个法传给有缘的人啊，提醒他们不要再犯杀业，再犯错，否则的话因果业报会在身上，你这样做即是功德无量啊。啊，一句名言唤醒一个人，救了一家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啊。所以我们这一节
继续来为各位谈解。啊，多子多孙为何因？前世开龙放鸟人，这个不是只有。

0: 所以社会上有少数的人乘着自己的凶悍限制他人的行为啊，让人没办法回家团圆，这和把人关在鸟笼里完完全全一样的啊，这则是夜报。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在南部啊，被他的朋友啊抓去山上，用鼓笼把他关起来，让他一面饿一面有水喝啊。他过了一个礼拜，奄奄一息，才被朋友啊到山上去找回来，命差一点丢掉了。但是跟他抓起来限制自由的三位也是他的朋友，因为金钱的纠纷啊，使出这个手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啊，三位朋友后来也车祸，开车子车祸，三个全部一起死掉了。这是英国夜报啊。而这个老信徒啊，来向老祖叩头，感恩救了他一命出来。我说，但是这个必有因果，你与人家做生意，你的手段比别人狠，啊，那抢人的钱不眨眼，难怪你的朋友三个会把你抓去山上用狗笼关起来，这都有因果的问题耶，不是没有啊。所以这位信徒嚎啕大哭，说他过去的行为都错了，啊，对不起你祖先，对不起爸爸妈妈。我说世间的因果都是双方共同造成的因果，不要开玩笑啊，人与人之间不要贪，贪得无厌，当然就有因果业报嘛。而这位信徒回去了，我说你。

好好向你的祖先忏悔。好好叫你的孩子不要有贪的行为，贪的结果就会有这一些不良的后果。再回去还不到半年也死了，因为被以前的朋友抓去狠狠的打，虐伤了。这即是因果哎，而社会上的人现在很多恩怨情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将这个因果业力告诉有缘的信徒，尤其我们有2000多位支会长、功德会支会长啊，你们将《三世因果》这本书可以请基金会多注印一些，可以送给我们基金会的会友。这样的话啊，你就做了一件好事，做了一件大功德。也许你送一本书给信徒啊，认为没有什么，事实上接上这一本书打开来，我们的守护神指导灵就会看到啊，这即是功德啊。而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要把三世因果经牢牢记住，你即是老祖的化身，佛的化身了啦。我们继续回过来谈解啊，妻子啊，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逆女人、逆女生。现在社会之乱，千奇百怪啊，有的人不务正业啊，专门去抓一些女孩子啊来关起来，来忤逆，这都会牵涉到你下辈子的养儿育女不成的原因呢。那么这一生有人养子不成，养女也不成，生了很高兴，过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活不了，长不大，养不成，多灾多难。这只有忏悔，从宗教三世因果啊的业报来修行，来反省忏悔，向祖先忏悔，向佛忏悔啊，你的养女养子啊，才会渐渐的平安与健康。所以三世因果经的报偿非常的公正，而且不偏
不宜啊，各位要小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哈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

借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远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慧远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

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维新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胎卷传藏法仪，由维新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维新圣教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维新圣教大藏经的维新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维新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示，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

0: 禅寂山仙佛寺与后里三宝寺分别位居太极中宫戊己都天与都地，负责守护地球上方与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上午7点，三宝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维新圣教宗主本源禅师亲临现场主持升坛仪式，并于三宝讲堂中向弟子开示。
1: 今天乙未年6月6日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在地球三宝世界这妙法维新道藏立人天，在三宝寺进行第二法界的原点，都天与都地的都地法界三宝寺今天6月6日，我们尊天华子王凡老祖师的开示维新道藏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是成就当下地球维新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相归应的维新世界圣法维新道藏。在乙未年的1月9号、5月5号，在总本山都天戊己都天，我们的道藏总本山开卷传藏圆满，接着就要举行九坛的道藏开卷法会而且道藏分布在台湾10个道场，即是10岛天津，世界由台湾这里出发在台湾为世界和平灯塔的主轴，世界和平灯塔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有妙法，所以王凡老祖导教慈航到现在33年了，33年的岁月走过法界虚空刚好走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没走，所以走过法界宇宙虚空一半，所以王凡老祖慈悲成就了15615卷中华文化道统大融炉维新道藏

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天命和本愿。维新道藏的成就是天的成就，只是人来逆行，而天在成就众生，当然我们众生也要构筑成就来与天相归应。今天我们做了一半，而昨天法界在总本三千佛寺圆满，都立地球的南方一直往南扩充出去，无限虚空银河星系的法界妙法在三宝寺啊，在其他八方有台中道场、宜兰道场、大恩寺、土城安心道场、台东道场啊、斗六道场、台南道场和高雄道场啊，总共合起来为十部就十道天心啊，以地球的台湾为主轴为中心点，世界和平灯塔放光明，由台湾中部开始，然后由过分之道场在台湾的故区啊放无量光到法界虚空。所以未来法界虚空要来请一部维新道藏的殊胜妙法，必须到地球上来，而且要来到维新圣教所有道场啊，都是我们这一生的殊荣，也是我们的本愿啊，也是我们的心愿。那今天我们在三宝寺啊举行都地地球南端啊这个开卷，我们的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该核心战争，意愿人心向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的本愿，也正符合维新圣教法纪，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再生十三年的岁月，我们所走过的路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价值性和代表性，这也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部经啊，也是我们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成就回归自信净土的一部道藏。所以在这里除了赞叹我们所有贤士同修的共同努力护持之外，我们也化愿以此把道藏心法来会主灵啊，所以王禅老祖开始了会灵山，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妙智胜，加持万年见太平，这个即是维新圣教维新道藏的最后啊，我们的本愿和宗旨。那么今天我们在三宝

只有深寒第二寒的开卷，啊，由袁崇院长来主谈，啊，第二寒，第三寒在台中道场，圆律法师来负责，啊，我们依序的十坛要圆满，在农历九月九日以前要圆满，农历九月六日全部圆满，啊，圆满之后，将这是我们所送的过坛的经，啊，供养的瑰宝一起汇集，啊，全部与七月二十四日在维新正教八卦圣城天津妙莲台33年所有博士啊论文，我们经律论到最后来第三个阶段是论文，论文的啊这个文书瑰宝融为一炉，还在九月九日在台湾所有座山头啊供养法界，啊共同来安顿山佛大地，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所有的众生，这是我们各位同修你们的成就，啊那是大家共同的成就，我们的企业的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这个正符合的今年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送1450万部的经来供养，就是地球之饥饿啊，以战争消灾化解的法会啊，这个所有一切法的合众连横都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么上天旨意安排，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开卷了，下午又是东亚世界和平组织要到我们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来会心，啊，这个也等于老母书尊上天的安排。所以要世界和平必须要有文化，没有文化你和平不了，因为文化是开发每个人内在的良心，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开卷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殊胜啊！今天大家这么多的同学们，你们牺牲工作的时间回来参与5000年来啊，第二次的维新道场开卷大典，在这里祝福我们开卷圆满，祝福所有参与的同学们，你们家家户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啊，小孩子聪明有成就，我们祝福所有啊普天下的众生64亿人民都能够仰仗天威。加持灌顶，世界永和平，天灾永息，天伦永息，五谷丰登，永远没有战争。

开卷仪式前，由梵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洒净完毕，传藏开始，由慧圆禅师嫡传弟子圆熏、圆意、圆燃、圆耀、圆起、圆佑、圆生、圆君、圆平、圆尊、圆普、圆穷，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各分寺道场、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约300人参与传藏。同修们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由三宝讲堂1楼上传至2楼藏经楼，由讲师亲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开经卷第1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

开卷完毕后，再交由贤士同修依序传送至金宝库中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后里三宝寺于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自上午辰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传藏开卷法仪。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将永久保存于后里三宝寺，守护地球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

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且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我们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的下半年，当时有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历史时刻。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主持消灾化解法会，在这个法会期间，921大震突然爆发，这个震央就在南投，结果让全台都很哀痛。然而仙佛寺全山都是安然无恙，所有在场弟子全数平安。面对这场台湾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天灾，混元禅师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立刻带领弟子深入灾区，用易经的智慧、风水的法则，为受损的学校提供有效的重建方针。混元禅师用行动展现了行道弘法的真实意涵。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来看看在那个921大地震之后，他如何以慈悲和智慧持续温暖着每一颗受伤的心灵。

0: 921大地震过后，台湾全岛的人民人心惶惶。南投地区一带余震持续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大地便再度震动，这让刚刚从恐慌当中稍微喘息的民众再次陷入紧张和不安。然而，就在这样余震未歇、人心动荡的时刻，
1: 圆禅师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弟子都深感敬佩的决定，他宣布要在仙佛寺的极乐殿深潭举办第二次的七勇日念佛大法会。七勇日念佛大法会是连续7天7夜不间断的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用清净的佛号功德 广度921大地震当中不幸罹难的往生者，希望仰仗神佛的威德力，让他们在佛光的接引之下得以往生极乐，离苦得乐。慧圆禅师深深的知道，这场大地震夺去了2000多条的生命，那些在瞬间离世的亡魂，最需要的 就是亲近念佛的功德加持。在这第二次的七勇日法会进行期间，余震依然偶尔的传来，大地的震动让佛堂里的供具轻轻的摇晃着。 然而，法会现场的弟子们却在慧圆禅师的带领之下，没有被考倒。没有一个人因为那一波波的震动而停下念佛的声音。他们就这样在余震当中，一声一声地持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让佛号的声浪一波一波地漫开，萦绕在仙佛寺的每一个角落。

0: 在这个七永日法会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在场弟子都深深感到震撼的奇迹，那就是在台湾南投竹山一带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强烈的光芒，清晰可见，照耀整个天空。那道强光不是闪电，也不是人为的灯光，而是天空之中自然显现的神圣之光。这光明示现了诸佛菩萨在空中的慈悲相应。在场目睹这道光芒的弟子们无不感到心灵震撼，更加坚定了持诵佛号的信心和诚心。在第二次念佛七永日大法会圆满之后，紧接着混元禅师再度起见了第三次的七永日念佛大法会。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办念佛大法会，混元禅师的用意深远。混元禅师要把这个功德仰仗神佛威德力来回向给法界众生，另外也让每一个弟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透过持续不断的念佛修持，让自己的心从921大地震的惊恐跟悲痛之中慢慢沉淀下来，重新找回清净安定的力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三次念佛大法会七永日，前后跨越整个九二一震后的秋天。从第一次的法会在地震期间起见，到第二次不断的余震当中，混元禅师坚持深谈诵经念佛，再到第三次圆满收尾。这三场七永日念佛大法会凝聚了几千位弟子在台湾最伤痛的时刻，以最虔诚的心共同向诸佛菩萨奉上的祈愿跟回向。每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对罹难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幸存者受伤心灵的慰藉。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有一个让整个社会各界深深感到好奇跟关注的事实，这件事实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是什么事呢？这就是听说坐落在南投县国姓乡山区的禅机山仙佛寺，它距离九份二山的镇央这么近，但是在这场震级高达 7.3 的强烈地震当中，禅机山仙佛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不管是大殿，还是义经大学办公室，还是千佛禅堂、寮房，还是围墙、石碑、庭园，一切依然完好如初，就好像从来没有经过这场天涯

摇地动的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全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这种奇迹让无数人感到震惊又好奇。同样位在南投山区，有许多建筑很不幸的在地震当中严重的毁损，有的全部倒塌了，但是仙佛寺为何能够平安无事呢？对于这件事，混元禅师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混元禅师开示，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易经风水阵法威德力最有力的真实印证。仙佛寺从开山建寺以来，混元禅师便亲自用易经风水的堪舆法则，精心择定地理方位，规划建筑格局，调和山水的气场，让整个寺院跟建筑能够与天地的气机相互和谐呼应。这种深度契合天地气场的建筑规划，让仙佛寺在强烈的地震当中依然能够屹立不摇。经由这个契机，混元禅师向弟子们开示，易经风水不是迷信，而是数千年来的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这套智慧在现实社会当中最具体最有力的实证结果。禅机山仙佛寺平安没有受到损坏，这件事情让我们弟子们都感到很庆幸和感恩。但是当我们走出仙佛寺的山门，放眼整个南投县，却是一片让人心痛的受灾景象。民国88年的10月，混元禅师正式成立了易经风水服务爱心团，他号召仙佛寺的弟子们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投入921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混元禅师成立的爱心团一共集结了整整500位弟子，这500位弟子就是实现了500阿罗汉的慈悲。他们放下日常的工作跟生活，在师父混元禅师的带领之下，分组走进南投县各地因为震灾而倒塌的学校。这500位慈悲的阿罗汉爱心团，他们用易经风水的堪舆智慧，义务的协助学校们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来做出最正确的方位规划和环境调整。只要是爱心团走访过的学校，都是混元禅师他亲自带队或者指派具备风水堪舆能力的弟子来进行勘察的。他们逐一勘察学校的地形地貌，主要建筑的坐向方位，校门和主要出入口的气场格局，然后依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提出具体的重建建议。混元禅师跟弟子们指出哪一些位置适合重建新的校舍，哪一些方位需要特别注意，以及如何透过合理的建筑规划来引入有力的气场，化解不良的煞气。就这样，混元禅师带领这500位弟子开始巡回访查，他们一所学校接着一所学校

接着一位住户，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他们就会实地的走访勘察。这前前后后累计受惠的学校一共达到123所，每一所学校的勘察都凝聚了

0: 彰显出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在这众多受到921大地震波及的学校当中，有一所就在我们仙佛寺旁边的学校，也就是福归国小。在这场灾难当中，福归国小特别让慧圆禅师感到牵挂。在当年921大地震发生之后，福归国小的校舍受损，老师学生们一时之间没有地方可以上课，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陷入混乱。慧圆禅师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马上主动的开放仙佛寺的寺院场地，邀请福归国小的老师学生暂时进到仙佛寺，来用寺内的空间来继续进行正常的课业学习。就这样，平时庄严清净的修行道场，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化身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的临时学堂。师生们在仙佛寺里安顿下来，一边整理受到地震心惊吓的身心，一边在禅师的守护之下，慢慢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慧圆禅师除了提供师生们上课的场地之外，对于震后心灵重建之旅而来到仙佛寺的各级学校孩子们，慧圆禅师还精心准备了一份充满温度的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就是一盆小花。这一盆小花或许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是在那个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的震后时刻，一盆生机盎然的小花却是最温柔的抚慰。生机盎然的小花告诉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即使大地震了，生命依然美丽；即使家园破碎，希望依然在前方。这一段仙佛寺与福归国小师生共同度过的特殊岁月，成了许多人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温暖记忆，也成为了慧圆禅师以宗教慈悲化入人间的一个动人故事。在积极投入震后救援工作跟重建工作的同时，慧圆禅师并没有停下弘法传道的脚步。民国88年的10月，在921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慧圆禅师他继续在仙佛寺开讲。

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重要经典，经中详细地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以及阿弥陀佛的48大愿，这是引导众生发起往生净土之心的根本依据。在921大地震之后，许多人面对生死无常、人生无常的切身感悟，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与日俱增。慧圆禅师选择在这个时刻继续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正是要用佛陀的智慧教法来抚慰在地震之中对生命感到迷茫、对未来感到惶恐的人们，引导他们在佛法的光明当中重新找到心灵的依归。当年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动荡，法音宣流始终在浑元禅师的弘法道场当中回荡不绝。民国88年的年末，当时经历了921大地震，还有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悄悄地完成了。原本用社团法人登记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正式变更登记为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从社团法人到财团法人，看起来只是法律组织形式的一次调整，但是它的背后却蕴含着深远的意义。社团法人的运作以会员为主体，财团法人则以财产为基础，能够更稳定、更持续地支持公益慈善和宗教弘法的各项事业，在组织章程跟资金的运用上，也就有更高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基金会的正式立案，标志着维新圣教的慈善公益事业走上了一条更加规范、更加长远的制度化轨道。921大地震之后，基金会在协助灾后学校重建、心灵重建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积极作为，正是财团法人功德基金会未来持续服务社会的具体作为。民国88年1999年的下半年，对台湾而言是一段沉重伤痛的岁月，然而对仙佛寺的弟子们而言，却也是一段见证浑元禅师慈悲行道无畏担当的珍贵岁月。行道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浑元禅师告诉我们，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不退转的愿力，每一个行道的脚步都将会成为照亮后人前路的明灯。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跟随浑元禅师来踏入西元2000年千禧年，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讲解《易经大法轮真经》到第三坛水陆大法会的庄严起见，再到带领弟子重返云梦山朝圣，接引三界万灵法界众生，浑元禅师在这个跨世纪的历史时代，依然一往无前的行道精神，带领弟子们走向更广阔的弘法新天地。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浑元禅师行道功德篇》，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正三普育的六亲兄弟父母所生。啊，那么兄弟呢，再生下去是祖孙了，祖孙再生为七才。好啦，所以兄弟爻是食神，劫财之神，也是耗财之神。我们讲用神嘛，好，六亲用神，耗财之神。若是兄弟旺的话，你劫财呢，机会特别多，而且兄弟爻又动起来的话。啊，亲朋好友动起来的话，耗材又特别多。哎，这一次我们元旦，我要举办祭祖，我们好多同学。

要回家了，杭州是回家了，还有一个月呢，要再回来，我们很欢迎再回来参加祭祖。好，我们的最后一餐呢，年2号我们在台中草场举办，啊，我们国宴，欢送各位回家。那一天呢，虽然不是办得很好的餐呢，但是我们的张献准备要120桌到150桌。那就是死神，就是兄弟呀、啊！这话呢，就恁们唔知影人呀。菜不重要，菜不重要。那个这个酒呢，到时候耗的最多，耗财。死神，这兄弟呀、啊，大家在一起，好，死神呢，全部都死神，啊，也等于耗财之神。但是也是兄弟，也是生财之神呐、啊。一个兄弟爻生了子孙爻，子孙呢又再生了七财爻，也是生财之神。我们如何去扭转乾坤，化煞为乾，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所以，我们一切法，无论道法、佛法。都是因人而有而发生，因人而设。若是没有人，一切法是存在，但是它就没有用，就不用了，叫做用神。那么兄弟呢？啊，他的功德啊，非常非常的殊胜。我们如果做事业，命卦中没有兄弟爻的人，他的事业，他要成就的话，必须要自己非常非常的累。若是卦中有兄弟爻，你会在运用兄弟爻来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有机会成就，成就的机会会更大。所以，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若是我们的命卦，啊，是兄弟爻的话，我们呢就比较讲正义。你正义，你就要耗财；正义，你就要劫财，这一定的。那么，你如何在正义里面得到一个？化为力量，所以世间上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大企业家，他都是兄弟爻此事，食神此事，一谈喝酒嘞，好，他都跟你谈了3天3夜，而谈了3天3夜，你事业这生意就做成了。如果我们不是兄弟爻此事，其他爻此事的话。他的立场又不一样，所以兄弟爻此事的人，或者我们站着，哎，这一件事情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四爻，兄弟爻，你绝对不要踩进去，踩进去100%完蛋。啊，因为食神劫财星跟在你的身边，任你怎么样的解脱，任你怎么样的摆脱，如影随形。所以，如果问事业，啊，你兄弟爻动在卦中，或是兄弟爻此事在身边的时候，就如影随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与其这样，我们没有时间去耗，我们不要前进，我们可以裹足不前，我们可以在那边睡午觉，嘿，等一下再过以后再来讲兄弟爻此事。所以兄弟爻是劫财之神，我们问任何一件事情，那么兄弟爻此事的话，你就要小心。若是占病，我们这个卦中有8个卦，有8个兄弟爻。那么这兄弟爻，我们问病的时候，你就是要花钱，要拼命花钱去广结善缘。
啊，你才花光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钱可以花了，你病就好了。兄弟要此事，兄弟要动挂钟，别人呢？哎呀，师姐啊，哪一个医生都好，他呢要怎么样？结果一天要几万块钱，好，那么钱吃了又没有效，好，那哎呀，这个最好可以改变体质。所有能改变体质的药是什么？最快的，毒药。毒药最快而已啊，啊，这能改变体质，那么兄弟啊就动起来了，鬼也动起来了，病，久病难医，这个都从《易经》里面清清楚楚啊。所以像在昨天啊晚上，我们有一位信徒，等了很晚了，等我上课上完了，我再帮他解疑他的问题。第一，就是他的儿子，不知道怎么办呢？哈、哦，每天嗨，哎呀嗨！我说这个命中就带来，要嗨一辈子嘞，要嗨一辈子。好、哦、看，那怎么看呢、啊？你不会看的、啊，我会看，我知道，嗨一辈子。他小的时候开始手就酸，啊，脚就酸，小时候就开始酸。酸到现在38岁、39岁，要他老师，你看他酸到什么时候？酸到入棺材就不会嗨了。入棺材，问我说入棺材还要几年？嘿，不可说，最起码会比你年纪大。你现在已经快70岁了，啊，嗨嗨嗨，因为消业障，好，一消业障，每天耗财要耗嘛，好耗财。兄弟要动卦中，命卦中动了，哎，你就开始要耗财了。好，那早上我把这个讲完了，下午我先传各位你们的命卦的排华，啊，石老师法师有跟你们排了没有？加了没有？我用你们的命卦，教你们会先排命卦，和这个和尚一起来讲。嘿，你说哈哈，赞，嘿嘿。啊，你就是这个，嘿，殊胜啊！要一起，我们卦就很多可以减少啊，可以告诉各位怎么来啊，趋吉避凶啊。兄弟爻旺的时候就会欺负人，有的命卦里面四爻兄弟爻很旺，这个嘿，女儿你要嫁给他，你就要考虑喽，哈、啊，这是大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他呢，克妻财了啦，哎，是老婆讲，哼，怎么样？我用钱娶了嘞。哦，有一次，一位我们信徒师兄啊，哦，他呢，讲话呢都从鼻子出来，我没花钱，我用钱给他揣起来。我说胡说八道，你的聘金多少？20几万，坏哦，你利息还不够。啊，那业务从开始怀孕。吃酸吃甜，吃苦吃辣，啊，这还有产前检查，怎么出生出来尿布，啊尿布啦，你怎么算到20几岁嫁你，啊做老婆，你算算看，最起码要600万，你还有那20几万你的什么？我钱聘金了，我说利息还不够，你这个。这个非常可恶的男人哦，哇哩啊哩，没晒，哈，想一想，对的，你几个女儿？3个女儿，有没有男生？没有，生3个，硬活该。你对太太没有那个，那话你生女儿，你现在嫁了你的女婿，都像你同样的命的时候，作何感想？我最好不要嫁到像我这样的啦，后来就变成这样来了，你看。哦，所以我这个因为四爻兄弟爻特别旺，他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不好习惯啊，克妻财啊。如果兄弟爻太旺了，他妻财爻如果又破了，哈，完蛋了啊，常常换老婆啊。如果啊，我们的师姐们。我们的主生鸟特别旺，特别旺的时候，官鬼爻又有带缺点的时候，哇，老。

碰来里里当当，又会有这样来。所以很多世间上的事情，好命不会跟歹命住在一起，你放心好了。好命与好命，歹命与歹命，歹命跟歹命，嘿，那那，那么怎么样去取到一个中道？我们易经命卦缠结，就会取得一个中道。好啦，我今天跟你们讲哦，啊，明天呢，啊，以后我们晚上啊，没有上课，我们时间也还不很多了。像命卦缠结，晚上大家吃饱饭回来再自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播放命卦缠结，一遍可以一遍读啊。但是我的那有的很讲活络话，好，互相欢迎，哈啊，可以互相欢迎，嘿。啊，兄弟爻，啊，占卯是以此为主格，占做事情，兄弟爻为阻碍，为主我们障碍之神，啊，占妻妾仆人以此为刑伤克害之神，我们占太太的运气怎么样？兄弟爻如果动了，就表示太太她的运，她的忌神，啊，忌神呢？啊，刑伤克害，刑伤克害。好啦，如果占姐夫啦，哦，灭夫等等呢，以四爻为用神。啊，这个鱼死得厌。你如果要占姐夫、占灭夫，以四爻为用神。占表兄弟啊，以兄弟爻为用神，而不厌。还是要以应爻为用神，这个古代的占华，但是我们现在的占华，好，我们都自己占某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一个原则，用四爻为用神。如果再看他的兄弟爻怎么样呢？兄弟爻作为旁星，也作为忌神，作为仇神，啊，作为。好，他的忌神、用神和仇神，好，现在再来呢，我们七财爻，七财占太太，以七财爻，我们的占华，我们都自己帮他人占卦，这一般过去的占华，我就把这个给你占，啊，你要事情你自己自占。我帮你当解卦师，帮你当解卦师，好，或是哎，这个你给你这些水壶，我帮你解卦，因为一般人叫他怎么卜了，他很快就可以卜，卦可以占出卜出卦来，但是不会解，不会解就比较麻烦。那时候我们当的解卦师，我们当为解卦与卜卦合二为一。好，所以我们要把占事这件事情试题写清楚，啊，全部以四爻为用神，这是最正确。我们接下去都会讲啊，占妻妾仆人下役，好的，员工等等啊，还我驱使之人啊，所用的人皆以财爻为用神，包括啊，现在要请外劳。等等呢，也是以，好这七财爻为用神。有一次我们师兄啊，他要请个外劳，七八个，啊，我要一个卜，一个卜，啊，占看看，啊卜看看，哎，其中有一位呢，我有一个，他的排跌路了，底子不好哦，啊，这个底子进来很麻烦哦。那他就没有用，没有用哎，他们是一伙从外面进来，进来的那个是女孩子小姐嘛，啊，一些小时候的习惯不好啊，手比较痒，翻箱倒柜，哦，那后来扒过来，前的这哪一位进来？啊，进来了，那几位会来来来往往嘛。变成朋友啊，

来找录取这一位，他也来了，他来以后常常来，结果家中翻箱倒柜，就是那一位，挂上清清楚楚，坏习惯，为什么挂钟呢？兄弟爻叮当，兄弟爻一动，就是一个翻箱倒柜的坏习惯，而且又带有玄武，是贼星的玄武，都很不好啊。所以各位，我们的了解了哟，你怎么样应用这本书？你们回去可以读啊。还有呢，送给各位第二届的讲义，好，第二届的讲义呢，你们回去有空对，一幕一幕的去看，有很大的帮助啊。七财爻占事业，占事业能不能做？还是七财爻为用神啊？你占这个物品，这个物，占买东西、买物品、买物品呢？它好不好？也是七财爻为用神，还我所用的，皆为七财爻。好，凡是保护我的，都有父母爻为用神，父母爻保护我了，他必须要旺相啊，或者长生地旺啊，保护我了，这个就是能够得到啊益我保有益于我啊。那么七财爻旺相的时候，表示说，啊，很有钱财，做生意会顺利。而你的命卦之中，七财爻很旺的，我看过，哇，恭喜你的太太可以坐在哈、啊、店面前面呢，啊，闪呢，给他蒙眼，哈、啊，你生意就很好了。啊，叔啊，你讲的我听不懂，你太太很胖啊？对呀、啊。嚯、哦，胖了都动也动不了，哈、啊，他就早上一大早把那椅子放在店前面呢，哈、啊，怕热嘛，所以可以伞子可以在那边摇伞子。为了命中有带了，他的老婆就是要那么的花福，那么的花福，命中有的带了。有的老婆呢，哎呀，他的老婆哎，身体又会很不好，真的不好。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某一个公家单位上班，他跟老婆呢，因为就离婚了，很早就离婚了。啊，有一天呢，他到花莲去，到花莲中午吃个早餐、晚中餐，啊，在那个餐厅里看到一个女服务生，服务生呢，她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组的。我们的同胞，好，他顺道讲个话呢。他说：“哎呦，小姐，你很漂亮哦，你这么样的料啊，你漂亮什么用？那我要啊。”这一讲，等到他出差回来的时候，那一位小姐已经在他家打扫地呀、啊，怎么样了呢？你怎么知道我家？嘿，我打听，嘿嘿。打听了，他就到他家，衣服了什么都搬进来。啊，他嫌了原来的太太唠叨，怎么样？后来呢，我说你这个比原来的更糟糕。哦，那然后更糟糕，他进来，因为他我们山地人啊，那么原住民的他们的环境卫生啊等等的习惯哈都不一样嘛。哎呀，啊，难道啊，我到他家里去看房子了啦？啊，这老婆对呀，好，他讲给我听，我说是你的命卦里面有两个婚姻，第一个婚姻啊，怎么样？第二个婚姻要带破，第一个婚姻呢，啊，你嫌他唠叨了，啊，这个带破，好、啊、好，这要不这个怎么样？啊、哦，这个好吃懒做又怎么样呢？哇，弄得他上班的时候，他要跟他到啊，我们公家的啊企业单位去那边，拿着椅子坐着，坐在老公要跟他上班，

弄成赶也赶不掉。我说你的业障，哦，你的命已经带了。那我说好了，你跟他讲啦，好、哦，好啦，成天做老婆，啊、哦，赶快户口全部进来，不然我的身份证是离婚了，变成空档嘛，赶快写上去，就稳下来了。哎，这个命已经存在，命已经带了啦，那叫地火明夷，他是丙子年。

啊，是啊，地火明夷的啊，它的岁君破，好，在子夜又破，必须要伤两个啊，不要娶两个太太。原来的他的夫妻宫、夫妻妻宫很暗。那么再娶进来的，这是破则怪璧。是我们第一届的师兄，好，说命也，命也。后来这个事情到现在也生了两个孩子了，他一边自己修行，一边引导，好，一边调整。我说命也，好，这个天机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好，我们再来七财的哈，投资要买东西，你比如说要买这个钻石是真的是假的，你可以占卦。七财爻如果带休囚，表示这个钻石没有什么价值。啊，如果说这个钻石呢？好，七财爻旺，表示这个非常有价值。在早期的，在民国73、74的时候，那时候台湾要流行一段一个钻石，我们一位师兄买了一些钻石，哦，很高兴，好，说很便宜。这一家店倒了，他买了，我挂把卜卦，我哎，干你啊，沈先生啊！这个钻石好像不纯呢，他纯了，我是内行哦，我是内行是内行哎，但是你现在这一刹那是外行哎，这财爻有问题，财爻休囚表示没有什么价值，哦，他就拿去给人鉴定了，他买了几道崩，嘿嘿，100多万，73的100多万的不小啊，后来拿到台北给人鉴定了。苏联钻，苏联钻是不是差一大截？哦，那台北的鉴定专家呢？他也是苏联钻比较好的，苏联钻比较好的，没有错，也是钻石苏联钻。他你怎么知道？嘿，我们老师问了，用易经卜卦说，我这个是不纯的财爻，我用神。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专门在切那个玉石、买玉石做生意。他在我们台北二阶五阶的师兄，啊，他学了以后呢，他家这个石头，他去看一看，都用标的嘛，啊，那个看好运或者坏运，那个石头号码有啊，回来到外面去卜卦，财爻最旺，买回来就赚钱。啊，有一次试看看，哎，这个财爻没有，后来破灰了，里面那个石头里面是没有价值了。那一段时间呢，他就赚这个石头啊，玉石啊，弄成人家卖给他了，看他要买了，好，他好了要买了，又不卖给他，

因为知道他会写，他写易经了，哪个该买，哪个不该买，所以那不好的七财爻不好，不旺了，休囚了，衰木绝了，绝对赚不了钱。那个赚石头也好，哦，玉石也好，就是不纯。我们在座有，还是哪一位做钻石的？你们写好了。你们回去了，啊，你们就可以，哎，这方面，哈，可以应用得上，好，啊，祖孙爻，啊，祖孙爻呢，是我们张女婿啦，下辈晚辈的，都是为祖孙爻为用神，啊，忠臣良相，医生医药僧侣修行的，啊，兵卒。皆以祖孙爻用神，还我下一辈的，都是祖孙爻用神，学生也祖孙爻用神。好，那六畜精神啊，有秦这个秦宋也以祖孙爻用神，这以后我们会分开再讲。要卖的，以七财爻，你直接用养的，观赏了，做饭了，还是要用祖孙爻来用。好，祖孙爻为糊涂之神，治官治鬼之神，好解忧疑之神，啊，即啊剥官引职之神。所以啊，好，祖孙乃是福神，诸事见者喜，啊，诸事见者就喜事，啊，笑哈哈。但是祖孙爻如果在问官，我的官运好不好？祖孙爻一动的话。马上灾难就到，哦，所以用神这个，这个滚刀步，啊，也在你来讲对你不利，对我来讲是我的用神，对我来讲是我的工具，所以一件事有多项的题，啊，一题有两面，看个人的用，打天下需要一些勇士们，啊，被打的。把它看为仇神、忌神，为我所用了，为元神啊，所以一这个四和题的一体两面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增三仆役啊，六亲啊，这个用神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继续来讲解贵国先师，咱这天地经，咱太上大祖李罗君伊咧有讲佛经咧，就是道德经。道德经内底分天地，甲是天人，天人所以咱这道德经咧，嘛是治国的妙法，嘛是治心的妙法。那么今日咧，贵国先师开始咧传这个天德经，嘛是启示咱的灵性，启示咱的灵性，启示咱的天地人三才以外，上珍贵的、上宝贵的大罗道顶。上界仙翁上界仙翁，这就开始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包含着一切法，咱的灵性涵盖着万法。咱的灵性内面所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法界众生。色界、空界、天界、地界、人界、地狱界，等等嘞，拢伫灵性内底所包含。各位，咱每个人的心啊，所包含的嘞，三千大千世界，咱的心所包含的，会当包容包含着善、恶、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之苦，拢伫咱的心内底，本来就具足。任何人嘛无互咱，任何人嘛无甲咱夺走去啊！一切一切拢是自己所创造，一切一切拢是自己，所安排出来。所以咱若了解到《天德经》的时，咱就有法转法轮，就当法轮相转。都会当转着咱每个人的性命，会当转着咱每个人事业前途等等。咱这部《天德经》唔是制造人间的对立，咱这部《天德经》完全是在在祝福、在祝福、在圆满。大家共同支持大自然的调和，大家共同的圆满着人世间的情甲缘啊！所以各位咱这部《天德经》之殊胜咱也欢迎咧，咱也十方神圣大德，恁呐爱这部《天德经》的时，欢迎咧，恁大家会使哩，下批来索取。但是咱若要请去佛经的时啊，咱会记哩，请当的时一定爱上，再时爱上这佛经。你上这佛经，你就得到两天护法补充性，化解干戈释天经，也愿人心少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所以咱今传这部《天德经》《天公经》是上大目的。咱的类型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的天下太平的路径。现在咱继续过来看经文，分望山头炼丹采药，水帘洞内施舍水法门，正金刚不坏之身，受玉镜中明之性，心机妙算。判人间之结，之结向。分望山，分望山在多位呢？分望山在中国河南，河南省鹤壁机关。咱较早在殷商时代，雕刻的所在，朝歌。太行山脉，太行山，
迄、那个山顶，伫奇怪的山顶，这山顶的海拔呢，啊，拄拄啊480公尺，这个所在真正奥妙，看去3000里的华北平原，1000里会对北京啊，对迄个太行山直直放落来，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来到就。这个昆明山，昆明山啊，才结一点中国的大地理。

0: 第二呢，一对北，二南，然后转对东南过。东南过这个地理，咱就要用看对日本，看对渤海，啊，看对台湾才过来。所以这点地理啊，咱若是咱国家有兴趣研究地理的人，啊，恁会使去云梦山，伫中国啊，河南、鹤壁的机关。哎，云梦山，云梦山的地理非常殊胜。在战国时代，贵国主啊，伊咧后来伫这云梦山底下修行，底下修行炼丹，传下弟子108个，其中上有成就的，哦，就是孙膑、判官来到世间，以下凡尘。当时啊，孙膑呢，伊甲贵国主讲，伊要来汉奸，啊，要来啊做某一国。那贵国主呢，看到伊这个徒弟呢，已经都深陷了世间的荣华甲富贵。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啊，一挽一蕊花，好、哦，顺便好一看，顺便无误着这句话，无误着这蕊花的用意，无误着花是短暂昙花一现尔，世间的富贵荣华是暂时开着就失了，无去误着。而且呢，啊，这蕊花呢，唔是永久。我都永远是开的，伊一生灭无常。个开始讲世间的荣华，也是暂时予咱看，是无常，嘻嘻假假，假假嘻嘻啊。顺便呢，啊，伊内心嘛知影，师父贵国主伊的开始，但是诶，伊想要来凡尘呢，来遮世间。体验人生，体验世间的荣华富贵，所以伊就下山来。下山来呢，啊，伊就得到地位啊啦，得到名，得到利。上天派来呢，甲顺便两个在天界有所约束，在无量劫以前，顺便甲旁观。在某一个天界同时的修行，那么两个小约束呢？讲有一天我会来凡间，哈、啊，会个出世，啊，会来合作，哎、啊，想要享受着世间，体验着人间的福报因缘。那么，请你呢？啊，旁观在天界时啊，请你爱过来给他度。爱来甲动甲多，所以因两个约束，就同齐来世间出世啊咯。来出世咧，顺便伊袂记哩啊，旁观袂记哩啊，所以顺便先下凡尘啊，来啊做一个国家，享受到荣华富贵。那么旁观呢，伊就开始咧，心内伊的本性。咱人的本性不可说，我都去讲诶，我都去想诶，我都去讨论诶，叫做不可思议的内在本性，叫做佛性，诶，觉性、觉性，伊觉性也起了咧，伊想要下山咯。那么贵国主咧，伊了解着因两师兄弟在天界无量劫前500年前有所约束。啊，所以啊，贵国主就无动到旁观下山了啦。所以旁观下山了以后咧，两个咧啊，为了荣华，为了富贵，开始拼生死。因两个拼生死，站在咱世间人来看，感觉是真无情。咱也无学到以前，咱无了解，咱是上界神龙，无了解每个人。过去无量生无量劫有所约束的时，咱一定世间批评谁是好人，谁歹人。啊，因为顺便啊，伊即是一生呢，来世间呢，伊是要修行、修行正果，要来普度众生。结果袂记哩啊，啊，伊只会下凡尘。下凡尘呢？啊，伊去享受到荣华富贵啊！那么内底有一段真，予咱去思考的。啊，贵国主，一问下地主，是安那两个人都，我都享受到荣华富贵，受到国家的重视啊！可见贵国主的大智慧啊！啊，所以啊。两个在凡间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荣华，为了富贵，在拼生死。那么在咱每一个人内心中间，一股力量一直想要和某个人个逼好死。所以，这叫做旁观呢，啊，伊是以各种方法加顺便，和解禁起来，禁起来呢，然后呢？把他的镜头剁掉去，是怎麽剁掉？其实他没行动，要行道，来世间呢，自己要想享受荣华富贵，所以镜头剁掉去，把他剁掉，让他不怕。
咱表面看真无情，比国先输，比国输。啊，先写一个金融，吼、哦，顺便。当一旦你拄到三个时啊，警察会斩掉去。所以这拢是法的 case 呢。那么最后呢，甲顺便逼回到云梦山，遐个对啊，师傅呢，归国处不修行。那么旁观一万箭穿心，万箭穿心，这嘛是真大的 case 呀、啊，万箭穿心。虽然那个哦，一心作歹，我一直害的师兄弟的害师兄弟。慢者慢患啊，慢者多啊多患，慢者佛患啊，慢者咱的生命的原动力啊。慢字啊，顺来逆转去啊，逆爱转去啊。可是众生要成佛要成道，一定爱倒逆回翻头，好多转去。所以各位啊，已经都开始了。哈，旁观伊爱各当深山修行，用逆逆的法逆精进，伊才有法度对各当山对着师父修行，修行修行经过，才有成道呢。所以顺便啊，伊爱感谢着旁观对伊的互相修约束。无论结情，也是约束。所以顺便呢，伊有成道，旁观无成道，旁观就落地噶。一阴一阳，思维道啊。好、哦，顺便讲思维阳，好、哦，旁观讲为阴。咱所学的老阳跟老阴，一阴一阳，演化的万生万。

0: 拢会甲圆满。即嘛开始就万法啦，开始就天地之间的万法啦。这个叫做道，叫做道，叫做学道学古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哦，所以咱对世间的任何一个人，有因因果果，才会伫世间，才有得生存。若是无因因果果者，咱出世来，哇一声，咱就回转去啊，无法度继续伫世间享受人世间的考验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伫世间无论拄着欢喜，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咱这是咱修行的课程，咱修行的课程，若是人互你真正烦恼，互你真正艰苦一挂，互你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生存的时，咱这是咱修行上大的课题。常常啦，有真侪不同法门的人，都对我会真大的批评，会真大的讲我。你袂用讲佛经，袂用讲佛法，袂用讲道，袂用创啥，你无受到五戒，无受啥，袂用讲佛法，袂用念佛经，创啥，我忘记。人批评者对我种热情真，无毋着，我一生无去皈依某一位大师。但是我过去生呢？啥人知影我过去生我修到啥物时阵？无人知，哈哈！你也要甲阿妈做你妈，是的，我互你骂我，因为我无出家，无落华，无现出家相，才互大家去烦恼。相对啦，我若现出家相，我相信咱在座即阵无人会对我行。所以各位，咱冷静去了解、了解一切法。个人因缘无相像，当时释迦佛祖伊嘛无去皈依某人，嘛爱家己顿悟，爱领悟一切法。你若领悟一切法，将大宇宙的万法，咱启示出来，讲予大家知影是，嘛是一种人甲人中间，依持。咱生命调和的法则啊，但是咱嘛袂使讲，因为人甲咱讲，咱就恨伊，绝对不能恨，咱要感谢伊。大众，予咱的鼓励，咱爱较搁较小心，搁较注意，毋通甲刀穿毋着呀。无甲你走落地界，甲带几大阵走落地界，则较阴冷哦。伫遐就呜，这是用个世界日头那，其他遐光啊，要含走咧，觅一个位都无位要觅。

啊，这地下的世界冷冷啊，阴阴啊，暗暗啊，嘿，咱确定也无人看，心较自在，咱嘛袂使咧安尼。哦，所以啊，咱法万法拢是尊号一心，心在在哪里？在两极一阴一阳中间，你才会找到咱的心。若是若无善，甲无恶者，你找袂着心；无善甲无悔者，你找袂着心。心者是啥？中道中道者为心嘛。所以咱的法门，或者为心中，为心是中，为心则是中，万法为心，万性万物拢是有一个平衡调和法则，是名为心嘛。哦，所以佛门山头啦，这是咱的佛门山，甲咱启示。啥个佛门山头呢？也遐尼殊胜呢？出遐一圣贤呢？因为佛门山呐，恁若有去过的人，恁就知，迄是一个圆满的所在，圆满的山头。贵国主在佛门山呢，佮两位真有名的地主苏秦甲张仪，苏秦张仪。啊，建国七雄归为一国。再来呢，就是毛遂，毛遂铸剑呐。咱这毛遂铸剑就对下来啊。毛遂啦，咱讲哎呀毛遂，哎呀毛遂啊，做不了戏的，哎呀毛遂啊，一支锤就好利锐啊。哦，对死的讲到话来啊，毛遂，嘿，伊的毛遂，嘛是个地主，毛鹏。修行修仙，茅棚要祈福去日本，团都去日本的祈福。日本有一个祈福庙、祈福庙，日本呢对祈福拢尊敬日本的老祖公、日本的祖先。日本人呢，伊对祈福的尊敬；日本人呢，对贵国主的尊敬。对贵国主、贵国先师的妙法的尊敬，是咱台湾这同胞，大家会当了解因的心灵世界的属性。所以佛门山，佛门山啊，也出遐一仙人，伫贵国先师修行的所在，佛门山呢，出遐一圣人，遐一高人，一百个、一百空白个拢有成就。咱今日希望各位咱班呢。现在300通的，那么希望大家都有成就。所以啊，咱希望各位同修，咱依照咱天地经的妙法，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实践在咱的事业之中，实践在咱修行之中啊。那么咱呢，自然会当离苦得乐，咱自然呢，会当。度一切苦厄，这是咱今传天地经上大的目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

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151588，087615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各位法师讲师，各位维新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善心大德，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诸眷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人生六十不知修了，等待何时再来有。这句名言，各位你们听到了，也是没有感觉什么。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问：还没出生以前我是谁？出生以后，现在我又是谁？

死了之后我又是谁？那么再来呢，你可以想一想，还没出生以前我是从哪一个天界来，出生以后我现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世界，死了之后我要去哪里的世界啊？嘿嘿，我们曾经一位信徒的师兄啊，他呢，我死了以后，他要去地藏王菩萨旁边泡茶，给地藏王菩萨喝茶。哦，问他为什么？因为他的亲戚啊，师兄，他就在人间地狱里面当管理员，所以他也很习惯了嘛。到地狱里面，在人间的监狱里面当管理员，他说我死了以后，若是再没有那个地狱给我管理呀，我会怪怪的嘞。嘿嘿，他的执着也不错啊，这是从善止恶嘛。后来过了2年，他的这亲戚要死的时候很恐怖，他在眼睛里面、脑海里面、梦中所出现的地狱比人间的监狱还恐怖了百千万倍，就跟他说：“我不去地狱了嘞，我不要去。但是事后地藏菩萨在那边，我不想在那当管理员了嘞。好，但是他一念之间的慈悲啦，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要去那边了。那时候已经病危了啦，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就跟他说：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啦。”你开始有发愿要去度众生，有地藏菩萨的慈悲心你要度众生，你现在当下呢，你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去赶快念佛，赶快念佛，就他在钱佛寺这里呢，我就送了一串佛珠给他，即使很便宜的一串只有98块的佛珠，108颗呢。你送给他，你这练就对了，这很便宜嘛，木头的很便宜，他拿去烧掉了也蛮，我不会，哎呦，木材呀，就送给他了，认真练，练了过了3、4天以后呢，就开始很高兴了，地狱的罪我受过了，我现在可以回天堂了，回到阿弥陀佛那边去了，现在。阿弥陀佛，他坐的飞机已经快到我们家了，坐飞机，几点就会到？哎呦，时间一到，因为跟他们差不多，再见，我要走了哈，所以说走了，你看一念之间，他呢是有善念。世间上的各种事业，有各种的因缘，你尽本分的把它做好了，而且要离开世间了，个人最后一个念头很重要，所以我们才有往生助念团嘛，禅机三仙我是往生助念团，每年我们的助念的，很多，由圆满法师。他负责的为团长，带着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我们有缘的人就一起参与，道过是结善缘助念嘛，助人一路，你会在以后半路上会碰到你都送给一些他们已经往生了世间不知功德圆满了。到极乐世界，我们的气断的时候，我们念头里面会在恐怖不安，尤其我们要死的那一刹那，眼睛的窗帘全部拉下来都黑的，不相信以后你。

0: 试看看，再回来告诉我，绝对没有错，因为我有这个经验过。哦，那好了，你信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声，你光明就出来，可见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这凡是有人念我名号的，我都给他光明；凡是念我名号的，我都给他利益；凡是念我名号的，我就给他加持智慧；凡是念我名号的，给他什么？给他什么？给他都是给那阿弥陀佛他的慈悲耶！知识什么？所以布施啊，难怪阿弥陀佛。他为法藏比丘的说，六度万能就是布施嘛，能给的就给嘛，不能给没有办法的就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所有现在当下的维新博士班的同修，你们现在都教了很多学生，你所接到的话，老祖传、师父传，你们所悟的，你们绝对要。传给学生们，大家一起共修世间的妙法，世边的48大愿，这个妙法呢，你们懂了，一定要转述，那尤其当他们平安了、心安了，一边学习，一边做事业，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工作之外呢，记住。阿弥陀佛绝对不能放弃。有的念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接引各位到极乐世界；你念王禅老祖、南无王禅老祖，也是接引你们到极乐世界去那块净土。因为王禅老祖开始，他说他也希望极乐世界也一块净土在那边呢。那时候我听不懂我修到30年来我才懂啊。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各位同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呀，你们懂了？哈哈，大家不懂了，还在那边争执，很可怜的学。很可怜的修行人，康乐修行的法服，接受众生的供养，食衣住行不缺，还告诉众生，你们不能念阿弥陀佛，是我们出家人在念的，你们不能念，你们不能念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我们出家人，胡说八道，没有智慧，所以法藏比丘。就是六波罗蜜，其中就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其他就免谈的啦。所以智慧，你要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困住嘛。好了，我们上节讲到这个第九个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者。你在极乐世界。你不会听到一些拍囊啊，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不像世间电视一打开来，报道的那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怎么样怎么样，报道一塌糊涂。无中生有没有事嘛，那搅成有事，这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佛罗维叫做娑婆的世界嘛，娑婆啊，抓不到的世界啊。哦，这个很。恐怖的世界呢，叫娑婆世界苦难的世界，苦海是这样来的啦。况有其实啦，所以希望极乐世界。

对，没有那一些啊，阿里不打的啦。那再来，我第十愿，我诸佛时，我刹中，人之身如幻，无贪种，很重要，之身如幻的、啊，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梦幻泡影。所以《金刚经》所开示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的灵性来到世界来了，来到这里呀、啊，你有这个身体，短暂借用了啦，用过了，作为续缘、惜缘，爱珍惜缘分，结未来生更好的缘。你是来知恩、感恩、报恩而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你能用你的身体来帮助他人，大家在这里接驳站，地球为接驳站，然后往生以后，身体坏了，只身如幻了，是梦幻泡影，坏了放下来了，我们的灵性记住，记住，记住，要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你不了解极乐世界有多好的时候，不了解你心灵的世界，心灵唯心净土，极乐世界多好的时候，我们死了，只有在那边恨，带着你以前的恨和怨，在这里恨怨，结果灵魂在家里屋前屋后在那边做游魂，碰到你一定要报复，所以有狗刚出生就投胎到狗的身上去，难怪有的人会被咬狗，被狗咬就是这个意思啦。他投胎为狗，被蛇咬，那个过去生跟你有结缘仇，所以他的恨留在世间上。用什么方法来报一箭之仇？这是非常妙的事情哎！在诸身如幻，无贪着啦，无贪着心，不得思愿，终不作佛。第十一愿，我作佛时啊，我刹中，他的净土中呢，虽有诸天与世人之意，说极乐世界虽然有天神到极乐世界，还有世间的人修行了之后马上到极乐世界去。而其形容皆一列金兽。你到极乐世界去，你的相都是金的啦，金色的，千真万确啦。若以佛经来开示的，我们每年祭祖大典，最后大家一心念佛，奉送祖灵，一心奉送，一心奉送，灵归净土，以为本愿。那我们就开始念佛，念佛就要先称三皈依，皈依了，然后就到极乐世界。那么中间，大家一边念佛，一边会的师父带大典主席会恭念这个战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即使还没到，当下我们在九九法会坛上，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诸见灵文，三界万灵，愿能感动诸灵文。记住，记住，你们的心身身是金色的啦，所以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光中化佛无思议，
化菩萨中于无边。第二段呢，我再补一下啊，相好光明无等人，白毫完转无须弥，

你们的法相是金色的啊，干木澄清似大海啊，眼中呢啊，两眼之间有一个慧眼，里面有白毫啊，白毫婉转无须弥啊，然后干木澄清似大海，光中化我无思欲，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还着道使用极乐世界来的人，你要时时念四十八愿啊！你念四十八愿众生，你就能跨越你的自私心，我们的自私自利狭隘偏差的思想。所以四十八大愿度众生，众生不是度人，度自己的所有过去的妄念，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贪嗔痴的妄念，九品贤令登法案，九品，然后你就可以成就哦，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所开示的。我们每一位当下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的本性到极乐世界，不是现象世界的啊，有的丑，有的肉啊，有的黑，有的白，有的没有血色，有的枯黄，不是这样，都是亮晶晶的。回顾在民国七十五年啊，有一天我要证这个道，我就在家里啊把电话拿起来啊，告诉师母啊，不要让孩子吵我，我要证道，要念佛，看看啊，就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到最后来无念。我在我自己佛堂里面门关起来锁着啊，念到不知道有多久了，突然间啊，自己合掌一直念，念头里面看到心脏这里有五指山，五指山啊，开始你一直念，嘣，就山就爆炸了，然后就爆炸爆炸爆炸到最后一个字，最难爆炸，那时候我也不敢停下来，若是停下来我一定神经病，走火入魔了啊，这街上一定多一个四十八节的同样穿一件衣服的棉袄的人，就是神经病了啦。那时候我是一个心里有念头，一直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到最后念，念了无念的时候，这一个中指，这只山呢，砰接着裂开了，裂开了跳上去，就好像坐着弹簧砰上去了，上去了往回头看，中间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好像是前身或什么样的人，那个像，那就不管了，我想一定是摸着一直念佛，一直合掌往空中上去了，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小小了，我家里小了，台中市很小啊，台湾小，地球小，哇，一直往接的是南方，往那边去了，啊，去到那里呢，后头的全部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在上面，很恐怖了。

没有办法啊，还是坚持的一直念佛，不管，还一直阿弥陀佛，没有念到最后不念了，还是心里呀、啊，好，一直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然后一直转转转到一个洞，啊，天空好宽，一个洞，一个气咻就上去了，一直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一层一层，啊，到第28层了，很清楚的，28层。哦，看到很光明的，我以为沙漠，哦，我以为沙漠地带呢，哦，那么，哇，那里也有人，有的在走路，有的在飞，什么都有了，很漂亮。那就一直走，啊，就走，有时候也就自然走了，就会飞起来，哎，飞起来都很高，啊，有的在走。那好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走了很远了、啊，前面很强的光，好像太阳的光过来了，然后中间啊就竖起来一尊很大的佛像，手这样笑一笑的，啊笑一笑的，手举这样，哎，我也许是 OK 吧，哦、啊，手就这样端着。笑眯眯的，现在我们大雄宝殿那尊佛的啊那个像，啊，他开始说啊，回去的时候告诉大家都有佛性，啊，一时欢迎大家来到极乐世界啦，啊，那好了，绕了很久，又回来了，啊，回来已经晚上差不多很晚了。啊，我很高兴了。第二天，我想，哎呀，我一点我就是水了，好高兴啊、哦。结果到第五市场，我骑摩托去买菜，啊，看到在走路的人买菜卖菜，心中都有一尊我昨天看的那一尊佛像，啊，所以我才会做那个佛像给各位小朋友带的那一尊呢、啊。啊，是这样来的啦！哦，好家在我没有讲自己我哦，我是什么的啦！啊，如果讲下去，我底下的没那转导会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1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以起造婚姻动土移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要不要我们这个一个篇幅讨论一下，还是要集中一起？都可以哈。不然我们采取混合方式啊，哈，就说一篇文章啊，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嘞，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哈。那先收集几个问题谈一谈哈。那然后再等到下一个这个文章的时候嘞，我们也是一样。那最后都报告完之后，我们再一次总回顾哈。啊，针对刚刚啊这篇呢、啊，也就是这个刘教授徐教授所提到的一个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哦，不知道各位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的问题呢？我们先收集一下哦。好，有任何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主持人要开始问了。对哦，刚刚我这样听完说了，我比较好奇啊哈。就说这个徐教授他这一篇文章哈，我感觉后面的部分哈，他的整个最后的结论哈，他有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是正向性的，或者说那个比较全面性的一种的回应呢？啊，我不晓得那个林教授你在讨论的时候哈，有没有看到？
1: 感谢李老师的那个提问。那主要是针对徐老师他这研究哦，他提出这个策略就是比较，就是说要更多的是投入，因为刚才有讲到，其实 AI 它没办法分辨啊，所以只能给他更多资讯啊，他抓得到，然后提出正确的资讯，就是说网络上应该是很多，但是他的资讯应该不是学者专家。尤其是可能他根本不是刘伯温研究的专家，那如何帮资讯正确化是

0: 应该就说刘伯温研究协会，尤其是我们这些研究刘伯温的人，他应该要去做的责任。好，就是说弥补这个所谓的资料库也好啦，知识库也好的缺陷。我觉得更大的就是如何让它具体化，因为毕竟在台湾哈，研究刘伯温的应该算不是很多，但是也不算很少哦。但是在大陆，他有一个。啊，我们就是他的出生地嘛，哈，这是浙江这个文成县，好，以前叫青田嘛，哈，那现在这个地方哈，他们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浙江工贸，好，那一个是什么丽水，一个好像是中学，丽水中学，两个在抢这个所谓的文化 IP 啊，哈，因为大陆它现在需要很多的旅游嘛，哈，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认同嘛，哈，那他在做这方面他做了很多，但是他缺乏是因为。因为无神论嘛，所以没办法去谈论所谓的像什么术数啊，哦，这样子一些信仰的部分，他比较没办法，因为他把它当成文化、非遗文化，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在台湾，他反而相对自由啊，在台湾以他当主神就云台山。那如果说以刘伯温来当所谓的配饰的啊，或是偏殿啊，还有不少啊，比如像莺歌啊，哈，台南啊，有一些稍微找一下网络上是找到，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整个学会，也是大概就成立大概一两年了，就是说整个在研究的哈，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不大够。就是说，因为以这个徐敏的老师，他是台湾语言学系研究，他对文学哦、传说、信仰这些，他有点兴趣，他去投入这个研究，他发现 AI 是有疑问的哈，就是说他问过 AI，那是怎么样？他觉得。这可能有问题，那他由这个问题去思考，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去问他感情，问他说你我现在，比如我现在发烧，请问要不要看医生？他一定跟你讲说要，对不对？可是发烧要看什么科，他可能讲得出来，可是你真的有需要去看医生的环境下是在台湾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烧不是在台湾，是在外国，你可能也没办法，那你就要问他说你要吃什么药？这个就是你问的人他会怎么回答？那。相对是他针对你的问题回答，他不是针对你的真正的问题去回答。什么意思？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肚子饿要吃饭吗？”他说：“哦，对，你要吃饭，但是要吃什么？”他可以提供建议。那你要针对，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台湾台中，那我要吃什么？好好可以介绍。那我要带台中什么名产回去？可以介绍。可是我真的在台中吗？还是我是骗他的？他有时候他不能去分别。那这个就是在 AI 里面的传说的，可能需要去。建构就是说，你让他真正去了解。好，那我代替就是徐老师回答，大概到这边，谢谢。
1: 好，不好意思，我还想再了解一个问题哦，因为刘伯温一般在我们印象当中，他是可以透过演算分析的方式去预言啊，哈。那预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哈，语言比如说我们说话就是语言哈，语言一般来讲有大概有三种功能啊，第一种就是描述。好，比如说这是一本书，哎，这是描述性的功能，好，然后它可能又有表达所谓的情感，好，我讨厌你，哈，哎，这是一种会害人的书，好，那这个是情感的表达。那第三种可能是会引导性，就是它会带来行为跟推动哦，好，因为这是一本不好的书，说我们不要看，哎，不要看就是不要去做，啊，或者说看就去做，哦，所以预言一旦说话的时候呢，它至少有三种功能，一个就是表达它描述的，第二个表达它的情感很强烈哦，比如世界末日到了，我们要怎么办？恐慌吗？哦，第三个，那要准备要避难哦。那这边有一个问题了哈，假如 AI 在运用做一种预言哈，比如说以刘伯温的预言的方式来做一种预言的一种的分析的话。它会不会在我们没有办法辨识那个真实跟那个虚构那个界限很模糊的时候呢？有没有导致所谓的宗教的恐慌啊？哦，比如说之前不是有一个团体什么太阳什么教的，他说七月四号世界末日，他把它挡住了啊，那个就是一个预言呐。哦，那我想了解就是说，从一个研究者角度来看的话，要怎么避免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呢？
0: 好，这个也是感谢于老师再次提问哈，因为其实这个如果你有在看有一个星光大道有一个，他算我学弟啊哈，他是那个赖明伟，他实际上是庙公嘛，他曾讲说，如果有一天 AI 讲的跟我们去求神哈，卜卦哈，答案是一模一样，你会干嘛呢？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我们觉得很神呐。好，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预言这种东西是它是预告嘛，哦，就像老师讲的说，哎，你这个什么太阳什么什么什么神教啊，反正 好，他说什么党的天灾，这东西真的发生了，还是说他预言已经发生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好，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是他的预言是在预言之前还是预言之后？当然这个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预言应该是在这事件发生之前叫预言嘛。何况我明天走在路上可能会捡到100块，啊，这可能是预言，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未卜先知嘛。我们知道我们求神卜卦啦，哈，卜行问行卜卦啦，哈，它的其实这都存在这些问题。那其实它会不会影响 AI？ 一定会。这个东西就是说 AI 它其实它并没有你想的啊，我想的那么的玄，它其实还是存留在一个技术层面操作。你可以把 AI 拿来问99乘法表，没有问题，它绝对不会错。但是如果你拿你小孩子作业拿去给他扫描，跟他辨识，他可能会发生错。明明他是写四，他说那个不是四，那个是九，为什么？因为我就这样做。哎，我看小孩作业我都不看了，就哎扫描，然后我儿子的作业，哎，你怎么写错？哎，不对哦，他写错，不是你写错，他九写的太像四了，那很好笑嘛，零写的像六，所以说你要把它改好。所以 AI 能不能完全替代人？目前来看是没法度，没法度啦。目前来看是没法度啦。我觉得啊，百分最起码我觉得还有90%的几率还需要人的存在。哦，不是说90%不需要人，是还需要人的存在。他可能只代替我们做10%的代级。你真的叫他说，哎，这聘如你搞完下贼好不好？那我下后我跟你讲，那个大陆嘿，小红书啊，下面抖音呢，怎么会有那个什么什么论文？哦，这个也有点不好意思讲，就是论文代写公式。那我下贼，那不然就丢给 AI 下的货啊，来写个10,000字，卖光10,000字啦，5,000字都可能困难啊。当然，它可以帮你分析，我不否定、不否认，但是它是根据大数据。好，甚至我可以不讳言的讲，他抓到什么资料，他讲什么。我真的问过，问他说：“哎，请问64代张天师是谁？”他给我回答不出来呀、啊，他给你模棱两可。哎，其实没有六十四代。我说怎么没有64代？64代张天师的张元仙那摩底问过啊，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原因是什么？你不知啊，他资料他读错，他以为是六十几代那个。反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在研究刘伯恩，我们会设展的很多的点，好，就比如说这个点在哪里，这个点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刚好这个台湾中药学这个学会，他在这今年去提出这种想法，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建构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 AI 的研究时代下，我们做 AI 研究是最夯的。可是更多的研究其实是我们是想说，我们在做信仰或者是做传说研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写的是对的，然后还被 AI 说那是不对的，那个是一个很冤枉的事。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他想可能要去表明性的是这种东西。
1: 哦，感谢哈，
0: 谢谢老师。
1: 来，那我们时间宝贵哈，我们接下来要邀请这个林胜志教授哈，来为我们谈一谈他这一个文章叫从烧饼哥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哦，这个又更精准的来到那个刘伯温的一首诗的著作哦，来欢迎我们，借用各位掌声再欢迎一下我们的林教授哈。
2: 感谢大家好哈，我是台师大的博士班的学生，我姓林，叫林胜志哈。那我是从一个，因为我大学是学化工的，那我自己是之前是做 AI 的设计规范在厂房哈，那我是从实证的角。

0: 角度跟宗教的角度跟预言的角度去探讨他所谓的能系，所以我跟大家是想象不一样，能系就是一个界限跟连接点。那文末我会丢出一张图，可能我会借由我的文章里面去探讨这个问题。那我的简报不多，大概10多页而已。大概就是我文章里面会提到一些东西呢，大概就是说，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哦，其实我们在很多戏剧里面，他都会提到哦，就是刘伯温呢跟所谓的明朝的开祖皇帝哈，那个朱元璋，他不是常常吃烧饼吗？他不是讲金龙咬一口吗？是太阳是月亮吗？那其实这段话在他的烧饼歌里面，他就预言了。他后面他还有预言，就是皇子之间的一些对抗。他有讲8000女鬼乱朝纲，他有预言，他很多事情到时候借由烧饼哥去预言。但是台湾人现在也有讲到李长生这个东西，他有另外一个预言的，跟刘伯温也有另外一个预言的对话，另外一个视角。但是我今天主要是从理工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所谓的对话的问题。那常常人们会用一个隐喻性，对宗教的一种，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我们常常求神问卜的时候，常常跟神明许愿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我想象的欲望。那 AI 能不能帮我们达到想象的欲望？其实某的时候已经达到，就像自动仓储系统，因为之前都没有可能嘛，人工拣货嘛，那现在拣货都是用机器在拣货嘛，机械手臂嘛。那是不是 AI 的一种形象化的延伸再延伸？然后再者呢，从预言的角度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的见解。因为烧饼哥他就是一个预言书，那我不是研究刘伯温本身的脉络，因为这个脉络从文学的角度，那个要牵涉的东西比较广泛，那我就从他的预言书，因为当台湾宗教学会有这个议题的时候，那我们的理事长就问我说，有什么议题是可以跟理工做结合的？那我自己本身从理工的角度出身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从烧饼哥的宗教 AI 当中谈他的能系，因为两者要贯通嘛，才会有对话嘛。如果没有贯通，那是不会对话的嘛。你跟机器如何对话？机器如何编写撰成给我写？不可能嘛，一定要有人去编程嘛，才会产生答案嘛。就像吕老师刚刚的问题，在理工人的角度来讲，我就是编写程式的人呢，我在指挥他，不是他在指挥我。以工程师的脉络，是不是这样子解释？诸座大位可能都会有工程师、理教师诸如此类。那小弟我呢，在当工程师也是3、4年的事情，已经很久。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在哪个角度下去立足这个点。我在宗教学，我是宗教家。我在 AI，我是 AI 科学，AI 工程师认同吧？大家认同这个东西吧？那我们怎么把这两个东西串联在一起？是不是要借由能系把它粘在一起？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硬要凑在一起，叫什么？不完美的婚姻凑在一起就会离婚吗？是不是这样解释？那如果宗教跟 AI 能不能结合？可以，我们用传播，就是反映那个理事长讲传播，传播就是拍摄影片，借由动画，借由各个形象面，借由不同的界面、不同的程式去转化。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工程师去编撰、编程吗？不然我们怎么 AI 数据会有大数据分析下来的东西呢？其实宗教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慰，但是 AI 也是一种科技人的自我安慰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

在的情形下，它是又是另外一种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后面我没有解释，因为这是开放性议题。我写的题目很新，因为我是从理工的角度跟，因为我是念理工跳哲学，哲学跳文化，跳区域研究，所以我的脉络会跟大家的思路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切合点。然后再来我的第一章呢，会从他的寓言诗有没有寓言的兴衰、隐喻的复杂性，跟他所谓的历史变迁性的浓缩诗句中存在的文化文明的思考预测传统。他讲的是预测传统，有没有预测未来？有没有提出反的意见？这边讲的是传统啊，有没有未来？那是不是我们都在讲未来？我们都讲，哎，明仔我大汉子，我好爷，哎，明仔我生你一百万，啊，明天我要找到老婆。像我这年纪，很多同学都结婚了啊，我嘞都找不女朋友。哎呀，哦，我今仔日奈搁去跑道啊，搁打着高赛啊，拍摄搁交赛在底掉，这叫信还是不信？从心灵上解释。有人说他是幸运的，因为我好好高赛打掉，明仔我高赛稳就掉。啊，我啊，那一下衰，这是年轻人嘛，我年轻人嘛，角度不一样嘛，对不对？角度观点不同，想法不同，出发点不一样，设计点就不一样。那如果今天你从 AI 的角度出发，我对宗教跟我没有关系，没关系啊，啥关系都没有啊。我是理工人啊，我有信仰吗？没有啊，我拜玩具啊。但是我反相信来讲，从宗教的 AI 互补性，其实宗教一定要有个互补，人系之间要补充来，从宗教到 AI， 再从 AI 到宗教，可以互补。所以到现在年轻人才有什么线上机师，对吧？我电脑摆得好啊，有啥物去帮我偷摆？为什么？我就变贵王座，我就用电脑把它跪得好啊，对吧？抓你用电脑摆得好啊，一台电脑，我做工啊，相比更低啊。啊，你也塞呗？你们觉得可以吗？我觉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实体见面你的亲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慎终追远。我自己是理工人，我都知道慎终追远、尊师重道。可是现在的学生、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意思，这些我看不到。这是我个人的反思。好，再来往下走，从烧饼哥的隐喻，我们看到预言的本质是什么？直觉的洞察、宗教的深层灵异、神秘体验、灵性启示、集体的无意识，很简单嘛。今麦就观落音嘛，少年郎嘛，今麦就青鸟，什么鸟龙姓菜啦。对我来讲，政治议题我不在此限，很多事情我们要多方去检验。这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缺乏的部分。那我身旁有很多同学也是问我很多议题，我都不回答。回答了你就站到某一边去了。这不就是变成说我们会靠在隐喻上吗？就没有所谓的变成我集体，我就没有意识了，变成傀儡、嘎类。好，灵性启示，这很多新兴宗教都有在弄。这很多啦，那象征性语言、隐含性、象征性、超越性、深层性、多重性、跨越时空的文化密码，文化密码也可以解释成烧饼歌。其实烧饼歌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预言书、解释书、文学书、对话书。我个人对于烧饼歌是对现况的对话，现况影射未来，未来影射自我反省。因为烧饼哥一直常常，我看完那篇书，我就四个字，就是叫皇帝你要如何的领导统御，怎么去规范你的臣子们，规范你的孩子们。他又有像儒学的东西，又像道家的东西，其实他就是一种融合性的一种前诗、预言诗，预言了很多的明明大众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大众是这么好教育的吗？不一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借由 AI 的好处，让我们去了解，从 AI 的角度，从绝对客观

绝对的主观嘛，主观性跟客观性，其实 AI 就是一个大客观性嘛，同不同意？因为大数据底下它就是大客观性嘛，我没有辨识，我没有未来，我就是一个总体性，什么都收，我什么都包括嘛，好的、坏的、脏的、干净的，我都收嘛。那我要借由什么设定？我要设定我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才达到我要的未来嘛。所以我的文章里面会写隐喻与 AI 的未来，为什么隐喻对话才会有未来啊？我有反思，我才知道未来性要怎么去改变跟变化 那你看 AI 的机制是什么？大量数据、历史数据的系统进行收集与整理，模式辩解，透过机器的演算法辨识数据中的规律。什么叫规律？很简单，这今天是一，我看到是一，它是一；我看到是二，它是二。其实，在西方来讲，就叫做训诂，规训，就是我今天开的法则，我罚你，这叫做规律。今天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吗？不行，因为会被罚嘛。这是一种规律，被制约的规律就叫规律。古时候遵循的法条也叫规律，古时候的民俗也叫规律，都叫规律。那建模呢，用数学演算可能的发展趋势。其实我们所有大数据都是经由数据去演算的，然后再来结果输出产生的概率与预估，有看到基础基于概率的预测与结果与信心区间，信心区间就可以宗教就可以介入了。我们要增强自信心，大数据给我还是不信心，我是不是要去求个签？那宗教的在这边的立足点就可以呈现了，所以烧饼哥就在这边就可以产现了，是不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

0: 属虎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按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 10月份。 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也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七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
1: 0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奉水两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王贤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阿弥陀佛。咱电视机前面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0: 是，要请教德宽贤士啊，吼。早期啊，吼，你民国地差不多在什么时阵啦？啊，佮什么因缘吼，会来甲老祖结缘呢？
1: 因为我这中间，我就是伫这个，我有同事吼，国家同事去阮家，甲看一下，讲啊，你这个时阵，你定啊开刀安尼，吼，啊，过来，伊就，我问啊，你伫咧读啦？伊讲来对咱佛莲禅师读。来读，伊来读的时候，我问讲，阮遐一队有咧教，讲要教伊讲，像我无累啊。都师傅，伊去后尾公所的迄落做公所的礼堂遐去弘法。弘法时，我去听听，哎，好，即我要爱安尼。
0: 是。
1: 我就伫迄简老师伊教，初级班伊教。
0: 你讲，这你要爱。啊，可见讲你是不是进前就有咧找找讲，你想要爱，想要来找到一个适合你所需求的，想已经有咧找找咧。
1: 有啊，因为我师啊算吼，我找去园林一间叫做定林宫，做了不如法，啊，我有找师啊要去改，啊改师后去看看两逝。

0: 啊，啊了，因着需要甲讲讲，应该做啊，安尼，哦，啊，所以我打这个专门，哦，啊，算讲，这个，互我有真济，哦，啊，我本身的时阵算讲较早嘛读册读真少，我算伫要学，伫要读，啊，我嘛去求真济，顶下练习安尼。
1: 是是是，你讲你的入门的姻缘是去咱的好尾嘛？
0: 哎，
1: 吼，
0: 好未？
1: 好尾是去说迄个方
0: 迄
1: 法，
0: 方法嘿，
1: 才
0: 我也
1: 熟
0: 听。
1: 悉着讲即个唯心性教，才会知影讲有宏愿禅师，
0: 对，
1: 是安尼嘛？
0: 是
1: 吼，
0: 啊嘿。
1: 那么早期你还未入门的时啊，是毋是有讲？诶，有听着讲，也是讲捌拄着同学甲你介绍讲，诶，有一个神父师呢。迄个时阵你敢知影？
0: 迄种我毋知影，迄种我毋知影。
1: 是。
0: 到尾迄个师傅去访华村了，啊，我就去读啊。
1: 吼吼吼，所以啊，你徛家住伫倒？
0: 我徛去住西丽，
1: 啊，西丽来好尾读安尼，距离还可以
0: 还
1: 吧？
0: 可以啦。
1: 嘿。
0: 啊，过来，咱94年、95年在大陆道场起好，就阮就正基本去遐读啊。
1: 哦，所以正基本就转来投入啦。
0: 咩？
1: 啊，若西丽过来投入，安尼偌远？
0: 而且30分钟久嘞，
1: 哦，等到比起后背较紧，
0: 哎，
1: 较近一处啊。
0: 毋是较近视啊，
1: 嘿，
0: 我赛高速的，
1: 哦，好，是因为高速公路时间就缩
0: 缩
1: 短
0: 短
1: 啊。
0: 起啊，因为咱平地是，咱算讲车辆顶真济，
1: 是，
0: 较慢起安尼。
1: 是是。啊，请教你即马是咱的正基班第几届？
0: 我第15届，
1: 哦，十五
0: 哎，
1: 届，
0: 我
1: 安
0: 是
1: 尼
0: 王
1: 已
0: 志
1: 经
0: 光
1: 嘛
0: 的。
1: 是入门已经有二三十、二十一年啊，吼，时间嘛是真久啊啦，那么你开始读初级班的时啊，吼，圆泉法师来给他授，来咱遐授课嘛，
0: 对
1: 吼，
0: 啊，嘿。
1: 迄个时阵你读的时，你感觉讲，我学到这个易经风水啊，厝内底敢有做啥物改变，还是迄阵对易经渐渐学，有开始来占卜无？
0: 因为我伫遐读的时阵，伫遐读较无一年啦。哦，啊，就咱就转来正规班啊。啊，正规班的时阵，算讲我有迄条，我转来就是会晓有卜卦。
1: 是。
0: 啊，以前的时阵吼，伊就甲我讲，你卜卦咧卜较细咧。哦，啊，重点伊甲教真济啦，教的时阵吼，遮诀啦有无上生教诀。你从遮诀来的时阵，你就我都去做安
1: 是是
0: 尼，嘿。
1: 是，啊，迄个时阵过来斗六道场嘛，就是咱的圆尊法师嘛，是啊，你个印象中哦，二十几年啊，你会先为风水去改咱兜的厝场啦，还是讲会先占卦来解决咱家己的问题？
0: 我先学了后，我就是解决我家己公妈的问题，因为我公妈是阮的祖先较早拢向少向少。按照是弄个拜公无拜妈，
1: 是哦，
0: 嘿，啊，到尾了，我就甲整理好势，我拢甲个和尚活来，妈甲和尚活来，医生讲讲无去，妈伊就走嫁啊嘛，较早人
1: 是，
0: 是安尼，
1: 好哈，
0: 哦，啊，过来伊就是算讲家内大家拢较袂平安，啊，我就是读易经了后，我对我公妈，我就甲做一个算咯，迄落。咱十铺伫哩，来用啊，啊，我
1: 是，
0: 公妈才整理过去。
1: 拄仔你有讲到讲吼，咱的公妈古早拢是查某做用招的，搁招嘛，吼招搁招，安尼是毋是讲咱的公妈牌内底啊，是毋是会有安尼真侪姓氏的问题咧？
0: 伊姓氏的时候，是查某的姓，甲查甫的姓，无要紧，咱知影伊这是。那咱咧讲干嘛的对咧，吼，安尼讲干嘛对咧时阵，伊即马咱就甲号称，我不管你是介生几个囝拢无要紧，咱甲号称甲拜倒啊，
1: 是，
0: 啊家庭较平安较顺心，吼，啊因遐有的时阵，我拄着一个，吼，伫咱台南迄个关仔岭，关仔岭的时阵，迄一个时阵，伊就。

0: 因囝讲失踪去，了伊就打电话甲讲讲，啊，你甲恁公妈有关系，恁公妈在相生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0: 哦，伊讲有讲，你等公妈处理好事才阁讲。
2: 哦，啊，伊有等去看。
0: 有。嗯。啊，伊等看，看人你怎，你伫去家己找，哦，阮这宗门也去看倒啊。
2: 嗯。
0: 啊，这宗门的时，伊就该处理安尼。
2: 是，
0: 伫台南关仔岭，白河关仔岭。
2: 是是，这个关仔岭这个信众，这个朋友啦吼，伊是因为你有甲伊占卦，才知影是相生的问题，还是安怎来发现讲，诶，这相生问题咧？
0: 有啊，我占卦的时吼，因为我甲看一个讲，你咧官鬼化白虎的时，你就知了啊，你就相个生啊。
2: 嗯嗯，
0: 安尼，伊讲有来因啊做戏的时吼。了后算讲无甲拜，
2: 吼吼，无甲拜咩啊？咩啊？咱宗门是安怎帮伊处理？
0: 因为我叫伊去，你恁大家我西里真远嘛，你伫遐附近，你台南也好，买咧买咧家己也好，我叫伊去遐吼，分处理就好啊。
2: 是是，
0: 安尼
2: 是，
0: 袂囡仔拢无转去。
2: 所以要啊，公妈拜甲处理好，再公妈的代志。处理好，因厝内底就顺利啊。
0: 因为怎个伊，怎么甲处理好，无处理我是也无甲看见。我讲吼，你处理好是你个家联络，伊就无个联络
2: 啊。是吼，至少咱会知影讲啊，你个骨头伫倒啦，
0: 位
2: 倒去透啦。吼，咱已经甲伊讲这个方法，这个方向，后壁就看伊家己福报如何
0: 啊。对对，是啊，看你福报了。
2: 嘿，对对对。
0: 啊，有些阵就是，比如讲，伊无正确个时吼。伊，我讲这个囡仔，这迄落说，迄生二月了后时阵，我讲这囡仔，你都无真好，你个老丈夫边，哎，因无啊。
2: 嗯。
0: 但系你无老丈夫边个中间吼，你就，比如讲，冒出了，伊讲落出去啊。
2: 好。
0: 讲啊，这囡仔出去个时阵，当本会去食毒。
2: 哇。安尼就，
0: 啊！你讲嘛，讲嘛问题处理好些都袂啊。
2: 哦，好，所以有时候，咱的囡仔吼，无听话啦，这种种的行为，真侪有时也是拢甲咱的诶讲嘛有关系啦。
0: 对。
2: 所以咱师嘛一直提倡讲，代孝啦，孝顺一定爱来拜咱的祖先。
0: 啊、
2: 嗯。
0: 阮祖先无拜神吼，为即马是祖先台拢提脚踏。
2: 好、哦。真多吼、哦！
0: 啊，这个人甲大陆同款，大陆伊嘛寄塔，啊，大家再去塔拜安尼。一年一遍再塔拜一下。
2: 是，但是师傅甲咱教讲，上好是厝内底爱菜公妈啦，早按一支香。
0: 因为这阵师傅开始的时吼，伊有讲，伊讲祖先的时吼，咱本身的护法对祖先甲你护法掉的。你今仔。祖先的时，你今仔还好法无迄条，你即马你就是，你做歹，祖先伊嘛无原谅你啦。
2: 是，
0: 爱因为这个问题出在这个讲，咱人生爱孝顺较重要，无孝顺拢袂使。
2: 是，
0: 知道了，卖饲啦。
2: 对啊，对啊，对啊，这上基本的啦。这是咱的义务啦，这咱爱做较到的。
0: 对啊。
2: 嗯，
0: 啊，即咱的算家己的，无啦，这是咱来世间就过路客尔。
2: 是，
0: 啊，咱来生就是爱较做。
2: 算
0: 讲这个物件，需要传这个法，有这个平台给咱，咱做的算就足好个啊。
2: 是，
0: 提起要用都有。
2: 是，要请教德宽先生啊吼，你开始学习入门来学习啊，迄个时阵。 你的事业做啥？啊，佮有讲你事业上敢用咱？

0: 诶，占卦来帮助你的事业诶。
1: 因为中国帮我事业的时候，因为我一般的时候去读册的时候，我15届，15届我迄度是有10几个啊，哦，差不多十个学生啊，因的时候问题，因我来甲处理啊，
0: 所以大家咧上课啦、接法啦，啊，若无清楚，恁就会大家互相来讨论，
1: 讨论，
0: 互相来精进。
1: 像伊早啊，一个时阵伫即个托库，伊就厝顶要翻，本来从10月要翻，讲你10月会冲到恁先生袂使哩，吼，你也无冲到，你才会使哩，
0: 是。
1: 吼，伊到尾换，佫从一个9月，9月时阵，9月7日讲好，即9月7日即个会使哩，吼，即个日子袂歹，吼，莫冲到序大人，莫冲到恁家己头家，吼。你换一个厝顶，你爱几啊工啊？啊，无你叫做入味的。我拢甲讲，你爱吼，爱逐家一家的人，拢莫受冲着上好尔。
0: 是是，所以咱来学这个法，咱就会避免着发生一寡讲哎不应该发生的代志啦。咱就知影讲啊，要翻厝顶啦，要做啥物收租的工课，咱拢爱来看起啦，互厝内底大大细细拢平安。
1: 有啊。因为我一班的时阵哦，这个通宵的时阵，因即马要创个啥挂针哩，叫甲因看哩，了因无做哩决定，我讲伊才决定个。
0: 所以大家得用趋吉避凶啦。
1: 对啦，嘿。
0: 在这个学习中，啦吼，中间啦吼，当然，当修的占卦来请教的，大家互相来讨论啦吼。然后家己本身呢，敢有讲啊，有发生什么代志，爱有印证，会讲，甲大家来分享的。
1: 印证的时阵，因为这算讲，甲我一岁的时阵吼，
0: 嘿，
1: 啊，都真济啊。
0: 好，你家己本身就真侪，就算讲你的这个生活过程中，真的是安尼，敢那安尼，定定发生一挂啊，无真如意的代志安尼。
1: 因为我本身的时候。就是算讲，我除了读一经了后，民国99年的时候，我再产去产地去分。
0: 田地分去，啊，田地拢无人要安怎？你敢有当当坐伫田中？
1: 无啊，佫精神起来。
0: 家己佫醒起来，啊，发生啥代志？
1: 去医生检查，医生甲我讲，大家拢讲我拢无病。无病，我明明产地分了无病。
0: 还是。
1: 哦，了后伊就。到尾我就去检查，我去那个台中的北控山病院，一个心脏科主治医师甲我讲，你心脏梗萎缩去。
0: 萎缩了，阿妹啊嘞，
1: 那个时到尾伊就开药我食，我食3年了，我问啦，讲医生会好无？伊讲医生袂好啦。
0: 医生未好，你爱会好较重要
1: 对啊，到尾了后，我就读咱药草，我摕药草食呢。心中有草食，
0: 是是
1: 食了才好起啊！
0: 是是，啊，你食什么药草嘞？
1: 食茴香，
0: 哦，这是一种草药的名。
1: 茴香一食，人讲阿公，阿人讲心，那个心脏草啦。因为这药草名的时候，你食好唔捌的，和这个名，拢是人家认识起后，起来就起好起来尔，安尼。
0: 所以后边就无这个各分歧的问题啦。
1: 因为在咱我来读咱的迄个，咱这个东西卫生吼，伊有那时心脏问题，我看见咱楼卡八楼都倒起来，来休几下困，我讲你心脏问题，
0: 是。
1: 我讲讲你吼，心脏草食食就好去啊，伊就食安尼，食食好去。
2: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啊，了后你讲这是99年，然后
1: 嗯。
0: 入门了后，安尼你的一生中安真坎坎坷坷的啦，这是头一件嘛，吼。啊，后壁阁有发生啥物代志呢？
1: 我101年的时候，101年，我就是伫大陆读册，暗要转，阮读暗时的嘛。
0: 是。
1: 暗时的时阵，转来遐的时阵，就是算讲要什么几十点啊？七十点外要11点。啊，伊的算讲一个时阵，导航。动车来到弄场，
0: 哦，
1: 啊，
0: 嘿，啊，你开车啊，
1: 开车，啊，我
0: 嘿，
1: 车，啊，弄的，到尾时阵，甲送到病院去安尼尔，
0: 嘿，
1: 哎呀，车歹去啊，
0: 车歹去啊，啊，人嘞，
1: 啊，迄本
0: 你
1: 身
0: 做，
1: 嘛，咱动手啦，
0: 哦，刚刚咱还动手，嘿，
1: 啊，到尾我转去穿这咱华服，
0: 嗯。
1: 灰色华服，伊想，哎，就知影这动手啊。
0: 是是，
1: 结果我嘛无解着啊，到尾伊就，我想我无啥物安怎，我就着好去啊，无啥安
0: 是
1: 怎，
0: 啊，对方嘞，
1: 我都不甲追究，
0: 对方嘞，
1: 对方无安怎啦，对方算
0: 是
1: 伊使胡思诶，去甲弄着。
0: 是，啊，你的车拢歹去，啊，人也无啥要紧，
1: 嗯，
0: 嘿，所以来入门了后，老祖真诶有甲你
1: 有，我
0: 保
1: 大
0: 庇，
1: 保
0: 甲你
1: 佑，有
0: 顾
1: 啊，
0: 掉咧呢，
1: 有啊，
0: 车已经拢歹去啊，但是。尤其你阁有穿，咱去上课，转来拢有穿咱的法服嘛，所以大节化小节啦，大节就化小节啊，哎，所以人无啥要紧，就是无啥物问题啦。嗯，啊，对方阁拢无问题呢，拢遮严重，
1: 对方的时
0: 车
1: 我
0: 遮
1: 冇，
0: 严重。
1: 我讲，伊要甲肯收你方便啊，
0: 哎，
1: 这一个人家过6000，那过6万块去，哦，啊，你这6万块外多啊？
0: 哈、啊，旧车啦吼、
1: 我因为我是旁听课
0: 嘿，
1: 的，哦，啊，伊讲免啦，我要换车好啦。六万块
0: 好、哦，
1: 多啊！
0: 所以这卖印证就讲，咱真诶，这个结束到吼，拢是会发生啦。但是老祖拢有甲咱保庇掉，甲咱护掉咧啦，互咱拢会当大劫化小劫。
1: 有啦，因为这老早时，普通别人的时候来，无来读啊啦，
0: 是，
1: 我是继续搁
0: 退
1: 来读
0: 倒
1: 的，
0: 啊，
1: 我搁。103年，
0: 是，
1: 我都伫迄个做大陆道场，
0: 是，
1: 因做企业手务华会，啊，在做工作倒转暗，啊，伊就算讲机会较严，机会我是无安怎，是了钱，对方的船敲倒来去啉烧酒，大家弄着，
0: 好。伊后倒摆弄你的车，啊！伊人有要紧无？
1: 一个死去，一个
0: 哎呦，
1: 迄
0: 阿
1: 条。
0: 弥陀佛！
1: 啊，了后到尾，因家人我讲，这人我有再甲救起来。啊，伊讲到尾，因我有来遮做发挥，甲算大人位。面本来是乌的，甲做大人位了后，我叫去因家个起舞相安，面则变咱普通人的面色安尼，变
0: 是。
1: 倒顶人。我讲安尼，这人活，
0: 嘿，
1: 安尼，啊，因家人讲无也要放弃的。
0: 哦，
1: 要去甲医生讲，
0: 嘿
1: 医生的时阵吼，伊讲医生叫伊讲，甲你背掉，伊毋
0: 嘿，嘿，
1: 敢背啊，
0: 是，
1: 啊无恁咧写去放弃书啊，可
0: 是，
1: 以啊，
0: 哈哈哈，
1: 啊伊就是算讲了，因兜写放弃书给伊，啊了结果伊就是去一礼拜尔就转去啊。
0: 好，迄个。你家己讲，家己帮伊参加即个发挥设练位，吼，啊，练位是设啥物款的练位？
1: 大
0: 是
1: 单位啊，
0: 大练位是写伊的完成制作，还是写啥
1: 无
0: 内容
1: 内
0: 写
1: 容
0: 啥？
1: 的算吼，因为是以我的名义遐写，我完成制作，
0: 吼吼，
1: 安尼，
0: 嘿，
1: 用我完成制作，
0: 是。

0: 啊，过来，我的时候，迄年的时候，阮老母的时候，四月，佫无去。
1: 哦，老母，
0: 哦，我结
1: 做
0: 局做
1: 事
0: 几岁？
1: 啦，所以其实发生代志的时候，咱会用参加发挥责任为来化解。
0: 来化解。哦，啊，这是你一年的时候真歹运啦，因为阮老母嘛佫无用。拢结合做几回啊？
1: 所以入门安尼连续到遮已经99年一届，101年嘛，阁发生一届，103年嘛，阁发生一届。其实人生是真坎坎坷
0: 过
1: 坷
0: 来，
1: 啦。
0: 12年，
1: 嘿，
0: 迄边较大严重。
1: 是吼。
0: 迄个严重的时阵，我嘛伫啊，阮兜的人，无迄个厝边啊，隔壁庄人，拢去啊，甲看一下。看这人门到门铃有拆掉无？
1: 所以迄即届诶事件，搁较大件咯。
0: 你还较大惊？嘛无大惊是去外路弄着啊！
1: 你开车是骑倒摆，
0: 我骑倒摆来，
1: 啊，去到外路嘛是骑倒摆，
0: 哎，爱就
1: 嘿，
0: 走去啊！
1: 我外路就逃逸啊啦，
0: 哎，逃逸啊！
1: 肇事逃逸啦，
0: 嗯，再逃逸是莫紧，那是三间如果掠，甲掠着呐。
1: 啊，你有发生真严重诶问题，
0: 有啊，啊，就倒伫个加护病房，倒7、8天，
1: 是，拢
0: 啊，
1: 昏迷，是，
0: 昏迷指数是3尔，伊讲恁叫恁厝人，也是因，阮太太因在讲，就恁大家我也在讲，伊讲恁袂使走，昏迷指数剩2尔，你要等，要
1: 好，
0: 请长，安
1: 所
0: 尼。
1: 以得宽闲事诶。这个一生当中啦，真的是非常的坎坷啦。啊，家在讲，你即摆家在讲，家在我有入这个维新性格，老祖甲咱护
0: 有啊，
1: 掉咧，才有法度一切拢遮平安。谢谢，
0: 有啦，
1: 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谢谢。咱后一集再阁麻烦你来，讲这个后壁即个
0: 好，
1: 事故的问题安怎来解决再阁来甲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我想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群贤。我想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哦开修定力。今日足感谢德宽贤士甲咱做分享，
0: 阿弥
1: 感谢
0: 陀佛。
1: 你，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平安、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关滨东区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祥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畸班13间。

0: 到三十一届，暗时咧上课接发，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哈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初一十五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咸啊卵，
1: 咸啊卵，咸蛋哦。
0: 配料非常的简单，苦瓜加咸蛋，
1: 对，
0: 然后蒜头，
1: 蒜头偏胖，
0: 跟一如既往的鹅油，
1: 对。
0: 我们现在来开始，
1: 我们现在再把它切一下。
0: 因为夏天呢，就是瓜类盛产的季节。
1: 对，
0: 苦瓜在夏天应该是比较便宜又好找到的蔬菜，而且它很退火。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我们平常会想到就是想要让家里方便备料，有多方便呢？下班超市、全联进去抓了就走，咸蛋又是一个可以放很久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只要家里常备这两样东西，这很好买嘛，路边随便就有。那咸蛋就是一次给它买一袋摆着就可以吃，就可以轻易的煮起来。为什么要准备这道菜？除了它很方便备料之外，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文平嫂，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是苦瓜配咸蛋，不是苦瓜配皮蛋或苦瓜配白煮蛋？
1: 其实讲苦瓜可以配这个咸蛋，还可以配那个皮蛋。
0: 可以配皮蛋吗？
1: 对，
0: 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我第一次听到。你煮过苦瓜配皮蛋吗？
1: 对，炒一起炒，跟这个跟皮蛋一起炒，
0: 苦瓜咸蛋配皮蛋。
1: 对对，
0: 是不是听起来？混蛋mix 的感觉。但是苦瓜它本身是苦的嘛，
1: 苦的，
0: 为什么那个都会做，就是那种应该像 客家菜啦齁，它为什么会配咸蛋？因为咸蛋是一种咸咸香香的感觉，所以好像在这个味蕾里面，苦的配咸香的搭起来会变甜的，你敢不敢信？你不是敢不敢信啊，应该家家户户都吃过。所以我们现在来，
1: 其实苦瓜可以做做些料理耶，你不是常常吃苦瓜苦瓜煮汤？
0: 对，但是就怕苦啊。我以前是不吃苦的，因为我们就是很怕吃苦嘛。但是人家说一个人一旦敢吃苦瓜跟茄子，那就表示他长大了，因为长大的味道就是苦跟涩。看来我是长大了，因为我现在敢吃苦瓜了。下次有茄子料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以前也不敢吃苦瓜，
0: 因为你以前还小啊，你现在长大了。
1: 是我是一个朋友的那个哥哥，我那时候很瘦，他说叫我吃苦瓜，我说哎呀就苦呀，
0: 对没？
1: 他就跟我讲说，啊，你煮熟煮熟吃起来就不会苦。而且现在苦瓜比较不会苦了，它现在改良了，
0: 还是苦，不要相信这种事，
1: 不会那么苦了。
0: 但是，我妈咪为了要让我吃苦瓜，曾经发明过一种做法，她就是把苦瓜像这样切片，这样子的苦瓜切片的刀工，
1: 还可以凉拌呢。
0: 对，

0: 切到这么薄是真的不太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切过。那、我们会害怕切到手，所以都一直越切离越远，所以就切很厚。但是文平小切的，
1: 我们看一下有多薄，
0: 0.3公分。我妈咪就像这样切片以后，放进冷冻库里面，好像拿出来就不苦了。我们下次给了气罐买，先放。哦，一颗苦瓜可以切这么多片哦。
1: 对啊。
0: 这样一盘菜炒完，全家也够吃嘞。
1: 对啊。
0: 起码超过50好不好？
1: 差不多了。现在算比较便宜一点。
0: 因为夏天就是
1: 对夏天的
0: 苦
1: 瓜
0: 的季节，
1: 苦瓜凉拌也很好吃。
0: 我们下次来凉拌，
1: 但是那个。

0: 0.3公分，然后0.2，没有，应该不到0.2，0.1公分。这个刀工，这个刀工，这才两颗苦瓜哎。嗯，
1: 对，
0: 已经满到盘子的表面张力了，
1: 一颗半而已。
0: 对啊，

0: 每次我在煮那个苹果水的时候，嗯，老板不是在办公室啊，嗯，然后他听到就照了照哈，你个煮你个醉，
1: 他怎么知道？
0: 因为我苹果是要这样切啊，他说到办公室都听到了。
1: 因为我们的灶咖跟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你看这样夫妻感情也是蛮容易精进的哈，工作跟家庭摆在一起。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好了，
1: 好了，
0: 两条。
1: 嗯，好了，咱即卖用咸蛋。
0: 咸蛋怎么做的哈？
1: 咸蛋
0: 三个都要剥吗？
1: 要剥。咸蛋我好像不太知道嘞，到嘞。
0: 没关系，我们也不教怎么做咸蛋。这么好买的东西，干嘛会，对不对？看来不是好剥的东西耶，完蛋了。
1: 对，
0: 以我这个，曾经我的朋友跟我说，我的手是不可回收的塑胶手，就是非常不容易把事情做好。那文平嫂，你还嗯哦？完了。上次我们剥皮蛋还比较好剥，哎，咸蛋怎么那么难？
1: 皮蛋好剥，这个不好剥。

0: 虽然有点像狗啃的，但是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反正最后查完都一样。
1: 对。
0: 哦，我看那个短视频有讲过一段话，就是妈妈做菜就是一鼓作气做到底，然后小朋友做菜就是做一样去洗一下，做一样去洗一下。没想到我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忍受手上有一点点的脏脏油油。然后为什么苦瓜要配咸蛋炒？除了它们很容易配到料和味道很搭之外呢，还有口感，这个是脆的，
1: 对，
0: 这个是沙的，沙的黏黏的，
1: 对对对，
0: 两个配在一起吃，好像是放到嘴巴里会一种很愉悦的感觉，
1: 不同味道的感觉，
0: 就口味跟口感都是最好的配搭。所以古人的智慧，这是古人留下来的吗？这种料理可以流传这么久，一定是有考虑过它的配搭啦。
1: 对呀、啊，
0: 耐心沉浸式剥皮蛋，虽然剥的有点丑，但是没关系，
1: 没有关系。
0: 三颗皮蛋，两根苦瓜，皮蛋也是切，皮蛋切片，
1: 不是皮蛋啦，
0: 啊不，咸蛋，咸蛋切丁丁，
1: 对。
0: 所以我怎么一直讲皮蛋？因为你爱吃皮蛋。咸蛋切丁丁，
1: 对。这可以吗？
0: 可以。这在家里应该是相当下饭的一道菜。
1: 对啊，我以前跟老板都吃晚上有没有？吃稀饭都配咸蛋啊，
0: 人家稀饭都是早上吃，你们怎么晚上吃？
1: 我们都晚上吃，晚上吃，那都配这个咸蛋啊。
0: 文平兄、文平嫂他们是一个80岁，一个81岁，健康检查，两位老人家03高，而且所有的数值都是绿色，为什么知道吗？最主要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文平兄、文平嫂很少吃外食，然后文平嫂就是一日三餐这样，每天都在家里认真的煮，
1: 对，每天煮，
0: 每天煮，所以他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食补，用食物养出来的，
1: 对，而且我是少盐、
0: 少油、
1: 少油、
0: 少调味料，
1: 对。而且我们每天两次都出去运动，
0: 对，其实健康真的也是蛮简单的哈，
1: 对，
0: 还有不老也是蛮简单的。就文平嫂的头发，大家看这样，被染回都没有染过、
1: 喔，还没染，还没染，
0: 黑发哦、喔，
1: 有白头发出来了，
0: 80岁还没有白头发，你走妖精啊，好不好？但是都没有染，
1: 没有染，
0: 蒜切片。
1: 切片，等一下欠胖，
0: 欠胖，
1: 爆香，
0: 其实今天的备料全部都在刀工而已，
1: 对，没关系，对我来说没关系，
0: 对我们来说压力山大，
1: 好。
0: 一样，文明嫂都会接一杯热水来准备。
1: 其实你这个苦瓜可以做很多料理。
0: 对，可是我们只有目前只有看过它咸蛋，后面还会有解锁很多苦瓜的料理方式。
1: 对对，苦瓜落硬果样嘛，就好吃。
0: 但是苦瓜是不是夏天才有的菜？
1: 夏天比较便宜啊，不是，现在冬天都也可以啦，但是冬天的
0: 不好吃，蛮较贵。

0: 有好吃啦，它现在都改良了、啊。以前的苦瓜那我就碎，以前都长长瘦瘦的长长，所以很苦。
1: 现在的我也觉得很苦，
0: 现在已经不苦了啦。
1: 吃看麦，
0: 吃看麦嘞，现在没苦啊。
1: 吃这个0.001公分的，
0: 现在不会苦了，不会了啦，对不对？还是会苦啊！
1: 你说我要说对，还是说不对？我觉得苦，
0: 还是会苦啦，但是没有那么苦了，没有以前那么苦了。
1: 先一瓢的那个鹅油下去，
0: 对，
1: 然后丢蒜头下去看汤。嗯，大家在镜头里闻不到那个鹅油的香味，它跟猪油有很大的不同。猪油有一种 heavy 吗？
0: 哎、欸，你如果放
1: 很油腻的感觉，
0: 对，可是你看、那個、你放冰箱拿出来就是就
1: 凝固，
0: 要脱啊，这个也有，你看拿出来就可以。
1: 对，而且它出来是清香的感觉。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嗯，它是不会堵塞血管的油，真是蛮健康的。
0: 对 对，
1: 看那一罐就知道文明嫂又补货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4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那个蛋黄，哇，还要把它压一压哦。
1: 对，
0: 蛋黄它就会，等下颜色就
1: 那个汁就会跑出来。
0: 对对对，然后等下那个颜色就会很好看呢。
1: 所以，哇，好香哦。嗯，所以那个。苦瓜配咸蛋，还有颜色的配搭。
0: 对呀，嗯，都还没有吃到，已经觉得很香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放下去，咸蛋压一压之后，苦瓜丢下去。然后文平嫂她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的调它的小火，她把火调成中火了，刚刚一直是大火。
0: 然后倒下苦瓜之后，它把它转成中火，这样不会太干吗？
1: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融苦瓜跟那个
0: 咸蛋融合在一起。嗯，有没有都融合在一起了？
1: 现在颜色白色跟黄色
0: 对对，全部
1: 交融了。
0: 对，然后再放热水。
1: 水是这个时候用的。
0: 对对对。
1: 文平嫂放了半马克杯的热水，然后其实我看到蛮多水的。
0: 对，没关系，哎，慢慢焖呐，不是这样就好，要焖到它熟。
1: 你怎么让我觉得这样就应该要好？
0: 你看那个颜色就……
1: 可是两道菜不是生的就可以吃了吗？
0: 什么两道菜？
1: 就是咸蛋也可以直接生。

0: 苦瓜也可以直接生吃啊。那你要怎么去判断苦瓜熟来晒呢？
1: 等一下会变颜色，
0: 苦瓜会变颜色。
1: 对，你看哦，现在是这个白白的，对不对？
0: 对。
1: 等一下它会透明，透明。现在硬冰冰的，有没有？嗯。等一下，等一下它就会软下去了。
0: 哦，这我真是不知道了。
1: 等一下你慢慢看啊，嗯，看就知道了。
0: 原来是会变颜色。

0: 吐水吗？
1: 会一点点，因为我本来要买一条大条的哈。嗯。啊，刚才去市场看没有看到大条，就刚才买两条
0: 小条的。
1: 好像这个菜大家都喜欢吃啊。嗯。
0: 小孩子怕苦啦，小孩子不敢吃苦瓜。
1: 不一定呢。嗯。我的孙女都喜欢吃。上一次不是新加坡两个孙女回来嘛？
0: 对。
1: 那我们中午不是吃苦瓜汤？
0: 啊，对。哎，
1: 然后他们回来那晚上吃啊，嗯，结果没什么苦瓜。嗯。哎，后来要吃饭了，我就说我要煮什么，他们就讲：“妈妈，你那天的那个苦瓜汤，我们都吃不过瘾了，还煮苦瓜汤。”哎呦，还有那个木影啊，祖父的女儿很喜，他们都喜欢吃苦瓜。
0: 他们真的是小朋友哎，有没有像二十几岁年轻人也喜欢吃苦瓜？
1: 对，
0: 还是因为喜欢吃你煮的苦瓜。
1: 什么苦瓜？
0: 你煮的。哦，温平寿是伟哥。
1: 我不知道，他就说喜欢吃苦瓜。
0: 但是温平嫂的苦瓜汤真的是好喝，一绝。
1: 下次做。
0: 反正夏天还很长，苦瓜还很容易买到。
1: 对。你知道阿丽来的时候不敢吃苦瓜？
0: 我不知道。哦，
1: 给我煮了，他现在里面看我们常常煮苦瓜汤，他说好吃。
0: 可以把不喜欢吃这道料理的人变成喜欢吃，还可以让小朋友喜欢吃，你看这有多厉害？
1: 是因为跟各位讲哈。能够做配补啦，
0: 配补，
1: 因为煮苦瓜汤，我一定用硬鬼啊，
0: 硬
1: 瓜，软的那个鬼啊，不是切哦，嫩的啊，就是用硬鬼下去熬，
0: 是罐头的那种玻璃瓶的那种，
1: 对，
0: 硬鬼啊，
1: 硬瓜啦，写硬哦，硬瓜，
0: 苦瓜跟，哎，我们现在把步骤都讲了，那不是现在是煮汤秘密都没了，
1: 没了，不会了。
0: 也对，大家也不会在每一个人看的这一集都是第一次看，所以你不会知道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滚了你就开盖子哦。
1: 对，开盖子再变变嘞，
0: 变变嘞，让味道进去。
1: 对，
0: 其实现在锅子里面就是只有咸蛋跟水，
1: 对，
0: 这样而已，没有，
1: 对，没有，
0: 没有什么调料都没有，
1: 没有。
0: 继续盖起来。嗯，
1: 盖起来。
0: 怎么那么大锅？苦瓜不会缩的。那文明嫂，现在这样子汤都快没了，我觉得应该好了吧？
1: 我跟你讲，刚刚不是大火滚起来，我现在爽小火，嗯，好闷了，可以了，
0: 真的变透明了耶，从白色变透明了，
1: 变成软的，有没有？
0: 对，
1: 变成软了。嫩啊！
0: 对，而且那个汤汁都变成黄色，蛋黄都进去了，
1: 都进去，嗯，这样就可以了。
0: 好嘞，
1: 都不这样放着。
0: 老规矩，出锅前要加姜酱，
1: 加一点盐巴，
0: 加一点高纤，
1: 嗯，
0: 然后汤匙搅拌。哦，文平嫂炒菜很奇怪，不用铲子，她用汤匙。
1: 对。
0: 很讲究哦，日本料理都会拿这个小碟子试试。
1: 可以了。
0: 文平嫂一试就知道可以了。
1: 对，可以了。
0: 好。关火，
1: 把它放在里面。
0: 好，
1: 把它关火哈。嗯，
0: 其实如果让我用这个汤匙炒菜，跟这样子舀那么小的汤匙，又这么短，我这手上应该全身都是伤。
1: 我喜欢用汤匙跟那个。
0: 这里很烫啊，你都这么很恐怖啊。
1: 不会，我都是用这两种。
0: 他都用汤匙跟巨大的筷子。我们这次出锅是整锅都翻出来喽，
1: 好了，
0: 然后用这个大碗来装。
1: 嗯，其实今年我还没做这样子，你们还没有吃到我
0: 还没啊，就今天特地来吃一下。
1: 对啊，
0: 先吃吃看， 咸蛋跟苦瓜搭在一起的。

0: 味道。这一口一定要有咸蛋，又要有苦瓜，
1: 苦瓜
0: 这样子。嗯，看起来可口哦。
1: 哦，那种嫩甜，怎么样？不会苦、啊。
0: 非常下饭。
1: 不会苦吗、
0: 啊？不苦。
1: 对啊，不苦啊。
0: 跟刚刚我生吃味道完全不一样。非常好吃哎。嗯。而且其实也蛮简单的，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今天我们的苦瓜炒咸蛋，
1: 赞！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唯心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且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我们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见证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的下半年。当时有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历史时刻，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主持消灾化劫法会。在这个法会期间，921大震突然爆发，这个震央就在南投，结果让全台都很哀痛。然而仙佛寺全山都是安然无恙，所有在场弟子全数平安。面对这场台湾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天灾，混元禅师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立刻带领弟子深入灾区，用易经的智慧、风水的法则，为受损的学校提供有效的重建方针。混元禅师用行动展现了行道弘法的真实意涵。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来看看在那个921大地震之后，他如何以慈悲和智慧持续温暖着每一颗受伤的心灵。

921大地震过后，台湾全岛的人民人心惶惶，南投地区一带余震持续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大地便再度震动，这让刚刚从恐慌当中稍微喘息的民众再次陷入紧张和不安。然而就在这样余震未歇、人心动荡的时刻，普元禅师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弟子都深感敬佩的决定，他宣布要在仙佛寺的极乐殿深潭举办第二次的七永日念佛大法会。七永日念佛大法会是连续七天七夜不间断的持诵阿弥陀佛圣号，用清净的佛号功德广度921大地震当中不幸罹难的往生者，希望仰仗神佛的威德力，让他们在佛光的接引之下得以往生极乐，离苦得乐。混元禅

0: 但是深深的知道，这场大地震夺去了2000多条的生命，那些在瞬间离世的亡魂，最需要的就是亲近念佛的功德加持。 在这第二次的七勇日法会进行期间，余震依然偶尔的传来，大地的震动让佛堂里的供具轻轻的摇晃着。然而法会现场的弟子们却在混元禅师的带领之下，没有被考倒，没有一个人因为那一波波的震动而停下念佛的声音。 他们就这样在余震当中，一声一声地持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让佛号的声浪一波一波地漫开，萦绕在仙佛寺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七勇日法会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在场弟子都深深感到震撼的奇迹，那就是在台湾南投竹山一带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强烈的光芒，清晰可见，照耀整个天空。那道强光不是闪电，也不是人为的灯光，而是天空之中。 自然显现的神圣之光，这光明示现了诸佛菩萨在空中的慈悲相应。在场目睹这道光芒的弟子们，无不感到心灵震撼，更加坚定了持诵佛号的信心和诚心。 在第二次念佛七勇日大法会圆满之后，紧接着混元禅师再度启建了第三次的七勇日念佛大法会。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办念佛大法会，混元禅师的用意深远。混元禅师要把这个功德仰仗神佛威德力来回向给法界众生。 另外，也让每一个弟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透过持续不断的念佛修持，让自己的心从921大地震的惊恐跟悲痛之中慢慢沉淀下来，重新找回清净安定的力量。
1: 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三次念佛大法会七永日，前后跨越整个九二一震后的秋天。从第一次的法会在地震期间起见，到第二次不断的余震当中，混元禅师坚持深谈诵经念佛，再到第三次圆满收尾。这三场七永日念佛大法会凝聚了

千位弟子在台湾最伤痛的时刻，以最虔诚的心，共同向诸佛菩萨奉上的祈愿跟回向。每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对罹难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幸存者受伤心灵的慰藉。921大地震之后，有一个让整个社会各界深深感到好奇跟关注的事实，这件事实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是什么事呢？这就是听说坐落在南投县国姓乡山区的禅机山仙佛寺，它距离九份二山的镇央这么近，但是在这场震级高达 7.3 的强烈地震当中，禅机山仙佛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不管是大殿，还是义经大学办公室，还是千佛禅堂、寮房，还是围墙、石碑、庭园，一切依然完好如初，就好像从来没有经过这场天摇地动的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全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这种奇迹让无数人感到震惊又好奇。同样位在南投山区，有许多建筑很不幸的在地震当中严重的毁损，有的全部倒塌了，但是仙佛寺为何能够平安无事呢？对于这件事，混元禅师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混元禅师开示，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易经风水正法威德力最有力的真实印证。仙佛寺从开山建寺以来，混元禅师便亲自用易经风水的堪舆法则，精心择定地理方位，规划建筑格局，调和山水的气场，让整个寺院跟建筑能够与天地的气机相互和谐呼应。这种深度契合天地气场的建筑规划，让仙佛寺在强烈的地震当中依然能够屹立不摇。经由这个契机，混元禅师向弟子们开示，易经风水不是迷信，而是数千年来的中华文化的大智慧。仙佛寺平安无恙，正是这套智慧在现实社会当中最具体最有力的实证结果。禅机山仙佛寺平安没有受到损坏，这件事情让我们弟子们都感到很庆幸和感恩。但是当我们走出仙佛寺的山门，放眼整个南投县，却是一片让人心痛的受灾景象。民国88年的10月，混元禅师正式成立了易经风水服务爱心团，他号召仙佛寺的弟子们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投入921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混元禅师成立的爱心团一共集结了整整500位弟子，这500位弟子就是实现了500阿罗汉的慈悲。他们放下日常的工作跟生活，在师父混元禅师的带领之下，分组走进南投县各地因为震灾而倒塌的学校。这500位慈悲的阿罗汉爱心团，他们用易经风水的

智慧，义务的协助学校们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来做出最正确的方位规划和环境调整。只要是爱心团走访过的学校，都是浑元禅师他亲自带队或者指派具备风水堪舆能力的弟子来进行勘察的。他们逐一勘察学校的地形地貌、主要建筑的坐向方位、校门和主要出入口的气场格局，然后依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提出具体的重建建议。浑元禅师跟弟子们指出哪一些位置适合重建新的校舍，哪一些方位需要特别注意，以及如何透过合理的建筑规划来引入有力的气场，化解不良的煞气。就这样，浑元禅师带领这500位弟子开始巡回访查，他们一所学校接着一所学校，一个住户接着一位住户，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他们就会实地的走访勘察。这前前后后累计受惠的学校一共达到123所，每一所学校的勘察都凝聚了弟子们奉献服务的心意。受惠的民众大概有3000户的房屋，这也体现了浑元禅师一贯强调的理念：易经风水的学问，只有真正运用在帮助众生的地方，才能够彰显出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在这众多受到921大地震波及的学校当中，有一所就在我们仙佛寺旁边的学校，也就是福归国小。在这场灾难当中，福归国小特别让混元禅师感到牵挂。在当年921大地震发生之后，福归国小的校舍受损，老师学生们一时之间没有地方可以上课，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陷入混乱。混元禅师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马上主动的开放仙佛寺的寺院场地，邀请福归国小的老师学生暂时进到仙佛寺，来用寺内的空间来继续进行正常的课业学习。

就这样，平时庄严清净的修行道场，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化身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的临时学堂。师生们在仙佛寺里安顿下来，一边整理受到地震心惊吓的身心，一边在禅师的守护之下，慢慢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浑圆禅师除了提供师生们上课的场地之外，对于震后心灵重建之旅而来到仙佛寺的各级学校孩子们，浑圆禅师还精心准备了一份充满温度的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就是一盆小花。这一盆小花或许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但是在那个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的震后时刻，一盆生机盎然的小花却是最温柔的抚慰。生机盎然的小花告诉每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即使大地震了，生命依然美丽；即使家园破碎，希望依然在前方。这一段仙佛寺与福归国小师生共同度过的特殊岁月，成了许多人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温暖记忆，也成为了浑圆禅师以宗教慈悲化入人间的一个动人故事。在积极投入震后救援工作跟重建工作的同时，浑圆禅师并没有停下弘法传道的脚步。民国88年的10月，在921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浑圆禅师他继续在仙佛寺开讲《佛说大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重要经典。经中详细地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以及阿弥陀佛的48大愿，这是引导众生发起往生净土之心的根本依据。在921大地震之后，许多人面对生死无常、人生无常的切身感悟，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与日俱增。浑圆禅师选择在这个时刻继续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正是要用佛陀的智慧教法来抚慰在地震之中对生命感到迷茫、对未来感到惶恐的人们，引导他们在佛法的光明当中重新找到心灵的依归。当年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动荡，法音宣流始终在浑圆禅师的弘法道场当中回荡不绝。民国88年的年末，当时经历了921大地震，还有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悄悄地完成了。原本用社团法人登记的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正式变更登记为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从社团法人到财团法人，看起来只是法律组织形式的一次调整，但是它的背后却蕴含着深远的意义。社团法人的运作以会员为主体，财团法人则以财产为基础，能够更稳定、更持续地支持公益慈善和宗教弘法的各项事业，在组织章程跟资金的运用上，也就有更高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基金会的正式立案，标志着维新圣教的慈善公益事业走上了

一条更加规范、更加长远的制度化轨道。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基金会在协助灾后学校重建、心灵重建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积极作为，正是财团法人功德基金会未来持续服务社会的具体作为。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的下半年，对台湾而言是一段沉重、伤痛的岁月；然而，对仙佛寺的弟子们而言，却也是一段见证混元禅师慈悲行道、无畏担当的珍贵岁月。行道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只要有慈悲、有智慧、有不退转的愿力，每一个行道的脚步都将会成为照亮后人前路的明灯。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跟随混元禅师来踏入西元2000年千禧年，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讲解《易经大法轮真经》到第三坛水陆大法会的庄严起见，再到带领弟子重返云梦山朝圣，接引三界万灵法界众生。混元禅师在这个跨世纪的历史时代，依然一往无前的行道精神，带领弟子们走向更广阔的弘法新天地。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夏天高温炎热呢，湿气重，是许多疾病容易发生的一个季节。在夏天当中，我们除了中暑之外，还有肠胃不适啊、皮肤不舒服等等、睡眠障碍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发生。那在夏天的这个气候里面呢，也会有跟生活习惯也会有相关的咯。那在今天的节目带大家来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如何辨别这些夏天常见的疾病呢？要如何来预防跟调理呢？所以在这个单元，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西医诊疗医科的林坤伟医师。林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的林坤伟医师。
0: 林医师在这个单元呢，又要再跟我们谈谈，就是有关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夏天到底会有哪些疾病呢？所以说我们在夏天当中，林医师，我们常常会看见，常常会诊间会出现哪些疾病的患者？
1: 哇，最近像夏天，我最常遇到的一个是中暑、头晕、头痛的患者，另外一个就是皮肤病的患者。
0: 皮肤病，
1: 最近大家夏天太闷太热了，大家的皮肤都不是很好，
0: 是
1: 常常遇到有长湿疹的、长汗疱疹的、或者是头皮痒的都很常见、以及还有荨麻疹，最近很多人哇不断的一直被诱发出来。
0: 哇，所以夏天常见就是我们的皮肤状况会有问题，中暑这些当中，可是在中医来看的话，其实在夏天中医师跟西医也是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疾病嘛。
1: 其实大家的观念都有点类似啦，因为像我跟我们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算有合作啊，所以他们那边也是说哇最近
0: 生意很好，
1: 他们来找处理这种皮肤疾病的问题的患者其实是不少的。
0: 哇，但是到了今年夏天，尤其今年夏天真的是超热，一下子就是超过35度，然后总觉得身体就是那种中暑的感觉。想问林医师说，如果真的是中暑，大概会有哪些症状，让我们来判断一下。
1: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中暑了。中暑它的症状其实蛮多元的啊，最常见的就是人会觉得很燥热，人会觉得累，可能会头晕，甚至会有头痛的状况。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会有一种类似小感冒的感觉。很多患者其实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感冒了，
0: 对，
1: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头晕、人好累喉咙有点痛痛的、那其实不是，那他其实是中暑了。就是大概这些症状。那有些人的中暑症状是他会有肠胃道症状了，他可能会觉得肚子闷闷胀胀的，胀气或者是有点吃不下，有恶心的感觉。
0: 而像是如果呢，像一般我们居家的话，知道自己中暑，可能中暑的话，通常我们都会自己刮刮痧啊，或者是说让自己降温等等的这种各种方法，要不然就是可能喝什么蓟中水等等之类。那林医师就是可以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如果我们遇到中暑的话，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自我保健一下？
1: 我想自我保健的话，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赶快把体内的热散掉，因为中暑它的原理就是体内的热散不掉嘛。那夏天因为天气太炎热的关系，我们体内这个就有点像你在夏天开车子，引擎容易温度过高。我们人体其实就像一部大引擎，环境太热本来就不容易散热，所以最重要的是怎么把热散掉。
0: 是，
1: 那热散掉最好的方式，在我自己而言，最好方式就是流汗。所以自己如果觉得说哇，我好像有点中暑了，这时候不妨去冲个澡，而且要注意不是冰水澡，要烧点有点温温的水，然后尤其是冲脖子后面，

0: 因为我们讲的脖子后面，尤其是大椎穴，在第七节颈椎下面这个地方，这个是人体在我们中医的观念，这是一个人体散热的，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关。你把这边解开了，其实整个身体的散热开关开了以后，体内的热散出来了，中暑的症状就会缓解很多。
1: 哦，所以不是说想说冲个冷水澡来自己振奋一下精神会不会好一点？错的哦，不是冷水澡，是温热水澡来冲我们的脖子后面的一个穴道。
0: 大概温水澡啦，这个天气冲热水澡太残忍了。
1: 那会很热，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我们中暑的话，大家在居家当中也可以这样互相来保健一下。那也想问说，其实，在夏天，您是太热了，冷饮。然后粮食等等的这些食物吃下去，但是也会听长辈说啊，你吃这容易拉肚子啊，麦吃你这。那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在肠胃道问题的当中，有哪些是夏天该注意的地方？
0: 我觉得夏天要注意的第一个是冰饮的部分，这时候就是冰饮料哈，其实要注意，不是不能喝啦，因为夏天这么热，大家忍不住会想要喝上个几口。我觉得冰饮料最重要的第一个事情是适量，
1: 适量。
0: 可能一天最多就是一杯。那第二个是喝的时间，举例来说，你去外面饮料店买一杯大概600cc 嘛。我以前像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坏习惯，我走出饮料店饮。我刚走出饮料店的大门，可能还没有过它的街口，一半的饮料就不见了。这样的状况下，其实喝太快的情况下，胃受到的冰水的刺激太多，容易会有肠胃道症状。所以拿到那一杯，慢慢喝。那第三个，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反对的是吃冰沙、冰块、冰沙这一类的东西，
1: 哇，这夏天感觉是要必备的
0: 因为像冰饮料的话，它至少液体性、流动性高的东西。你喝下去，你还会含一下，它还会被稍微加热，胃的刺激还不会那么多。可是像夏天，大家喜欢吃，比如说冰沙好了，
1: 对。
0: 冰沙哇，你瞬间如果吞下去，它整个这么冰，刺激性这么高，因为它就算融化了，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可能这时候也才刚融化4、5度、6、7度，进到我们的胃，那个刺激性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加上冰沙这种东西，不像冰饮料，冰饮料大家可以慢慢喝。冰沙大家一定会立刻吃完，因为你放着放着它就融化啦。对，
1: 所以要赶快趁着冰块还没融化，赶快吃下去有它的口感，但是呢，我们的胃就受不了
0: 对，所以我自己是不大鼓励病人吃冰沙。冰淇淋反而我觉得还好，因为冰淇淋它是奶油，类似奶制品，你吃进去的时候，你嘴巴其实你要把它融化，你才要把它吞下去，进到胃里面温度还没有那么高。但冰淇淋它的问题最主要是，太甜、太油，热量太高了。
1: 哦，真的是很难抉择。夏天想要来让自己消暑一下，还有那么多的一个妹妹嘎嘎要注意。其实像那个刨冰呢，真的是小朋友也很爱吃，冰淇淋小朋友也很爱吃，当然我们大人也爱。但是通常吃完连我们家的小朋友说：“哦，妈妈，我肚子好痛哦。”这时候呢，就是真的不能吃太快，这是一个诀窍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不能吃太快，第二个是适量嘛。那些冰制品以外，台湾人很喜欢吃水果，那像芒果啊、西瓜啊，甚至一般的苹果，大家都切好块放到冰箱里面
1: 是。
0: 吃饱饭，把它拿出来嘛。那想说冰水果吃起来也比较好吃，除了保鲜以外，但是我常常遇到患者跟我说：“哎，林医师，我是不是吃太多西瓜了啊？西瓜太寒了，所以我肚子痛。”我这时候我一定先问他：“你吃几片西瓜？”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西瓜是很好的保健食品。夏天吃西瓜，清热又滋阴又预防中暑。但常常遇到患者，他一口气，比如说一餐，他吃掉了可能4到6片，哎，吃的不止，你要怎么说？我
1: 小
0: 们
1: 玉西瓜大概已经半颗四分之一
0: 可能
1: 颗
0: 到四分之一颗小玉西瓜，比如说红色的那种长条的，它可能一次吃掉半颗到三分之一，
1: 半条
0: 半
1: 了。
0: 条到三分之一片。哇，你吃那么多，不管是什么食物，就算是水也会不舒服啊。所以像西瓜它又偏清，我们讲的它是滋阴型的食物，滋阴型的食物。 其实对肠胃道它会去消灭它的阳气嘛、嗯、所以等于是让它的活动也会相对缓慢一点，
1: 是
0: 你瞬间吃到很多这种西瓜之类的食物反而是会导致身体不舒服，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重点是适量。
1: 嗯，
0: 因为不论是西瓜啊，芒果也是，
1: 嗯，
0: 最近大家都爱吃芒果，那有传统上会说芒果有毒吗？我自己是不会这么认为，我也不反对患者吃芒果啦。
1: 是，
0: 一般人会说芒果有毒，其实是因为芒果有些人他会对啊，吃了它他会容易过敏，
1: 嗯，
0: 所以会容易什么皮肤痒啊等等的，才会说芒果有毒。我是觉得还好，但是芒果要注意的是，第一个不可以吃太多，第二个芒果很甜，尤其是老人家，你瞬间吃了那么多芒果，血糖波动太大了。然后重点是我们台湾人又喜欢把水果当成饭后的甜点，
1: 对，
0: 已经有正餐了，又再加上水果，那个血糖量其实都某方面有时候来说都太多了，
1: 嗯，是
0: 要做一个斟酌，适量就好。
1: 所以在整个的食物当中呢，林医师跟大家提醒的就是适量就好。通常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哇，台湾水果真的太好吃了，太甜了，好好吃，一次的量就太多，这样子你们的肠胃就会造成不适咯。那肠胃不适之外呢，在夏天当中也常常听到就是我们的皮肤状况有问题。刚刚林医师有讲说皮肤状况，夏天大家好像比较容易得到湿疹的一个状况。
0: 是夏天，因为我们台湾不止夏天不只是热，我们是海岛型的国家嘛、嗯、所以会变成说还有另一个状况是我们是又湿又热，
1: 嗯，
0: 所以又湿又热的环境其实是最容易导致皮肤出问题的。因为身体我们中间讲的皮肤病通常是什么湿热在体表导致的，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个湿热体质把它改善。而、夏天因为又湿又热，环境已经湿热，比如说你今天自己又是个湿的人，就更容易被诱发。
1: 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夏天皮肤病常见啊，那要注意的几点事情，第一个是这时候要养成比较好的生活习惯。你这时候夏天、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太阳比较晚下山，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比较晚睡、嗯、有时候就太晚睡了太晚睡了会阴虚火旺、
1: 嗯、
0: 你体内火气大，皮肤就容易那个皮肤的问题就会容易更严重。
1: 是，
0: 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都会跟我的患者讲，你夏天要尽量保持皮肤的干爽、
1: 嗯、
0: 也就是说、假设身体上面已经有些皮肤的状况，譬如说有些湿疹啊等等状况，那这时候最好是可以频繁的更替衣物。因为像大家夏天很热，常常哇出去没有多久大汗淋漓，整件衣服都湿掉了嘛。
1: 是，
0: 其实这时候最好是要让身体把这个湿掉的衣服换掉，
1: 嗯，
0: 你不要让身体的皮肤一直处在一个哇泡在湿湿热热的水的环境里面，整个这样闷住了，
1: 嗯，
0: 这样子皮肤病就会容易加重，
1: 嗯，
0: 因为这个不只是皮肤病，尤其是这个我觉得在女生的其他问题也是啊。我有些患者年轻女性，
1: 嗯，
0: 她们夏天除了皮肤病，还常有一个问题是她们会有带下的状况，
1: 嗯，
0: 分泌会比较严重，
1: 是
0: 比较严重的常常会甚至夏天可能会有那种泌尿道发炎的状况、嗯、那其实我常常会跟我患者说，你最近你如果很容易流汗，整件裤子容易湿掉的话，那你要带贴身衣物去公司换。
1: 是，
0: 最好是比如说中午啊，或者是休息时间你就去换一下。
1: 嗯，
0: 你这样子换掉以后，其实那个症状都会好很多了。我有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子，
1: 嗯，
0: 他带衣服去公司换以后，其实他带下的问题就改善很多。啊，另外一个是像男生的话，很多人夏天会怎么样？会香港脚。
1: 对，
0: 其实也一样。我是建议说，你夏天，你如果脚汗很严重，夏天更严重的话，那最好出门的时候带个三四双袜子，
1: 哦，
0: 频繁的去做更换。
1: 是，
0: 对啊，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的皮肤不会一直泡在，等于是泡在一个湿湿热热的环境，那它比较清爽，自然会好的比较快。
1: 嗯，在皮肤问题当中呢，不单纯只有就是你一直擦药，然后在衣物的更换当中，林医师刚刚也提醒说，多带一件衣服换，多带一件袜子或是贴身衣服换，对于我们的皮肤恢复状况会很快速的一个大幅改善。这一点提供给观众朋友，不要偷懒想说啊，别人出门多带一件太麻烦了，这个效果会差很多。那除此之外，就是其实呢，在夏天当中常常也会遇到说啊，我们观众朋友、家人 肩膀酸痛啊，头痛啊，关节酸痛等等，在夏天当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林医师？
0: 像夏天大家常常，其实冬天大家常常会肩颈酸痛，我们那个叫寒邪入侵经络嘛、嗯、夏天大家还是常常肩颈酸痛，通常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大家吹太多冷气了，
1: 是，
0: 尤其晚上可能大家哇开热一点睡不着，所以冷气会开很强，
1: 对，
0: 冷气吹到头部还有肩颈，这样一整晚，隔天早上起来哇一定是会有感觉落枕的状况、嗯、因为毕竟冷气侵袭你的肩颈太久，所以那个其实原理跟冬天容易肩颈酸痛有点类似。啊，第二个是刚刚有提到夏天容易中暑，嗯，中暑你体内有热的情况下，我们中间讲的暑气其实是跟热气是火气，它的特性是什么？它会往上跑，嗯，所以我们的肩颈，你体内有火的话，它会往上跑，导致肩颈部就是会有点类似哎热热发，有点像发炎的这种状况，你肩颈就容易不舒服。那第三个是大家夏天可能会流很多汗，然后夏天天气又热，代谢又比较快嘛，补充水分不够多。Oh, 我常常讲你的肌肉你的筋膜在缺水的情况下、嗯、容易变得紧绷、嗯、大家可以想象、嗯、你今天一条湿毛巾，
1: 对，
0: 你要去转它很简单，毛巾干掉了摩擦力变高、嗯、你要去也比如说你要去摩擦它，你要去转它，这时候就变得很困难，
1: 对，
0: 所以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让你的肌肉你的筋膜你的软组织不要缺水，否则它就会容易变得紧绷。
1: 嗯，是，刚刚林医师提到了一点，就其实在水分当中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筋膜的一个舒适度，有时候夏天会觉得安安，可是不对啊，应该来讲说夏天应该是一个身体的筋可以很软很舒爽的一个季节才对。但是另外呢，而且夏天又有一个问题，总会觉得心火很旺，林医师困不起怎么办？
0: 夏天确实是常常遇到很多患者会抱怨说他失眠睡不着。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会想说失眠是不是心火旺，其实不一定。我们中医有一句俗谚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前面和主持人讨论过，我们台湾夏天大家常常会有肠胃道不舒服的状况，
1: 是，
0: 那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最近很常见，很多人他可能夏天吃了太多好吃的，或者吃有的没的，刚刚前面讲的可能冰的吃太多了，他肚子胀气，你肚子闷闷胀胀的情况下，它会往上顶到我们中医讲的心的部分、嗯、我们中医这个叫做胃心病、嗯、

0: 也可以叫他皮症啊等等的，泻心汤症啊等等的，这个情况下，因为他被等你的心被闷闷的顶着，反而会容易不舒服。但是它的根源是肠胃道问题来的，所以第一个反而是要先去注意说最近肠胃道是不是有状况。比如说像便秘的人好了，便秘人通常肚子都很胀嘛，哎呀，因为他整个体内的东西卡着出不去，容易胀气。你胀气情况下容易往上顶，所以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是不是有便秘？那是不是最近容易会觉得哇，胸口好闷，吸气吸得很短，吸不饱的感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基本上睡觉都不会睡好了，因为整个它就往上顶到心。那第二个讲，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的，肩颈容易酸痛嘛？那肩颈酸痛的情况下，你的肩颈很紧绷，你躺在枕头上，其实会人会觉得说，怎么样
1: 很
0: 姿
1: 不
0: 势都不
1: 舒
0: 对，
1: 适，
0: 很不舒服。怎么躺，好像翻来覆
1: 都不
0: 去，
1: 对。
0: 趴睡、正躺、侧躺都不对，所以这时候反而是要想办法去放松我们的肩颈。那第三个才是真正讲的，哎，火气比较旺盛，可能是心火旺。那我们中医讲的火会往上烧，那心在上嘛，烧到心这边，那这时候你就要清心火。那清心火最好的方式，第一个早点睡，早点睡就是养阴的好方式。你如果这时候夏天你还晚睡，阳气旺，你又晚睡，那身体自然会觉得说你还要工作，那我就继续开机啦，它就不关机了。那第二个当然是用一些滋阴的药物或者是食品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火清掉。举例来说，像夏天可以清心火的有像比如说萝卜汤，萝卜汤我自己觉得不错，千草冻、艾玉，或者是我中医如果是中医的话，就是麦门冬茶、小麦茶。

0: 所以我其实蛮推荐病人去买无糖的麦茶来喝。如果有心烦、心火旺、失眠的状况，买麦茶是一个非常好选择。因为现在便利商店基本上麦茶到处都可
1: 见，都是无糖的。
0: 对，但是一定要买无糖的哦，
1: 一定要无糖的。
0: 对。
1: 所以在食疗当中呢，其实如果说，当然观众朋友我们在家里也会觉得啊，就是燥燥的。

0: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肩颈要放松才有办法睡得好。那我常常会建议我的患者，睡前呢，你要想办法放松你的肩颈。一个方式就是用热毛巾，或者是家里有热敷垫的话，你可以稍微热敷一下，比如说热敷个5到10分钟。那假设没有的话呢，你也可以用一些按摩辅助器材。那其实毛巾就是毛巾就做得到了。我通常会建议说，可以做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毛巾这样子拉着，
1: 是
0: 轻轻的往前带，让脖子感觉到有些被毛巾带动的张力以后，你这时候一只手，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话，我的右手先往下带，左手不要出力往下带。那因为毛巾它有摩擦力嘛，我们用的是干的毛巾，它有摩擦力，你会感觉到你的脖子被这个毛巾去扯动，那它就会自然会顺顺的跟着我这样，我现在这边的右手往下带，那我的头就会往对侧往左边转。好，转到它这个角度不会太大，可能转到这边，比如说10度、15度左右就卡住了。那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就再慢慢的转回来，
1: 再往另外一边再转。
0: 对，等于整个过程中，脖子都不要出力，用你的手去带动毛巾，让毛巾的摩擦力去带动你的脖子，这样子。其实就是它角度不会到太大，重点是要用手去带动毛巾，让脖子跟着转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来回的去转动我们的脖子的过程中，就可以对它达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的效果了。所以我常常会推荐我的患者说，如果你觉得夏天肩颈很紧绷啊，你也睡不好的话，那不妨睡前就是你拿这个毛巾来回来回这样子去搓动你的脖子，带动你的脖子转动，大概做个5分钟左右，其实就有很好的助眠效果。那如果还想要加强的话，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的脖子在我们的头颈往后去摸的话，其实可以摸到大概在我们的枕骨下，也就是头骨底下会有2块很凹的地方吗？
1: 有。
0: 对，这个是我们中医的风池穴。
1: 大家可以摸一下，观众朋友一起来摸一下你的头部后面。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我们中医观念里面，这个地方是整个肩颈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总开关。你把这边放松了，其实整个人的肩颈就会放松很多。那肩颈放松多了，整个人心热出的去，心火也会解掉。你这时候要睡觉就会比较好睡。所以很好的方式是这样，手打开搭在你的侧头部。搭在侧头部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你的大拇指理论上这时候就会搭在那个凹窝上面了。
1: 是，
0: 因为大拇指轻轻的压进去，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轻轻稍微酸胀。那觉得酸胀以后，就慢慢的把大拇指越带越深，压到底的时候蛮酸的嘛，轻轻的去把它揉开，可以顺时钟和逆时钟交替的做。睡前除了毛巾操以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按摩我们的风池穴，大概3分钟左右，2到3分钟左右，两边可以一起做。这样子放松完以后，其实对整个肩颈的放松效果就会好很多。
1: 哇，我连现在在录影的时候也这样子自己帮自己的这个风池穴压一下，就觉得好舒爽哦，眼睛瞬间感觉好像亮了起来。
0: 是啊，它也是眼睛的开关，没错。
1: 所以平时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不好睡的话，或是平时来看电视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压一下自己的头部的后面的风池穴来做一点简单的按摩，晚上会更好入眠哦。那在夏天当中呢，其实在我们冬天的时候都会很注意有关三高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可是到了夏天，医师，我们慢性疾病的部分呢也是要好好的来注意嘛。
0: 常见的患者就是会容易有心血管疾病，那心血管疾病容易导致的就是比如说脑中风啊等等的。
1: 是，
0: 当然像心血管疾病、脑中风这个在冬天比较容易发生，可是三高它的源头其实都是三高没有控制好来的。我们夏天其实反而要想办法好好的控制三高，尤其是像糖尿病的部分。因为前面有提到，台湾人的做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美食太多了，冬天大家吃的蛮好，夏天可能出去玩，又前面有提到水果吃太多，血糖反而控制的不是很好。因为像最近常常在医院，我遇到正在住院的患者。哇，那个桌上摆的水果是一盆接一盆接一盆，
1: 西瓜、芒果、荔枝都是很甜，就夏天的盛产的水果。
0: 是啊，然后可能再配个冰淇淋。哇， 我常常看到哇，他说你隔天去看
1: 那个血糖就
0: 你去量那个血糖，一定是惨不忍睹的，是。

0: 是啊，所以夏天的时候，反而是第一个，不要因为夏天贪凉，就吃了太多，过度摄取太多甜食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血糖的部分，那当然还有血脂的部分也是。虽然说我们一般夏天会大家比较不喜欢吃油腻的食物啦，可是有个东西其实是蛮油的，我们没有注意到。夏天我常吃，叫做冰淇淋。对，冰淇淋吃了其实就容易胆固醇过高、高血脂的状况。那再来，血那个就是血压的部分，前面有提到。夏天常常很多人会水摄取量不足，你水摄取量不足哦，你身体就只好水摄取量不足，血变浓了嘛，身体就自己只好自己做一些调控，来让血压维持稳定。你让身体一直去做这种调控波动态化的话，其实反而对高血压控制是不好的。所以夏天就算是高血压，还是要适时的补充适量的水分啊，不要说都不喝水，尤其都不喝水哦，对肾脏其实不好。对啊，对啊。
1: 在水分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忽略，因为现在我们的饮料真的是太多太方便，甚至咖啡也是大家习惯喝咖啡，但是咖啡毕竟是没有办法代替水分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补充，所以在水分摄取呢，也呼吁我们观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现在拿起你前面的水杯。再把它喝一喝，补充一下喽。那因为在夏天呢，其实呢也想要问我们的林医师说，我们夏天的这些症状当中，会不会有哪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要赶快就紧急来做送医，尤其夏天会常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太多呢也不行，不够也不行，所以在刮痧当中呢，这是我们平常大家的。如果中暑的自我保健，我们大概2周一次，同一个部位来进行刮痧，让我们的身体舒缓一下，这样子就好喽。在今天的单元，非常谢谢林医师提醒我们很多个那个注意事项。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3: 卫星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4: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继续来讲解啊，贵国先师，咱这天地经，啊，咱。

泰雄躲走啊，李罗君啊，伊咧有讲佛经咧，就是《道德经》，《道德经》内底分天地，啊，甲是天人，天人啊，所以啊，咱这《道德经》咧，嘛是治国的妙法，嘛是治心的妙法。那么今日咧，贵国先师开始咧传这个《天德经》，嘛是启示咱的灵性，启示咱的灵性，启示咱的天地人三才以外，上珍贵的、上宝贵的大罗道典，上界仙翁啊，上界仙翁。这是开始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包含着一切法，咱的灵性啊，涵盖着万法，咱的灵性内面所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法界众生，色界、空界、天界、地界、人界、地狱界等等的，拢伫灵性内底所包含。各位，咱每个人的心啊，所包含的呢，三千大千世界，咱的心所包含的，会当包容包含着善、恶、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之苦，拢伫咱的心内底，本来就具足。任何人嘛无互咱，任何人嘛无甲咱夺走去啊！一切一切拢是自己所创造，一切一切拢是自己所安排出来。所以咱若了解到《天德经》的时，咱就我那转法轮，对当法轮相转，对当转着咱每个人的性命。会当转着咱每个人，事业前途等等。咱这部《天德经》唔是制造人间的对立，咱这部《天德经》完全是在祝福、在祝福、在圆满，大家共同维持大自然的调和，大家共同在圆满着人世间。一情甲缘啊，所以各位啊，咱这部《天德经》啊，之书圣啊，咱也欢迎呢，咱也十方善信大德，恁若爱这部《天德经》的时，欢迎呢，恁大家会使哩，写批来索取。但是恁若要写这部经的时啊，咱会记哩，写当的时一定爱上，再时爱上这部经。你上这部经，你就得到两天护法补充生，化解干戈释战争。也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所以咱今传这部《天德经》《天公经》啊，是上大目的。咱的类型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的天下太平的路径。现在咱继续过来看经文，云梦山头，炼丹采药，水帘洞内，施舍水法门，正金刚不坏之身，受玉镜中明之性，神机妙算，判人间之吉之吉凶。云梦山，云梦山在多位呢？云梦山伫中国河南，河南省鹤壁机关，咱较早咧殷商时代，雕刻的所在，朝歌太行山脉，太行山，迄、那个山顶伫机关的山顶，这山顶的海拔咧。拄拄啊，

0: 480公尺，这个所在真正奥妙，看去3000里的华北平原，1000里会对北京啊，对迄个太行山直直放落来，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来到着这个昆明山。昆明山啊，才隔一点中国的大地理。第二呢，一对北二南，然后转对东南过。东南过这个地理，咱一不量看对日本，看对渤海，啊，看对台湾才过来。所以这点地理啊，咱若是咱国家有兴趣研究地理的人，啊，恁会使去昆明山，伫中国。啊，河南鹤壁的机关，哎，昆明山，昆明山的地理非常殊胜。在战国时代，贵国主啊，伊咧后来伫这昆明山底下修行，底下修行炼丹，传下地主108个，其中上有成就的。啊，就是孙膑旁观来到世间，以下凡尘。当时啊，孙膑呢，伊甲贵国主讲，伊要来凡间，啊，要来啊做某一国。那贵国主呢，看到伊这个徒弟呢，已经都欣赏着世间的荣华甲富贵。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08-76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0: 所以啊，一般一朵花，好。孙膑好一看，孙膑无误着这句话，无误着这朵花用意，无误着花是短暂昙花一现尔，世间的富贵荣华是暂时开着就失了，无去误着。而且呢，啊这朵花呢，唔是永久，我都永远是开的。伊一生灭无常，佮开始讲世间的荣华，也是暂时予咱看，是无常，嘻嘻假假，假假嘻嘻啊。顺便呢，啊，伊内心嘛知影，似乎贵国主伊的开始，但是诶，伊想要来凡尘呢，来遮世间吼体验人生。体验世间的荣华富贵，所以伊就下山来。下山来呢，啊，伊就得到地位啊啦，得到名，得到利。上天派落来呢，甲孙膑两个在天界有所约束。在武隆劫以前，孙膑甲旁观在某一个天界同时的修行。那么两个小约束咧，讲有一天我会来凡间，哈，会个出世，啊，会来 好，就

来想要享受着世间，体验着人间的福报因缘。那么，请你呢？旁观在天界一下，请你你爱过来甲他度，爱来甲他度，甲度。所以，因两个约束，就同齐来世间出世啊咯。来出世呢，身边伊袂记哩啊，旁观袂记哩啊，所以身边先下凡尘啊，来做一个国家，享受到荣华富贵。那么旁观呢，伊就开始呢，心内伊的本性，咱人的本性不可说，我都去讲诶，我都去想诶，我都去讨论诶，叫做不可思议的内在本性，叫做佛性、诶觉性、觉性，伊觉性也起了呢，伊想要下山了。那么贵国主呢，伊了解着因两师兄弟在天界无量劫前500年前有所约束所以贵国主就无当着旁观下山了啦。所以旁观下山了以后呢，两个呢为了荣华，为了富贵，开始拼生死。因两个拼生死，站在咱世间人来看，感觉是真无情。咱也无学到以前，咱无了解，咱是上界神龙，无了解每个人过去无量生、无量劫有所约束的事，咱一定世间批评谁是好人、谁歹人。因为顺便伊即是一生呢，来世间呢，伊是要修行、修行正果，要来普度众生。结果未记哩啊！伊只会下凡尘，下凡尘呢？伊去享受到荣华富贵啊！那么内底有一段真，予咱去思考的。贵国主，的文下地主，是安尼两个人咯，我都享受到荣华富贵，受到国家的重视啊！可见贵国主的大智慧啊！所以啊，两个在凡间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荣华、为了富贵在拼生死。那么在咱每一个人内心中间一个力量，一直想要和某某人个逼好死。所以，这叫做旁观呢。伊是以各种方法加顺便，甲伊禁起来，禁起来呢，然后呢？把他的镜头剁掉去，是怎样剁掉？其实他没有行动，要行道，来世间呢，自己要想享受荣华富贵，所以镜头剁掉去，把剁掉还不怕，咱表面看真无情，贵国先师，贵国主，先写着金龙，顺便，当一旦你拄到三个时，镜头会斩掉去。所以这拢是法的启示呢。那么最后呢，甲身边逼回到云梦山，去啊，佮对师父呢，贵国处佮修行。那么旁观，一万箭穿心，万箭穿心，这嘛是真大的启示啊！万箭穿心，虽然那个一心作歹。我一直害的师兄弟，害师兄弟，慢者慢犯啊，慢者多啊多犯，慢者佛犯啊，慢者咱的生命的原动力啊，慢字啊，顺来逆转去啊，逆爱转去啊，其实众生要成佛要成道，一定爱倒逆回翻头，佛陀转去。所以各位已经就启示了，旁观伊爱搁当深山修行，用逆逆的法逆精进，伊才法度对搁当山对着师父修行，修行修行正果，才有成道呢。所以顺便伊爱感谢着旁观对伊的

0: 和尚学约束，不能急情也学约束。所以顺便呢，又有成都旁观，无成都旁观的落地噶，一阴一阳，四维道啊。好、哦，顺便讲四维阳，好、哦、旁观讲为阴。咱所学的老阳跟老阴，一阴一阳演化的万生万物，对这边到这边，这边阳，这边阴，这边阳，这边阴。一阴一阳是为道，是为易经一易。对阳到阴，阴到阴，对身边甲旁观中间的心灵一思维境界。啊，旁观甲身边，身边甲旁观中间，因唱着有啥物是约束，或者唱着有啥物因缘等等的，拢伫即生，拢会甲圆满。这嘛，开始就万法啦，开始就天地之间的万法啦。这个叫做道，叫做道，叫做学道学古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咱对世间的任何一个人，有因因果果，才会伫世间，才有得生存。若是无因因果果，咱出世来，哇一声，咱就回转去啊，无法度继续伫世间享受人世间的考验啊。各位同修，啊，各位信奉信弟兄，咱伫世间呐，无论拄着欢喜，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咱这是咱修行的课程，咱修行的课程，若是人互你真正烦恼，互你真正艰苦一挂，互你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生存的时，咱这是咱修行上大的课程。啊，常常啦，有真济不懂法门的人，啊，都对我会真大的批评，啊，会真大的讲我。哦、你不用讲佛经，不用讲佛法，哦，不用讲道，不用创啥，哦，你无受到我戒，无受啥，不用讲佛法，不用念佛经，创啥，我无去。人批评者对我将逆精进，无唔对，我一生哈无去皈依某一位大师。但是诶，我过去生咧。啥人知影我过去生我受到啥物时阵？无人知，哈哈！你也要甲阿妈做你妈，是的，我互你骂我，因为我无出家，无落华，无献出家相，才互大家喜欢我。相对啦，我若献出家相，我相信咱在座即阵无人会对我行。哦、所以各位咱冷静去了解了解一切法，个人因缘无相像，当时释迦佛祖伊嘛无去皈依某人，嘛爱甲你顿悟。

爱领悟一切法，你爱领悟一切法，将大宇宙的万法，咱启示出来，讲予大家知影是，嘛是一种人甲人中间，吼，以及咱生命调和的法则啊。但是咱嘛袂使讲，因为人甲咱讲，咱就恨伊，绝对不能恨，咱来感谢伊。啊，大众，予咱的鼓励，咱爱较更加小心，更加注意，唔通甲多穿唔对呀。莫甲你走落地角，甲穿几大阵走去地角，哎，才较阴冷哦。吼、哦，啊，伫遐只，呜、哦，这西风起来，细狗一只头那，加遐光啊，要含走咧，哎，咪一个位都无要咪。啊，这地角的世界冷冷啊，阴阴啊，暗暗啊，嘿，咱去底下无人看，心较自在。咱嘛袂使咧安尼，哦，所以啊，咱法万法拢是尊号一心，心在哪里？在两极一阴一阳中间，你才会找到咱的心。若是若无善，甲无恶者，你找袂到心；无善甲无悔者，你找袂到心。心者是啥？中道中道者为心嘛。所以咱的法门，我的为心中，为心是中，为心才是中，万法为心，万性万物拢是有一个平衡调和的法则，所以名为心嘛。好、哦，所以佛门山头啦，就是咱的佛门山给咱启示。现在佛门山头咧，也遐尼殊胜咧。出遐一圣贤呢，因为佛门山呐，恁有去过的人，恁就知，迄是一个圆满的所在，圆满的山头。归国主在佛门山呢，佮两位真有名的地主苏秦佮张仪，苏秦张仪，啊，建国七雄归为一国。再来呢，就是毛遂，毛遂铸剑呐。咱这毛遂铸剑就对下来啊，毛遂啦，咱讲哎呀毛遂，哎呀毛遂啊，做破了戏啊，哎呀毛遂啊，一支锤就好利锐啊，哦，对死的讲到活来啊，毛遂，迄个伊的毛遂，嘛是个地主，毛鹏修行修仙，毛鹏要祈福去日本，团刀去日本的祈福。日本有一个祈福庙、祈福庙，日本呢对祈福拢尊敬，日本的老祖公、日本的祖先，日本人呢伊对祈福的尊敬，日本人呢对贵国主的尊敬，对贵国主、贵国先祖的庙法的尊敬，是咱台湾这同胞大概会当了解因的心灵世界的属性。所以佛门山，佛门山啊，哈、啊，也出遐侪仙人，啊，伫贵国仙师修行的所在，佛门山呢、啊，出遐侪圣人，遐侪高人，啊，一百个、一百空百个拢有成就。咱今日希望各位咱班呢、啊，现在三百通个，那么希望大家拢有成就。啊，所以啊，咱希望各位同修。咱依照咱天地经的妙法，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实践在咱的事业之中，实践在咱修行之中啊。那么咱呢，自然会当离苦得乐，咱自然呢会当度一切苦厄，这是咱今传天地经上大的目的。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法连着上国姓同乡，历代祖先救贤之作，各位当下无缘自惜英灵，给各位累劫完成借助啊，各位啊，家长得记住，哎，咱一位刚经以前呢，请大家来共同来念哈，这个音罗作战记，王禅罗作战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顶节咧，哈，讲到这个六十四卦的拜法，哈，六十四卦的拜法咧，今仔咱开始咧拜啦，感觉讲会较歹记起，较歹记，啊，记一阵嘛，吼，你着作息啊，到尾咧是桌顶的提竿，桌顶的年竿，哈。啊！你背要领，你就抓到，要领抓到了以后咧，哇！你根本都拢手底来。所以咱讲到佛祖如来掌，如来掌，如来掌就是所有一切人生咧，拢在咱手底内底。咱无小看各位恁一支手咧，各位咱一支手内底掌着所有一切天机拢在手咧。好，拢伫手来手盘内底，正手倒手，尤其是倒手，左掌天地，倒明倒手啦，提着咧天地的八卦，所以各位手来拢八卦，好，唔是无，只是咱无法觉着尔，无法觉着八卦是伫倒位。好，那么咱手来咧，正下咧，内底即拢八卦，冇时间，冇空间。咱一个手头内底呢，好精彩呢。咱这里有24亿8000万局，哈，24亿8000万局，看到偌济哦？24亿一局嘞，干咱一个手。所以咱有个哎呦，我一个手，咱五彩呢救出来，都要白等呢，哪有啥？都是咩？无白等才有啥？那有白灯都无啥物稀奇啊，有白灯就是一张纸尔，啊，都是无白灯，咱的手在手掌中，好，所以咱易经啊，八卦的道理啊，好，甲咱讲啊足详细。那么咱内底咧，你要有这签啊，好，这抽签，签内底嘛是八卦，啊，签所有的八卦咧，内底咧。嘛，伫咱的手内尔，啊是卜筮、卜筮、这签、卜签算的签，算出来嘛，伫咱手内底。咱的米挂米，米，好，这米的挂摆起来，嘛伫手内底。所有一切万象万物，拢伫咱的掌中。你这孙悟空啊，脱未出掌中，哟，脱未出这如来掌的意思安尼。你若要五条空呢，一定手来这点，你爱五条空，五条掉才我得五条空。你若手在掌中，你五未掉呢，你无法，你就无法得脱开。咱的手来这八卦来这有五行，五行一大大个就大嘞，天地才大。你拍72年，拍到半天去的时候，要你掌中，要你咱的掌中，唔好小看过咱的手，无啥。那么所以孙悟空啊，今日无法度啊，未过啊，放一步就，我来个只一游，哈，想我只，结果放一步就把你降掉，哪个走？哪个走？所以咱的江啊，江中啊，好，都有八卦，好，咱的每个人的手都是如来掌，小朋友的手嘛是如来掌，拢是如来掌啊，所以各位啊，咱莫小看家己。哎，那是我家己。咱这人告诉人身体也歹，咱好别人啊，我的身体足歹，恁来剁手，八卦一恁都剁手啊！你剁手嘞，加字嘞，字咱人变得很可怕艰苦。

0: 为艰苦，肝艰苦，倒手是头前，吃手是后壁。那个字嘞，甲阿咧阿咧，放松去，什么那个放掉，放开去，放好轻松去。你的手内底嘞，你就会发出这条路气啊。各位，会记哩，好啦，看下嘞，好，你这会记哩，倒手我叫传话落了，手举起来，好，你倒手。好、哦，你的那倒手，好、哦，哎、欸，都是内底有八卦，倒手内底八卦，内底有五行，金木水土，咱五气正知影嘞，咱这五气占天占，咱每人有五气天占，莫疏忽你哦，咱有五气天占，咱也变成解卦字嘞，而且五分钟以后嘞，自然你就是轻松嘞，我早起安尼就好，今个头生个安尼。好，我要找一个医呢。我当然也啰嗦，我拜托啰嗦，这众生的老师啊，甲医，我咪要叫一个，我拜托你。伊讲你，我是你是你，你家己代志，你的代志，恁家的代志，我当一直有够不公平。哦，众生有啥问题，叫我阿我医，我甲医，甲去个拍的。啊，我咪叫人请你甲拍的，讲恁家的代志。好，所以我说无一片苦，咁咪爱叫家己咯。叫家己咯，我就甲你笑死个。哎，要五分钟了嘞，轻松个。再着就五加七块个，啊个拍拍落去啊，二个种轻松。有当做艰苦个呀，未起来，哎呦，酸啊嘞！个拍两三下个字嘞，嘿，你拍两下，拍两三下，你手嘛是八卦嘞，正手嘛八卦，倒手嘛八卦，所以哦，倒这只嘛八卦，你要拍拍嘞吼，要么几块就走啊，啊你个字嘞，要么几块就走。好，那么咱人啊，肝无。时间倒手二关啊，正手大脚踏平，因为这二气阴阳二气，而且这阳的阴阳内底有五行，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你两只手同齐嘞，金木水火土伊会调整，伊自然调整。内底的细胞嘞，肝内底、胃内底，哈，也是这条都胃无好，肠啊无好嘞。你爱家己阳都家己，家己的呀，你自然的精神。家己出人身体是用起来，身体是用起来是啊，你着自然嘞是用起来。无论查某人、查甫人，恁啊开始要字，我教恁一个方法，教恁一个方法，合掌起来，拜请八卦祖师，拜请八卦祖师，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哈，啊，几国先师。好，王禅老祖，好，甲王禅老祖帮忙加持地主，好，身体、心、嘴、意念、心口意共用，好，啊，请你准备医某某人的身体，啊，怎啊合嘞？这个棒棒先生，那个棒先生，好，棒先生，啊，是讲咱人有开刀了啊，开刀了嘞，血路未顺，那你未是白掉嘞？嘿，太太，莫去剁手，吼、哦，剁手嘞，吼、哦，家己先感觉开刀的所在，正手家开后边，你若笑家己，哎，自然嘞，你放轻松，一剁开嘛，莫去，啊，自然你气会过，气都过哦，真奥妙，吼、哦，真奥妙，这一个妙法，家己依家己嘛，你干那干那要学老师医，有当时间有问题，家己依家己，家己传，每个人恁都有这个力量。我也能读。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吼、哦，所以假使囡仔来去度假，你生活可能你个大嘞，家己嘞，到处就把管理都处理开，那到处是阳气，到处是阳电，好、哦、阳的不是阴哦，到处阳阳的呀，看嘞，将阴的都消化掉呀。所以各位啊，爱了解咱的手内底本来都是有电啊，好、哦、有电，啊，你要电的是你爱注意哦。你较爱打涂骹哦，你无好伊个翘起来，我大声咧知影字了。我你讲，换你倒头翘，你知影是道理。咱倒骹打你涂骹，啊，即、这个咧面顶天地阿叔会过了。好，我是讲我摆一个姿势咧，我都伊个吊咧，好你得我咧，我就哇，有影有大声啦，甲换你变细声，好，换你变细声，吼吼，即爱注意，嘿，这是要领。咱这人的身体就是小宇宙、小宇宙，咱若五着就变大宇宙，有五着大宇宙，所有的人啊、病众生的拢是宇宙间的一份子，哈、啊，一份子尔，一撮尔。那么你一念的，你就自然有发出力量，任何人都有力量。那么各位，恁家己嘛会使咧医，恁若遐艰苦，家己时时记咧，倒手有家己咧。我知16年前。会当时病病较严重诶时，腰只骨酸啊，特别疼，特别痛，腰只肌肉，我嘛是安尼个治咧，安尼治咧，安尼治咧，诶，治半点钟啊，拢轻松起来咧，拢轻松起来，吼，一个够用，吼，迄个真奥妙代志，吼，所以爱会记咧，各位有这力量，毋是无，咱只是无开发出来啊，要来开发，紧紧来无，真紧，我拄则甲恁讲过。咱要用的是先合掌，请八卦祖师，哈、啊，也是我你遐帮你念不了歪了。八卦祖师王禅祖师，哈、啊，啊，较功夫嘞，啊，张老师，你甲请红丸禅师，你甲请，你甲请，伊话来甲你看，伊话来甲你看个状，无紧，我来电波，我来互你。既然穿这个法互你嘞，你就甲请，嘛是会照常有这个感应就对。好，就是啊，我平常请啦，我直接求老师较近啊，伊会讲话，伊若毋讲话，好啊，无紧啊，做你。你手你就出去，你甲请，这样嘛是可以就对啦。不过我建议八卦祖师一定要请，吼、哦，这较需要。吼、哦，那得迄个万一啦，吼、哦，请老师请无到位时啊，完全请不到，煞无路用。吼、哦，八卦祖师往什么都是靠自信。哦，所以讲伊啊，咱哦，易经八卦，所有一切生老病死，拢伫咱的掌中。在咱的掌中，要生、要老、要死、要病，拢是咱的掌中。嘿，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哈、哦，这些年来啊，印证的经验呀、啊。好，那么咱这些呢，我来，这推荐叫做拜64卦的拜日，好、哦，顶阵的哈、哦，第一卦已经算哈、哦，咱再换离卦。离卦，哈，离卦，先天是东方，后天是南方。离卦，哈，先天呢，伊伫东方，后天是南方，后天卦是南方，即为体，哈，即为体，即为阳，一体一阳啊，哈。那么离为会，哈，下面呢，这种内卦，这内卦，嘿，内卦，乾得离进。顺坎艮坤，好，离与会的面顶，好，会，好，会，这个叫做会天大有，好，面顶是会天大有，会天大有，会得魁，啊，会离与会，这离与会，会雷射，会雷射，就。面顶火，下面雷，火雷射压，火风鼎，火风鼎，火水秘诀，火水秘诀，火水秘诀，吼，火山力，火山力，火地震，火地震，吼，火地震，吼，咱咧离卦，吼，做母体的时啊，离卦做外卦咧，吼，来摆这卦，吼，就是。乾

0: 顺坎金坤。啊，那么摆出来挂呢，李龙的面顶啊，灰天大佑，灰蝶葵，李为灰，灰雷霞，灰红鼎，灰水美节，灰山里，灰蝶锦，哈、啊，灰蝶锦，哈、啊，大家各位对我念一遍哈、啊，灰天大佑，灰蝶葵。李为火，火雷射压，火红鼎，啊，火水秘诀，火山里，火地震，火地震，哈，这个卦哈，咱搁一遍哈，这开始卦的离卦哈，离月离卦，哈，这外卦是离。内卦是天，是乾，叫做火天大佑，火蝶葵，火离为火，火雷射压，火红鼎，火水秘诀，火山里，火地震，好，这是乾。啊，这个离卦哈，离卦呢哈，这个六，这个叫做八卦哈，离卦八卦，咱这呢换这个叫做顺卦哈，顺江的顺卦哈，这顺为风哈，顺为风呢哈，顺为风，顺下顺下端，顺下端和顺为风，这个卦面顶两块阳的，下面这个阴的和顺为风。哈、啊，顺卦嘞，哈、啊，顺卦哈，先天在西南边，先天在西南边，后天在东边，东南边，后天在东南边，先天在西南边，哈、啊。啊，内卦嘛是同款咯，乾地离震顺坎艮坤拢无变，哈、啊，乾地离震顺坎艮坤拢无变，哈、啊。啊，外卦嘞，哈、啊，外卦就是顺卦顺为风。顺为风，顺为风是外卦，外面拢是顺为风，哈、啊。内卦咧，八卦一卦拢是内卦，外面咧讲一卦。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顺为风，哈、啊，第一乾为天，第二地为地，离为火，顺为进为雷，顺为风，哈、啊，坎为水，艮为山，哈、啊，坤为地。好、啊，那么开始火风啊，火天大有，火天风天啸天，就是风天啸天，啸天啊，你要跳个跳。风天啸跳，风蝶中呼，风火佳人，风雷翼，风顺两个风风啊，顺为风，风水幻，风水幻，风山尖，风地观，好、啊，风天啸跳，风蝶中呼，风火佳人，风雷翼，风顺为风。风水幻，风山尖，风地观，风地观，哈、啊，这就是顺中哈，顺卦顺卦哈，摆出来诶，这个八卦哈，八卦嘞哈，那个四卦其中一个八卦哈，以顺卦甲八卦诶调配，哈、啊，就是这个面顶拢顺。拢顺卦啊，啊下面就八卦，下面就八卦，所以即个风蝶、风天这天，风天啸啸，风蝶中呼，风火佳人，风雷翼，风山顺。

风雷翼，风顺威风，风水幻，风山尖，风地观。好，咱来对头吼，总念一遍嘿，啊，对过一遍嘿，风天啸着，风德中富。风火家人，风雷翼，顺威风，风水幻，风山尖，风地观。好，这顺宫，好八卦的哈，诶，先各位有这了解的哈，啊，咱的一等的连贯起来是啊，各位来记得真清楚啊哈，再三各啊，各位这里叫做。强调一下吼，各位若需要即个要读啊，吼，解读袂新鲜的吼，啊，是方啊，恁若以后吼有需要的吼，恁利用写批来先复习，吼，来先复习咧，来出即、这个易经八卦吼，64卦，吼，甲即本书《易经》甲《人生》即本书，希望各位啦，会当讲家家户户过得较平安、较顺遂咧，吼，那安尼咱的社会就祥和啊嘛。好，社会的祥和，啊，有啥得无？得点社会祥和，上大的修行，好、哦，上大修行。咱过来咧，我看卦看为水，看为水就是，迄、那个看为水吼，相平吼，相平阴，好、哦，你看中脘，看中脘，这好多脘。好、哦，接着虚的，接着满的，坎中满，坎为水。好、哦，啊，下面呢？下面呢？就是八卦，面顶呢，就是坎卦，规个拢坎卦。好、哦，坎天，好、哦，第一来乾为天，地为地，离为火，震为雷，顺为风，坎为水，艮为山，坤为地。好，即嘛呢？那么面顶拢坎卦，坎卦，坎，好，坎为水，好，坎卦。那么就水面顶的拢是水啊，水拢是水。拢水，水天啊，水天师，水好，水天师，水滴啊滴，水滴。这就是水的这，这火水火季节，这雷呢水雷遁，哈、哦、风呢水风这，哈、哦、下面呢坎水，然后这是坎为水，两个坎卦或者坎为水，好、哦、过来山乾为山，哈、哦、水山乾，水山乾，好、哦、啊过来呢水地比土下地水地比。好、哦，水地比。那么看卦呢？哈，伊先天在西方，先天伫西方，哈、哦，后天伫北方，哈、哦，后天伫北方，先天在西，后天在北。那么咱这个卦呢？哈，看卦含看卦呢，含这个64卦呢？哈，其中个八卦哈，还其中个八卦呢？哈，咱以看卦来配八卦呢？哈，甲各位个念一遍哦，水天师，水地泽。水火季节，水雷遁，水风震，水坎为水，水山坎，水地比，好、哦，这八卦又个成啊。那么大家对我过来念一遍哦。坎为水，水天师，水地泽，水火季节。水雷遁，水风震，坎为水，水山坎，好、哦，水地比，这两坎嘿，水山坎，好、哦，大家过来念一遍啊、哦，水天师，水地泽，水火季节，水雷遁。

水风井，坎为水，水山堑，水地碧。好，你这呢？好，这就坎局的八卦，好。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3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3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现在往晋江晋。晋江呀，好晋啊！先天在西北方，后天在东北，后天在东北，哈、哦、啊，晋卦，好、哦，那么晋啊，哈、哦，晋的面顶一个阳，下面两个阴，好、哦，这样子啊，晋复卦，卦在做坎，过咱看有当时啊，吼，山的那些卦在做坎，山形卦在做坎的，好、哦。那么晋为山，晋就是山，晋就是山，天地之间啊，哈山也字啊，那个叫做晋，哈晋卦优良叫叫做晋，哈。那么开始的卦了，面顶拢是顺卦，嘛晋卦，拢晋晋，赶快喏，拢晋，面顶拢晋。啊，下面呢，乾、地、离、震、巽、坎、艮、坤，下面都八卦，啊，下面八卦。那么呢，现在乾嘛天，地嘛地，离嘛火，震雷、风、水、坎、哈、坎为水，艮为山。

0: 三分率的。哇，那这边的开始，明天是送三。三，所以三天大跳叫做三天大跳，三跌顺，三灰盆，三雷劈，三风过，三水蒙，进进进为三，三跌八，三跌八，好。就是乾为天的卦吼，乾的二十四间乾坤八卦，面顶是艮卦，而且这面顶的山，好艮为山的山，三天大吉，三得顺，三火盆，三雷喜，三风过，三水旺，艮为山，山第八，呀，山第八。这六十四卦，八卦每个卦内底拢有含义，咱以后拢会解释内底含义。吼、哦，这真的奥妙，吼、哦，真奥妙，内底真正绝对不可思议的代志。吼、哦，况且实在咧，看我小仙早因啊，迄阵四岁，啊四岁咧吼，早仙啊咧，啊有一工咧，啊阮暗时要想要食饭，啊伊就嘛爱算这个咯，八卦囡仔啥都算啊。啊爸爸晚上，吃的怎么样哈？吃饭，我好啊，好，伊就三个叫的龙头哈，爸爸，六个大概挂一块二啊。爸爸是什么？晚上好不好？我你没有饭吃，你无帮我吃，行啦，无帮我吃，好。啊，来去个餐厅，去个餐厅还是啊？好哦，都煮了餐，啊，都点三点四点点五个人点，三点四点就点到一旁出来，人家说四盘。四分呀！伊讲学到咧，煞哭出来，胆都煞哭出来。啊，我讲，哎哟，你很准哦，你挂很准，站都挂很准。怎搞咧？煞无，真正煞无分我食。好、哦，再个补一分。所以咱会记咱早细汉啊，咱三四岁啊，咱若是捌过，伊就要不要补啊？因为会记伫咱的生活中嘛，伫咱的心内，吼、哦，甲咱的生活做斗阵呢。吼、哦，已经毋是上个权利哦。已经毋是任何人一个权利，已经是共同的权利啊，共同大众的，大众的。所以咱的八卦吼，无一定要大人、囡仔，只要一点诚心，有要学，一点诚心，有要研究，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吼、哦，咱有法度了解家庭的生活，种种拢有法的，吼、哦。所以咱的这个健胃散这卦的吼。即个呢，来简单啊，各位解释一下吼，啊是未歹学，无要紧，吼，慢慢练习一定好势。嘿，现在咱请大家对我来念，对我念两遍吼，三天大跳，三叠顺，三花盆，三雷劈。山峰谷，山水王，晋威山，山地北，好，过来这边来，三天大跳，三叠顺，三花盆。三雷喜，三风过，三水亡，晋威山，三地北。好，那么这八卦哈，足简单的啦，嘿，只要各位有心嘛，哈，咱应该真紧。好，那过来话晋卦，晋威雷，晋威雷这个卦哈。晋为雷啊，哈，先天在东北方，先天在东北，啊，后天呢在东平，哈，后天在东平，哈，晋为雷，哈。现在呢，请大家咱来看哈，晋两个音的面顶，晋，哈，晋央夷。 吼，晋央仪依然盘的仪，吼，晋央仪，吼，即那像一盘啊呢，吼，下面底有底嘛，阳都有底啊，啊，面顶就伊迄个迄个，吼，即就是咱那是碗，一盘，一汤就对啦。晋央仪，晋央仪，吼，那么咧，现在就是讲晋就是围雷，晋就围雷，吼，各位啊，那咧地动。好、哦，那时候单位讲呼，那地当哩，好进为雷，好啊，这 A 面呢，哦，这个 A 面这个卦呢，哦，就先天八卦哈 ，A 面那八卦是 A 面，好，那么嘞，面顶进为雷，拢是雷，雷，拢雷，啊 ，A 面是天，第一天乾为天，第二地，第二火进为雷。顺为风，坎为水，乾为山，坤为地。那若面顶这个名配下面的名，雷天大众，雷天大众，雷伫天顶在讲，那就傲娇气魄，就雷天的大众。雷地归名，雷呐，就落花埋啦，内底就好未起来，好多爱多等，搞一个，哈哈哈。好，落花埋，落花埋，好，过来。雷火风，雷火风，雷啦，火啦，吼，闹火啦，佫有雷呢，吼，迄佫较严，吼，雷火风，哈，进为雷，两个雷呢，迄阵就天地入要爆炸，吼，进为雷，顺为风啊，雷风行，吼，雷风行，雷水盖，雷山啸谷，雷地移，雷地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我念我讲个听下，雷天大壮，雷德威迈，雷飞风，雷震威雷，雷风行，雷水解，雷山小国，雷地移，哈，雷地移。那请各位对话，咱来念一遍哈。雷天大壮，雷德威迈，雷飞风，震威雷，雷风行，啊，雷水解，雷山小过，雷地移，好，那个念一遍来，雷天大壮，雷德威迈。雷飞风，震威雷，雷风行，雷水解，雷山小过，雷地移。哈，咱这是震卦哈，震卦的八卦哈，震宫的八卦。咱最后呢，就换这个坤宫哈，坤宫啊。坤六端，哈、哦，坤六端，哈、哦，坤六个端哦，一、二、三、四、五、六，哈、哦，叫做坤六端，坤六端，坤为地，坤卦，叫做坤为地，坤为地，嘿，哈、哦，那么坤卦呢，哈、哦，先天呐、啊，先天在北方，哈、哦，后天在西南，先天在北方，在北边面。后天在西南边，在西南方，

吼，西南风。那么现在咱来念这个叫做，甲各位讲，这个叫做八卦吼。这下面就是八卦，吼、哦，八卦天地理之说，拢无变，拢无变就对。嘿，啊面顶咧，就是坤，坤啊，坤为地，坤，吼、哦，啊为天，天天为天，地为地，理为火，进为雷，顺为风，坎为水，进为山，坤为地，吼、哦，坤为地。那么面顶就是坤，就地，拢地。地，好、哦，那地天泰，好、哦，地天泰，地德林，地惠民夷，地震雷福，地风生，地水舒，地山谦，地坤为地，坤为地，好、哦，那地山，地天泰，地德林。地火明夷，地雷福，地风生，地水舒，地山谦，哈、哦，坤为地，坤为地，这坤卦哈、哦，坤中一八卦哈、哦，坤中八卦，坤中八卦呢，哈、哦。那么呢，请各位呢哈、哦，咱现在对我念两遍哈、哦，地天泰，地德林。地火明夷，地雷福，地风生，地水舒，地山谦，坤为地。好，那个一遍嘿，地天泰，地德林，地火明夷。地雷福，地风生，地水舒，地山谦，坤为地。好，那以上呢？哈，以上呢？这个八卦哈，八卦呢？哈，八百六十四卦，每一个卦，八卦，其中有八卦，好，864。864，好，64卦呢，就天地数，哈、啊，就天地数，好，咱的泉州啊，泉州在角在磨，我请教恁专家啦，我请问吼、哦，泉州在磨吼，爱什么角迄、那个，爱几角？伊讲正确爱64角，64，那64个卦，你泉州面啊，我都磨出64卦嘞，这个。伊都用啊，哈，迄个真真正正正讲的八卦上完整的，因为八卦64卦咧吼，伊就整个天地，啊，64卦你后我都画出来，你就天地数拢已经拢画出来，弄出来，哈，所以咱864卦，哈，咱希望各位啊，咱爱研究，爱读，哈，咱拿着64卦，864卦，咱读有熟咧。咱若惊，哎，我现在做啥？你都真清楚啊嘛！我刷了了，会将864卦咧，即安尼解说一个一卦解说咧，我会讲互各位了解啊。好，比如乾为天，好，乾为天就元亨利贞，伟大的天，君主的道，好，为君之道，乾为天，好，坤六端，坤为地，好，坤的包容，地的包容，地的包容心。哈、哦，地包容天的这个慈悲，哈、哦，这个慈悲，地包容，那安尼是不是整个天地拢有啊？哈、哦，那是要雷山小果，或者雷山小果，或者过奈何桥，目睭爱白金。哦，我这要做啥？哦，我爱签，我就是甲你好，我记着我第三个，哎，规矩算嘞，好、哦，过起来，我算了，我规矩算起来，哎，雷山小果，嘿，我要做一件这个来，嘿，过奈何桥是较歹过嘞。较歹行咧，较歹冒险咧，那无就会沉落啊！哈，啊是讲咱伫厨房咧做这洗米，
谢谢，哎，谢谢玉花了，哎，我。

0: 你个鬼念，你讲你算三遍，你就知影讲哎，这件工课如何？但是要签六合彩袂准嘞，签六合彩袂准，吼、哦，要换股票莫算，吼、哦，啊股票爱用投资，毋是投机，爱投资毋是投机，吼、哦，所以咱这个六十八变六十四卦，吼、哦，咱故意，咱就爱读好些，读好些。好，头写了以后呢，咱也要用的运用自如啊，哈。哎，现在哈，啊，请大家咱来念八百六十四卦嘿。啊，六十四卦有一听书，哈，六十四卦有一听书，哈。这个易子天道的规则，易经天道的规则，六十四卦的卦名。好，六十四卦一卦又得天数，哈，卦一天数嘞，哈呢，啊，咱文王啊，周公到周公的时啊，将六十四卦，伊拄只所讲的六十四卦嘞，啊，都照着天数加排嘞，一加六十四，伊为天数，第一卦乾为天，坤为地，水为遁，山水亡，哈，对头，山水亡，哈。啊，水天师，天水上，地水师，水地比，啊，不啦，风天小畜，天地利，地天泰，天地向，啊，火天天火当人，火天大有，地三谦，地雷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来滴泪水，山风过，地滴林，风地关。啊，来花蕊细压，山花盆，山地白，地雷福。天雷无妄，山天大条，山雷虚，地风大过，地热八卦，地风大过。啊，来坎为水，离一会，地山寒，雷风行。天山蹲，雷天大壮，火地进，地火明夷。风火家人，火地开，水山浅，雷水盖。山地顺，风雷逸，地天决，天风休。天风休。地地出，地风生，地水困，水风正。过来就是地火极，火风顶。进为雷，近为山，近为山。风山尖，雷叠归脉，雷飞风，飞山里。顺为风，地为叠，风水反，水叠折。到最后呢，风叠中伏，雷山消过，水火既绝，火水未绝。咱六十四卦，咱的六十四卦。上后一挂就火水未济，咱人一个人生行行到尽崩的时，到尽崩的时就要落倒来，落倒来，搁点头开始，吼、哦，点头开始。那么讲，这个呢，咱易经六十四卦，这天书，这就是讲，拄只所读过这个，经过咱人生，咱人生的全部。咱人生的传播，咱人生的固定的规律，

人生固定的法则，人生固定的法则，哈、哦，这是咱人生的哈、哦，兴衰休愁妄想，休愁妄想，哈、哦，这拢是这个卦内底六十四卦内，任何人嘛都出，都未出这个六十四卦。讲起来有当时啊，感觉真恐怖，啊，人都要生病，对吧？啊，人都要生病，是属命要生病。咱人这六十四卦，比如我行到哎，三万卦来，雷山小谷足歹行，哎，我这人生过个足歹行，这个阶段呢，我该安尼应付，该安尼做，该安尼行，才袂惊着后悔人生，才袂惊着后悔人生，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咱有毋知影啦，直聊去，聊到尾拖，就是安尼来，聊到拖。好，我这中间呢，个人加些。今年下节呢，几十万人中间吼，下节运行咩？好啦，违背这个道理也是天道啦，违背这天道啊，哈，咱都每一瞬时就真困难咯，就真困难啦。好，所以各位希望神地些，咱贵国先书啊，讲咱太平之道，天下太平之道啊，好，天下那么太平的路啦。理念爱一致，是为世界和平是不二法门。理念一致，我咱若生活依照天理来做，理念一致；依照人道来做，理念一致；依照人道来行事，这个理念一致。好，啊，理念一致，好，理念之道在于一道之弘扬。好，理念若要一致诶，咱在于一经啊，一经，好。你就要会道啦，要互你念的路会当一致的路啦。咱在易道之弘扬，易经的弘扬，好，易经弘扬是讲足重要的。已经困一两千年去啊，困两千多年啊，困两千多年呢，到即摆还在读书，好，拢也甲看作我真正深，真正深。好，也是着这原因啦。啊，感慨着讲咱圣贤啊，将这易经的妙法啦，看得真深啊！啊，讲得真深，所以人毋敢学，真侪人毋敢学咧，就行伫迷茫的人生。所以，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好，伊就讲，即、这个咱需要将即易经的妙法啦，来甲弘扬，伫世间。好，所以啊，我决定咧，要伊即创立一个易经大学，好、哦。创立易经大学咧，将这个易经法咧，以正统、较正式、正统的这个叫做教学方式。那目前咧，计划在87年，这个二月初一，新的二月初一啊，计划要来将这易经大学，将这妙法咧，就这个电视台咧来弘扬，那空中教学的丢，也是各位啊。那有这兴趣者，各位，那我也要为了家里要来保家，家里要保家啊，欢迎啊，各位啊，恁啊会当，牺牲在时啊，5点半到6点半困的时间啊，较早起来，我相信较各位较健康，咱病魔的故乡就是伫眠床，病魔的故乡伫眠床，那么咱呢，有段眠床呢，甲这病魔呢做伙，愈困愈少，嘿，咱病就愈严重。那么，咱一起这样呢，咱不如呢，将这5点半到6点半中间的时间呢，咱提早起来，养成一习惯。人生长路路，哪要困，免惊无。那呢，当然，咱口气登记的，你要困，困别地人，还要困。那么这边呢，哪有偌济时间都困呢？咱无偌济时间都浪费，无偌济时间都困。啥人嘛唔敢保证明仔要活的，啥人嘛唔敢保证。孔子讲啊，甲咱讲。过命贴，伊都毋敢收咧，何况咱呢？孔子的至圣先师咧，十方天龙护法拢来护持啊！都讲毋敢收咧，何况咱呢？所以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好共同来学易经，理念一致，就是太平之道啊，太平之道。现在即个更加一段落，请大家咱合掌来回向，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
我。

金建文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各位维新社交医生大学，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啊，各位法师讲师啊，各位维新贤士代表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诸眷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人生六十不知修了，等待何时再来有。这句名言，各位你们听到了，也是没有感觉什么。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问：还没出生以前，我是谁？出生以后，现在我又是谁？死了之后，我又是谁？那么再来呢？你可以想一想，还没出生以前，我是从哪一个天界来？出生以后，我现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世界？死了之后，我要去哪里的世界啊？嘿嘿，我们这一位信徒的师兄啊，他呢啊，我死了以后啊，他要去地藏王菩萨旁边泡茶，给地藏王菩萨喝茶。哦，问他为什么？因为他的亲戚啊，师兄他就在人间地狱里面当管理员，所以他也很习惯了嘛，到地狱里面，在人间的监狱里面当管理员。他说我死了以后再没有那个地狱给我管理啊，我会怪怪的呢。他的执着也不错啊，这是从善止恶嘛。后来过了两年啊，他的这亲戚要死的时候很恐怖，他在眼睛里面、脑海里面、梦中所出现的地狱啊，比人间的监狱还恐怖的百千万倍，就跟他说我不去地狱了，我不要去大家的伺候地藏菩萨，在那边我不想在那当管理员了嘞。好，但是他一念之间的慈悲了，哈，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要去那边了。那时候已经病危了啦，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就跟他说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啦，你开始有发愿要去度众生，有地藏菩萨的慈悲心啦，你要 度众生，你先当下来，你化验要到极乐世界去啊，赶快念佛，赶快念佛，就他在前佛寺这里的，我就送了一串佛珠给他，即使很便宜的一串只有98块的佛珠，108颗呢，你送给他，你这念就对了，这很便宜嘛，木头的很便宜。他拿去烧掉了也嘛，我不会说哎呦不菜啊，就送给他了，认真念，念了过了3-4天以后呢，就开始很高兴了，说地狱的罪我受过了，我现在可以回天堂了，回到阿弥陀佛那边去了，现在阿弥陀佛他坐的飞机啊已经快到我们家了，坐飞机几点就会到，哎呦时间一到，跟他们差不多，再见我要走了哈，睡着走了。你看一念之间他的是有善念，世间上的各种事业有各种的因缘，你尽本分的把它做好了，而且要离开世间了，

0: 最后一个念头很重要，所以我们才有往生助念团嘛。啊，禅机三仙佛是往生助念团，啊，每年我们的助念都，哎，很多，啊，由圆蒙法师他负责，啊，这为团长，带着我们维新圣教的同学们，啊，我们有缘的人就一起，啊，参与，道过是结善缘助念嘛。啊，助人一路，你会在以后半路上会碰到哎，啊，你都送给一些啊，他们已经往生了啊，世间不知功德圆满了，到极乐世界，我们的气断的时候，我们念头里面会在恐怖不安，尤其我们要死的那一刹那，眼睛的窗帘全部拉下来都黑的，不相信以后你们试看看。再回来告诉我，绝对没有错，因为我有这个经验过。哦，那好了，你信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生，你光明就出来。可见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这凡是有人念我名号的，我都给他光明。啊，凡是念我名号的，我都给他利益。凡是念我名号的，我就给他加持智慧；凡是念我名号的，给他什么？给他什么？给他什么都是给那阿弥陀佛他的慈悲耶！啊，知是舍嘛，所以布施啊，难怪阿弥陀佛他为法藏比丘的时候，六度万能就是布施嘛，能给的就给嘛，啊，不能给没有办法的就。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所有现在当下的维新博士班的同修啊，你们现在都教了很多学生，你所接到的话，老祖传师父传，你们所悟的，你们绝对要传给学生们，大家一起共修世间的妙法，世边的四十八大愿啊，这个妙法呢，你们懂了，一定要转述。啊，那尤其当他们平安了、心安了，一边学习，一边做事业，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工作之外呢，记住，阿弥陀佛绝对不能放弃。啊，有的念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接引各位。到极乐世界，你念王禅老祖、南无王禅老祖，也是接引你们到极乐世界去那块净土。啊，因为王禅老祖开始，他说他也希望极乐世界也一块净土在那边呢。那时候我听不懂啊，啊，我修到30年来我才懂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清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0: 哦，就所以各位同学，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呀、啊！你们懂了？哎，哈哈，大家不懂了，还在那边争执，哈哈，很可怜的修，很可怜的修行人，扛着啊、修行的啊、法服，接受众生的供养啊、食衣住行不缺啊，还告诉众生，你们不能念阿弥陀佛，是我们出家人。在念的你们不能念，你们不能念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我们出家人，胡说八道，没有智慧。所以法藏比丘就是六波罗蜜，其中就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其他就免谈了啦。所以智慧你要知一切法。 你才不会被一些华

受困住嘛。好了，我们上节讲到啊，这个第九个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者。你在极乐世界，你不会听到一些拍囊啊，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不像世间电视一打开来，报道的那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怎么样怎么样，暴走一塌糊涂，无中生有，没有事嘛，那脚上有事。这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佛罗维叫做娑婆的世界嘛，娑婆啊，抓不到的世界啊，哦，这个很恐怖的世界的，叫娑婆世界啊，苦难的世界，苦海是这样来的啦。况有其实啦，所以希望极乐世界绝对没有那一些阿里不达的啦。那再来，我第十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之身如幻，无贪着，很重要，之身如幻了、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梦幻泡影，所以《金刚经》所开示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的灵性来到世界来了，来到这里呀、你有这个身体，短暂借用了啦，用过了，作为续缘、惜缘，爱珍惜缘分，结未来生更好的缘，你是来知恩、感恩、报恩而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你能用你的身体来帮助他人，大家在这里接驳站，地球为接驳站，然后往生以后，身体坏了，只身如幻了，是梦幻泡影，坏了放下来了，我们的灵性记住记住记住，要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你不了解极乐世界有多好的时候，不了解你心灵的世界，心灵唯心净土，极乐世界多好的时候，我们死了只有在那边恨，带着你以前的恨和怨在这里恨怨，结果灵魂在家里屋前屋后在那边做游魂，碰到你一念要报复，所以有狗刚出生就投胎到狗的身上去，难怪有的人会被咬狗，被狗咬就是这个意思啦。他投胎为狗，被蛇咬，那个过去生跟你有结缘仇，所以他的恨留在世间上。用什么方法来报一箭之仇？这是非常妙的事情哎。在诸身如幻，无贪着啦，无贪着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第十一愿，我作佛时啊，我刹中，他的净土中呢，虽有诸天与世人之意，说极乐世界虽然有天神到极乐世界，还有世间的人修行了之后马上到极乐世界去，而其形容皆一列金兽。你到极乐世界去，你的相都是金的啦，金色的，千真万确啦。若以佛经来开示的，我们每年祭祖大典最后大家一心念佛，奉送祖灵，一心奉送，一心奉送，灵归净土，以为本愿。
那我们就开始

0: 念佛，念佛就要先三皈依，啊，皈依了，然后就到极乐世界。那么中间，大家一边念佛，一边会的师父啊，大莲主席会恭念这个啊《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即使还没到当下，我们在九九法会坛上，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诸见灵文，三界万灵，啊，愿力感动诸灵文。记住，记住，你们的心身身是金色的啦，所以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中亦无边。第二段呢，我再补一下。啊，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完转无虚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你们的法相是金色的啊，干木澄清似大海啊，眼中呢啊，两眼之间有一个慧眼，里面有白毫啊，白毫婉转五须弥啊，然后干木澄清似大海，光中化我无思欲，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凡是到使用极乐世界来的人，你要时时念四十八愿啊！你念四十八愿，众生你就能跨越你的自私心，我们的自私自利、狭隘、偏差的思想。所以四十八大愿度众生，众生不是度人，度自己的所有过去的妄念，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贪嗔痴的妄念。九品贤令登彼岸，九品，然后你就可以成就，哦，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所开示的，我们每一位当下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的本性到极乐世界，不是现象世界的啊，有的丑有的肉啊，有的黑有的白，有的没有血色，有的枯黄，不是这样，都是亮晶晶的。回顾在民国七十五年啊，有一天我要证这个道，我就在家里啊，把电话拿起来，啊，告诉师母啊，啊，不要让孩子吵我，我要证道，要念佛，看看，啊，就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到最后来无念，我在我自己佛堂里面门关起来锁着，啊，念到不知道有多久了。突然间，啊，自己合掌一直念，念头里面看到心脏这里有五指山，五指山，啊，开始你一直念，嘣，就山就爆炸了，然后就爆炸爆炸爆炸到最后一个字，最难爆炸，那时候我也不敢停下来。

那时候我是一个心里有念头，一直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到最后念，念了五念的时候，这一个中指，最之三呢，砰接着裂开了，裂开了，跳上去，就好像坐着弹簧，砰上去了，上去了，往回头看，中间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好像是前身或什么样子的那个像，那就不管了。我想一定是摸着一直念佛，一直合掌往空中上去了，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了，小小了，我家里小了，台中市很小啊，台湾小，地球小，哇，一直往接的是南方，往那边去了，啊，去到那里呢，后头的全部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在上面会。很恐怖了，但是没有办法啊，还是坚持的一直念佛，不管，还一直阿弥陀佛，之后念到最后不念了，还是心里呀、啊，好，一直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一直阿弥陀佛，然后一直转转转到一个洞，啊，天空好宽，一个洞，一个气咻就上去了，一直上去，一直上去，一层一层，啊，到第二十八层了。很清楚的，二十八层，哦，看到很光明的，我以为沙漠，哦，我以为沙漠地带的，哦，那么，哇，那里也有人，有的在走路，有的在飞，什么都有了，很漂亮。那就一直走，啊，就说有时候也就自然走了就会飞起来，哎，飞起来都很高。啊，有人在走，那好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走了很远呐、啊，前面很强的光，好像太阳的光过来了，然后中间啊就竖起来一只很大的佛像，手这样笑一笑的，啊笑一笑的，手举这样，哎，我也许是 OK 吧。哦，手就这样端着，笑眯眯的。现在我们大雄宝殿那一尊佛的啊那个像，啊，他开始说啊，回去的时候告诉大家都有佛性，啊，一时欢迎大家来到极乐世界啦。啊，那好了，绕了很久，说又回来了，啊，回来已经晚上差不多很晚了。啊，我很高兴了。第二天，我想，哎呀，我一定，我就是水了，好高兴哦。结果到第五市场，我骑摩托去买菜，啊，看到在走路的人买菜，心中都有一尊我昨天看的那一尊佛像，啊，所以我才会做那个佛像给各位小朋友带的那一尊呢、啊。啊，是这样来的啦！哦，好家在我没有讲自以为哦，我是什么的啦！啊，如果讲下去，我接下来没那转导会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

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奉水两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王贤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阿弥陀佛。咱电视机前面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0: 是，要请教德宽贤士啊，吼。早期啊，吼，你民国地差不多在什么时阵啦？啊，个什么因缘吼，会来甲老祖结缘呢？
1: 因为我这中间，我。

0: 是伫即、這个，我有同事吼，国家同事去阮兜，甲看一下，讲啊，你即个时阵，你定啊开刀安尼，吼、哦、啊，过来，伊就，我问讲啊，你伫咧读啦？伊讲来对咱训练参师读来读，啊，伊来读诶时阵，我问讲，阮遐一队咧教，讲要教伊讲，像我无累啊，多舒服，伊去后尾。公所迄个做公所的礼堂呀，去奉化。啊，奉化是我去听听，哎，好，即我要爱安尼，
1: 是，
0: 我就伫迄简老师伊家教，初级班伊家教。
1: 你讲
0: 安尼，
1: 这你要爱，啊，可见讲你是毋是进前就有咧找找讲，你想要爱，想要来找到一个适合你所需求的，想已经有咧找找咧。
0: 有啊，因为。我师啊，算哦，我出去园林一间叫做镇灵宫，哎，做了不如法，啊，我带师啊要去遐改，啊，改师傅去遐看，看两逝，吼，啊，了因着师傅甲讲讲应该做啊，安尼，吼，啊，所以我打即个宗门，吼，啊，算讲即个，互我有真济。哦，啊！我本身的时阵算讲较早嘛，读册读真少。我算伫要学，伫要读，啊，我嘛去求真济，顶下练习安尼。
1: 是，你讲你的入门的因缘是去咱的好尾嘛？
0: 还
1: 吼，
0: 好未？
1: 好尾输去说迄个方
0: 去
1: 法，
0: 哄我嘿，
1: 才会
0: 我去
1: 熟
0: 听。
1: 悉着讲即个唯心性教，才会知影讲有宏愿禅师，
0: 对，
1: 是安尼嘛？
0: 是
1: 吼，
0: 啊，
1: 那么早期你还未入门的时啊，是毋是有讲？有听着讲，也是讲捌拄着同学甲你介绍讲，有一个神父师呢。迄个时阵你敢知影？
0: 迄种我毋知影，迄种我毋知影。
1: 是。
0: 到尾迄个师傅去访华生了，啊，我就去读啊。
1: 好，所以啊，你徛家住伫倒？
0: 我徛去带西哩。
1: 西丽来后尾读安尼，距离还可以
0: 还
1: 吧？
0: 可以啦，
1: 嘿。
0: 啊，过来，咱教了4年，95年，在到了道场，起好，就阮就正基本起来读啊。
1: 哦，所以你正基本就转来投入啦。
0: 咩？
1: 啊，若西丽过来投入安尼偌远？
0: 啊，车30分钟久咧。
1: 哦，等到比起后背较紧，
0: 哎，
1: 较紧一处啊。
0: 毋是较近视啊，
1: 嘿，
0: 我赛高速的。
1: 哦，好，是因为高速公路时间就缩
0: 缩
1: 短
0: 短起啊。因为咱平地是，咱算讲车辆真侪，较慢去安尼。
1: 是，啊，请教你即马是咱的正基班第几届？
0: 我第15届，
1: 哦，十五届，
0: 哎，
1: 安
0: 是
1: 尼
0: 王子
1: 已经
0: 班
1: 嘛
0: 的，
1: 是入门已经有二三十、二十一年啊，吼，时间嘛是真久啊啦。那么你开始读初级班的时啊，吼，圆泉法师来给他授，来咱遐授课嘛，吼。
0: 对，嘿。
1: 迄个时阵你读的时，你感觉讲，我学到这个易经风水啊，厝内底敢有做啥物改变，还是迄阵对易经渐渐学，有开始来占卦无？
0: 因为我伫遐读的时阵，伫遐读较无一年啦，咱就转来正规班啊。啊，正规班的时阵，算讲我有迄条，我转来就是会晓有卜卦。
1: 是。
0: 啊，以前的时候，伊就甲我讲讲，你卜卦咧卜较细咧，重点伊甲教真济啦，教的时候只卦啦有无从啥教卦。你从这过来的时候，你就我都去做安尼，
1: 是，啊，迄个时阵过来斗六道场嘛，就是咱的圆尊法师嘛，是啊，你的印象中哦，二十几年啊，你会先为风水去改咱兜的厝场啦，还是讲会先占卦来解决咱家己的问题？
0: 我先学了后，我就是解决我家己公妈的问题。因为我公妈是阮的祖先较早拢向少向少，向少的时阵拢阿拜公无拜妈，
1: 是哦，
0: 嘿，啊到尾了我就甲整理好势，我拢甲个好请我来，妈甲好请我来，医生讲讲无去，妈伊就走嫁嘛， 较早毋是安尼。
1: 哦哈。哦
0: 啊，过来伊就是算讲家内大家拢较袂平安，啊，我就是读易经了后，我对我公妈，我就甲做一个算哦，迄落咱十铺伫哩，啊来用啊。啊，我公妈就经历过去。
1: 拄仔你有讲到讲吼，咱的公妈古早拢是查某做用招的，搁招嘛，吼招搁招，安尼是毋是讲咱的公妈牌内底啊，是毋是会有安尼真济姓氏的问题咧？
0: 伊姓氏的姓吼，是查某的姓，甲查甫的姓，唔要紧，咱知影伊这是咱的公干妈的对咧。哦，安尼讲干嘛？第个孙，伊即马，咱个火车，我不管你是介生几个囝拢无要紧。
1: 嗯哼。
0: 那个火车我甲摆倒啊。
1: 是。
0: 啊，家庭较平安较顺心。
1: 嗯哼。
0: 哦，啊，因为有个孙，我拄着一个，哦，伫咱台南那个关安岭，关安岭时阵，迄一个孙，伊就因囝讲失踪去，了伊就。判了，甲讲讲，哎，你甲恁公妈有关系，恁公妈是相生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0: 哦，伊讲有，我你等公妈处理好事才阁讲。
1: 哦，啊，伊有登去看，
0: 有，
1: 嗯。
0: 啊，伊等看，看人你怎，你伫去家己找，哦，阮这宗门也去看倒啊。
1: 嗯，
0: 啊，这宗门的时阵，伊就该处理安尼，
1: 是，
0: 伫台南关了领，白河关了领。
1: 是，这个关阿娘，这个信众，这个朋友啦，吼，伊是因为你有甲伊占卦，才知影是相生的问题，还是安怎来发现讲，诶，这相生问题咧？
0: 有啊，我占卦的时阵哦，因为我甲看一个讲，你咧官鬼化白母的时阵，你就知了啊，你就相会生啊。安尼，伊讲有来因啊做戏的时阵哦，了后算讲无甲拜，
1: 好，
0: 安尼，
1: 啊，无
0: 差不
1: 甲
0: 多
1: 拜
0: 无
1: 尾
0: 甲
1: 啊咧，
0: 拜。
1: 尾啊，咱宗门是安怎帮伊处理？
0: 因为我叫伊去，你大概我西里真远嘛。你伫遐附近咧，台南也好，买咧家己也好，我叫伊去遐吼，分处理就好啊。安尼，啊，袂囡仔拢无转去。
1: 所以尾啊，公妈拜甲处理好，即个公妈的代志处理好，因厝内底就顺利啊。
0: 因为即物甲处理好，无处理我是也无甲看见。我讲吼，你处理好势，你甲联络，伊就无甲联络啊。
1: 是吼，至少咱会知影讲啊，你的骨头伫倒啦，
0: 对啊，
1: 为倒去透啦。吼，咱已经甲伊讲即个方法、即个方向，后壁就看伊家己的福报如
0: 对啊，
1: 何啊。
0: 是啊，看到福报了。
1: 嘿，对。
0: 啊，有的时阵就是，比如讲，伊无正确的时候，伊，我讲这个囡仔在迄落说，迄生二月了后的时候，我讲这囡仔，你都无真好，你个老身躯边，哎，因无啊，安尼，你无老身躯边的中间吼，你就。比如讲，冒出了，伊讲落出去啊。我讲啊，这囡仔出去的时阵，当本会去食毒。
1: 哇，安尼
0: 啊，
1: 就
0: 你讲嘛，
1: 无好
0: 讲
1: 啊。
0: 嘛问题处理好些都袂啊。
1: 所以有时候咱的囡仔吼无听话啦，这种种的行为，真侪有时也是拢甲咱的诶公妈有关系啦。所以，咱师父嘛一直提倡讲，大孝啦，孝顺
0: 是啊。
1: 一定爱来拜咱的祖先。
0: 阮祖先无拜神吼，为即卖时阵，祖先台拢提脚踏，
1: 好，真侪哦。
0: 啊，即个甲大陆共款，大陆伊嘛脚踏，啊，大家再去踏拜安尼，一年一遍再踏拜一下安尼，
1: 是，但是师父甲咱教讲。上好是厝内底爱菜公妈啦，早暗一支香。

0: 因为这人师开始的时候有讲，伊讲祖先的时候，咱本身的佛法对祖先给你佛法掉的。你今仔祖先的时候，你今仔还佛法无了，你即马你就是你做歹，祖先伊嘛无原谅你啦。
1: 是，
0: 因为这个问题出在这个讲，咱人生爱孝顺较重要，无孝顺拢袂使。
1: 是，
0: 迟早了买起啦，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上基本的啦，这是咱的义务啦，这咱爱做较到的，
0: 对啊，这咱的算家己的，无啊，这是咱来世间就过路客尔，
1: 是，
0: 咱来生就是爱较做，算讲这个物件需要传这个法，有这个平台，互咱做算就足好个啊，
1: 是，
0: 提起要用都有，
1: 是是
0: 安尼。
1: 是，要请教德宽先生啊吼，你开始学习入门来学习吧，迄个时阵，你的事业做啥？啊，佮有讲，你事业上敢用咱的占卦来帮助你的事业的？
0: 因为占卦帮我事业的时候，因为我一般的时候去读册的时候，我15届，15届我迄度是有10几个啊，差不多十个学生啊，因的时候问题，因我不能甲处理啊，
1: 所以大家咧上课啦、接法啦，啊，若无清楚，恁就会大家互相来讨论、
0: 讨论。
1: 互相来精进。
0: 像伊早啊，一个时阵伫即个土库，伊就厝顶要翻，本来占10月要翻，讲你10月会冲到恁先生袂使哩，你也无冲到，你才会使哩，
1: 是。
0: 伊到尾换，佫占一个9月，9月时阵，9月7走，讲好，9月7走，即个会使哩，即个日子袂歹，莫冲到徐大人，莫冲到恁家己的头家，你换一个厝顶，你爱几啊工啊？啊，无你叫做入味的。我拢甲讲，你爱吼，爱大家一家人，拢莫受冲着上好尔。
1: 是是，
0: 安尼。
1: 所以咱来学这个法，咱就会避免着发生一寡讲哎不应该发生的代志啦。咱就知影讲啊，要翻厝顶啦，要做啥物收租的工课，咱拢爱来看去啦，互厝内底大大细细拢平
0: 平
1: 安。
0: 安，有吧？因为我咧办的时阵哦，这个通宵的时阵，因即马要创个啥，挂站咧，叫啊，甲因看咧，了因无做咧决定，我讲伊才决定咧。
1: 所以大家得用趋吉避凶啦。
0: 对啦，
1: 在这个学习中，啦吼，中间啦吼，当然，当修的占卦来请教的，大家互相来讨论啦吼。然后家己本身呢，敢有讲啊，有发生什么代志，爱有印证，会讲，甲大家来分享的。
0: 应征的时阵，因为这算讲，甲我一个的时吼，
1: 嘿。
0: 都真济啊。
1: 哦，你家己本身就真侪，就算讲你的这个生活过程中，真的是安尼，敢若安尼，定定发生一寡啊，无真如意的代志安尼。
0: 因为我本身的时吼。就是算讲，我除了读易经了后，民国99年的时候，我再田里去田地去分。
1: 田地分去，啊，田地拢无人要安怎？你敢有当坐伫田中？
0: 无啊，佫精神起来。
1: 家己佫醒起来，啊，发生啥代志？
0: 去医生检查，医生甲我讲，大家拢讲我拢无病。无病，我明明田地分了无病。
1: 还是。
0: 了后伊就。到尾我就去检查，去那个台中那个北康山病院，一个心脏科主治医师甲我讲，你心脏梗萎缩去，
1: 萎缩了，阿妹啊嘞，
0: 那个时阵，到尾伊就开药我食，我食3年了，我问啦，讲医生会好无？伊讲医生袂好啦，
1: 医生袂好，你爱会好较重要。
0: 对吧？到尾了后，我就读咱药草，我摕药草食呢。心中有草食，
1: 是，
0: 食了这样好起来。
1: 是，啊，你食什么药草嘞？
0: 食茴香，
1: 哦，这是一种草药的名。
0: 哎，分。

0: 讲迄只，人讲心，迄个心脏草啦，因为这药草名的时阵吼，你食好唔捌的，好这个名，拢是人家认识起后，起来就起来好起来尔，安尼。
1: 啊，所以后壁就无这个过分期的问题啦。
0: 因为在咱我来读咱的迄、那个，咱这个东西的时阵吼，伊有咱时心脏问题。我看见咱楼卡八楼都倒起来，来休几下困。我讲你心脏问题，
1: 是，
0: 我讲讲你吼、哦，心脏草食食就好去啊。啊，伊就食安尼，食食好去。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了后你讲这是99年啦，吼。
1: 嗯。
0: 入门了后，安尼，你的一生中安真坎坎坷坷的啦，这是头一件嘛，吼。啊，后边阁有发生啥物代志？
1: 我101年的生哦，101年。
0: 嗯。
1: 我就是伫大陆读册，暗要转，阮读暗时的嘛。
0: 是。
1: 暗时的时阵，转到遐的时阵，就是算讲。你准备几十点啊？七十点外，要11点。啊，伊个就算讲一个算搭用导航车来到龙潭。
0: 哦。
1: 啊。
0: 嘿，啊，你是恁开车啊？
1: 哎，开车，啊，我车啊，弄的到尾算甲送到病院去安尼尔。
0: 嘿。
1: 底下车歹去啊。
0: 车歹去啊！啊人咧，
1: 啊，迄本身嘛，咱动手啦。
0: 哦哦，刚刚咱来动手，嘿。
1: 哦，啊，各位，我当下穿这咱华服，
0: 嗯，
1: 灰色华服，伊想爱着怎样在动手啊？
0: 是是。
1: 结果我嘛无解着啊，到尾伊着，我想我无啥物安怎，我着着好去啊，无啥安怎。
0: 啊，对方咧，
1: 我着不甲追究。
0: 对方咧，
1: 对方无安怎啦？对方算伊使胡思诶。去到弄掉
0: 是啊，你的车拢歹去，啊人也无啥要紧，
1: 嗯
0: 嘿，所以来入门了后，老祖真的有甲你
1: 保庇，甲
0: 你顾掉咧呢。
1: 有啊，
0: 车已经拢歹去啊，
1: 嗯，
0: 但是尤其你阁有穿，咱去上课回来拢有穿咱的法服嘛，
1: 嗯，
0: 所以大姐化小姐啦，
1: 对，
0: 大姐就化小姐啊，
1: 嗯，
0: 哎，所以人无啥要紧，就是无啥物问题啦，
1: 嗯。
0: 嗯，啊，对方个拢无问题咧，拢遮严重，
1: 对方的生活
0: 遮严重。
1: 我讲，伊要甲肯收你方便啊。
0: 哎，
1: 这一个人家过6000，那个过6万块去，哦，啊，你这6万块外多啊？
0: 哈，还旧车啦，吼。
1: 嗯，我是纺织科的。
0: 嘿。
1: 哦，啊，伊讲免啦，我要换车好啦。
0: 好。
1: 6万块多啊。
0: 所以这卖印证就讲，哎，咱真的哎。这个结束到吼，会拢是会发生啦。但是老祖拢有甲咱保庇掉，甲咱护掉咧啦，互咱拢会当大劫化小劫。
1: 有啦，因为这老祖先普通别人的时候来无来读啊啦。
0: 是，
1: 我是继续去读的。
0: 退
1: 道
0: 啊，
1: 我搁103年。
0: 是，
1: 我落伫迄个做。到了道场，
0: 是
1: 因做企业手法会，啊，在做工作倒转暗，啊，伊就算讲机会较严，机会我是无安怎，是了钱，对方的时阵敲倒摆去啉烧酒，大家弄着。
0: 吼、哦，伊后倒摆弄你的车，
1: 哎，
0: 啊，伊人有要紧无？
1: 一个死去，一个
0: 迄条。哎呦，阿弥陀佛。
1: 啊，了后到尾。因家人，我讲这人，我有再甲救起来。啊，伊讲到尾啊，因我有来遮做甲做发挥，甲算大。

0: 位。嗯哼，原本也是乌的，才做大人位了后，我叫去因家去欺负谁人，面才变咱普通人的面色安尼，变倒顶人。我讲安尼，这人活。嘿，安尼，因家人讲不也要放弃的，要放弃你甲医生讲。
1: 嘿嘿，
0: 医生的时阵吼，伊讲医生叫伊讲家己背掉，伊唔敢背啊。
1: 是。
0: 哦，啊，无恁咧写去放弃书啊，可以啊。
1: 哈哈哈。
0: 啊，伊就是算讲了，因到写放弃书可以。哦，啊了，结果伊就是去一礼拜尔就转去啦。
1: 好、哦，迄个，你家己讲，家己帮伊参加这个发挥设定位。
0: 嗯。
1: 好、哦，啊，定位是设啥物款的定位？
0: 大定位啊。
1: 大人位是写伊完成制作，还是写啥内容？内容
0: 的时候，因为是以我的名义去写我完成制作。
1: 好、哦、好，
0: 安、哦、尼。
1: 嘿，
0: 用我完成制作。
1: 是。
0: 哦，啊，过来，我的时候，迄年的时候，我老母的时候，四月，佫无去。
1: 哦，老母，
0: 哦，结扎做几岁？
1: 所以。其实发生代志的时候，咱会用参加发挥设定位来化解，
0: 来化解。
1: 嗯。
0: 哦，啊，这是你一年的时候真歹运啦，因为阮老母嘛骨无用，拢结合做几回样。
1: 好，所以入门安尼连续到这已经哦99年一届，101年嘛，搁发生一届，103年嘛，搁发生一届，其实。人生是真坎坎坷坷。
0: 本来一二年，
1: 嘿，
0: 那边较大严重。
1: 是吼、
0: 哦，那个严重的时候，我嘛，底下阮家的人，无迄个厝边啊，隔壁庄人拢去啊，我甲看一下，看这人门到门帘有拆掉无？
1: 吼、哦，所以迄即届的事件，搁较大件咯。
0: 嘿，较大件。
1: 嗯，
0: 嘛无大件是去外路弄掉啊。
1: 你开车是骑多迈？
0: 我骑多迈啦。
1: 啊，去到外头嘛是骑多迈。
0: 哎，啊就走去啊。
1: 吼、哦，外头就逃逸啊啦。
0: 哎，逃逸啊。
1: 肇事逃逸啦。
0: 嗯，肇事逃逸是无要紧，那是三间如果掠定啦。
1: 嘿。
0: 嗯
1: 嗯。啊，你有发生真严重的问题？
0: 有啊。
1: 嗯。
0: 啊，就倒伫个加护病房，倒七八天。
1: 是。拢昏迷。
0: 昏迷。
1: 是。
0: 昏迷指数是3尔。伊讲恁，叫恁厝人，也是因，阮太太因在讲，就恁大家我也在讲。
1: 嗯。
0: 伊讲恁，恁袂使走，后面只是存2年要等。
1: 哦。
0: 啊，车等。
1: 所以吼、哦，哎，多款形式的，这个一生当中啊，吼，真的是非常的坎坷啦。
0: 嗯。
1: 啊，家在讲。你即卖家己讲，家在我有入这个卫生性格，老早甲咱好聊咧，只要发到一切拢只平安。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咱后一集再阁麻烦你来，讲这个后边即个吼，事故的问题吼，啊安怎来解决吼，再阁来甲大家分享。谢谢，感谢。王禅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禅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学开修定力。今日足感谢德宽贤士甲咱做分享，感谢你，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贤士同修及八斗道场贤士同修代表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4月2号了，我们继续来为各位禅解阳宅三十则。三十则呢，这已经表示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调和法则。我们是地球中的一小分子，地球是九大行星的一颗星而已。谈到宇宙虚空，地球也是一个小尘埃。小尘埃的小尘埃就是我们无相，在小尘埃就是我们人，在小尘埃就是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这个都是

关关卡卡，啊，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去逃避，那我们只能去顺其自然，了解这个自然法则，啊，我们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平安。啊，你不信风水，风水还是在庇荫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你就能够超越啊这个小尘埃的磁场的束缚。啊，曾经有一位修行家，啊，到仙佛寺，气冲冲的，啊，问我说：“可能老师，你光讲风水和讲易经，没有办法究竟哎。我请问你，啊，什么是究竟？成佛啊！啊，你怎么样成佛？念佛啊！若是你身体很不好，家庭不好，事业不好，啊，每天为3:30在奔波，你还能成佛吗？说良心话，这是不可能的。我好像讲到他的心酸处。啊，他跟我说，那么你的方法成佛的道理在哪里？我成佛的道理就先你先安身、安家、安事业，啊，不拖累他人，心安，才能够自然的成佛。这位先生听了，眼泪流出来了。那我一直怀疑你，很想看电视，但是电视里所讲的风水和易经，找不到成佛之路，我那就对了。成佛之路在电视的节目里面。啊，像你家家，现在白虎边那么高，那么高呢？你家里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凶，老婆气得半死，啊，你也烦恼的没有命。这一位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白虎鞭那么高？啊，一推一算就知道了嘛。啊，白虎动，白虎又旺，所以白虎昂头来克四爻。啊，这个就是居住环境啊的问题呀。啊，所以你要怎么讨，再怎么样的理由，也成不了佛，成不了道。再怎么样的理由，你也瞒不过良心和烦恼。所以这位先生，他说抱歉，我误会了。原来风水学那么多书圣，我你有没有读《活说大阿弥陀经》？他有，我专门在研究《活说大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净土。极乐世界净土也是风水学，啊，没有风水学，极乐世界成不了净土哎。

0: 这位先生愣住了，那我该怎么办？我送了一本小小的阳宅风水学奥秘啊，《小阳宅》这本书给他，他拿了很高兴回家了，一直看一直看，在对他的住家，风水。过了3个礼拜，又到仙佛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充满欢喜。他说：“师父啊，谢谢你，终于找到我所要的，找到我成佛之道。那你怎么改你的家？啊，你的书里面背后几张有两桶水的药铃，两桶水药铃，我就依照啊图例来放了两桶水，两桶水放下去了。过了两天，他的孩子原来都吵架，啊，都跑出去不回来呀，啊，老婆气得半死。”啊，他也烦恼了半死，啊，就稳定下来了。啊，他问我说：“师父，你的两桶水那么好的妙法，啊，我们怎么不晓得？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近这个风水学。”所以当然你要受到各种的苦，你也是各种的苦，这样才能逼着你来接受风水学，然后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个即是黄禅老祖开示我们，啊，度众生，度众生不是人，啊，度。度众生非人不是人，好，就超越人事物条法则，好，超越人事物的法则，那才是众生。人也是众生之一，因缘和合而有人，事情也是因缘和合啊，才是众生啊。物啊，一支笔里面汇集了多少的啊物品，而形成一支笔，也是叫做众生哎，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知一切法，才是知一切众生的啊调和法则。怎么样形成的？啊，有如大文字。啊，最近我们住持圆朝法师啊，看到我们这里的石灰质很重，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个水桶过滤器，过滤器也是众生哎，啊，然后水啊过滤好了。就很干净，化验出来没有问题了。啊，这也是众生啊，让我们大家来这里吃饭的饮水都没有石灰质会健康，这个也是众生啊。所以众生的是这个名词，是包括一切人事物。啊，有如大凡事，今天整个全市的周围，啊，橘子的花的香，还有树兰花的香，桂花的香，整个大凡事非常的清香， 啊，你们来了戴口罩就很可惜，啊，你们就闻不到那个香味，所以这个也是众生哎，啊，香味，啊，由花所发出的香味，要发出香味，它也是众生，要有水、有肥、空气畅流的地方，啊，自然就会开花了。这个是众生，所以我们学道就知一切众生，啊，知一切法，怎么样来啊超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幸福。好，我们时时去注意身边的大大小小事情，啊，这个都是众生啊，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度，誓愿度无众生别。啊，这个不是只限人，啊，像你说人是众生的话，那未免太狭隘了啦。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众生的定义就是这么宽广，啊，又有如大凡是现在是非常清净优雅的道堂，是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这么庄严的道场，这个是众生哎，也是给众生来这里安身安心啊的法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以后对于众生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啊，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弘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

0: 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宏华立生，宏华立生，无论人事物，你要知道调和法则，你才能够啊成就众生。所以就是老祖教我们要有利他，利他，我们心里有利他的理念和思想，人一定会很快乐。若是处处以利己而不利他，就是一个自私鬼。而鬼灭鬼道，鬼道处处只想说要先拥有我自己的该得的，不管他人怎么样，这个就是鬼道。所以鬼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想念之间。若是你没有利他的理念的时候，那我们就已经开始渐渐步入鬼道，通达十八层地狱、十八种苦的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各位来共修，牺牲你们赚钱的时间，每个礼拜五回来这里共修，大家交心交换理念，而你就会渐渐脱离轨道，迈向活道。啊，佛就是智慧，啊，之路，佛道，迈向有智慧之路。所以众生皆有佛性，无论人事物都有智慧的潜能啊，这个叫做佛性。所以我们对于居住环境也有佛性。房子把它的年运运行啊，也是佛运，佛的运啊，众生的运。我们所说的就是流年，流年顺畅。

百事如意，流年不利，那我就要小心了。那我们怎么这样知道流年好不好啊？那就是要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啊。你易经是从无到有，

方程式，所以我们学易经，学这阳宅风水，一定要先从知易学法，然后再来用易，用易之后，你要看这个易要断易，啊，你就要注意。所以我们有一本书，鬼谷子的所传的《断易天机》这本书，你们可以到书籍去买回来研究。啊，虽然六爻里面已经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人事物的众生调和法则，所以断易天机啊是非常的精准的一部经。啊，常常我们有信众大德啊，他在六神无助的时候啊，我们就帮他帮一个卜一个卦啊，为什么流年不利啊？你就要看忌神在哪一个方，忌神方位啊，就是啊，他呢流年不利的地方啊，忌神方位就尽量少去嘛，啊，尽量不要去那边去做生意，啊，尽量不去那边啊旅游，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断易天机的真谛呀，啊，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啊，就去书籍买回来，或是由我们圆朝法师啊，这些商量集文书籍啊，看打几折，可以买回来大家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的，所以断立天机，在我还没行道以前，还没学到易经以前，我家的大儿子常常感冒，三更半夜哇哇叫，我就去请示一位中医师，中医师一点米瓜量出来，我也看不懂，米拿出来怎么就知道？我的孩子一冲犯的哪一个方位的土地公和孤魂幽灵，我恍然悟了。我小孩子最喜欢到那个地方，小小的就骑脚踏车去那边玩，在田里也玩，那里就冲犯到了，那怎么办？就要用三星九礼去祭拜，向那个方向祭拜，然后回来了，那小孩子从此就平安无事。我告诉小孩子，那边你不能再去了，所以他就不去了。这是易经断易天机，所传的心法，所以我们学易经，要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也因为这一句话，我在开始行道、弘道的时候，有人看到电视，非常不满，说你做大头。都那么自私自利，在讲这个道，就到仙佛寺来，很不高兴了，说你怎么那么自私自利，保护自己而已。我说电视你们再看下去，他没有，后面那一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所以我在仙佛寺把录影带调出来播给他看，才很抱歉的，原来我们的妙法是那么的宽广，先保护自己，不会拖累他人嘛，也就是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能够来服务他人、帮助他人嘛。所以我们要看电视、上课，你要从头听到尾，不然你会断章取义，会制造自己的烦恼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风水学，法无定法，非非法，亦非法，法无定法，非法，非非。

0: 啊，这个叫活的滑。佛法，好，我们看事情，你看是这样，事实上里面也含藏了、多方的思维啊，个人的利害关系所演化出来的人事物，挥华挥挥华，你说不对嘛？又不是不对，是非法又对，所以《金刚经》佛所开示的非法、非非法、亦非法、是非法，啊，这是变化多端的人事物。那么房子吉凶如何，那就要引用到非华、非非华、亦非华、是非华，这三元九运它在运行。一个盖得很漂亮的房子不是平安啊，也不一定不平安，那是牵涉到理气元运，理气啊，旺修旺和衰，所以房子把它的理气三元九运，就是哀星啊，所以哀星就等于一个中心，把它一直回转，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年就河松又河西，所以一直在转。法无定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看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0。

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世间的一切法，你就不会去受到伤害。啊，有时候清明节到了，我们要扫墓。啊，从小到现在来都是这个墓，老墓，但是墓碑里面的名字全部看不清楚了。那你要把它捡起来吗？或者继续拜拜？那个就是

0: 学问了啦。啊，既然从小到现在都在拜拜，你又不了解墓里面的是谁，识别又模糊了，那你就按照每年定期清明节去扫墓，去追思，好的风水会几百年不败，不会败退。所以老的风水不一定不好，那就辉煌，辉辉煌，是辉煌。你所想的不对，也是对，你有你的立场，也是对。但是你的立场，你要把它重新修过，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坟墓祖坟在哪一个原因盖的啊，你也不要随便去把它敲动，就辉煌辉辉煌。曾经台湾一位大慈善家企业家的祖坟风水在八卦山脉做庚山引将，大花。后来他的第三代祖孙啊，因为家里很有钱哦，社会上的名望会很高啊，看到那个风水老风水啊，就请地理师，地理师也糊涂，地理师啊，叫他把他全部都敲起来重做，花了不少钱，用大陆的石头打得很漂亮啊，挖起来。有一天我跟着斗六道场圆成法师的爸爸，他带我去那里，经过我看到这个风水怎么翘起来了，这个一定会出人命，事业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风水做好之后没有多少，没有多久啊，最优秀的儿子突然心肌梗塞死了，事业开始动摇啊，开始衰败啊，所以这个就是辉煌，辉辉煌，一辉煌。老木不要随便动，新木认得不好，你就可以随时动。还没有长这个根啊，你就可以把它挖起来。要放在哪里，再改位置去放。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智慧。做事啊，我们有学易经，你可以占卦用易啊，这个风水要修建吉凶如何，你就看势爻和看动爻和看祖孙爻，祖孙爻破绝对不能修建，祖孙爻化绝很快的子女会衰败。 你要怎么样修造，你一定要用意。用意，它的时空，距我们现在最少有360年以上的岁月，吉凶祸福寥寥分明，所以我们对于祖坟要修要特别注意。那么在今年煞东，坐东向西的阴宅阳宅最好不要修造，辉华辉辉华一辉华啊，不是不能修造，也可以修造，要有要领，要有法啊，来修造才不会起问题。而曾经在台北市，我们有一位信徒师兄和朋友买了两栋的阳宅，那一年刚好煞东，但是他的旧房子人家讨着要，不进去也不行，我就教他用盐安徽蜜在房子的正中央用磨地的啊，种一个小小的米山啊，在屋后的正中央啊，你插三炷香祭拜供养啊，流年煞神啊，他就按照这么做。那么他朋友呢，在隔壁看他进去了，他跟着要进去啊，我们这位师兄跟他说，你要用这样做呢，他哎呀迷信啊，我不再信这个我也这么好啊，那就进去了。进去了还不到7天，主人家中风啊，家里乱糟糟了，事业开始败了，最后那一栋漂亮的房子就和拱手让人啊，这一世你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不是好的，辉华辉辉华一辉华是辉华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学这个风水学，学易经学道，要会活用，你不会活用的话，那就修妄经修妄幻啊，妄幻呢你没有办法去超越，没有办法跨越这一个烦恼障碍。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好好牢牢记住，虽然我讲的那么善，这个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的问题呀。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

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陈吉生，维新圣教新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0: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要不要我们这个一个篇幅讨论一下，还是要集中一起？都可以哈。不然我们采取混合方式啊，哈，就说一篇文章啊，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嘞，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哈。那先收集几个问题谈一谈哈。那然后再等到下一个这个文章的时候嘞，我们也是一样。那最后都报告完之后，我们再一次总回顾哈。针对刚刚啊这篇呢，也就是这个刘教授徐教授所提到的那个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哦，不知道各位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的问题呢？我们先收集一下哦。有任何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主持人要开始问了。对哦，刚刚我这样听完之后呢，我比较好奇啊哈。就说这个徐教授他这一篇文章哈，我感觉后面的部分哈，他的整个最后的结论哈，他有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是正向性的，或者说那个比较全面性的一种的回应呢？我不知道那个林教授你在讨论的时候哈，有没有看到？
1: 感谢李老师的那个提问。那主要是针对徐老师他这研究他提出这个策略就是比较，就是说要更多的是投入，因为刚才有讲到，其实 AI 它没办法分辨啊，所以只能给他更多资讯啊，他抓得到，然后提出正确的资讯，就是说网络上应该是很多，但是他的资讯应该不是学者专家。尤其是可能他根本不是刘伯温研究的专家，那如何帮资讯正确化是，应该就说刘伯温研究协会，尤其是我们这些研究刘伯温的人，他应该要去做的责任，好，就是说弥补这个所谓的资料库也好啦，知识库也好的缺陷，我觉得更大的就是如何让它具体化，因为毕竟在台湾研究刘伯温的应该算不是。很多，但是也不算很少但是在大陆，它有一个，我们就是它的出生地嘛这是浙江这个文。

0: 县，好，以前叫青田嘛，哈，那现在这个地方哈，他们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浙江工贸，好，那一个是什么丽水，一个好像是中学，丽水中学，两个在抢这个所谓的文化 IP 啊，哈，因为大陆他现在需要很多的旅游嘛，哈，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认同嘛，哈，那他在做这方面他做了很多，但是他缺乏是因为无神论嘛，所以没办法去谈论所谓的像什么术数啊，哦，这样子一些信仰的部分，他比较没办法，因为他把它当成文化非遗文化，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在台湾他放的相对自由，好，在台湾以他当主神就云台山，那如果说以刘伯温来当所谓的配饰的啊，或是偏殿啊，还有不少啊，比如像莺歌啊，台南啊，有一些稍微找一下网络上是找到，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整个学会，也是大概就成立大概一两年啊，就是说整个在研究的哈，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不大够，就是说，因为以这个徐敏德老师，他是台湾语言学系研究，他对文学哦、传说、信仰这些，他有点兴趣，他去投入这个研究，他发现 AI 是有疑问的，就是说他问过 AI， 那是怎么样？他觉得这可能有问题，那他由这个问题去思考，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去问他感情，问他说你我现在，比如我现在发烧，请问要不要看医生？他一定跟你讲说要，对不对？可是发烧要看什么科？他可能讲得出来，可是你真的有需要去看医生的环境下是在台湾呐。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烧不是在台湾，是在外国，你可能也没办法，那你就要问他说你要吃什么药？这个就是你问的人他会怎么回答？那相对是他针对你的问题回答，他不是针对你的真正的问题去回答。什么意思呢？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肚子饿要吃饭吗？”他说：“哦，对，你要吃饭，但是要吃什么？他可以提供建议。那你要针对，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台湾台中，那我要吃什么？好好可以介绍。那我要带台中什么名产回去？可以介绍。可是我真的在台中吗？还是我是骗他的？他有时候他不能去分别。那这个就是在 AI 里面的传说的可能需要去建构，就是说你让他真正去了解。好，那我代替就是薛老师回答，大概到这边，谢谢。
1: 好，哎，潘所，我还想再了解一个问题哦，因为刘伯温一般在我们印象当中，他是可以透过演算分析的方式去预言啊，哈。那预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哈，语言，比如说我们说话就是语言，哈，语言一般来讲有大概有三种功能啊，第一种就是描述。好，比如说这是一本书，哎，这是描述性的功能，好，然后它可能又表达所谓的情感，好，我讨厌你，哈，哎，这是一种会害人的书，好，那这个是情感的表达。那第三种可能是会有引导性，就是它会带来行为跟推动哦，好，因为这是一本不好的书，说我们不要看，哎，不要看就是不要去做，啊，或者说看就去做，哦，所以预言一旦说话的时候呢，它至少有三种功能，一个就是表达它描述的，第二个表达它的情感很强烈哦，比如世界末日到了，我们要怎么办？恐慌吗？哦，第三个，那要准备要避难哦。那这边有一个问题了，假如 AI 在运用做一种预言，比如说以刘伯温的预言的方式来做一种预言的一种的分析的话，它会不会在我们没有办法辨识那个真实跟那个虚构那个界限很模糊的时候呢，有没有导致所谓的宗教的恐慌啊？哦，比如说之前不是有一个团体什么太阳什么教的，他说七月四号世界末日，他把它挡住了，啊，那个就是一个预言啊。哦，那我想了解就是说，从一个研究者角度来看的话，要怎么避免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呢？
0: 好，这个也是感谢余老师再次提问哦，因为其实这个如果你有在看，有一个星光大道有一个，他算我学弟啦，哈，他是那个赖明伟，他实际上是柳工嘛，他曾讲说，如果有一天 AI 讲的跟我们去求神哈，卜卦哈，答案是一模一样，你会干嘛呢？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我们觉得很神呐，好，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预言这种东西是它是预告嘛，哦，就像老师讲的说，哎，你这个什么太阳什么什么什么神教啊，反正好，他说什么挡那个天灾，这东西真的发生了，还是说他预言已经发生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

0: 三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好，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是他的预言是在预言之前还是预言之后？当然这个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预言应该是在这事件发生之前叫预言嘛。何况我明天走在路上可能会捡到100块，啊，这可能是预言，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未卜先知嘛。我们知道我们求神卜卦啦，哈，卜行问行卜卦啦，哈，它的其实这都存在这些问题。那其实它会不会影响 AI？ 一定会。这个东西就是说 AI 它其实它并没有你想的啊，我想的那么的玄，它其实还是存留在一个技术层面操作。你可以把 AI 拿来问99乘法表，没有问题，它绝对不会错。但是如果你拿你小孩子的作业拿去给他扫描，跟他辨识，他可能会发生错。明明他是写四，他说那个不是四，那个是九，为什么？因为我就这样做。我看小孩作业我都不看了，说扫描，然后我儿子的作业，你怎么写错？不对哦，他写错，不是你写错，他九写的太像四了，很好笑嘛，零写的像六，所以说你要把它改好。所以 AI 能不能完全替代人？目前来看是没法度，没法度啦。目前来看是没法度啦。我觉得啦，百分最起码我觉得还有90%的几率还需要人的存在。哦，不是说90%不需要人，是还需要人的存在。他可能只代替我们做10%的代级。你真的叫他说，这聘如你搞完下这好不好？那我以后我跟你讲，那个大陆嘿小红书啊，下面抖音呢，怎么会有那个说什么什么论文？哦，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讲，就是论文代写公式。那我下这，那不然就丢给 AI 下的话啊，来写个10,000字，卖光10,000字啦，5,000字都可能困难啊。当然，它可以帮你分析，我不否定、不否认，但是它是根据大数据。好，甚至我可以不会员的讲，他抓到什么资料，他讲什么。我真的问过，问他说：“请问64代张天师是谁？”他给我回答不出来呀、啊，他给你模棱两可。其实没有64代。我说怎么没有64代？64代张天师的张元仙那摩底问过啊，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原因是什么？你不知啊，他资料他读错，他以为是六十几代的，反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在研究刘伯恩，我们会设展的很多的点，好，就比如说这个点在哪里，这个点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刚好这个台湾中药学这个学会，他在这今年去提出这种想法，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建构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 AI 的研究时代下，我们做 AI 研究是最夯的。可是更多的研究其实是我们是想说。我们在做信仰或者是做传说研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写的是对的，然后还被 AI 说"哎，你丢"，那个是一个很冤枉的事。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他想可能要去表明性的是这种东西。
1: 哦，感谢哈，
0: 谢谢老师。
1: 来，那我们时间宝贵哈，我们接下来要邀请这个林胜志教授哈，来为我们谈一谈他这一个文章叫"从"。烧饼哥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哦，这个又更精准的来到那个刘伯温的一首诗的著作哦，来欢迎我们借用各位的掌声再欢迎一下我们的林教授哈。
2: 感谢大家好哈，我是台师大的博士班的学生，我姓林，叫林胜志哈。那我是从一个，因为我大学是学化工的，那我自己是之前是做 AI 的设计规范在厂房哈，那我是从。实证的角度跟宗教的角度跟预言的角度去探讨它。

0: 所谓的能系。所以我跟大家是想象不一样，能系就是一个界限跟连接点。那文末我会丢出一张图，可能我会借由我的文章里面去探讨这个问题。那我的简报不多，大概10多页而已。大概就是我文章里面会提到一些东西呢，大概就是说，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哦，其实我们在很多戏剧里面，他都会提到哦，就是刘伯温呢跟所谓的明朝的开祖皇帝哈，那个朱元璋，他不是常常吃烧饼吗？他不是讲金龙咬一口吗？是太阳是月亮吗？那其实这段话在他的烧饼歌里面，他就预言了。他后面他还有预言，就是皇子之间的一些对抗。他有讲8000女鬼乱朝纲，他有预言，他很多事情到时候借由烧饼歌去预言。但是台湾人现在也有讲到李长生这个东西，他有另外一个预言的，跟刘伯温也有另外一个预言的对话，另外一个视角。但是我今天主要是从理工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所谓的对话的问题。那常常人们会用一个隐喻性，对宗教的一种，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我们常常求神问卜的时候，常常跟神明许愿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我想象的欲望。那 AI 能不能帮我们达到想象的欲望？其实某的时候已经达到，就像自动仓储系统，因为之前都没有可能嘛，人工拣货嘛，那现在拣货都是用机器在拣货嘛，机械手臂嘛，那是不是 AI 的一种形象化的延伸再延伸？然后再者呢，从预言的角度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的见解，因为烧饼哥他就是一个预言书。那我不是研究刘伯温本身的脉络，因为这个脉络从文学的角度，那个要牵涉的东西比较广泛。那我就从他的预言书，因为当台湾宗教学会有这个议题的时候，那我们的理事长就问我说，有什么议题是可以跟理工做结合的？那我自己本身从理工的角度出身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从烧饼哥的宗教 AI 当中谈他的能系。因为两者要贯通嘛，才会有对话嘛。如果没有贯通，那是不会对话的嘛。你跟机器如何对话？机器如何编写撰成给我写？不可能嘛，一定要有人去编程嘛，才会产生答案嘛。就像吕老师刚刚的问题，在理工人的角度来讲，我就是编写程式的人呢，我在指挥他，不是他在指挥我。以工程师的脉络是不是这样子解释？诸座大位可能都会有工程师、理教师诸此之类。那小弟我呢，在当工程师也是3、4年的事情，已经很久。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在哪个角度下去立足这个点。我在宗教学，我是宗教家；我在 AI，我是 AI 科学，AI 工程师，认同吧？大家认同这个东西吧？那我们怎么把这两个东西串联在一起？是不是要借由能系把它粘在一起？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硬要凑在一起叫什么？不完美的婚姻凑在一起就会离婚吗？是不是这样解释？那如果宗教跟 AI 能不能结合？可以，我们用传播，就是反映那个理事长讲传播，传播就是拍摄影片，借由动画，借由各个形象面，借由不同的界面、不同的程式去转化。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工程师去编撰、编程吗？不然我们怎么 AI 数据会有大数据分析下来的东西呢？其实宗教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慰，但是 AI 也不 AI 也是一种科技人的自我安慰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 115年9月8日开课，

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用外送很方便，手机点一点，为什么他会收得到讯号？为什么会有人帮我们跑腿、买菜、买东西？这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宗教的信仰吗？有人信仰科技啊，有人拜电视，有人拜电脑，有人拜娃娃，有人拜那个卡皮巴拉，现在年轻人什么都拜啦。那什么都存在的情形下，它是又是另外一种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后面我没有解释，因为这是开放性议题。我写的题目很新，因为我是从理工的角度跟，因为我是念理工跳哲学，哲学跳文化，跳区域研究，所以我的脉络会跟大家的思路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切合点。然后再来我的第一章呢，会从他的寓言诗有没有寓言的兴衰、隐喻的复杂性，跟他所谓的历史变迁性的浓缩诗句中存在的文化文明的思考预测传统。他讲的是预测传统，有没有预测未来？有没有提出反的意见？这边讲的是传统啊，有没有未来？那是不是我们都在讲未来？我们都讲，明仔载我大汉子，我好爷，明仔载我生你100万，明天我要找到老婆。像我这年纪，很多同学都结婚了，我嘞都找无女朋友。我今仔日奈搁去跋倒，搁搭着狗屎，歹势，搁鸟屎在滴着，这叫信还是不信？从心灵上解释，有人说他是幸运的，因为我好高塞打掉，明仔载我高塞稳就掉。那一下衰，这是年轻人嘛，我年轻人嘛，角度不一样嘛，对不对？角度观点不同，想法不同，出发点不一样，设计点就不一样。那如果今天你从 AI 的角度出发，我对宗教跟我没有关系，没关系啊，啥关系都没有啊。我是理工人啊，我有信仰吗？没有啊，我拜玩具啊。但是我反相信来讲，从宗教的 AI 互补性，其实宗教一定要有个互补，人系之间要补充来，从宗教到 AI， 再从 AI 到宗教，可以互补。所以到现在年轻人才有什么线上机师，对吧？我伫电脑摆就好啊，为什么要去帮我偷摆？为什么我就变鬼王做？我就用电脑把它鬼就好啊，对吧？抓你用电脑摆就好啊，一台电脑我做工啊，相片放伫遐。安尼会使未？你们觉得可以吗？我觉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实体见面你的亲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慎终追远。我自己是理工人，我都知道慎终追远、尊师重道。可是现在的学生、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意思，这些我看不到。这是我个人的反思。好，再来往下走，从烧饼哥的隐喻，我们看到预言的本质是什么？直觉的洞察、宗教的深层灵异、神秘体验、灵性启示、集体的无意识，很简单嘛。今麦就观落音嘛，少年人嘛，今麦就青鸟、什么鸟拢凊彩啦。对我来讲，政治议题我不在此限。很多事情我们要多方去检验。这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缺乏的部分。那我身旁有很多同学也是问我很多议题，我都不回答。回答了你就站到某一边去了。这不就是变成说我们会靠在隐喻上吗？就没有所谓的变成我集体，我就没有意识了，变成傀儡、嘎类。好，灵性启示

这很多新兴宗教都有在弄，这很多啦。那象征性语言、隐含性、象征性、超越性、深层性、多重性、跨越时空的文化密码，文化密码也可以解释成烧饼歌。其实烧饼歌，我们其实可以把它。

同道同欲，怎么去规范你的臣子们，规范你的孩子们。它又有像儒学的东西，又有像道家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融合性的一件前思预言思，预言了很多的明明大众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大众是这么好教育的吗？不一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借由 AI 的好处，让我们去了解，从 AI 的角度，从绝对客观到绝对的主观嘛。主观性跟客观性，其实 AI 就是一个大客观性嘛，同不同意？因为大数据底下，它就是大客观性嘛。我没有辨识，我没有未来，我就是一个中体性，什么都收，我什么都包括嘛。好的、坏的、脏的、干净的，我都收嘛。那我要借由什么设定？我要设定我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才会达到我要的未来嘛。所以我的文章里面会写隐喻与 AI 的未来，为什么？隐喻对话才会有未来啊！我有反思，我才知道未来性要怎么去改变跟变化。那你看 AI 的机制是什么？大量数据、历史数据的系统进行收集与整理，模式辩解，透过机器的演算法辨识数据中的规律。什么叫规律？很简单，这今天是一，我看到是一，它是一；我看到是二，它是二。其实，在西方来讲，就叫做训诂，规训，就是我今天开的法则，我罚你，这叫做规矩、规律。今天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吗？不行，因为会被罚嘛。这是一种规律，被制约的规律叫做规律。古时候遵循的法条也叫规律，古时候的民俗也叫规律，都叫规律。那建模呢？用数学演算可能的发展趋势。其实我们所有大数据都是经由数据去演算的，然后再来结果输出产生的概率与预估。有看到基础基于概率的预测与结果与信心区间，信心区间就可以宗教就可以介入了。我们要增强自信心，大数据给我还是不信心，我是不是要去求个签？那宗教的在这边的立足点就可以呈现了，所以烧饼哥就在这边就可以呈现了，是不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

0: 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炎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唯心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加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陪着混元禅师走过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那一年，台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921大地震。山河变色，家园破碎，许多人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他们最爱的亲人朋友。混元禅师他不忍心见到众生受苦，所以他立刻带领维新圣教的弟子们，一次又一次的起见法会、诵经抄简，为的是让罹难的同胞来往生净土。也祈求受伤的人心来抚平那一道难以言说的伤口。消灾化解，化解灾难，让大众离苦得乐。这份慈悲心，让混元禅师心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愿力持续的发扬光大。混元禅师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家，他更是伟大的书法家、艺术家。从民国83年开始，混元禅师陆陆续续的挥毫，写下了108幅巨幅的墨宝。那一笔一画写的都是如意的如字，都是龙。

文源禅师曾经很谦虚地说，他写的这个龙字不是要写得多漂亮多工整，他所希望的是要把每一个人心中那一条生命的活龙给写出来。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一股活泼生生不息的力量。当混元禅师提笔写龙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的苍生。混元禅师要把诸佛菩萨的慈悲，对这片土地的加持，全部都化作他笔下的那一股真气，让每一个人看到这些字画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也和诸佛菩萨印心。这108幅的墨宝曾经在全台湾巡回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而到了西元2000年，在这个跨越千禧年、跨越世纪的特别时刻，混元禅师决定让这些墨宝再次回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来举办一场规模更盛大的展览。这个展览的期间更一口气延长了一整个月，跨越了1999年到2000年。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在混元禅师，他要在国父纪念馆的户外广场现场挥毫。各位朋友，您知道吗？能够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是非常少见、非常难得的。这不只是一场书法展览，更是一场跨世纪的盛会，是一场用墨宝向天地、向诸佛菩萨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活动的当天，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面涌入了3万多人。这个人潮一波接着一波，把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了，站在后面的民众根本看不到混元禅师现场挥毫的情形。所幸我们的主办单位很贴心，特别架起了3面超大的电视墙，现场及时转播。国父纪念馆周围的走廊也都架设了30部电视，来提供民众来观看直播。所以每一位来到现场的朋友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一起来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活动正式开始。寝室同修恭请混元禅师登上法座。那一天，整个天空是万里无云，非常晴朗。当混元禅师开始挥毫的时候，大家看到混元禅师凝神静气，提起那一支巨大的毛笔，他用毛笔来蘸满了浓墨，然后开始持咒。在持咒之后，他迅速的下笔，他每写一个龙字几乎只用了一秒钟，没错，就是一秒。当毛笔的笔锋落下的那一刹那，这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些墨水随着这个笔势的行进飞溅开来，这个强劲浑厚的笔力好像不是从他手腕来使出来的，而是从他整个生命整个愿力里面来奔腾涌现出来。在场的民众每一个都看得屏息凝神，非常的专注。等到一幅龙字墨宝完成之后，现场的观众立刻爆出如雷的掌声。混元禅师一幅接着一幅的写，最后六幅巨大的龙字墨宝一字排开，展示在大众的面前，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各位朋友，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那一支毛笔跟一个人的手臂一样粗，光是你要提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那么粗那么大的毛笔在混元禅师的手中，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样。混元禅师提起来的时候好像好轻哦，毛笔好像在跳舞。短短的一秒钟，这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就活生生的跃然而出，出现在那一大张宣纸上面。混元禅师下笔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停顿，这是混元禅师几十年的修行功夫，也是混元禅师和天地相通的愿力，这也是这样子的愿力和功夫才能够达到的境界。在现场有许多书法名家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啧啧称奇，自叹不如。在锣鼓声当中，混元禅师一副一副的挥毫龙形墨宝，当他挥毫到最后一幅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本来万里晴空无云的天空，竟然悄悄的飘下了雨丝。而当他写完最后一笔，把这个墨宝高高展示在大众面前的那一瞬间，这个天空中的云朵开始密集凝聚到最高度，就好像再也忍不住一样，哗啦哗啦的下起了倾盆大雨。在完成最后一副墨宝之后，混元禅师走到台前，开始向大众来致辞开示。很神奇的是，就在他开口的那一刻，那一场大雨竟然缓缓的、缓缓的停了下来。在现场有3万多个人，大家亲眼见证了这一幕，许多人的心中都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感动跟震撼。对着台下3万多双专注的眼睛，混元禅师慈悲的开示，他说，今天这场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书法展、书道展，但是实际上
它是一场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

文源禅师说，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从全台湾各地搭着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不辞辛劳的赶来，大家的心中共同的那个念头就是要祈求世界和平。而刚刚在台上的现场挥毫那一笔一画，其实就是借着笔墨供养，恭请诸天佛菩萨、诸天的圣神一同降临到这个会场，来加持我们大家一起祈求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接着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天空下了一场雨，这场雨正是示现了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已经降临到我们的会场，所以这场法会很圆满，非常的圆满。因为不只是我们人在祈求，连天上的神佛都跟我们站在一起，朝着世界和平这个共同的愿力一起努力。这一席话说的在场每个人都充满感动，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一份天人合一、人神同心的庄严跟温暖。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个地球上，竟然发生了非常多的战争。依据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研究，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共发生3762次的大小战争，平均下来大概1年多就发生一次。这一场战争结束没过多久，另外一场战争又开始了。5000年来打打杀杀，恩恩怨怨，生生世世，就这样纠缠不清。受苦的永远是最平凡最善良的老百姓。在全世界也发生了872次的主要战争，就是因为这样，混元禅师才会发下宏愿，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也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世界的和平从来都不是喊喊口号就会自己来的，世界的和平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始做起。如果

我们的心里还充满着贪婪，充满着嗔恨，充满着愚痴，那么就算我们签下再多的和平协议，战争还是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心中的善良、慈悲跟爱拿出来对待身边的人，那么和平就会从我们的心扩散到整个家庭、整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这个就是混元禅师一辈子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一场跨世纪的盛会禅净书道展，也吸引了许多重量级的贵宾亲自到场。当时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还有国父纪念馆的馆长张瑞斌先生都一起出席。他们为展览来剪彩、致辞，还有专题演讲。

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有感而发，她说她读了浑元禅师提供的资料以后吓了一跳，才发现原来光是中国历朝历代就发生了3762次的大小战争，而放眼整个世界更是发生了872次的主要战争。他感慨地说，人类真是太无知了，打了这么多仗，流了这么多血，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人类的任何问题，反而只是制造出更多更多的问题。所以吕秀莲女士也诚恳地呼吁在场的每个人，大家都应该要为世界的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贵宾们一位接着一位的致辞，每一句话都是对和平的期盼。致辞结束之后，贵宾们一起拿起了剪刀，为这场跨世纪禅境书道展隆重的剪彩。随后大家一起来走到展场当中，细细的欣赏浑元禅师那一幅幅充满生命力充满祝福的墨宝。在那个跨越世纪的时刻，艺术、信仰，还有对世界和平的祈愿，都在国父纪念馆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西元2000年那一场震撼人心的跨世纪盛会。浑元禅师用他的一支笔写下的不只是书法艺术作品，更是一份对天下苍生最深的慈悲。那一幅幅飞舞的龙字所承载的是浑元禅师要为全世界祈求和平的大愿。当时那一场突然降下的大雨又突然停止，那一份天人感应的祥瑞，至今回想起来都还让我们觉得无比的温暖和感动。原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心中的贪嗔痴放下，愿意拿出善良心、慈悲心、爱心，这个世界就会一点一点地走向和平，我们的人间也就会一点一点地变成一片清净的佛净土。各位观众朋友，在

影的当下是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六副墨宝有很多收藏家，他们要跟混元禅师来请购结缘，希望把那个珍贵的墨宝带回去他们那里。但是我们师父开示，这六副墨宝是王禅老祖、诸天佛菩萨的示现，必须全部收藏起来。目前这些墨宝全部都收藏在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博物院当中。每当我们再次看到当年那六副墨宝淋过雨之后那个龙形的影像，好像我们都还能够感受到那一天现场沸腾的热情，还有感受到那一场即使雨落下的时候3万多人同时发出的赞叹。那不只是一场展览，一场法会，那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我们见证了一位宗教家如何用他毕生的修为跟愿力，默默地为这片土地、为全世界的众生种下一颗又一颗名为和平的种子。混元禅师的行道脚步走得更远、更快、更广。在这场盛会之后，混元禅师又带领的大众走向崭新的篇章。在下一集的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的陪您来一同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跟功德。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圆心法师，我们下一集同一个时间再会，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蛤蟆，大家少看到一个小秘密，嫩姜切片放在这里，
1: 片汤。
0: 好，哎，所以就是
1: 对，
0: 一根丝瓜配好几个豆皮。
1: 对，
0: 这个豆皮不是那个炸过硬的哦，是这种软的这种豆皮。
1: 但是我等一下要下去煎。
0: 好，然后再加
1: 蛤蟆，
0: 大颗的蛤蟆，不是那种那个。喝酒的那种放酱油那种小颗，我每次都是这种蛤蟆。蛤蟆是先吐过沙了，对吗？
1: 我吐了，
0: 吐了，先帮你们把沙给吐了。一样，鹅油下锅，不用开大火哈。
1: 大火。
0: 鹅油下锅之后，
1: 豆皮
0: 先下去煎。
1: 对，
0: 这样算煎啊，哈，一点点油的叫煎。文平嫂很少做炸的东西，因为文平嫂喜欢少油。五片豆皮，六片豆皮，
1: 被喷掉了，
0: 我不相信。超长的筷子又出场了。嗯。这个是生的吗？你要给它煎熟哦。
1: 不是，它这个应该是生的，我也不知道。
0: 但是闻起来有一种清香的感觉了。
1: 对呀、啊、对呀、啊，看起来较香了。
0: 哦，所以是为了健康。
1: 哎，较香，
0: 脆脆的感觉。
1: 对。
0: 而且下去煎一下下，文平嫂就翻面了。
1: 对
0: 对。煎一下下，它就已经变色了。哎。
1: 它变色，对呀、啊。嗯。因为安尼用了，给等一下煮吼，较袂快烂。哦，
0: 是为了它不会比较烂，
1: 对，
0: 是为了让它固定硬硬的，
1: 对对。哦，啊，你如果有的在减肥，可以这个当面吃，
0: 它可以当减肥圣品。但是文平嫂怎么会想到豆皮要跟丝瓜配在一起？每次问他这一题，他就是回复我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因为通常我们丝瓜都是直接跟蛤蜊一起炒，你就去外面点的快炒店就是丝瓜跟蛤蜊，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加入一个豆皮，是不是很妙？
1: 因为这个豆皮，有的人都现在很流行减肥，对不对？嗯，啊，所以豆皮以为弄把它弄下去就等于
0: 饭了，
1: 对对对，等于面。
0: 等于面，
1: 对，
0: 就是文平嫂怕你们吃不饱，丝瓜加蛤蜊之余，再加上豆皮，
1: 对。
0: 但是这不是恶搞的，我们出来看一下口味好不好吃。这一道菜等。

0: 等于是有青菜又有主食了。
1: 对对。
0: 要煎多久？
1: 快好了。
0: 所以它要煎到变成脆的，
1: 有一点像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就可以了，你看
0: 有一点焦焦了。
1: 对，两面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其实也没有煎很久啦，
1: 不用不用，嗯，这样就可以了，嗯，就可以了，
0: 有一种那个烧饼的感觉，
1: 对呀，
0: 确实是第一次见到，嗯，丝瓜跟豆皮炒在一起，哎，素食店好像有丝瓜跟豆皮炒在一起，
1: 素食店有，
0: 有哈，有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吃过，素食店我很不去啊。
0: 啊，所以你这个是自己凭空想象的。
1: 对呀、啊，
0: 对呀、啊，都凭空想象。
1: 哦，过来，
0: 过来，
1: 喂，丝瓜。
0: 夏天的菜就是瓜类，各种瓜就是夏天的蔬菜，所以我们吃料理，文平小煮料理都要丢席，吃当季的食材。丝瓜要削皮。现在丝瓜都这大只哦。
1: 对呀、啊。
0: 我们平常削丝瓜也是手起刀落，不犹豫不啰嗦。丝瓜可以放很久吗？
1: 不能。嗯，
0: 所以丝瓜它还是容易坏的东西，买了就要现煮。
1: 不用现吃，可以放一两天。
0: 一两天也是很短的。
1: 你知道吗？嗯。丝瓜一个放开哦，给足贵的哦。哦。嗯。嗯，哎，一斤50块。贵啊！
0: 台风天什么菜都要变好贵。
1: 对，以前还没有红太的时候哦，黑青菜一百外就有那300外，现在不是每个都要称，
0: 一斤多少？
1: 对，然后那天我买他写了300100块，我心里想哦，安尼发小，结果这有人买一点点，
0: 价格不变，把量缩小。
1: 对，少很多。我讲啊，这变成买200才可以，200才可以煮的、啊。
0: 可以，对。
1: 对啊。
0: 削完皮之后，
1: 我们切一下。
0: 对半再对半，切一个四分之。哎、欸，滚刀式切法、欸，哎，不是切片、欸，哎，跟正常一般我们。想的丝瓜切法不一样，
1: 因为我们煮这有一点汤啊。嗯，啊，你如果是用那个切片吼，很快软，会吃不到丝瓜。哦，所以你用这个滚汤哦，哎，恰恰靠我们家。
0: 所以是要切大块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一根丝瓜也是蛮多的，真的切很大块哦。嗯，
1: 你唔惊人切？嗯，
0: 这么大一块，会很大块。很大的量，一根丝瓜全下、嗯，
1: 然后再来豆皮。
0: 刚刚煎过的豆皮，
1: 切丝、
0: 哦，这次就是乖乖的切丝了。
1: 对，
0: 我们刚刚是煎了6个豆皮，那如果没有要吃那么饱的，其实不用放那么多豆皮。
1: 很秀哎，你看，
0: 有、
1: 很秀，
0: 可是蛮香的耶，我有闻到那个豆皮香哎。
1: 所以煎起来比较好吃。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也蛮容易坏的，这个也蛮容易坏的。嗯，买回来就要马上煮了。
1: 对啊。
0: 那还有另外一种豆皮，那种火锅豆皮，你怎么不用那个炒？
1: 不一样，火锅豆皮是硬的。
0: 那个你就不用煎啦，一来就已经是硬的啦。
1: 对啊。
0: 啊，这样下去不好吃吗？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文平嫂有一说一，没有做过的就不知道。他不会硬跟我扯一些炒菜逻辑。
1: 礼拜三要请客，我都在想礼拜三要煮什么。
0: 每一次请客都要来想到底要煮什么样的料。

0: 有一些客人是第一次来，有一些客人是已经来过两三次的，
1: 对，
0: 那又希望他们都吃到不一样的料理，当然对新客没有差啦，对熟客就想让他们吃到很特殊的料理，可是那就会有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新客人吃不到了，所以每一次只要要请客，我没想到现在80岁了还是非常频繁的在招待贵宾们，因为料理太好吃了，大家都会要来吃，
1: 都喜欢来啊，
0: 都喜欢来啊，对，好，所以切完了也是如此大的一盘，嗯，
1: 对。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好，那我们先
1: 刚刚的油先把嫩姜丢下去。哦，我平常放蛮大量的油，
0: 不用太多油。
1: 为什么这次用姜啊？为什么不是用蒜，用姜？
0: 没有没有，那个我跟你讲哈，丝瓜要用姜，
1: 丝瓜要用姜，
0: 用姜，
1: 要拿出炒菜小汤匙。
0: 对，丝瓜没有人用那个
1: 蒜，但是妈妈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躲了这么多次，还是有一次躲不过。先倒丝瓜。妈妈们会觉得丝瓜配姜是常事，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丝瓜就是要配姜。这道菜是蛮危险的。丝瓜放进去之后，加三分之一杯水，
0: 对，
1: 然后盖起来。
0: 因为丝瓜也遭罪者。
1: 哦，丝瓜会出水。
0: 对。
1: 那你又加水，水不就更多了吗？
0: 因为等下蛤蟆还这个。哦，
1: 对，一般我们煮丝瓜是不是都要焖？
0: 对，
1: 然后它就会软掉。
0: 对，
1: 但是怎么焖到什么程度你觉得熟了？
0: 自己看呢。
1: 是不是？你说嘛。
0: 对啊，
1: 跟文平嫂学做料理就是一种意境，都是凭感觉的，知道吗？
0: 对啊。
1: 但是，步骤真的都非常简单。真正要做到像文平嫂这么好吃，我觉得还是要经验。就自己喜欢什么料理，要怎么拿捏，什么口味，还要花时间慢慢调。目前锅子里就只有姜跟水，跟丝瓜，大块的丝瓜。大火煮哦，现在是大火哦。
0: 等一下可能要再用大碗，大的碗公。
1: 又要大量挖工下。
0: 这个
1: 这样就好了。
0: 还没，还要炒。
1: 就是刚刚其实只有焖一下下，豆皮就丢进去了。
0: 对。
1: 然后现在有一点像炒面那样子，
0: 对对，
1: 把它们混在一起，
0: 让它跟丝瓜。
1: 很神奇耶，豆皮把水给吸了耶。
0: 对，会吸啊，所以等一下。

0: 对，不过还要放一点水。
1: 好神奇哦，怎么会想到丝瓜要加豆皮？我还是搞不懂。
0: 对，
1: 但是目前的味道是丝瓜的味道取胜。我目前只有闻到丝瓜味，豆皮还没闻到味
0: 道。豆皮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1: 啊，我刚刚也闻到一种煎煎香香的感觉。
0: 对，只有香，你现在去煎才有那个香味啊。嗯。你看丝瓜。
1: 对。
0: 都差不多。对啊，丝瓜。
1: 这样就差不多了。
0: 跟刚刚不一样，你感觉到？有没有？嗯，
1: 就比较湿。
0: 对、啊。
1: 我真是没感觉到。我看不太出差别，
0: 刚刚硬硬的，现在软起来了，有没有？
1: 有。
0: 对啊，
1: 这个有。白白的部分变湿湿了。
0: 对对对。
1: 变浑浊了。
0: 对。等小火再焖一下，等一下。
1: 然后关小火。
0: 等一下放蛤蟆下去。
1: 这样子焖的目的是什么？熟吗？
0: 对，让它熟啊。
1: 让豆皮熟。
0: 让那个什么
1: 丝瓜
0: 熟。因为豆皮煎料已经是熟的了，
1: 所以是为了让丝瓜更软，
0: 对，
1: 不是要让丝瓜跟豆皮的味道合在一起，
0: 也是要让它合在一起啊，啊，只是豆皮本身已经刚煎的已经是熟了，对，
1: 所以焖着还是为了要让丝瓜变软，
0: 对对对，
1: 像它这样一直滚一直滚，把水都滚完了，
0: 不会
1: 不会，
0: 丝瓜会跑水出来。
1: 但是丝瓜的水是甜的呢。
0: 对啊，你看，丝瓜水跑出来，
1: 这个汤汁变白白的了。
0: 对啊，嗯，
1: 其实也没有焖很久，哎，焖一下就打开了。
0: 嗯，差不多了，你看，
1: 差不多了，软软的了，
0: 软软的。
1: 对，
0: 再焖一下，
1: 拿汤匙下去戳一下就知道了。
0: 再焖一下，焖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的哈。嗯嗯。
1: 看起来是熟了，
0: 嗯，熟了熟了。
1: 那我们还有蛤蟆啊，
0: 还有蛤蟆。
1: 原来蛤蟆是最后最后的最后才放，
0: 对对，最后放下去，
1: 随意丢。放下去还是要炒一炒，
0: 对，
1: 应该说搅一搅吧，
0: 对，然后再盖起来，
1: 又把它盖起来，嗯，大火还是小火？
0: 这样子中火，
1: 中火。
0: 嗯，我们现在就等那个蛤蟆
1: 打开。
0: 对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们有做过一道那个炒蛤蟆，
1: 我们有做过炒蛤蟆
0: ，就是文平嫂炒蛤蟆其实是挺费工的，但是因为挺费工出来的蛤蟆非常好吃，大家如果喜欢吃蛤蟆的话，可以去挑那一集来看。
1: 你知道昨天不是老板的生日吗？我们去吃那什么快炒，有没有？
0: 快炒。
1: 然后姑姑说她那个蛤蟆就这一点哦，她吃她这比较小。
0: 哦，小的那个。
1: 对，就上次老板就跟姑姑讲，差不多你妈妈好吃。
0: 不能比啊，你那个工是哇。

0: 它是一颗一颗的在捞蛤蟆出来的。
1: 对。
0: 然后外面炒菜，它当然是，你看现在一个一个打开，外面炒菜当然是以经济为主了。老规矩，蛤蟆还是一颗一颗捞出来。
1: 对。
0: 对。把火再调小一点。
1: 对。
0: 嗯。这个对。绝对不会让蛤蟆多捞一分钟。第一时间就要救援，其他的丝瓜跟豆皮还放在里面继续炒，
1: 让它去滚，先把蛤蟆拿起来，
0: 先把蛤蟆救出来。
1: 对对。
0: 哎，那这一道也可以变成汤哎。
1: 嗯，对呀。
0: 哇，你如果看到这蛤蟆每一颗都是饱满胖胖的，那汤汁都收在那个蛤蜊里面，
1: 对，
0: 都没有跑出来。完全不浪费。
1: 对。
0: 还没打开。
1: 还没，等一下，这要开了。
0: 对。
1: 这个要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打开了，慢慢的打开了。
1: 对。
0: 这跟那个烤蛤蟆一样，每一个打开，然后汤汁就流出来。
1: 对，
0: 文明嫂就在它汤汁流出来之前就已经把它捞出来了。
1: 对，
0: 嗯，开了开了，这个也开了，大开了，这个也开了，瞬间关小火，
1: 开了开了，
0: 全部都开完了，
1: 开了，
0: 好了，蛤蟆全部救援完毕。
1: 对对，然后我们放点。
0: 这个时候才来加咸酱，
1: 对，
0: 嗯，把蛤蟆
1: 把它转小火，
0: 转小火，把蛤蟆救出来之后转小火，嗯，
1: 对，
0: 然后加盐巴跟高纤，嗯，适量，看自己喜欢。

0: 其实文明角加完咸蛋之后，它就只是搅一搅，
1: 好了，
0: 就算调味了。好，要出锅了。为了画面好看，蛤蟆要在上面，所以出锅前要先摆盘。放着吧，那太重啦。
1: 这样子不要紧。
0: 你看，每次要请客，请十个、十四个，这个桌子最多可以放到十四个人。其实我们很常用这样子的那个盘子在装料理，然后我们小就是这样，逐渐手臂的肌肉有多壮。
1: 对，好了。
0: 顺道一提，文平小每一周去重训两次。好，然后蛤蟆在
1: 对
0: 淋在上面，铺一个漂漂亮亮。
1: 嗯，就很漂亮。
0: 对，
1: 就这样可以了。好了，
0: 试吃一定要有豆皮加蛤蟆加丝瓜。嗯，
1: 还有豆皮。
0: 豆皮，这到底？
1: 淋了一点汤。
0: 这个的混合，我真的是。
1: 第一次，
0: 真的是闻所未闻呢。我觉得我会烫到，
1: 小小本本呢，
0: 本本呢，
1: 你笑，嗯，
0: 丝瓜好鲜甜哦。
1: 对呀，
0: 它除了丝瓜本身鲜甜，再加上
1: 蛤蟆的鲜甜，对。
0: 再吃最没有味道的豆皮，
1: 好吃吗？
0: 好好吃哦！这豆皮简直太好吃了，比我们吃那种外面吃的那个面不是都会调料吗？嗯，这豆皮完全就把丝瓜跟蛤蜊的味道吸进去，哎，
1: 吸进去哦，
0: 太好吃了！再吃这个保证好吃的蛤蟆，嗯。嗯，新鲜好吃，
1: 好吃哦，
0: 太好吃了。这不止下饭，下面什么都可以吃，都可以配，太好吃了。回去一定要试着做一下，虽然有点。

0: 烦，但是解决一餐这一道就够了，真的，真心不骗。
1: 你说减肥就这样吃就饱了、啊，
0: 真的又饱又不会胖，而且蛤蟆又富含女性荷尔蒙，又会变很年轻。那我们今天的丝瓜炒豆皮炒蛤蟆
1: 赞。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今天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辰时8:17交秋分节气，节前四离日凶，节后天月二德，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动土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起灶婚姻动土宜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

0: 王禅老子真福慧。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大家合掌。今天呢，要为各位讲维新圣教来龙去脉。好，来，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2023年5月5号，我们来谈谈维新圣教沿革和历史。维新圣教本来是没有，40年前一步一脚印的历史过程啊，今天呢，借这个因缘啊，大凡士住持圆朝法师啊，他对这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希望能够安定，能够讲清楚说明白，以后任何人出师写书的时候不要道听途说啊，弄坏了体制，尤其本教的易经是讲究 XYZ 3次元6度空间，有时间性的，所以易经有学院派和我们实用派的，我们是属于实用派，是最重要。一个人何时发达，何时失败，何时相遇，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道听途说，乱说，乱造谣，这样也不好，有损自己的德。所以今天我想起来啊，必须要趁着我还在，像我老也不老啊，年轻也不年轻，只有81岁是中青中老年纪了，所以我会将这个历史从头到

0: 我也讲给各位分享。啊，以前我怕把整个的历史讲清楚之后，我很快就死翘翘了，都不敢讲，留到81岁来，不讲也不行了。啊，所以今天趁着大凡事是大师弟子圆通禅师张宣统啊，最早跟我结缘，由他而起，所以整个的历史过去，我趁着今天讲给各位理解。今天讲完之后，到水陆法会以后，我们才会再上课，所以下个礼拜，啊，我就不到妈祖道场了，要准备水陆法会。话说从前，我在40岁那一年。啊的春天，刚好承包到瑞芳工业区的土地分配和测量工作。有一天的早上9点多，突然间我的肾脏痛得不得了，肚子也痛。所以我们的测量员、测量技师啊，就载我去瑞芳工业区瑞芳医院啊。那时候没有轿车，用三轮车、犁阿嘎，那像了拖粪扫啊呢，用搞拖瑞芳。诶，医院啊，去检查，照 X 光，什么样子都找不到病因啊！我以为肾脏有毛病了，看起来又没有，所以打一支止痛针，我就回台中了。回台中到处找医生都找不到医生可以医啊。那个病痛的时候没得尿尿，没得便便啊，就忍受啊。过了1个多月仍然治不好，刚好我朋友洪清田先生、卢瑞图先生他们在新营开工厂啊，就来台中我的公司中兴测量公司和顾问公司来那边做，看到我病得那么严重啊，他才提议，他说张老师啊，我提一共意见，新营有一位台湾祖师，他修行啊，是台湾第一个成就成佛的神，现在已经走了，但是他又回来啊，普度众生啊。他生了大女儿，称为谢妈妈啊。谢妈妈呢啊，她的老公 是电信局的工程师，也生一位女儿，谢老师，啊，都在济世，在家里济世。那好啊，那我就去。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

第三天我去到新营中山路48号谢妈妈的家啊，去到她家晚上啊，那谢老师他们在打坐啊，跪到天阴阴阳阳讲的话也听也听不懂啊，看到我说你来了，终于来了，奇怪，我跟你没有约啊，怎么终于来了啊？我也不晓得，原来是前生有约啊，就开始打坐，坐在那边我也坐了，肾脏痛痛得不得了，坐立难安啊，就躺在墙上啊，在那边听他讲啊。谢老师他呢啊，拿了一张纸啊，前面是白的，背面是黑的，我不知道什么禅机怎么用那一种纸啊，他就像这一个麦克笔拿起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啊，这个字写到求尊己，我尊己是谁？谢老师他也没有写了，念佛就是了，念阿弥陀佛就是了，一直念佛啊，开始念我念讲那些原来是梵语，我也听不懂，讲了很多。那时候我有带一个小录音机，在衣服天气很冷的麦夹克里。谢老师他说你录音机拿出来，正面的录没有关系啦，我插一条你也知道我的录音机在啊，他讲了很多的禅语和真理啊，跟我说

0: 你今天来了，是有天命而来。3600年前，你在世间修行，说要普度众生，结果黄牛了，就回去了。到现在来，又遇到了，地球是圆的，爱注意。所以同学，你爱注意哦，地球是圆的哦。那就有人刻意对大凡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到处去检举。还好县政府也就有来这里勘察看，结果所检举密报的都不实啊。好，为啊爱注意。嘿，有一天会拄着烦恼，地球是圆的啦，会消毒啦。那我们现在会被检举，嘿嘛是唔知哪一世，以前大家结这个误会的恶缘，这回才会消灯啦。灯都灯着啊，咱都按照现在的时代，政府的发挥，做好无代志啊！地球是圆的啦，这叫做因果啊！所以谢老师他就跟我说：“邓宇，你没有病，回去一心念佛，一个礼拜后你再来看我好了。”我足艰苦的，我实在要问病。结果讲我无病，叫我好好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回去啊，病到啊，足艰苦的。食饭嘛未食，暗时拢未困，暗时看得坐立难安。这嘛只有躺在沙发椅。念么卡桥都正平，念么卡桥都倒平，念么一下坐，足艰苦的一礼拜。等下呢，开始呢，我的大汉后生在读国小，徛梯尾，伫个美村，叫做林村路，互人弄着，弄着真的，互开车。弄一个分众呢，拄啊，把囡仔救起来，迄个呢，竟然是我高中同学的姑啊，因太太小弟开水电行的，把我囡仔救起来，我都一礼拜完工，上后完结，完工无中生有。我测量嘛，做读书计划测量，灾难想接，奇怪，员工处理在路中咧测量，车来甲骑到倒位，无中生有，一礼拜足歹过个，等后一礼拜，我才去去找谢老师。过新年呀，坐车去找谢老师。谢老师开始把缘由讲给我听，讲修行的时间到啊，有一位大菩萨、大罗先生在要找，在找你。我在找我都好啊，是安那都安尼服务我呢？讲你要做天气的，而且你的过去生，你的个性，甲即卖拢要对咧，所以老早要找你，玉皇大帝要母娘 要找你啊，无用安尼，家你事业，家你留，啊，你的身体，家你留，留好你艰苦一挂，无你袂倒来，啊，袂倒来修行，啊，来履行前生啊的愿。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就真正慈悲，就开始。足侪足侪的修行的法仪，啊，还是讲到信愿行，信佛所说愿，由心发出的愿，要行行正道，啊，信愿行，要信佛法，啊，要愿，啊，来修佛法，啊，行。正法行佛法，啊，来救度众生。啊，我想我都一个病人，要安尼去救度众生，我安尼想尔。谢老师一口讲出来，就是观世音菩萨在伊身上。啊，伊讲就讲有工作者啊，工作者吼，啊，年年老老都是讲梵语。啊，原来他讲的跟我后面的啊，那一尊老祖在讲话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叫我一直念佛就好了啦。啊，我的修功，我今日这六品是到底是安怎？哦，过一下观世音菩萨啊，甲我讲，你啊，土地原来你要遐济，啊，拢行人行人去，啊，人啊，你财产若济，你今日未修行。 啊，无去，甲你，甲你，甲你磨甲，互你啥拢无去，那无你袂修行。哦，我那遐尼残忍，吼吼，迄艰苦，迄散，迄散了足艰苦的呢。啊，那观世菩萨笑一笑，世间的财物，啊，永远带不回去，世间的财物。 永远无法度满你前生的愿啊！今天既然你有这个机会，啊，爱行多，爱修多了，时间已经够啊，好好念佛啊！那我就满无话可说啊！啊，在那边坐一下子，还有信徒来。 啊，和谢老师、谢妈妈在讲话，啊，在讲那梵天界的语言，啊，讲到有讲有笑，啊，可能我坐也无聊啊，啊，就我干脆来转啊，啊，他是在三楼，啊，再慢慢的慢慢走，慢慢。

用爬的下来，啊，说回来就是自己要修行，自己要念佛，我一直念，啊，有一天，我洪清典，师兄呢，一讲讲6月19号去台湾市，台湾祖师的家。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啊，要我一起到那个贵人乡看西村祖师的古厝的所在，啊，去啊拜观音，啊，这我就算算嘛，啊，开一部车子，啊，自己也就去了，去到那里。啊，谢妈妈在楼下，啊，在接很多的信众，还有接菩萨，啊，那告诉我说，啊，你来了，那你到楼上去打坐好了，去念佛好了，我就和师母两位夫妻到二楼，啊，刚好三宝佛。前呐，啊，在三宝佛前，在一直念佛，念到念而无念，念而无念，在心中还是一直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突然就发现自己的身在转，在打螺旋了呢，后足紧的，那些。边啊有人坐，边啊坐诶人，拢拼咧弄。我即个人咧起笑诶款，吼，我咧起笑啊，啊，所以就一直转，一直阿弥陀佛，也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将近快40几分钟，好像有，啊，那我就。再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一片空，啊，头脑一片都空了，啊，看到从天空中降下那个光，照耀在我的泥丸宫，照到心田里面，啊，有一尊神，啊，大神。就降到我的心中，在这里告我赶快接呢。我不认识那个是谁。啊，下来之后才发现，啊，那个是王禅老祖啊，他是王禅明老祖啊，啊，他是所以。老祖下来之后，啊，谢妈妈她在楼下，我去向谢妈妈顶礼一下，她说，啊，都下来了，天人合一了，啊，7月1号，啊，你要到龙凤宫来，龙凤宫，龙凤宫就是谢妈妈的家，新营中山。路48号，啊，就睡妈妈的家，啊，说7月1号在那边，我的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嘞，啊，就在那边坐，开始嘞，没有感觉什么，睡妈妈她是上来了，她说要讲话了，我开口了。你有话要交代，现在所有有九大菩萨，只有欠你一尊，要开天，开蓝天，啊，只有你一尊，欠你一尊，啊，说只有欠你一尊，啪的，我从内在的，就是话就喃喃自语。讲一些都听不懂的话语，啊，原来他是大梵天界王禅老祖。

0: 在我身上来，啊，和在一起开始讲话了，啊，开始讲一些梵语，梵语，啊，所以，谢妈妈和谢老师还有七位、八位，在那里坐着，啊，就大家好像就是开会，一起开会，一起讲话，啊，讲了，就是说这什么时候要开天，时间到，啊，不要再拖了。有一位修释迦佛的，啊，一位修东方药师佛了，一位修阿弥陀佛了，啊，一位修神农大帝，一位修济公古佛，一位修地藏王菩萨，开始讲话。那时候我是修王禅老祖，啊，他的心法，所以，八位和王禅老祖九位就一直讲，啊，他们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啊，后来一位修，东方药师佛的，啊，他的，就开始来讲话，他讲的话讲白话翻白话了，他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三，七月二十三，啊，要到台东去开南天门。我怎么开南天门？啊，那时候老祖，哎，也就出来讲话了，讲七月二十三要开南天门，时间到了，不能再办了，再办啊，这个天门打不开，啊，所以七月二十三日要去开南天门，啊，在台东，在大卑南乡，啊的山上，啊，当时是好，我也准备有一张地图，啊，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可以依照地图去找。啊，谢老师他是修观音菩萨的，他说对了，这个看图你是最专家、最内行的，啊，你又是学测量的，啊，你航空图你看得很清楚，啊。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卫星宣告神佛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九十四年旧历八月十五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一五一八号十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十三届到三十一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初一十五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那我就从土里面看，我就知道，哎呀，原那里有一个穴，有一个宝穴。那我们就决定在九位都一起开会讨论的结果，就7月23日要开南天门。怎么去？7月21号就要出门，21号出门呢，到台东，晚上很晚了，就住在台东的饭店，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饭店，旅馆，到7月22日早上，车子开了，就依照王禅老祖他指示的方向，我们一起向那里前进，去到碧兰乡口，要进去有管制，管制3年的管制，不能随便进去。刚好我身上有一张名片，就是亚洲土地开发公司是属于内政部的，这张名片我拿给他们看，我说了一个谎话，说我们要去深山里面勘察，这个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进去，那就让我们一行9个人，就进去了，进去用走了，一面走，一面好像玩着登山游行一样，就去到大武山岭下山路下，突然间那个土地所看的，就是天上界南天门前的各项的景象都出来了，其中第一站进入书巷把水口的地方要进去，要进门是进不去，刚好王禅老祖他说好，这个就轮到他了，他要来化解，所以大家就可以进入南天门了，书巷把水口就可以进去了，再进去呢，走一段时间，走一段时间呢，有一棵大树，很大的树，旧的枯木，上面有着7朵的莲枝，7朵的莲枝是白莲枝，一般是红莲枝，那7个是白灵芝，那洪清田洪师兄呢？他说好，他爬树很厉害，就爬上去要去采7颗灵芝呢。看到眼里面看到上面坐着一位自称他是骊山老母，骊山罗缪，守着那一棵树，那7颗灵珠，任何人都不能采，所以他上去了，他就，骊山老母，要求将，怕死的，洪师兄都掉到，1、2丈以外，掉下来，哎呦！赶快呢！都给我背起来，嚯，伊唔相信，都没有看到人，谁那有人？

0: 一拨落来，结果再上去，骊山老母啊，伊又得过赶上来，啊，没有办法啊，老祖呢，他就开始了说，那换我换老祖，啊，这个是老祖的天命，好啊，就换了呀，我就爬上去了。爬上去那个古墓，爬上去很好爬，也没有人阻挡。哦，啊，骊山老母也很欢迎我去采那7朵的白灵芝，都比蛇还大，比蛇还大的7朵白灵芝，啊，说你带回去了。啊，跟台湾祖师，交代，啊，报告说骊山老母，啊，他呢的天命已经顾好了，所以7朵白灵芝，啊，带回来给台湾市台湾祖师，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回来了，啊，就在走一段时间。刚好有一棵大榕树，很大的榕树在右边。我看到一位老头子在那边坐着，啊，也奇怪啊，头啊咧咧的吼，也讲我们这边大家落魄的人，哦，啊，无他食的哦，啊，我就经过啊，啊，经过他，目睭被金起来，啊，奇怪啊，甲弄啊弄肿的。20-30公尺，向啊，啊，系怪啊，啊，直接弄，我巴肚好弄一个，哦，疼到咧，哎哎哎叫，吼，啊，他就在笑，啊，老祖伊甲讲，看人袂使夫妇，啊，伫世间的人，无论什么种的，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拢有伊的天威，何况今日。济南天门前，守在南天门，啊，这一位，福德行君呐，福德行君，所以希望我们同修，你们看到土地公，最起码要合掌，要拜拜，啊，因为因拢有因的天威啊，啊，我都甲规个甲回信哩，我对不起，我唔知影啦。哦，你要牙龙啊呢？啊，对不起啦，啊，我，不了解，啊，咋呢？我讲我以后我会极力来弘扬你土地公的天威啊，再放我走，八道这段未听，啊，起来，迄、那个土地公，迄、那个、神慢慢走倒去啊。哦，我安尼甲修理者，伊也过瘾啦。啊，搁一直在山区直直入去，啊，入去啊，一个所在，我看到一个大石头，照大大了石头，圆圆的，啊，将近有3-4平有哦，大了石头，啊，圆圆。啊，个红的，个泛红色的，啊，我请示老祖，这条石头是啥？啊，伊讲你看就知啦，注意看啦。啊，原来我看一时啊，迄条石头发红光，亮晶晶，都、就是龙珠啊。啊，我再注意再看，往左边山，迄个叫做。山腰看下来，啊，原来就有一条龙，啊，一条龙吐着珠，吐一条珠，啊，就现在我写的金龙吉祥定国邦那张图，就是那个龙珠南天门口一条金龙的珠啊。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啊，所以，那一个石头，啊，我们就下去了，我的杆子被缅甸接嘞，啊接嘞嘞，啊看到一位年轻的大菩萨，就是九天大圣的一件，万千岁，万户千岁，啊万千岁嘞，11岁。成道成佛回去了，啊，所以他都跟在我身边，啊，跟在老祖的弟子的身边，也很牛逼，蛮的修行啊，那一个一条黑，突然间我的眼睛奇怪，地下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到？咁啊，足奇怪啦！啊，我倒是真啊是假，啊，讲出来人讲啊，我这拍歹去啊，啊，是有诶无诶？迄个时阵，迄粒石头主要看都是一粒龙珠，真大粒诶龙珠啊！啊，那啊，观世音菩萨啊，伊就开始啊，伊就来开始。爱72个天书，共同集合的所在，72天书，啊，要我准备72炷香，啊，那个插嘞，迄个所在啊，迄个石头，72香，甲插嘞，啊，就在里面，啊，修行，啊，那。好了，那就是第二天7月23日，啊，爱安的叫来走，那好了，那72个香叉呢，说代表72天书应拢来到位，来到一起要开南天门，就在走，都开始走到南天门。啊，这山腰直直行起哩，起哩个半山腰，的道山顶，有一个穴，我看到穴，一边走一边看了，沿路都有龙灯、宫灯啊，所以我们这里现在很多的宫灯，就是引用我当时，这个，所看到的。龙灯，那个那时候，就是等到7月23日，明天你们就沿着这个路上来，到南天门口，来这里打开，南天门，我觉得这龟山那奇怪。会。

东西西呀，闹什么南天门？啊，老祖啊，三万的修啊，一共啊，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啊，所以你要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那我就一直在找。找那个山的龙脉，南天门前，啊，前面到底谁在守护在那边？啊，原来就是龟首把门紧固守。啊，左边的龟，啊，那一颗石头很大的石头，啊，一棵树，啊，一棵树的舌头吐长出一棵树来。啊！但是石头已经黑了。老祖说，这个是龟神已经死去啊！啊，龟神死啊，就是那时候蒋介石已经死了，啊，往生了。啊，现在还一个还留住了，就在右边。啊，上面落下来，啊，看到一个石头，很大的石头。是绿的，就是蛇啊，它的嘴也吐出一棵树啊，那个蛇是绿色的石头，还活着啊。那说老祖开示了，说这个蒋介石他是在南天门的右边啊，是蒋介石在左边。啊，在右边是毛泽东，啊，他的首领都固在南天门。那么正中央，南天门的正中央呢？啊，究竟是谁在那里呢？啊，就是金木大帝、真武大帝、玄天上帝，啊，告抵南天门。啊，到南天门呢，应该未讲干了真武大帝过了。啊，等到7月23日，啊，傍晚，啊，我们再打开南天门的时候，啊，修行的法仪，打开南天门，跳下来了，就是孙悟空，齐天大圣。哦，他下来了，很高兴。说他守在南天门守了5000多年，到现在才下来凡间。啊，那呢，我跟他说，齐天大圣啊，你的金箍棒拿出来给我们看好不好？啊，他说不行，我忘了带下来，放在天上界，天上世界。啊，我若是再回去了，啊，你又把门的关起来了，我们就下不来了。所以现在世间的金箍棒，那个孙悟空的金箍棒是没有金箍棒的，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啊！啊，所以这样一来，哈哈。齐天大圣，他也讲了很多的话语。他说：“我要来协助，王禅老祖来救世。王禅老祖的本愿非常了不起啊，所以王禅老祖就跟齐天大圣讲了很多的话语。”啊，有的我也听不懂，啊，所以中间在开启蓝天，第一步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启示了，就开始又回来了，回来台东，那天晚上，在台东住宿，到7月23日。7月23日呢，

我们一行九人带着便当再进去南天门的地方，在那边等待，等到傍晚5点多才开始，九位准备要打开南天门。

0: 非常恐怖。好，那时候我跟九位说，若是我不能回去，你们能回去的话，要告诉我的孩子，说我是为这个道来捐躯。所以开始九位这打坐，围在那个七十二天师那个大石头龙珠的石头，在那边打坐。打坐之后，济公和那个神龙帝他两位和王禅老祖，现在要去开南天门，就开始就走到南天门的地方，开始用香，自己打坐的方式，把南天门打开了，嘣一声，天惊地动，我以为这一下山崩地裂要完蛋了，结果不是，南天门打开了，这是我一起参与打开南天门的整个的过程前段。请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说后面的一段。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所开示的，就是三世因果、前因后果，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屡报不爽啊！所以各位要注意。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在到处求子，再怎么求也求没有，也不生。所以在台中市、台中道场啊，第一楼太极天的中庭，王禅老祖座前两边有根点油灯，和供花来供佛。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校长，他的儿子结婚很久了没有生，有一天啊，夫妻很虔诚的来请王禅老祖示祖述子，老祖还是他太极天王禅老祖座前两边接受人家供花，无论供红花供白花，只要全年不断啊，你就会生孙子啊，儿子就会生孙子了。所以这一位老校长他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每天啊三天之内他都去买花来供养，在王禅老祖今年座前将近半年的时间，儿子怀孕了，就为他生了一位啊小男生、小孙子，所以很高兴啊。接着连续生了两个，这即是啊《三世因果经》的这条案例的相反。今生无子为何因？前世他在采择百花蕊，花是让人来欣赏、陶冶心性的。啊，有的人不好习惯，他看到花就讨厌，就他顺手拿抓起来就把它丢到地上来了。这种来生就不会有孩子的，这个叫做果报性啊。同样在天地之间生存，它有它生存的权利。那我们为什么要随便把花采摘起来啊丢到地上，用脚把它揉掉了， 这个都有因果耶。所以我们很多佛事信众大德都会买花去供养，他就会有福。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唯心弟子十方善知识善心大德，到佛前你不必买鸡鸭鹅鱼肉来供养，而是以香花来供养，香花钱、香花银、诸天圣神、活菩萨会来加持你你有所求必有所应。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你到菜市场看到花你喜欢的，无论多无论少，即使买了一朵花你来供在佛前，也是无上的功德哎。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欧巴桑他就到仙佛寺来，手里提着篮子，里面只有放一朵花，玫瑰花。我说阿桑，你会这里要拜老祖的哟？我说是啊，我想老祖伊真爱玫瑰花所以我也没有钱，我只有买这一朵来拜老祖。我讲阿桑啊，你心有什么所求，有什么烦恼，你点香向王禅老祖，向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禀报你的希望和所求。然后一束这一株的花就用我们的仙佛寺花瓶就把它供起来，供起来看得很漂亮就回去了。他告诉我说，老师啊，我求老祖佛祖赐我一个孙子。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爱不释手精致生活家饰赞助播出。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结果回去没有多久了，带着他的媳妇来，要我帮他安胎，把他加持。啊，说阿尚才。

告诉我说，啊，突然间灵感，他晚上在睡觉，看到王禅老祖带他去花圃，啊，刚好有一枝花看得最漂亮，他就醒过来了，他就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去买了一枝玫瑰花。啊，这个诚心，心诚则灵。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不是要花很多钱，你有心就有灵，有灵就有应啊。所以三世因果，佛所开示给我们的都是真理，希望各位同修十方善知识，大家多多领悟。啊，接下来，啊，今生长命为何因？前世买物多放生，今生长寿为何因呢？大家都希望长寿，想尽办法长寿，吃东西也很小心啊，各种的养生保养啊，都很认真很用心，但是长寿不了，为什么？啊，人的吃东西很小心，生活很小心，这是没有错。但是人忽略了啊，灵性的尊严，所以，我们有的人啊，他呢，千金啊，各种的买很多药，要来吃长寿，结果也没有办法长寿，反而短寿，那就忽略了生命的价值的存在。三四十年前，我一位老朋友，他的舅舅住在彰化，啊，那时候房地产一直波的波动，啊，他的舅舅赚了不少的钱，所以开始，他就拜访名医，拜访名师，还要想长寿，三餐吃所吃的都依照医学啊来调配，啊，药保养品也都在照三餐。照时辰来配，以为这样就可以长生了、长寿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原来的生活方式全部改变了，所以身体就变化了。身体就开始失调，反而中风死了。啊，这让我们提醒我们，啊，他虽然千
千方百计

0: 要求长寿，结果还是没有办法长寿啊。所以要长寿，我们人与人都给人家生存多的空间啊，而且给动物也多一点生存的空间。所以三世因果经佛所开示了啊，今生长命为何因，前世买物多放生。所以多放生有很多的含义，比如有的人啊，看到老鼠洞，他就用石头把它塞了，让老鼠闷死在里面，这个都会有因果哎，啊，或是将蛇的洞，你把它埋了，也是犯了因果。尤其蚂蚁很多是没有错啊，那你啊用药物一下呼的把它杀死了，这个也是犯了因果哎啊。相对的，我们不要这么做，让它自然生存，那也是在为自己求长寿哎。啊，这个有很多历史以来的见证，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有雅量，你就会长寿，没有雅量绝对长寿不了，你放心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啊，要有雅量，多给人生命的活力，是也是给自己带来长寿的命运来。所以要长寿一定要雅量，斤斤计较那是在计较自己的生命，尤其家里夫妻之间啊，太过于斤斤计较，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案例证明了啊，你斤斤计较的

到最后来自己都转命啊，所以奉劝我们维新弟子大家要注意啊，多少人处缺少人，千方百计与人计较，是在计较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啊，就想啊，我要长寿啊，我吃的很有营养，我吃的啊怎么样怎么样，去买了很多食谱来啊依法去做，来做养生。若是一个人心量没有那个心量，没有雅量，即使你再怎么斤斤计较，还是长寿不了耶。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谈解三世因果经，是要从内心里面去开发我们的良心、慈悲心，慈悲心，你就会有长寿的机会。多少人处缺少人啊，给人生存的空间，不要咄咄逼人，以为你三寸不烂之舌，讲话就啊咄咄逼人，那个都是在给自己带来短寿。所以即使你在求长寿，事实上我们的念头思想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社会上看到很多人啊，常常做善事啊，去举办放生啊，去举办各种的公益活动，这都是长寿的基因啊。啊，不要看人家在做善事，在做公益啊，你在那里说那个人呢、啊？好可惜哦！啊，那个人怎么样？讲了一大堆，这个人都是在自我减寿哎！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我们的强项就是《易经》与风水和宗教。啊，为人指点明灯啊，风水学你研究好了，帮助大家能够转危为安，这个也是在放生哎，给人家一条路。所以易经、风水、宗教就是长寿的总根源啊。除了多放生、多做好事，这也是易经风水啊最殊胜的功德本。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大家把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啊来普利人天啊，不要认为我现在可以了啊，过得去了，生活比别人好了啊，你就在那里说风凉话啊，说什么迷信啊。

怎么样啦？那个是在为自己减寿哎。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要学习。即使不学习，我们也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风凉话。你的一句风凉话，你减了多少的寿命呢？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有那个智慧，否则的话，烦恼一大堆，谁也帮不了忙啊！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学习赞赏他人的啊慈悲行为，啊，多多赞叹他人的慈悲行为，那是在给自己增加长寿啊，也给自己带来福报和福气。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你们对自己家人小孩子的教育，这方面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啊社会处处人间处处有爱啊，处处都有善行啊，即是无量寿，无量佛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闲事及各位书房善知识，《金刚经》三世因果的真理，真实不虚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微信闲事，大家呀，要的多多来啊，多读三世因果经。三世因果经你读了之后，不要犯上三世因果经的这个规章啊，你就能成佛，就能渐进成佛、成圣、成神，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呀、啊，这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我们这一节要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三世因果，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前世宰杀众生身啊，今生短命为何因？必定有因。今生的短命是果啊，前生的因犯下了宰杀众生身，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啊，宗教的修行人很多啊，原来在从事宰杀众生的人，了解因果之后，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我们微信弟子大家要小心，不要犯戒杀生的戒律，好，那你就已经给自己增添了无量的福报福德因缘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很多人在宰杀很多种的动物，变卖为金钱啊，即使你在变卖了的得到金钱，你没有在转施这个金钱做社会福利工作和行为啊，那是在给自己受试再减掉。所以佛家才叫我们不与众生结冤仇啊，不宰杀众生的身体来变卖为金钱，这是有原因的。了解到三世因果的业报问题，屡报不爽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们不要再杀生了。填饱肚子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有填饱肚子、填饱肚子的方法啊，不要牵涉到众生的生命。

0: 再来，啊，今生无期为何因？前世啊，偷奸某人妻，害人的妻子。啊，有的人现在不结婚了，特别多。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不结婚，找不到对象的人很多，这一定有前因与后果。那么如何知道前因？那已经过去几百年的事情了，千年的事情，所以到了这一生来娶不到老婆，有的不想娶老婆，这个都脑神经里面、心灵意识里面就累积了过去生所种的恶因，才会有今天的恶果。啊，若是这样的话，我鼓励建议大家修行，大家都念经、念佛、拜佛、修行去了，专心修行，服务众生，才能取得来生的福报。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来问我说，师父啊，他娶不到老婆，也不想娶老婆，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干嘛要养老婆和孩子呢？啊，我这是你的业报的问题，不能怪在老婆和孩子啊，必定有前因后果。那呢，这样你就不妨去出家修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会得到来生的福报。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来生也不一定是来世，下一步明天后天福报业报了了分明，所以我建议很多信众大德啊，既然啊你不想结婚也娶不到老婆，那干脆出家去弘法利生啊，可以做到很好的大师，来得来生的福报啊。所以在西藏

啊，密宗密教，西藏的人民啊，他们娶不到老婆，那就专心去修行，去出家，去求得来生的福报。啊，有人也许会认为太迷信了，因为你不懂，说人家太迷信，你就是迷信。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不要去指责，随便指责批评他人的行为，他有他的生存方式啊，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心，他的思想，所以我们最好赞叹他啊，鼓励他，那你即是功德无量啊。各位同修啊，很多人啊，这一生的婚姻有时候很坎坷啊，夫妻原来好好的，还没结婚以前非常亲密啊，为什么结婚之后一夕之间反目成仇就离婚了啊？这个百思不解，尤其在现在的人有这种现象的很多，都必定有前因与后果。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同学们，大家不要犯了啊不好的行为啊，来生才会得到心安自在啊，做个自由人啊。所以我们在提醒，今生无期为何因啊，前世脱奸某人妻啊，现在的社会潮流变得非常的恐怖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不要犯了这个因果业报的循环啊。好，我们再来，今生所寡为何因？今生所寡为何因？前世啊，奸杀丈夫身，轻杀轻视啊，丈夫啊，现在的社会啊，很多女人一得到有钱了，开始对老公非常没有同情心，非常没有爱心啊，甚至啊，财产一分了，就把老公赶出门，也有这一种的家庭，这个都有因果的业报啊！啊，身为老公老婆的，都要自省反省。人生在世间上最宝贵的就是夫妻的情和缘啊，不要说啊，看到前先生没有成就啊，赚了钱有限不够花用，就开始对

0: 先生以各种方式来侮辱先生，这样是不对。人与人之间都有用福分来相匹应的、啊。啊，曾经我们仙佛寺在开山的时候，啊，有一个啊年轻太太，长得还蛮不错的，啊，找我说他要跟先生离婚，啊，先生太没有气质了，没有气质，为什么你们开始会结婚？啊，先生做铁工，做铁工不修边幅，啊，就生活比较邋里邋遢，所以老婆啊是在做啊保险业的，每天穿了漂漂亮亮，包包背着啊蛮逍遥的，啊回到家里看到先生啊，这一种个性，啊，他就看了很难过，就想尽办法要跟先生离婚。我说你所对的受保险的客户，都穿了一身的笔挺西装，打的很漂亮的领带，他是啊，想到先生这样的话，他真的受不了了，所以要离婚。我说好吧，你要离就离吧，那是你的自由啊，但是你要知道因果啊。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回去了，离婚书就写好了，给先生签名。先生要照顾三个孩子，没有时间跟老婆在那边啊，在讨价还价，啊，就同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那天晚上，先生啊的就告诉他：“你晚上那个房间你搬出去，孩子是我的啊，你要自由，你可以自由出去。若是要看孩子，不然我房间一间租给你好了。”你可以看孩子

这一下，老婆烦恼了，啊，又跑到监护室来，问我说：“师傅啊，他心里很难过。原来房子他是女主人，现在他变成房客，好没有价值哦。啊，他又舍不得三个孩子。”哦，所以啊，回去了，你慢慢想啊，一个方式，你要反省，要忏悔，向先生道歉，然后和先生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理离婚手续，然后。你把这个离婚证书拿起来，把它撕掉，把先生抱住，亲先生，亲亲先生，说你错了，啊，希望原谅他。啊，他回去了，果然就按照我的给他的方向。带先生到南屯户政事务所，啊，当两位离婚证书拿出来，协议书拿出来的时候，他就拿抢了，全部撕掉了，把先生抱着说抱歉，哦，你好可爱，你怎么样？啊，赞叹先生，所以又带回家了。一家又团圆了，啊！自此之后，一有时间就带先生到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先生很高兴，他先生跟我说：“奇怪，老婆的个性不是这样，现在竟然变了180度，原来是老祖。”救了他的家，啊，一家五口，啊，所以这个，这是我们身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不要太现实，不要在家里看这样，外面比较，真的在做夫妻的，啊，里外去比较。那是最傻的人。我们要从反省、反省、忏悔，然后去实践、去做，这样才是聪明的人呢。啊，这个例子我常常提出来给维新弟子啊作为参考。啊，希望家家户户。平安，人人身心健康，家家户户生活最幸福。这即是天上天下最珍贵的人，就是夫妻的相亲相爱。啊，不要说啊，你现在作为先生了，有钱。就想尽办法要把老婆踢掉，啊，作为太太，也不要说现在你有钱了，就想尽办法要将老公踢掉，啊，办离婚，这是天上天下最傻的人，最没有智慧的人，烦恼最多的人。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弟子要有太极相包容的心啊，有如太极这女这是男
啊，相互包容，这就是道。道也是天道。啊，夫妻不要去相互嘲笑。啊，无论是男是女，啊，能

太极、阴阳、消长、消长，啊，这是人世间的天道，也是天上的天道，天下一家亲。啊，所以今天为各位禅解到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幸福平安，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那么我们这个《易经》里面，六亲、六寿和六甲都也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六亲，首先我们用是这用神啊，关于神呢、啊，有四个神。啊，我们不是所讲的那四神哦，哈哈啊，到四神汤的四神不是哦，啊，那第一是用神体，主体是用神。你要问父母，父母也会用神。你要问这部车子能不能保护我，

好不好？父母有用神，这栋房子，哦，我住了平安吗？也是父母有用神。啊，这栋房子我住了以后有没有文昌？也是父母用神。这栋房子住了以后，啊，那有没有贵人？也是父母用神。这栋房子住了以后，父母、阿公、阿嬷会健康吗？也是以父母为用神。那我现在要做了这篇文章，要做论文。这个论文呢，以父母为用神，父母啊，所以我这个在我们应用易经里面。那么我们黄医师呢，他要做医学中医的医学论文啊，以后呢，这个医药方面你在研究哪一条路线呢？啊，穴位啊，哦，你从好了，那么穴位好了，好，这个三味盆，三味盆，哦，你这个很妙。啊、哦，这三火三灰盆，现在戌月子日，好、哦、啊，三灰盆，好、哦、第五爻，三火不恩日，和这家人，啊，那这个是暴听，哎。嗯，丙子的话，好，就甲乙丙朱雀，高林听写，北后玄武青龙，好，这个四为兄弟爻七财，茂听海。啊，四柱寅。

你的人体穴位病状的论文呢，就三灰盆，三火盆呢就文思，文思就论文这个卦，文思就要恰当哦，要注意哦，哦，这个要很恰当了，啊，虎主生。今天戊子是吧？戊子是哈，青龙子下那就勾唇了，对哈，木青龙子下，那就很好，你看，很难。青龙水穴道血管，青龙是水血管，你从血管的运行去着手。啊，中风哦，是吧？然后呢，化绝，好、啊，这病重，那怎么样来让这个？这个是第五爻，是颈部嘛？好、啊，颈部，好、啊，那么龙边青龙，大部分这个青龙呢，我们左边的，啊，左边的血液，我们分了两边的血液啊，好、啊，一阳一阴啊，你的这个青龙这左边的血液，你可能要多下点功夫，啊，会中风的，大部分我们在龙边会故障，左边故障率很高，故障。

运气很高，等一下中了左手右手，一定会从这边一边来血管，啊，那一个火化火，最化火叫火，火水也是胃气，好，水火不相容。这个水，这个火是属于血，那就是血，青龙又是血管，这在手部还会中风，这是在这一段。不是在上面喽，在上面是第首部第六爻来，在这里了。那么第五爻的阶段在这里，从耳啊眼睛下来这段会中风的结果在这边。那你怎么样去克服呢？那个卦中除有这生金，胡生金就主生爻，胡天一啊，天一呢？你怎么样来从这做论文来？你会救很多人，阿弥陀佛。好，烽火佳人这种病人是看不到的病。你的下了定论，血瘀的循环啊，血瘀的那也是水火不相容，就是它的温度的体温上它有点出问题了。好，然后呢？好，这个四爻勾陈官鬼爻此事，官鬼爻此事的卯木和肝机能有连带关系哦。你们学习针灸了，和肝机能有关系，中风和肝机能有连带关系。从这个论文里面去，明白啊？好，试看看啊，戌月，而且现在戌月六合。合的，啊，六合四爻去合的月令，月令是属阴，是属阴。那一个人会中风的人，说实在，他的心念也有疑心比较多，疑心比较多的人比较会中风。表面看得很乐观，他呢，而且又执着于月令，月令阴就是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自己心里。去执着，去卡住了六合，抓了不放，不放呢？你想想想呢？整个气都往上来，往上来呢，你就下不来。如果让它能下得来，如果让这个让它卯戌六合让它冲掉了，让它能放下来，放是外援啊，不高兴了，如果啊，把这就放掉了，从卦上清清楚楚。这个你做论文这张送给，还 copy 的送给你，你现在的从这方面去做，你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还有功德，还有你美容，你这方面这一张也还 copy 你们回去了，你去研究如何在人体穴位，那么人体穴位，它的天一在哪里呢？生津呢？这支气管，它肺，好肺的，好它的能量功能，它比较虚啊，伏藏暗的暗的伏藏，所以一伏藏呢，它的能量元神，这就元神，好这个生津是元神的元神，元神的元神也是祭神。也是忌神，所以这个交错的复杂，好、哦，这交错了，你会找到一个三灰盆、三火奔，啊，就是说，你文这个要写着要不厌其烦，要写得很错综的，然后呢，啊，烽火佳人，啊，可以帮助一家人能圆满，可以救很多的众生哦，好、啊，这卦中。也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我们一位师兄啊，就做了一篇论文呢，做了4年做不起来。有一天，他爸爸对这个孩子，急哟，急了半死。而且他这个论文在台湾的博士界，这个艺术界。
他的艺术的观点，教授说，我也没有办法跟你指点，也指导不了。啊，你要选这个戏，我怎么跟你指导？好，说实在，你现在台湾要是找到能指导你这个论文的，可能找不到。好，这集哦，就找到，刚好是我们黄秀延和法师的徒弟的儿子，反正当时普里班的草屯班呢。有一天起来了，我那很简单嘛，哎，你基础是焦灼嘛，你的基础挂，我马上又算了，哎，你的基础你打得太宽了。你基础要打直了，结果你打出来斜了，斜了，啊斜了，你那个横的是基础是焦灼了，烂泥巴，不是坚硬的石子，啊对呀、啊，我就是变成烂泥巴，斜了，永远架构不起来。你从哪一种，从易经里面哪一方面的去架构起来？嘿，回去了想一想呢，啪啦，架构起来了，你看易经。啊，论文里面从意气，对啊，那么你要找他的元神、生用神、四体。刚才穴道元神有了，啊，有元神，啊，有元神呢，卦中有元神，子水、亥水都有元神，元神。但是卦中，这个忌神没有忌神，没有忌神的官鬼就是病。官鬼的病，忌神就是胡神，胡神都在睡觉，都藏起来都在睡觉。所以病人，你如果让胡神呢，天地胡神找出来，那么有金生金，是指会部。那我们是不是在人体穴道中风了？在医学上，我是外行了。这在以这个卦象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它的肺活量，肺呀、啊，它的功能让它加强，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哈，怎么样？这支气管把这个让它肺活量，补充它的肺活量，那么肺活量有血液循环。就开始肾水就有了嘛，亥是肾水，而他就缺少生津肺活量的水嘞，来补充它，然后才能来滋养。嘿，这个，哎呦，我看到真的，我手脚就软了。嘿，人家是，哎，师傅，我要把你扎针好不好？我最好不要，阿弥陀佛。哎，我看到针就软了，因为我被针插过哈。哇，你的细口给它插的哦，我就掂量插的，哇，又看到这我就怕，哈哈。那元神啊，忌神呢，克用神为忌神，酬神克元神为酬神。那我现在简单举一个卦，乾为天。

好，我们首先如果站文章，好或父母，文章或父母，好，这个呢，用神，是也是用神，它是属于土，那要活元神，这是元神。火元神，木克我

会祭神。好啊，这个克元神的酬神，我们先生我，好，为元神，克我为祭神。好，克元神的叫做酬神，生我这元神，克我是祭神，克元神的就是酬神，克元神的是酬神。好啦，现在我们就以四爻是土，好，是土，好啦。生我，火生土，生我为元神。好，啊，克我财，克我是为忌神。好，啊，这祖孙爻克元神，水克元神，叫做酬神。酬神，酬神呢，一动就是冤亲债主。啊，克我是凶神恶煞，克我是凶神恶煞。但是我们求财的时候，要财来克我，财必得。用钱来丢你，你好蛋，没有关系。你求财的话，他用钱给你蛋，没问题。反正是官鬼来克，那么就麻烦。好了，现在我们就再来一个。用神是兄弟，我们沾兄弟的时候用神。啊，用神这里呢，他的忌神是官鬼，火克金，火克金是忌神。啊，生金，这是元神，土生金，这是元神。好。啊，那祭神、元神，那么这个木克土就是酬神，克元神就是酬神，木克土是酬神。你占兄弟爻是这样，你问哎问兄弟好不好？兄弟的元神是父母。那么克父母的七财，就是为酬神。好，有酬神。那我们再来，如果是占官运，用神，占官运，用神在这里。好，克官鬼了，克我水，克我的为忌神，克我忌，生我的木。财来生我，是元神，是元神。好啦，这克元神的金克元神的，视为酬神，视为酬神。一卦里面六亲啊，有问题吗？没有哈。好，我们如果要占官运。官，好，生我为元神，克我为忌神，好，啊，克元神的为酬神，生金来克元神的为酬神，为酬神，所以我们要尽量不能得罪人了，得罪人要很麻烦，好，啊，再来以这个卦。我们占以财为用神，占求财用神，生我祖孙爻，生我为元神，水生木，祖孙爻为元神。好，那么克元神的酬神，土克水，这个都是酬神。好，这是占求财，
占祖孙，占技术。

占技术了，以这个为用神，为用神，占技术为用神是指谁？安来克我的为父母，这些土为父母。好，这个祭神，这是祭神，祭神啊，生我的为元神兄弟，占祖孙生我的为。元神，那么克兄弟啊，克元神的，这是为仇神。你看呢，我们一个人的立场不同，本分不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生克。也许今天，甲是你的朋友，换另外一个是和体呀，也许就你的仇人。也许就你的贵人也不一定，也许就是你的凶神恶煞。所以在人世间的很多人，尤其在政治方面，展现的最清楚。当你当官的时候，哎，他就是你的仇人，马上翻脸不认人，马上宣布斩。啊，宣布呢，给他倒戈，种种呢，就应在六爻里面，四神，用神、元神、仇神、忌神，我简单走几这个例，那么个看不？有啊，好，那就好了哈。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四神的功能。那么四神来克旺相，忌神，好宜，好休囚，无力，来克了忌神，宜休囚无力。好，那么元神宜。望相，好、哦、长生，长生，啊酬神，马宜休囚，好、啊、宜休囚，好木劫等等，好啊忌神、元神、酬神，好、啊、这三个神呐、啊，啊再来用神。好，所以我们这四神，你要了解啊，夜克日克四神的时候，吉则吉，凶则凶。啊，这个四神。那么四神怎么样克？怎么吉的吉，凶的凶呢？我们下一节会跟各位讲解怎么样才是吉，怎么样才是凶。啊，因为时间很多都不够用，我会把整个大题讲给各位，你们了解了以后，哎，你自己看了，很简单。啊，最怕开始进不去而已，既然进不来了，好，接下去你们要有应用就很好应用，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继续来讲解啊，贵国先师，咱这天地经啊，咱太上老祖啊，汝罗君啊，伊咧有讲部经咧，就是道德经。道德经内底分天德，啊，甲是天人，天人啊，所以啊，咱这道德经咧。嘛是治国的妙法，嘛是治心的妙法。那么今日呢，贵国先师开始呢传这个《天德经》，嘛是启示咱的灵性，启示咱的灵性，启示咱的天地人三才以外，上珍贵的、上宝贵的大罗道量。上界仙翁啊，上界仙翁，这是开始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包含着一切法，咱的灵性啊涵盖着万法，咱的灵性内面所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一切的法界众生。色界、空界、天界、地界、人界、地下界，等等的，拢伫灵性内底所包含。各位，咱每个人的心啊，所包含的呢，三千大千世界，咱的心所包含的，会当包容、包含着善、恶、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之苦，拢伫咱的心内底，本来就具足。任何人嘛无互咱，任何人嘛无甲咱夺走去啊！一切一切拢是自己所创造，一切一切拢是自己，好所安排出来。所以咱若了解到《天德经》的时，咱就我那转法轮，就当法轮相转。所以，当转着咱每个人的性命，会当转着咱每个人啊事业前途等等。咱这部《天德经》不是制造人间的对立，咱这部《天德经》完全是在在祝福、在祝福、在圆满。大家共同维持大自然的调和，大家共同的圆满着人世间的情甲缘啊！所以各位啊，咱这部《天德经》啊，之书圣啊，咱啊欢迎呢，咱啊十方善信大德，恁啊爱这部《天德经》的时，欢迎呢，恁大家会使哩，写批来索取。但是咱若要请去佛经的时啊，咱会记哩，请转的时一定爱上，再时爱去爱上这部经。你上这部经，你就得到两天护法补充性，化解干戈释战争。啊，也愿人心少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所以咱今传这部《天德经》《天公经》啊，是上大目的。咱的类型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的天下太平的路径。现在咱继续过来看经文。分望山头，炼丹采药，水帘洞内，施舍水法门，正金刚不坏之身，受玉镜中明之性，心机妙算。判人间之吉，之吉凶。分望山，分望山在多位呢？分望山在中国河南，河南省鹤壁机关。咱较早在殷商时代，雕刻的所在，朝歌。太行山脉，太行山，
迄个山顶，伫奇怪的山顶，这山顶的海拔呢，啊，拄拄啊480公尺。这个所在真正奥妙，看去3000里的华北平原，1000里会对北京啊，对迄个太行山直直放落来，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来到就。这个昆明山，昆明山啊，才隔一点中国的大地理。地理呢，一对北二南，然后转对东南过。东南过这个地理，咱一尾量看对日本，看对渤海，啊，看对。

0: 传才过来。所以这点地理啊，咱若是咱国家有兴趣研究地理的人，啊，恁会使哩去云梦山，伫中国啊，河南、鹤壁的机关，哎，云梦山。云梦山的地理非常殊胜，在战国时代，贵国主啊，伊咧后来伫这云梦山底下修行，底下修行炼丹，传下地主108个，其中上有成就的，啊，都、就是孙膑、庞涓来到世间，以下凡人。当时啊，孙膑呢，伊甲贵国主讲，伊要来汉奸，啊，要来啊做某一国。那贵国主呢，看到伊这个徒弟呢，已经到欣赏到世间的荣华甲富贵。
1: 本段节目由清风行有限公司全体员工赞助播出。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所以啊，一般一朵花，好，顺便好一看，顺便无误着这句话，无误着这朵花用意，无误着。花是短暂昙花一现尔，世间的富贵荣华是暂时开着就死了，无去顾着。而且呢，啊，这类花呢，唔是永久，我都永远是开的，伊一生灭无常。个开始讲世间的荣华，啊是暂时予咱看。是无常，嘻嘻嘎嘎，嘎嘎嘻嘻啊！顺便呢，啊，伊内心嘛知影，似乎贵国主伊的启示，但是诶，伊想要来凡尘呢，来遮世间吼、哦、体验人生，体验世间的荣华富贵，所以伊就下山来。下山来呢，啊，伊就得到地位啊啦。得到名，得到利，上天派落来咧，甲孙膑两个在天界有所约束。在武梁劫以前，孙膑甲庞涓在某一个天界同时的修行。那么两个小约束咧，讲有一天我会来凡间，哈、啊，会个出世，啊，会来合作。哎，想要享受着世间，体验着人间的福报因缘。那么，请你呢？啊，旁观在天界的时候，请你你爱过来给他度，爱来给他度，给他度。所以，因两个约束，就同齐来世间出世啊咯。来出世呢，顺便伊袂记哩啊，旁观袂记哩啊，所以顺便先下凡尘啊。来、啊、做一个国家享受到荣华富贵。那么旁观呢，伊就开始咧，心内伊的本性，咱人的本性不可说，我都去讲诶，我都去想诶，我都去讨论诶，叫做不可思议的内在本性，叫做佛性、诶觉性、觉性、 因为个性压起来了呢，

伊想要下山咯。那么贵国主呢，伊了解着因两师兄弟在天界无量劫前500年前有所约束，啊，所以啊，贵国主就无当着旁观下山了啦。所以旁观下山了以后呢，两个呢，啊，为了荣华，为了富贵，开始拼生死。因两个拼生死，站在咱世间人来看，感觉是真无情。咱也无学到以前，咱无了解，咱是上界神龙，无了解每个人过去无量生、无量劫有所约束的时，咱一定世间批评谁是好人，谁歹人。啊，因为顺便啊，伊即是迄生呢，落来世间呢，伊是要修行、修成正果，要来普度众生，结果袂去了啊，伊才会下凡尘。下凡尘呢，啊，伊去享受到荣华富贵啊。那么内底有一段真，互咱去思考的。啊，贵国主会问下弟子。是安尼两个人咯，我都享受着荣华富贵，受着国家的重视啊，可见贵国主的大智慧啊！啊，所以啊，两个在凡间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荣华、为了富贵，在拼生死。那么在你们咱每个人内心中间，一股力量一直想要和某某人个逼好死，所以这叫做。旁观呢，啊，伊各种方法，加身边，好，甲伊禁起来，禁起来呢，然后呢，甲伊枕头剁掉去，是安那个剁掉，开始伊无行动，爱行道，来世间呢，甲你要想享受荣华富贵，所以枕头剁掉去啊，甲剁掉还袂惊，咱表面看真无情，比较神速。贵国处啊，先写一个金龙，好、哦、顺便。当一旦你拄到三个时啊，警察会斩掉去。所以这拢是法的开始呢。那么最后呢，甲顺便逼回到云梦山，去啊，搁对。那么旁观。一万箭穿心，万箭穿心，这嘛是真大一 case 呀！万箭穿心，虽然那个哦，一心作歹，那一直害的师兄弟咧，害师兄弟，万劫万患啊，万劫多啊多患，万劫佛患啊，万劫咱的性命的原动力啊！万字啊，顺来逆转去啊，逆爱转去啊。可是众生要成佛，要成道，一定爱倒逆回翻头，好多转去。所以各位啊，已经都开始着。哈，旁观伊爱各当深山修行，用逆逆的法，逆精进，伊才法度对各当山对着师父修行，修行修行经过。才有成道呢，所以顺便啊，伊爱感谢着旁观对伊的互相受约束，无论结情也受约束。所以顺便呢，伊有成道，旁观无成道，旁观就落地噶，一阴一阳思维道啊，好，顺便讲思维阳。啊、哦，旁观者为阴，咱所学的老阳跟老阴，一阴一阳演化着万生万物，对这边到这边，这边阳，这边阴，这边阳，这边阴，一阴一阳是为道，是为易经的易，对阳到阴，阴到阴，对顺便甲旁观中间的心灵的思维境界。旁观甲顺便，顺便甲旁观中间，因唱着有啥物小约束，或者唱着有啥物

0: 因缘等等的，拢伫即生，拢会个圆满。即嘛开始就万法啦，开始就天地之间的万法啦。这个叫做道，叫做道，叫做学道学古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1588，087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哦，所以咱对世间的任何一个人，有因因果果，才会伫世间，才有得生存。若是无因因果果，咱出世来，哇一声，咱就回转去啊，无法度继续伫世间享受人世间的考验啊。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伫世间呐，无论拄着欢喜，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咱这是咱修行的课程，咱修行的课程，若是人互你真正烦恼，互你真正艰苦一挂，互你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生存的时，咱这是咱修行上大的课程。啊，常常啦，有真济不懂法门的人，啊，都对我会真大的批评，啊，会真大的讲我。哦、你不用讲佛经，不用讲佛法，哦，不用讲道，不用创啥，哦，你无受到我戒，无受啥，不用讲佛法，不用念佛经，创啥，我无去。人批评者对我将逆精进，无唔对，我一生哈无去皈依某一位大师。但是诶，我过去生咧。啥人知影我过去生我受到什么时阵？无人知，哈哈！你也要甲阿妈做你妈，是的，我和你妈话，因为我无出家，无落华，无献出家相，才好大家喜欢我。相对啦，我若献出家相，我相信咱在座这阵无人会对我行。哦、所以各位咱冷静去了解了解一切法，个人因缘无相像，当时释迦佛祖伊嘛无去皈依某人，嘛爱家己顿悟，爱领悟一切法。你若领悟一切法，将大宇宙的万法，咱启示出讲予大家知影是，嘛是一种人甲人中间，哈、哦，依持。咱生命调和的法则啊，但是咱嘛未使讲，因为人甲咱讲，咱就恨伊，绝对不能恨，咱要感谢伊。啊，大众，予咱的鼓励，咱爱个更加小心，更加注意，唔通甲刀穿唔着呀，莫甲你走落地窖，甲踹开大阵，走去地窖，哎，才较阴冷哦。哦，啊！底下就呜，这是用给了细狗一只头那，其他遐遐遐光下，要含走的，诶，米一个胃都无有味。

啊，这地下的世界，冷冷啊，阴阴啊，暗暗啊，嘿，咱去底下无人看，心较自在，咱嘛袂使安尼。哦，所以啊，咱法万法拢是尊号一心，心在在哪里？是两极一阴一阳中间，你才会找到咱的心。若是若无善，甲无恶者，你找袂着心。无生甲无慧者，你找袂着心。心者是啥？中道中道者为心嘛。所以咱的法门，或者为心中，为心是中，为心则是中。万法为心，万性万物拢是有一个平衡调和的法则，是名为心嘛。好、哦，所以佛门山头啦。这是咱的云梦山，甲咱启示。现在云梦山头咧，也遐尼殊胜咧，出遐一圣贤咧。因为云梦山呐，恁有去过的人，恁就知，遐是一个圆满的所在，圆满的山头。归国主在云梦山呢，佮两位真有名的地主苏秦甲张仪，苏秦张仪，啊，建国七雄。归为一国。再来呢，就是毛遂，毛遂铸剑呐。咱这毛遂铸剑就对要来啊。毛遂啦，咱讲哎呀毛遂，哎呀毛遂啊，做不了戏啊，哎呀毛遂啊，一支吹了好利率啊。哦，对死的讲到活来啊，毛遂，迄个伊的毛遂，嘛是个地主，毛鹏修行修仙。毛鹏要祈福去日本，传道去日本的祈福。日本有一个祈福庙，祈福庙，日本呢对祈福拢尊敬，日本的老祖公，日本的祖先，日本人呢伊对祈福的尊敬，日本人呢对贵国主的尊敬，对贵国主、贵国先祖的庙法的尊敬，嗯，是咱。台湾这同胞，大家会当了解因的心灵世界的属性。所以云梦山，云梦山啊，哈、哦，遐出遐侪仙人，啊，伫贵国仙师修行的所在，云梦山呢，出遐侪圣人，遐侪高人，啊，一百个、一百空白个拢有成就。咱今希望各位咱班呢，现在300多个，那么希望大家拢有成就。所以啊，咱希望各位同修，咱依照咱天地经的妙法，实践伫日常生活之中，实践伫咱的事业之中，实践伫咱修行之中啊。那么咱呢，自然会当离苦得乐，咱自然呢会当度一切苦厄，这是咱今传天地经上大的目的。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李永喜、赖秀兰、李文兴、李美莹、何佳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祷。

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向。

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的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

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贤士同修及八斗道场贤士同修代表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4月2号了啊，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啊禅解阳宅三十则。三十则呢，这已经表示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调和法则。我们是地球中的一小分子，地球是九大行星的一颗星而已。谈到宇宙虚空，地球也是一个小尘埃。小尘埃的小尘埃就是我们无相，在小尘埃就是我们人，啊，在小尘埃就是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啊，这个都是关关卡卡，啊，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去逃避，那我们只能去顺其自然，了解这个自然法则，啊，我们的人生就会过得比较平安。啊，你不信风水，风水还是在庇荫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你就能够超

越啊，这个小尘埃的磁场的束缚啊。曾经有一位修行家啊，到仙佛寺气冲冲的啊，问我说：“可能老师，你光讲风水和讲易经，没有办法究竟哎。我请问你啊，什么是究竟？成佛啊？啊，你怎么样成佛？念佛啊？”若是你身体很不好，家庭不好，事业不好，啊，每天为三点半在奔波，你还能成佛吗？说良心话，这是不可能的。我好像讲到他的心酸处。啊，他跟我说：“那么，你的方法成佛的道理在哪里？”我成佛的道理，就是你先安身、安家、安事业，啊，不拖累他人，心安，才能够自然的成佛。这位先生听了眼泪流出来了。那我一直怀疑你很想看电视，但是电视里所讲的风水和易经找不到成佛之路，我那就对了，成佛之路在电视的节目里面。啊，像你家家现在白虎边那么高，那么高呢？你家里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凶，老婆气得半死，啊，你也烦恼的没有命。这一位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白虎鞭那么高？啊，一推一算就知道了嘛。啊，白虎动，白虎又旺，所以白虎昂头来克四爻。啊，这个就是居住环境啊的问题呀。啊，所以你要怎么讨，再怎么样的理由也成不了佛，成不了道，再怎么样的理由你也瞒不过良心和烦恼。所以这位先生他说：“抱歉，我误会了，原来风水学那么多书圣。”我说：“你有没有读佛说大阿弥陀经？”他有，我专门在研究佛说大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净土。极乐世界净土也是风水学啊，没有风水学极乐世界成不了净土哎。所以这位先生愣住了，那我该怎么办？我送了一本小小的阳宅风水学奥秘啊，小阳宅这本书给他，他拿了很高兴回家了啊，一直看一直看，在对他的住家啊，风水。过了三个礼拜又到仙佛寺来，

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充满欢喜。他说：“师父啊，谢谢你，终于找到我所要的，找到我成佛之道。那你怎么改你的家？啊，你的书里面背后几张有两桶水的要领，两桶水要领，我就依照啊图例来放了两桶水，两桶水放下去了。过了两天，他的孩子原来都吵架，啊，都跑出去不回来呀，啊，老婆气得半死。”啊，他也烦恼了半死，啊，就稳定下来了。啊，他问我说：“师父，你的两桶水那么好的妙法，啊，我们怎么不晓得？因为你没有机会接近这个风水学。”所以当然你要受到各种的苦，你也是各种的苦，这样才能逼着你来接受风水学，然后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个即是黄山老祖开示我们，啊，度众生，度众生不是人，啊，度。度众生非人不是人，好，就超越人事物条法则，好，超越人事物的法则，那才是众生。人也是众生之一，因缘和合而有人，事情也是因缘和合啊，才是众生啊。物啊，一支笔里面汇集了多少的啊物品，而形成一支笔，也是叫做众生哎，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知一切法，才是知一切众生的调和法则。怎么样形成的？啊，有如大文字。啊，最近我们住持圆朝法师啊，看到我们这里的石灰纸很重，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个水桶过滤器，过滤器也是众生哎，啊，然后水啊过滤好了。就很干净，化验出来没有问题了。啊，这也是众生啊，让我们大家来这里吃饭的饮水都没有石灰纸会健康，这个也是众生啊。所以众生的是这个名词，是包括一切人事物。还有如大凡事，今天整个全市的周围啊，橘子的花的香，还有树兰花的香，桂花的香，整个大凡事非常的清香 啊，你们来了戴口罩就很可惜，啊，你们就闻不到那个香味，所以这个也是众生哎，啊，香味，啊，由花所发出的香味，要发出香味，它也是众生，要有水，有肥。空气畅流的地方，啊，自然就会开花了。这个是众生，所以我们学道就知一切众生，啊，知一切法，怎么样来啊超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幸福。好，我们时时去注意身边的大大小小事情，啊，这个都是众生啊，所以才有众生无边誓愿度，誓愿度无众生别，啊，这个不是只限人，啊，像你说人是众生的话，那未免太狭隘了啦，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众生的定义。就是这么宽广啊，又有如大凡是现在是非常清净优雅的道堂，是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这么庄严的道堂，这个是众生哎，也是给众生来这里安身安心啊的法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以后对于众生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啊。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弘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

宏华立生，宏华立生，无论人事物，你要知道调和法则，你才能够成就众生。所以就是老祖教我们要有利他，利他，我们心里有利他的理念和思想，人一定会很快乐。若是处处以利己而不利他，就是一个自私鬼。而鬼灭鬼道，鬼道处处只想说要先拥有我自己的该得的，不管他人怎么样，这个就是鬼道。所以鬼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想念之间。若是你没有利他的理念的时候，那我们就已经开始渐渐步入鬼道，通达十八层地狱、十八种苦的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各位来共修，牺牲你们赚钱的时间，每个礼拜五回来这里共修，大家交心交换理念，而你就会渐渐脱离鬼道，迈向佛道。佛就是智慧，之路。佛道迈向有智慧之路，所以众生皆有佛性，无论人事物都有智慧的潜能这个叫做佛性所以我们对于居住环境也有佛性。房子它的年运运行也是佛运，佛的运众生的运。我们所说的就是流年，流年顺畅，百事如意；流年不利，那我就要小心了。那我们怎么这样知道流年好不好那就是要学易经，大家学易经你易经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到空的时候。

0: 世界，这些意经，所以我们凡事要接沾的道理，古德圣人已经将这个流年简化为一个方程式，所以我们学易经，学这阳宅风水，一定要先从知一些法，然后再来用易，用易之后，你要看这个易要断易，你就要注意。所以我们有一本书，鬼谷子的所传的《断易天机》这本书，你们可以到书局去买回来研究。虽然六爻里面已经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人事物的众生调和法则，所以断易天机是非常的精准的一部经。常常我们有信众大德他在六神无主的时候我们就可帮他帮一个卜一个卦为什么流年不利你就要看忌神在哪一个方，忌神方位就是他呢流年不利的地方忌神方位就尽量少去嘛，尽量不要去那边去做生意，尽量不去那边旅游，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断易天机的真谛呀！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就去书局买回来，或是由我们圆朝法师去商量集文书籍看打几折，可以买回来大家读。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的，所以断立天机，在我还没行道以前，还没学到易经以前，我家的大儿子常常感冒，三更半夜哇哇叫，我就去请示一位中医师，中医师哎。一点两米瓜，米瓜量出来，我也看不懂，米拿出来怎么就知道？我的孩子一冲换的，哪一个方位？的土地公和孤魂幽灵，我恍然悟了。我小孩子最喜欢到那个地方，小小的就骑脚踏车去那边玩，在田里也玩，那里就冲换到了，那怎么办？就要用三星九里去祭拜，向那个方向祭拜，然后回来了，那小孩子从此就平安无事。我告诉小孩子，那边你不能再去了，所以他就不去了。这是易经断易天机所传的心法，所以我们学易经要保护自己嘛，不伤害他人，也因为这一句话，我在开始行道弘道的时候有人看到电视非常不满，说你这个大头都那么自私自利在讲这个道，就到仙佛寺来很不高兴了，说你怎么那么自私自利，保护自己而已。我说电视你们再看下去，他没有，后面那一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所以我在仙佛寺把录影带调出来播给他看，才很抱歉的原来我们的妙法是那么的宽广，先保护自己不会拖累他人嘛，就是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能够来服务他人，帮助他人嘛。所以我们要看电视上课，你要从头听到尾，不然你会断章取义，会制造自己的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风水学，法无定法，非非法亦非法，法法无定法，非法非非。

0: 啊，这个叫活的滑。佛法，好，我们看事情，你看是这样，事实上里面也含藏了、多方的思维啊，个人的利害关系所演化出来的人事物，挥华挥挥华，你说不对嘛？又不是不对，是非法又对，所以《金刚经》佛所开示的非法、非非法、亦非法、是非法，啊，这是变化多端的人事物。那么房子。吉凶如何，那就要引用到非华、非非华、亦非华、是非华这三元九运，它的运行。一个盖得很漂亮的房子不是平安啊，也不一定不平安，那是牵涉到理气元运，理气啊，旺修旺和衰，所以房子把他的理气三元九运。就是哀星啊，所以哀星就等于一个中心，把它一直回转，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年就河松又河西，所以一直在转。法无定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世间的一切法，你就不会去受到伤害。啊，有时候清明节到了，我们要扫墓。啊，从小到现在来都是这。

这个墓，老墓，但是墓碑里面的名字全部看不清楚了。那你要把它捡起来吗？或者继续拜拜？那个就是学问了啦。啊，既然从小到现在都在拜拜，你又不了解墓里面的是谁，识别又模糊了，那你就按照每年定期清明节去扫墓，去追思，好的风水会几百年不败，不会败退。所以老的风水不一定不好，那就辉煌，辉辉煌，是辉煌。你所想的不对，也是对，你有你的立场，也是对。但是你的立场，你要把它重新修过，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坟墓祖坟在哪一个原因盖的啊，你也不要随便去把它敲动，就辉煌辉辉煌。曾经台湾一位大慈善家的企业家的祖坟风水在八卦山脉做庚山引将大花，后来他的第三代祖孙啊，因为家里很有钱哦，社会上的名望会很高啊，看到那个风水老风水啊，就请地理师，地理师也糊涂，地理师啊，叫他把他全部都敲起来重做，花了不少钱，用大陆的石头打得很漂亮啊，挖起来。有一天我跟着斗六道场圆成法师的爸爸，他带我去那里，经过我看到这个风水怎么翘起来了，这个一定会出人命，事业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风水做好之后没有多少，没有多久啊，最优秀的儿子突然心肌梗塞死了，事业开始动摇啊，开始衰败啊，所以这个就是辉煌，辉辉煌，一辉煌。老墓不要随便动，新墓认得不好，你就可以随时动。还没有长这个根啊，你就可以把它挖起来。要放在哪里再改位置去放，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智慧。做事啊，我们有学易经，你可以占卦用易啊，这个风水要修建吉凶如何，你就看势爻，看看动摇。

0: 和祖孙爻，祖孙爻破，绝对不能修建；祖孙爻化绝，很快的子女会衰败。你要怎么样修造？你一定要用意。 它的时空，距我们现在最少有360年以上的岁月，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我们对于祖坟要修要特别注意。那么在今年煞东。 坐东向西的阴宅、阳宅，最好不要修造，挥发、挥挥发、一挥发，啊，不是不能修造，也可以修造，要有要领，要有法，好的来修造。 才不会起问题。曾经在台北市，我们有一位信徒师兄，和朋友买了两栋的阳宅，那一年刚好煞东。 但是他的旧房子，人家讨着要，不进去也不行。我就教他，用盐、安徽米，在房子的正中央，用盘磨的嘞，啊，种一个小小的米山。 啊，在屋后的正中央，啊，你插三炷香，祭拜，供养，啊，流连煞神，啊，他就按照这么做。那么他朋友呢，在隔壁看他进去了。 他跟着要进去，啊！我们这位师兄跟他说：“你要用这样做呢。”他哎呀，迷信呐、啊！我不再信这个，我也这么好啊。那就进去了，进去了不还不到7天，主人家中风。
1: 啊，家里乱糟糟了，事业开始败了，最后那一栋漂亮的房子，就和拱手让人。啊，这即是你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不是好的，挥发，挥挥发。 一挥发，是挥发，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学这个风水学，学易经学道，要会活用。你不会活用的话，那就修五经，修五法。啊，五法呢，你没有办法去超越，没有办法。 跨越这一个烦恼障碍，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大家好好牢牢记住。虽然我讲的那么散，这个都是每个人会遇到的问题呀。祝福各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 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

0: 到无名，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1: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开始定例。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王贤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阿弥陀佛，咱电视机前面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0: 是，要请教德宽贤士啊，早期啊，你民国地差不多在什么时阵啦？啊，搁什么因缘吼，会来甲老祖结缘呢？
1: 因为我这中间，我就是伫这个，我有同事国家同事去阮家，甲看一下，讲啊，你这个算，你定啊开刀安尼，啊，过来，伊就我问啊，你伫读啦？伊讲来对咱佛莲禅师读来读。伊来读的时阵，我问讲，阮遐伫倒咧教，讲要教伊讲，像我无累啊。都师傅伊去后尾公所的迄落做公所的礼堂遐去弘法。弘法时我去听听，哎，好，即我要爱安尼。
0: 是。
1: 我就伫迄简老师伊教，初级班伊教。
0: 你讲这你要爱。啊，可见讲你是不是进前就有咧找找讲，你想要爱，想要来找到一个适合你所需求的，想已经有咧找找咧。
1: 有啊，因为我师父时阵吼，我找去园林一间叫做定林宫，做了不如法，我有带师父要去遐改，改师父去遐看看两转，了后因就师父甲讲讲应该做啊。所以我打这个宗门，

0: 啊，算讲即个，互我有真济，哦，啊，我本身的算算讲较早嘛，读册读真少，我算伫要学，伫要读，啊，我嘛去求真济，顶下练习安尼。
1: 是，你讲你的入门的姻缘是去咱的好尾嘛？
0: 哎，
1: 吼，
0: 好未？
1: 好尾输去说迄个方
0: 迄
1: 法，
0: 方法嘿，
1: 才会
0: 我也
1: 熟
0: 听。
1: 悉着讲即个唯心性教，才会知影讲有宏愿禅师，是安尼嘛？
0: 是
1: 吼，
0: 啊嘿。
1: 那么早期你还未入门的时啊，是毋是有讲？诶，有听着讲，也是讲捌拄着同学甲你介绍讲，诶，有一个神父师呢，迄个时阵你敢知影？
0: 迄种我毋知影，迄种我毋知影。
1: 是。
0: 到尾迄个师傅去访华村了，啊，我就去读啊。
1: 好，所以啊，你徛家住伫倒？
0: 我遐去住西丽，
1: 啊，西丽来好尾读安尼，距离还可以
0: 还
1: 吧？
0: 可以啦。
1: 嘿。
0: 啊，过来，咱94年、95年在大陆道场起好，就阮就正基本去遐读啊。
1: 哦，所以正基本就转来投入啦。
0: 咩？
1: 啊，若西丽过来投入安尼偌远？
0: 而且30分钟久嘞，
1: 哦，等到比起后背较紧，
0: 哎，
1: 较近一处啊。
0: 唔是较近视啊，
1: 嘿，
0: 我赛高速的，
1: 哦，好，是因为高速公路时间就缩
0: 速
1: 短啊。
0: 度起啊，因为咱平地是，咱算讲车辆真侪，较慢起安尼。
1: 是，啊，请教你即马是咱的正基班第几届？
0: 我第15届，
1: 哦，十五届，
0: 哎，
1: 安
0: 我是
1: 尼
0: 王
1: 已
0: 德
1: 经
0: 光
1: 嘛
0: 的。
1: 是入门已经有二三十、二十一年啊，
0: 只
1: 吼，
0: 一年，
1: 时间嘛是真久啊啦。那么你开始读初级班的时啊，吼，圆泉法师来给他授，来咱遐授课嘛，
0: 对
1: 吼。
0: 啊，嘿，
1: 迄个时阵你读的时，你感觉讲，我学到这个易经风水啊，厝内底敢有做啥物改变，还是迄阵对易经渐渐学，有开始来占卦无？
0: 因为我伫遐读的时阵，伫遐读较无一年啦。哦，啊，就咱就转来正期班啊。啊，正期班的时阵，算讲我有迄条，我转来就是会晓有卜卦。啊，以前的时候，伊就甲我讲，你卜卦咧卜较细咧。哦，啊，重点伊甲教真济啦，教的时候才卦啦，有无算啥？教卦，你从这卦来的时候，你就我都去做安尼，嘿。
1: 是，啊，迄个时阵过来斗六道场嘛，就是咱的圆尊法师嘛，是啊，你个印象中哦，二十几年啊，你会先为风水去改咱兜的厝场啦，还是讲会先占卦来解决咱家己的问题？
0: 我先学了后，我就是解决我家己公妈的问题，因为我公妈是阮的祖先较早拢向少向少。按照是弄个拜公无拜妈，
1: 是哦，
0: 嘿，啊，到尾了，我就甲整理好势，我拢甲个和尚我来，妈甲和尚我来，医生讲无去，妈伊就走去啊嘛，较早人
1: 是，
0: 是安尼，
1: 好哈，
0: 哦，啊，过来伊就是算讲家内大家拢较袂平安，啊，我就是读易经了后，我对我公妈，我就甲做一个算哦，迄落。咱十铺伫咧，来用啊，啊，我
1: 是，
0: 公妈才整理过去。
1: 拄仔你有讲到讲吼，咱的公妈古早拢是查某做用招的，搁招嘛，吼招搁招，安尼是毋是讲咱的公妈牌内底啊，是毋是会有安尼真侪姓氏的问题咧？
0: 伊姓氏的时候，是查某的姓，甲查甫的姓，无要紧，咱知影伊这是。那咱咧讲干嘛的这个，哦，安尼讲干嘛这个时阵，伊即马咱就甲火车，我不管你是介生几个囝拢无要紧，咱甲火车甲摆落
1: 是，
0: 啊，家庭较平安较顺心。哦，啊，因遐有的时阵，我拄着一个，哦，伫咱台南迄个关仔岭，关仔岭的时阵，迄一个时阵，伊就因囝讲失踪去。了，伊就判了，甲讲，我阿，你甲你公妈有关系，

0: 你讲嘛，这相声呢？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哦，伊讲有讲，你等讲嘛处理好事才阁讲。
2: 哦，阿姨有等去看。
0: 有。嗯，伊当看，看人你怎，你伫去家己找，吼、哦，阮这宗门也去看倒啊。
2: 嗯。
0: 啊，这宗门的身，伊就该处理安尼。
2: 是。
0: 伫台南关仔岭。白河关仔岭。
2: 是是，这个关仔岭这个信众，这个朋友啦，吼。伊是因为你有家己占卦，才知影是相生的问题，还是安怎来发现讲，诶，这相生问题咧？
0: 有啊，我占卦的身吼，因为我甲看一个讲。你咧官鬼化比武的时候，你就死了啊！你就伤个肾啊！安尼，伊讲有来因啊做戏的时候，了后算讲无甲拜。
2: 吼吼，安尼啊，无甲拜咩啊？咩啊？咱宗门是安怎帮伊处理？
0: 因为我叫伊去，你恁大家我西里真远嘛，你伫啊附近咧台南也好。买了，买了，家己也好。我叫伊去啊，吼，分处理就好啊。
2: 是是，
0: 安尼
2: 是，
0: 袂囡仔拢无转去。
2: 所以买啊，公妈摆甲处理好，再公妈的代志处理好，因厝内底就顺利啊。
0: 因为即个伊，即物甲处理好，无处理我饲也无甲看见。我讲吼，你处理好是你的教联络，伊就无教联络
2: 啊。是吼，至少咱会知影讲啊，你的骨头伫倒啦，
0: 位
2: 倒去透啦。吼，咱已经甲伊讲这个方法，这个方向，后壁就看伊家己的福报
0: 如何啊。对对，是啊，看你福报啦。
2: 嘿，对对对。
0: 啊，有些时阵就是，比如讲，伊无正确的时阵吼，伊，我讲这个囡仔在迄落说，迄生二月了后的时阵，我讲这囡仔，你都无真。不真好，你个老丈夫边，哎，因无啊。但是你无老丈夫边的中间吼，你就，比如讲，冒出了，伊讲落出去啊。
2: 好。
0: 讲啊，这囡仔出去的时阵，当本会去吃毒。
2: 哇。安尼
0: 就，啊！你讲嘛，讲嘛问题处理好些都袂啊。
2: 哦，好，所以有时候，咱的囡仔吼，无听话啦，这种种的行为，真侪有时也是拢甲咱的诶讲嘛有关系啦。
0: 对。
2: 所以咱师嘛一直提倡讲，代孝啦，孝顺一定爱来拜咱的祖先。
0: 阮祖先无拜神吼，为即马是诶祖先台拢提脚踏。
2: 好、哦。真多呀！
0: 啊，这就是甲大陆同款，大陆伊嘛寄塔，啊，大家再去塔拜安尼。一年一遍再塔拜一下。
2: 是，但是师傅甲咱教讲，上好是厝内底爱菜公妈啦，早暗一支香。
0: 因为这是师傅开始的时候伊有讲，伊讲祖先的时候咱本身的护法对祖先甲你护法掉的。你今仔。祖先的孙，你今仔还好法无迄条，你即马你就是，你做歹，祖先伊嘛无原谅你啦。
2: 是，
0: 爱因为这个问题出在这个讲，咱人生爱孝顺较重要，无孝顺拢袂使。
2: 是，
0: 知道了卖饲啦。
2: 对啊，对啊，对啊，这上基本的。这是咱的义务啦，这咱爱做较到的。
0: 对啊。啊，这咱的身家己的无啦，这是咱来世间是过路客尔。
2: 是。
0: 啊，咱来生就是爱较做。
2: 好、
0: 啊，算讲这个物件，需要传这个法，有这个平台给咱，咱做的算就足好个啊。
2: 是。
0: 提起要用都有。
2: 是是是，要请教德宽先生啊吼，你开始学习入门来学习吧，迄个时阵。 你的事业做啥，啊，还有说

0: 你事业上，敢用咱的占卦来帮助你的事业的？
1: 因为中国帮我事业的时候，因为我一般的时候去读册的时候，我15届，啊，15届我迄度是有10几个啊，哦，七十个学生啊，啊，因的时候问题，因我来甲处理啊，
0: 所以大家咧上课啦、接法啦，啊，若无清楚，恁就会大家互相来讨论、
1: 讨论。
0: 互相来精进。
1: 像伊早啊，一个时阵伫即个托库，啊，伊就处顶要翻，本来从10月要翻，讲你10月会冲到恁先生袂使哩，吼，你也无冲到，你才会使哩，
0: 是。
1: 吼，伊到尾换，佫从一个9月，啊，9月时阵，9月初十讲好，这9月是十即个会使哩，吼，这个日子袂歹，吼，莫冲到序大人，莫冲到恁家己头家，吼。你换一个厝顶，你爱几啊工啊？啊，无你叫做入味的。我拢甲讲，你爱吼，爱逐家一家的人，拢莫受冲着上好命。
0: 是，所以咱来学这个法，咱就会避免着发生一寡讲哎不应该发生的代志啦。咱就知影讲啊，要翻厝顶啦，要做啥物受罪的工课，咱拢爱来看去啦，互厝内底大大细细拢平安。
1: 有吧？因为我你班的时阵哦，这个通宵的时阵，因即马要创个啥挂针哩，啊叫啊，甲因看哩，了后因无做哩决定，啊我讲伊才决定
0: 所以大家得用趋吉避凶啦。
1: 对啦，
0: 在这个学习中，中间啦，吼，当然，当修的占卦来请教的，大家互相来讨论啦，吼。然后家己本身呢，敢有讲啊，有发生什么代志，要有印证，会讲，甲大家来分享的。
1: 应征的时阵，因为这算讲，当我一岁的时阵吼，啊，都真济啊。
0: 吼，你家己本身就真济，就算讲你的即个生活过程中，真的是安尼，敢若安尼，定定发生一寡啊，无真如意的代志安尼。
1: 因为我本身的时候。就是算讲，我除了读一经了后，民国99年的时候，我再田里去田地去分。
0: 田地分去，啊，田地拢无人要安怎？你敢有当坐伫田中？
1: 无啊，佫精神起来。
0: 家己佫醒起来，啊，发生啥代志？
1: 去医生检查，医生甲我讲，大家拢讲我拢无病。无病，我明明田地分了无病。
0: 是。
1: 了后伊就。到尾我就去检查，我去那个台中迄个北康山病院，一个心脏科主治医师甲我讲，啊，你心脏梗萎缩去，
0: 萎缩了，啊，咩啊嘞？
1: 那个时阵，到尾伊就开药我食，我食3年了，我问啦，讲医生会好无？伊讲医生袂好啦，
0: 医生袂好，你爱会好较重要。
1: 对吧？嘿，啊，到尾了后，我就读咱药草，我摕药草食呢。心中有草食，
0: 是，
1: 啊，食了真好起啊！
0: 是，啊，你食什么药草嘞？
1: 食茴香，
0: 哦，这是一种草药的名。
1: 茴香一食，人讲啊讲，啊人讲心那个心中草啦，因为这药草名的时候，你食好唔捌的，和这个名，拢是人家认识起后，记下就记下好起来尔，安尼。
0: 所以后边就无这个各分歧的问题啦。
1: 因为在咱我来读咱的迄个，咱即个同修的时吼，伊有那时心脏问题，我看见咱楼骹八楼都倒起来，来休几下困，我讲你心脏问题，
0: 是。
1: 我讲讲你吼，心脏草食食就好去啊，安尼，啊伊就食安尼，食食好去。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

0: 安尼后，你讲这是99年啦吼，入门了后，安尼你的一生中安真坎坎坷坷的啦，这是头一件嘛吼。啊，后壁阁有发生啥物代志？
1: 我101年的生哦，101年，我就是伫大陆读册，暗嘛要转，阮读暗时的嘛，
0: 是
1: 暗时的时阵，转到遐的时阵，就是算讲。要差不多几十点啊？七十点外要11点。啊，伊个都算讲一个算搭用导航车来到龙潭。
0: 哦，嘿，啊，你开车啊？
1: 哎，开车，啊，我车啊，弄的到尾阵，甲送到病院去安尼尔。
0: 嘿，
1: 底下车歹去啊！
0: 车歹去啊！啊，人咧？
1: 啊，迄本身嘛，咱动手啦。
0: 哦，刚刚咱系动手，嘿。
1: 啊，各位，我当下穿这咱华服，灰色华服，伊想爱着怎样在动手啊？
0: 是。
1: 结果我嘛无解着啊，到尾伊着，我想我无啥物安怎，我着好去啊，无啥安怎。
0: 啊，对方咧？
1: 我着不甲追究。
0: 对方咧？
1: 对方无安怎啦？对方算伊使胡说诶。比较弄到
0: 是啊，你的车拢歹去，啊人也无啥要紧，
1: 嗯
0: 嘿，所以来入门了后，老祖真的有甲你保庇，甲你顾掉咧呢。
1: 有啊，
0: 车已经拢歹去啊，但是尤其你阁有穿，咱去上课转来拢有穿咱的法服嘛，所以大节化小节啦，大节就化小节啊，嘿，所以人无啥要紧，就是无啥物问题啦。啊，对方哥拢无问题咧，拢遮严重，
1: 对方的生活冇，
0: 遮严重。
1: 我讲，伊要甲肯修理方便啊。
0: 哎，
1: 这一个人家过六千，那过6万块去，啊，你这6万块外多啊？
0: 哈，旧车啦吼。
1: 我是纺织科的。
0: 嘿。
1: 啊，伊讲免啦，我要换车好啦。
0: 吼。
1: 6万块多啊。
0: 所以这嘛印证着讲，咱真诶，即个结束到吼，拢是会发生啦。但是老祖拢有甲咱保庇掉，甲咱护掉咧啦，互咱拢会当大劫化小劫。
1: 有啦，因为这老祖时普通别人的时吼，来无来读啊啦。
0: 是，
1: 我是继续去读的。我搁103年。
0: 是，
1: 我落伫迄个做。到了道场，因做起个手法会，啊，在做工作倒当暗，啊，伊就算讲，即回较严，即回我是无安怎，是了钱，对方个阵敲倒摆去啉烧酒，大家弄着。
0: 吼，伊后倒摆弄你个车，
1: 哎，
0: 啊，伊人有要紧无？
1: 一个死去，一个
0: 迄条。哎呦，阿弥陀佛。
1: 啊，了后到尾。因家人，我讲这人我有在甲救起来。啊，伊讲到尾啊，因我有来遮做甲做法会，甲算大年位。面本来是乌的，才做大年位了后，我叫去因家个起舞相安，面才变咱普通人的面色安尼，变倒阵人。我讲安尼，这人活。
0: 嘿。
1: 安尼，啊，因家人讲无也要放弃咧，要放弃，你甲医生讲。
0: 嘿。
1: 医生的时阵伊讲医生叫伊讲，家己背掉，伊唔敢背啊。
0: 是。
1: 啊，无恁咧写去放弃书啊，所以啊。
0: 哈。
1: 啊，伊就是算讲了，因到写放弃书给伊。啊了，结果伊就是去一礼拜尔就转去啦。
0: 迄个，你家己讲，家己帮伊参加这个法会设定位。啊，莲位是设啥物款的莲位？
1: 大莲位啊！
0: 大莲位是写伊的完成制作，还是写啥内容？内容。

0: 内容的生吼，因为是以我的名义遐写，我完全接住。
1: 好好，
0: 安尼，
1: 嘿，
0: 用我完全接住。
1: 是，
0: 哦，啊，过来，我的生，迄年的生吼，我老母的生吼，四月，佫无去。
1: 哦，老母，
0: 哦，我结扎做几岁？
1: 所以。其实发生代志的时候，咱会用参加发挥设定位来化解，
0: 来化解。
1: 嗯。
0: 哦，啊，这是你一年的时候真歹运啦，因为阮老母嘛佫无用，拢结合做几回啊。
1: 所以入门安尼连续到这已经哦99年一届，101年嘛佫发生一届，103年嘛佫发生一届，其实。人生是真坎坎坷坷。
0: 后来，一二年，
1: 嘿，
0: 迄边较大严重。
1: 是吼、
0: 哦，迄个严重的时阵，我嘛，底下阮岛的人，无迄个厝边啊，隔壁庄人拢去遐讲甲看一下，看这人门到门帘有拆掉无？
1: 吼、哦，所以迄即届的事件，佫较大件咯。
0: 嘿，较大件。
1: 嗯，
0: 嘛无大件是去外路弄掉啊。
1: 你开车是骑多迈？
0: 我骑多迈啦。
1: 啊，去到外路嘛是骑多迈。
0: 哎，就走去啊。
1: 吼、哦，外路就逃逸啊啦。
0: 哎，逃逸啊。
1: 肇事逃逸啦。
0: 嗯，肇事逃逸是无紧，那是三间如果掠，甲掠定啦。
1: 嘿。啊，你有发生真严重的问题？
0: 有啊。
1: 嗯。
0: 啊，就倒伫个加护病房，倒七八天。
1: 是。拢昏迷。
0: 昏迷。
1: 是。
0: 昏迷指数是3尔。
1: 伊
0: 讲恁，去恁厝人，也是因，阮太太因咧感受，恁大家我也伫讲，伊讲恁，恁袂使走，分明只是存两年咧等，啊车等。
1: 所以吼、哦，哎，多款形式诶，这个一生当中啊，吼，真的是非常诶坎坷啦。
0: 嗯。
1: 啊，加再讲。你即卖家己讲，家在我有入这个卫生性格，老祖甲咱护掉咧，只要发到一切拢只平安。嗯，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谢谢。咱后一集再阁麻烦你来，讲这个后边即个吼，事故的问题吼，啊安怎来解决吼，再阁来甲大家分享，谢谢，感谢。王禅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禅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学开修定力。今日足感谢德宽贤士甲咱做分享，感谢你，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

0: 汉武转义药出版社。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那么我们这个《易经》里面，六亲、六寿和六甲都也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六亲，首先我们用是这用神啊，关于神呢、啊，有四个神。好，我们不是所讲的那四神哦，哈哈啊，那四神汤的四神不是哦啊，那第一是用神体，主体是用神。你要问父母，父母也要用神。你要问这部车子能不能保护我，好不好？父母有用神。这栋房子，哦，我住了平安吗？也是父母用神，啊，这栋房子我住了以后有没有文昌，也是父母用神。这栋房子住了以后，啊，那有没有贵人，也是父母用神。这栋房子住了以后，父母、阿公、阿嬷会健康吗？也是以父母为用神。那我现在要做了这篇文章，要做个论文，这个论文呢，以父母为用神，父母啊，所以我这个在我们应用易经里面，那么我们黄医师呢，他要做医学中医的医学论文啊，以后呢，这个医药方面你在研究哪一条路线呢？啊？穴位啊，哦，你从好了，那么穴位好了，好，啊，这个三会盆，哦，你这个很妙。好，这三火三灰盆，现在戌月子日，好啊，三灰盆，好，第五爻，三火不恩日，和这家人，好啊，那么这个是暴 tune，哎。

饼子的话，花椒加一饼，朱雀、高林、厅霞、白鹤、玄武、青龙。好，这个四位兄弟爻七财，茂庆海。啊，四柱银。

啊，你的人体穴位病状的论文呢？就三灰盆，三火盆呢就文思，文思就论文这个卦，文思就要恰当哦，爱注意哦，哦，这个要很恰当了，啊，虎主生。今天戊子是吧？戊子日哈，青龙子下那就勾陈了，对哈、哦，木青龙子下，那就很好，你看，很难。青龙水穴道血管，青龙是水血管，你从血管的运行去着手。啊，中风哦，是吧？然后呢，化学，好、啊，这病重，那怎么样来让这个？这个是第五爻，是颈部嘛？好、啊，颈部，好、啊，那么龙边青龙，大部分这个青龙呢，我们左边的。左边的，啊，左边的血液，我们分了两边的血液啊，好、啊，一阳一阴呐、啊。你的这个青龙，这左边的血液，你可能要多下点功夫啊。会中风的，大部分我们在龙边会故障，左边故障率很高，故障率很高。等一下中风，左手右手一定会从这边一边来血管。啊，那一个火化火，最化火叫火，火水也是胃气，好、啊，水火不相容。这个水，这个火是属于血，那就是血，青龙又是血管，这在手部还会中风，这是在这一段，不是在上面喽，在上面是第手部第六爻来，在这里了。那么第五爻的阶段在这里，从耳啊眼睛下来这段会中风的结果在这边，那你怎么样去克服呢？那个卦中除有这生金，胡生金就主生爻胡天一，啊天一呢，你怎么样来从这做论文来？你会救很多人，阿弥陀佛。好，烽火佳人，这种病呢是看不到的病。你的下了定论，血液的循环，啊，血液呢，那也是水火不相容，就是它的温度的体温上，它有点出问题了。好，然后呢，好，这个四爻勾陈官鬼爻此事。官鬼爻辞巳的卯木和肝机能有连带关系哦，你们学习针灸了，和肝机能有关系，中风和肝机能有连带关系。从这个论文里面去，明白啊？好、哦，试看看啊，戌月，而且现在戌月六合，合的啊，六合四爻去合的月令。月令是属阴，是属阴，那一个人会中。

某人说出来他的信念，也有疑心比较多，疑心比较多的人比较会中风。表面看得很乐观，他呢，而且又执着于月令，月令因就是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自己心里去执着，去卡住了六合，抓了不放，不放呢，你想想想呢，整个气都往上来。往上来了，你就下不来。如果让他能下得来，如果让这个让他毛续六合让他冲掉了，让他能放下来，放是外援，外援啊，不高兴了，如果啊，把那这就放掉了，从卦上清清楚楚。这个你做论的这张送给，还 copy 的送给你，你现在从这方面去做，你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还有功德，还有你，然后你这方面这一章也还 copy 你们回去了，你去研究如何在人体穴位。那么人体穴位，它的天地，天地在哪里呢？肾经，肾经呢就是支气管，它肺，好肺了，好它的能量功能。它比较虚，啊，伏藏，暗的伏藏，所以一伏藏呢，它的能量，元神，这就元神，好，这个生金是元神的元神，元神的元神也是祭神，也是祭神，所以这个交错的复杂，好，这交错了，你会找到一个。三灰盆，三火奔，啊，就是说，你闻这个要写着要不厌其烦，要写得很就错综的，然后呢，啊，烽火佳人，啊，可以帮助一家人能圆满的，可以救很多的众生哦，好，这卦中也告诉我们清清楚楚，我们一位师兄啊，就。做了一篇论文，论文呢做了4年做不起来。有一天，他爸爸对这个孩子，急哟，急了，急了半死。而且他这个论文在台湾的博士界，这个艺术界，他的艺术的观点，教授也说，我也没有办法跟你指点，也指导不了。啊，你要选这个系，我怎么跟你指导？好，说实在，你现在台湾要是找到能指导你这个论文的，可能找不到。好，就急哦，就找到，告诉我们黄秀延和法师的徒弟的儿子，反正当时普里班的草屯班呢。有一天起来了，我那很简单吧？哎，你基础是焦灼嘛？你记得基础卦，我马上要算了。哎，你的基础，你打得太宽了。你基础要打直了，结果你打算斜了，斜了，啊斜了，你那个横的是基础是焦灼了，烂泥巴，不是坚硬的石子，啊对呀、啊，我就是变成烂泥巴，斜了，永远架构不起来。你从哪一种？从易经里面哪一方面你去架构起来？嘿，回去了想一想了，啪啦，架构起来了。你看易经。啊，论文里面从意气，对啊，那么你要找他的元神、生用神、四体。刚才穴道元神有了，啊，有元神，啊，有元神呢，卦中有元神，子水、亥水都有元神，元神。但是卦中，这个忌神没有忌神，没有忌神的官鬼就是病。官鬼的病，忌神就是胡神，胡神都在睡觉，都藏起来都在睡觉。所以病人，你如果让胡神呢，天地胡神找出来，那么有金，生金是指肺，肺部。那我们是不是在人体穴道中风了？在医学上，我是外行。

站在以这个卦象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它的肺活量，肺呀、啊，它的功能让它加强，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懂？哈？怎么样？好，这支气管把这个哎，让它肺活量，补充它的肺活量，那么肺活量有血液循环。就开始肾水就有了嘛，亥是肾水，好，而它就缺少生津肺活量的水呢，来补充它，然后才能来滋养。嘿，这个，哎呦，我看到真的，我手脚就软了。嘿，人家是，哎，师傅，我要把你扎针好不好？我最好不要，阿弥陀佛。哎，我看到针就软了，因为我被针插过哈，哇，那个细口给它插的哦，我就掂掂插的，哇，又看到针我就怕，哈哈。那元神啊，忌神呢，克用神为忌神，好啊，酬神克元神为酬神。那我现在简单举一个卦啊。乾为天。

好，我们首先如果站文章，好或父母，文章或父母，好，这个呢，用神，是也是用神，它是属于土，那要活元神，这是元神。火元神，木克我为祭神。好啊，这个克元神的酬神，我们先生我，好，为元神，克我。为祭神，好，克元神的叫做酬神，生我这元神，克我是祭神，克元神的就是酬神，克元神的是酬神。好啦，现在我们就以四爻是土。好、哦、是土，好啦，生我火生土，生我为元神，好啊，克我财，克我是为祭神，好啊，这祖孙爻克元神水克元神，叫做酬神，酬神，酬神呢一动就是冤亲债主。啊，克我是凶神恶煞，克我是凶神恶煞。但是我们求财的时候，要财来克我，财必得。用钱来丢你，你好办，没有关系。你求财的话，他用钱给你办，没问题。反正是官鬼来克，那么就麻烦。好了，现在我们就再来一个。用神是兄弟，我们沾兄弟的时候用神。啊，用神这里呢，他的祭神是官鬼。

火克金，火克金是忌神，啊，生金，这是元神，土生金，这是元神，好啊，那忌神、元神，那么这个木克土就是丑神。克元神就是丑神，木克土是丑神。你沾兄弟爻是这样，你问爱问兄弟好不好？兄弟的元神是父母，那么克父母的七财就是为丑神。好，有丑神。那我们再来，如果是沾官运，用神。沾官印，用神在这里，好，克官鬼了，克我水，克我的为忌神，克我忌生我的木财来生我，是元神，是元神。好啦，这克元神的金克元神的，视为丑神。视为仇神，一卦里面六亲啊，有问题吗？没有哈。好，我们如果要占官运官，好，生我为元神，克我为忌神，好啊，克元神的。为丑神生金来克元神的，为丑神，为丑神，所以我们要尽量不能得罪人了、啊，得罪人要很麻烦。好、哦、啊，再来以这个卦，我们占以财为用神，占求财，用神生我主生爻，生我为元神，水生木。主生爻为元神，好，那么克元神的丑神土克水，这个都是丑神。好，这是占求财，占祖孙，占忌数了，以这个为用神，为用神，占忌数为用神是子水。安来克我的为父母，为土为父母，好，这个忌神，这是忌神，忌神啊，生我的为元神兄弟，占祖孙生我的为元神，那么克兄弟啊，克元神的，这是为仇神。你看，那我们一个人的立场不同，本分不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深刻。也许今天甲是你的朋友，换另外一个是和题呀、啊，也许就你的仇人，也许就你的贵人也不一定，也许就是你的凶神恶煞。所以在人世间的很多人，尤其在政治方面，展现的最清楚。当你当官的时候，哎，他就是你的仇人，马上翻脸不认人，马上宣布斩。啊，宣布呢，给他倒戈，种种呢，就印在六爻里面，四神，用神。元神、仇神、忌神，我简单做举这个例，那么看不？有啊，好，那就好了哈。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四神的功能。那么四神来克旺相，

0: 祭神，
1: 好，一，好，休囚，无力，来客的祭神，以休囚无力。好，那么元神，一，望向，好，长生，长生，啊，酬神。马一休囚，好一休囚，好木劫等等，好啊，祭神、元神、酬神，好这三个神呐、啊，啊再来用神，好，所以我们这四神。你要了解，啊，夜克日克四神的时候，吉则吉，凶则凶。啊，这个四神，那么四神怎么样克？怎么？吉的吉，凶的凶嘞。我们下一节会跟各位讲解，怎么样才是吉，怎么样才是凶。啊，因为时间很多都不够用，我会把整个大题讲给各位，你们了解了以后，哎，你自己看了，很简单。啊，最怕开始进不去而已，既然进不来了。好，接下去你们要有应用就很好应用。好，阿弥陀佛。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

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

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治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加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

过了民国88年，也就是西元1999年，那一年台湾经历了刻骨铭心的921大地震，山河变色，家园破碎，许多人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他们最爱的亲人朋友。慧圆禅师他不忍心见到众生受苦，所以他立刻带领维新圣教的弟子们一次又一次的起见法会、诵经抄见，为的是让罹难的同胞来往生净土，也祈求受伤的人心来抚平那一道难以言说的伤口。消灾化解，化解灾难，让大众离苦得乐，这份慈悲心让慧圆禅师心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愿力持续的发扬光大。慧圆禅师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家，他更是伟大的书法家、艺术家。从民国83年开始，慧圆禅师陆陆续续的挥毫，写下了108幅巨幅的墨宝。那一笔一画写的都是如意的如字，都是龙字。这些写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一股向上向善的生命力。

慧圆禅师曾经很谦虚地说，他写的这个龙字不是要写得多漂亮多工整，他所希望的是要把每一个人心中那一条生命的活龙给写出来。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一股活泼生生不息的力量。当混元禅师提笔写龙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的苍生。混元禅师要把诸佛菩萨的慈悲，对这片土地的加持，全部都化作他笔下的那一股真气，让每一个人看到这些字画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也和诸佛菩萨印心。这108幅的墨宝曾经在全台湾巡回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而到了西元2000年，在这个跨越千禧年、跨越世纪的特别时刻，混元禅师决定让这些墨宝再次回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来举办一场规模更盛大的展览。这个展览的期间更一口气延长了一整个月，跨越了1999年到2000年。这一次最特别的地方在混元禅师，他要在国父纪念馆的户外广场现场挥毫。各位朋友，您知道吗？能够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是非常少见、非常难得的。这不只是一场书法展览，更是一场跨世纪的盛会，是一场用墨宝向天地、向诸佛菩萨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活动的当天，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面涌入了3万多人。这个人潮一波接着一波，把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了，站在后面的民众根本看不到混元禅师现场挥毫的情形。所幸我们的主办单位很贴心，特别架起了3面超大的电视墙，现场即时转播。国父纪念馆周围的走廊也都架设了30部电视，来提供民众来观看直播。所以每一位来到现场的朋友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一起来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活动正式开始。寝室同修恭请混元禅师登上法座。那一天，整个天空是万里无云，非常晴朗。当混元禅师开始挥毫的时候，大家看到混元禅师凝神静气，提起那一支巨大的毛笔，

还用毛笔来蘸满了浓墨，然后开始持咒。在持咒之后，他迅速的下笔，他每写一个龙字几乎只用了一秒钟，没错，就是一秒。当毛笔的笔锋落下的那一刹那，这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些墨水随着这个笔势的行进飞溅开来，这个强劲浑厚的笔力好像不是从他手腕来使出来的，而是从他整个生命整个愿力里面来奔腾涌现出来。在场的民众每一个都看得屏息凝神，非常的专注。等到一幅龙字墨宝完成之后，现场的观众立刻爆出如雷的掌声。混元禅师一幅接着一幅的写，最后六幅巨大的龙字墨宝一字排开，展示在大众的面前，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各位朋友，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那一支毛笔跟一个人的手臂一样粗，光是你要提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那么粗那么大的毛笔在混元禅师的手中，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样。混元禅师提起来的时候好像好轻哦，毛笔好像在跳舞。短短的一秒钟，这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就活生生的跃然而出，出现在那一大张宣纸上面。混元禅师下笔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半点的停顿，这是混元禅师几十年的修行功夫，也是混元禅师和天地相通的愿力，这也是这样子的愿力和功夫才能够达到的境界。在现场有许多书法名家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啧啧称奇，自叹不如。在锣鼓声当中，混元禅师一副一副的挥毫龙形墨宝，当他挥毫到最后一幅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本来万里晴空无云的天空，竟然悄悄的飘下了雨丝。而当他写完最后一笔，把这个墨宝高高展示在大众面前的那一瞬间，这个天空中的云朵开始密集凝聚到最高度，就好像再也忍不住一样，哗啦哗啦的下起了倾盆大雨。在完成最后一副墨宝之后，混元禅师走到台前，开始向大众来致辞开示。很神奇的是，就在他开口的那一刻，那一场大雨竟然缓缓地停了下来。在现场有3万多个人，大家亲眼见证了这一幕，许多人的心中都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感动跟震撼。对着台下3万多双专注的眼睛，混元禅师慈悲的开示，他说，今天这场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书法展、书道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场祈求世界和平的大法会。

慧圆禅师说，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从全台湾各地搭着一辆又一辆的游览车，不辞辛劳的赶来，大家的心中共

同的那个念头，就是要祈求世界和平。而刚刚在台上的现场挥毫，那一笔一画，其实就是借着笔墨供养，恭请诸天佛菩萨、诸天的圣神一同降临到这个会场，来加持我们大家一起祈求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接着说，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天空下了一场雨，这场雨正是示现了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已经降临到我们的会场，所以这场法会很圆满，非常的圆满。因为不只是我们人在祈求，连天上的神佛都跟我们站在一起，朝着世界和平这个共同的愿力一起努力。这一席话说的，在场每个人都充满感动，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一份天人合一、人神同心的庄严跟温暖。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各位观众朋友，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个地球上，竟然发生了非常多的战争。依据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研究，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共发生3762次的大小战争，平均下来大概一年多就发生一次。这一场战争结束没过多久，另外一场战争又开始了。5000年来打打杀杀、恩恩怨怨、生生世世，就这样纠缠不清，受苦的永远是最平凡、最善良的老百姓。在全世界也发生了872次的主要战争。就是因为这样，混元禅师才会发下宏愿，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也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世界的和平从来都不是喊喊口号就会自己来的，世界的和平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始做起。如果我们的心里还充满着贪婪，充满着嗔恨，充满着愚痴，那么就算我们签下再多的和平协议，战争还是会一次一次的发生。

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心中的善良、慈悲跟爱拿出来对待身边的人，那么和平就会从我们的心扩散到整个家庭、整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这个就是混元禅师一辈子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一场跨世纪的盛会禅净书道展，也吸引了许多重量级的贵宾亲自到场。当时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先生，还有国父纪念馆的馆长张瑞斌先生都一起出席。他们为展览来剪彩、致辞，还有专题演讲。

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在致辞的时候，特别有感而发。她说，她读了混元禅师提供的资料以后，吓了一跳，才发现原来光是中国历朝历代就发生了3762次的大小战争，而放眼整个世界。 更是发生了877次的主要战争。他感慨地说：“人类真是太无知了，打了这么多仗，流了这么多血，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人类的任何问题，反而只是制造出更多更多的问题。”所以，吕秀莲女士也诚恳地呼吁在场的每个人，大家。 都应该要为世界的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贵宾们一位接着一位的致辞，每一句话都是对和平的期盼。致辞结束之后，贵宾们一起拿起了剪刀。 为这场跨世纪禅境书道展隆重的剪彩。随后，大家一起来走到展场当中，细细的欣赏混元禅师那一幅幅充满生命力、充满祝福的墨宝。在那个跨越世纪的时刻，艺术、信仰，还有对世界和平的祈愿，都在国父纪念馆。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西元2000年那一场震撼人心的跨世纪盛会。混元禅师用他的一支笔写下的不只是书法艺术作品。 更是一份对天下苍生最深的慈悲。那一幅幅飞舞的龙字所承载的，是混元禅师要为全世界祈求和平的大愿。当时那一场突然降下的大雨又突然停止。 那一份天人感应的祥瑞，至今回想起来，都还让我们觉得无比的温暖和感动。原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心中的贪嗔痴放下，愿意拿出善良心、慈悲心、爱心，这个世界就会一点一点的走向和平，我们的人间也就会一点一点的变成一片清净的佛净土。 各位观众朋友，在录影的当下是2026年，2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六幅墨宝，有很多收藏家，他们要跟混元禅师来请购结缘，希望把那个珍贵的墨宝带回去他们那里。

但是我们师父开示，这六副墨宝是王禅老祖、诸天佛菩萨的示现，必须全部收藏起来。目前这些墨宝全部都收藏在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博物院当中。 每当我们再次看到当年那六副墨宝淋过雨之后，那个龙形的影像，好像我们都还能够感受到那一天现场沸腾的热情，还有感受到那一场及时雨落下的时候，3万多人同时发出的赞叹。那不只是一场展览，一场法会。 那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我们见证了一位宗教家如何用他毕生的修为跟愿力，默默地为这片土地、为全世界的众生种下一颗又一颗名为和平的种子。 混元禅师的行道脚步走得更远、更快、更广。在这场盛会之后，混元禅师又带领着大众走向崭新的篇章。在下一集的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节目里面，我们会继续的陪您来一同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跟功德。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圆心法师，我们下一集同一个时间再会，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金刚经》。《金刚经》所开示的，就是三世因果、前因后果，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屡报不爽啊！所以各位要注意。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在到处求子，再怎么求也求没有，也不生。所以在台中市、台中道场啊，第一楼太极天那中庭，王禅老祖座前两边有根点油灯，和供花来供佛。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校长，他的儿子结婚很久了没有生，有一天啊，夫妻很虔诚的来请王禅老祖示祖示子，老祖还是他太极天，王禅老祖坐前两边接受人家供花，无论供红花、供白花，只要全年不断，啊，你就会生孙子，啊，儿子就会生孙子了。所以这一位老校长，他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每天啊三天之内，他都去买花来供养，在王禅老祖今年座前，将近半年的时间，儿子怀孕了，就为他生了一位啊，小男生，小孙子，所以很高兴。啊，接着连续生了两个，这即是啊，三世因果经的这条案例的相反。今生无子为何因？前世啊，采摘百花蕊。

0: 花是让人来欣赏陶冶心性的，啊，有的人不好习惯，他看到花就讨厌，就他顺手拿抓起来就把它丢到地上来了。这种来生就不会有孩子的，这个叫做果老性。啊，同样在天地之间生存，它有它生存的权利。那我们为什么要随便把花采摘起来啊，丢到地上，用脚把它揉掉了？这个都有因果哎。所以我们很多佛事信众大德都会买花去供养，他就会有福。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唯心弟子、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到佛前你不必买鸡鸭鹅鱼肉来供养，而是以香花来供养。香花情、香花影、诸天圣神、活菩萨会来加持你。你有所求，必有所应。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你到菜市场看到花你喜欢的，无论多无论少，即使买了一朵花你来供在佛前，也是无上的功德哎。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欧巴桑他就到仙佛寺来，手里提着篮子，里面只有放一朵花，玫瑰花。我说阿尚，你会今日要拜老祖的哟？我嘿啊，我想老祖伊真爱玫瑰花啊，所以我也没有钱，我只有买这一朵来拜老祖。我讲阿尚啊，你心有什么所求，有什么烦恼，你点香向王禅老祖、向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禀报你的希望和所求，然后这一支的花就用我们的仙佛寺花瓶就把它供起来，供起来看得很漂亮就回去了。他告诉我说，老师啊，我求老祖佛祖赐我一个孙子。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结果回去没有多久了，带着他的媳妇来，要我帮他安胎，把他加持。说阿尚才告诉我说，突然间灵感，他晚上在睡觉，看到王禅老祖带他去花圃。刚好有一枝花看得最漂亮，他就醒过来了，他就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去买了一枝玫瑰花。这个诚心，心诚则灵，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我们不是要花很多钱，你有心就有灵，有灵就有应啊。所以三世因果佛所开示给我们的都是真理，希望各位同修十方善知识，大家多多领悟。接下来今生长命为何因？前世买物都放生，今生长寿为何因呢？大家都希望长寿，想尽办法长寿，吃东西也很小心，各种的养生保养都很认真很用心，但是长寿不了，为什么？人的吃东西很小心，生活很小心，这是没有错，但是人忽略了灵性的尊严，所以我们有的人他呢千金各种的买很多药，要来吃长寿，结果也没有办法长寿，反而短寿，那就忽略了生命的价值的存在。40年前，我一位老朋友，他的舅舅住在彰化，那时候房地产一直波动，他的舅舅赚了不少的钱，所以开始他就拜访名医，拜访名师，要想长寿，三餐吃所吃的都依照医学来调配，药保养品也都在照三餐照时辰来配，以为这样就可以长生了、长寿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原来的生活方式全部改变了，所以身体就变化了，身体就开始失调，反而中风死了。 啊，这让我们提醒我们啊，他虽然呢千方百计啊要求长寿，结果还是没有办法长寿啊，所以要长寿，我们人与人都给人家生存多的空间啊，而且给动物也多一点生存的空间，所以三世因果经佛所开示了啊，今生长命为何因？前世买物多放生，所以多放生有很多的含义。比如有的人啊，看到老鼠洞，他就用石头把它塞了，让老鼠闷死在里面，这个都会有因果哎，啊，或是将蛇的洞，你把它埋了，也是犯了因果。尤其蚂蚁，很多是没有错，啊，那你啊用药物一下呼的把它杀死了，这个也是犯了因果哎，啊，相对的，我们不要这么做，让它自然生存，那也是在为自己求长寿哎，啊，这个有很多历史以来的见证，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有雅量，你就会长寿，没有雅量绝对长寿不了，你放心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啊，要有雅量，多给人生命的活力，是也是给自己带来长寿的命运来。所以要长寿一定要雅量，斤斤计较那是在计较自己的生命，尤其家里夫妻之间啊，太过于斤斤计较。

计较。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案例证明了啊，你斤斤计较的，到最后来自己都转命啊。所以奉劝我们维新弟子，大家要注意啊，多扰人处且扰人，千方百计与人计较，是在计较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啊，就想啊，我要长寿啊，我吃的很有营养，我吃的啊怎么样怎么样，去买了很多食谱来啊，依法去做，来做养生。若是一个人心量没有那个心量，没有雅量，即使你再怎么斤斤计较，还是长寿不了耶。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谈解三世因果经，是要从内心里面去开发我们的良心、慈悲心，慈悲心，你就会有长寿的机会。多扰人处且扰人啊，给人生存的空间，不要咄咄逼人，以为你三寸不烂之舌，讲话就啊咄咄逼人，那个都是在给自己带来短寿。所以即使你在求长寿，事实上我们的念头思想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社会上看到很多人啊，常常做善事啊，去举办放生啊，去举办各种的公益活动，这都是长寿的基因啊。啊，不要看人家在做善事，在做公益啊，你在那里说那个人呢、啊？好可惜哦！啊，那个人怎么样？讲了一大堆，这个人都是在自我减寿哎！啊，所以我们维新弟子，我们的强项就是《易经》与风水和宗教。啊，为人指点明灯啊，风水学你研究好了，帮助大家能够转危为安，这也是在放生哎，给人家一条路。所以易经、风水、宗教就是长寿的总根源啊。除了多放生、多做好事，这也是易经风水啊最殊胜的功德本。所以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大家把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啊来普利人天啊，不要认为我现在可以了

啊，过多去了，生活比别人好了，啊，你就在那里说风凉话，啊，说什么迷信呐、啊，怎么样啦、啊？那个是在为自己减寿哎，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要学习，其实不学习。我们也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风凉话。你的一句风凉话，你减了多少的寿命呢？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有那个智慧，否则的话，烦恼一大堆，谁也帮不了忙啊！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学习赞赏他人的啊慈悲行为啊，多多赞叹他人的慈悲行为，那是在给自己增加长寿啊，也给自己带来福报和福气，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对自己家人、小孩子的教育，这方面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啊，社会处处人间，处处有爱，啊，处处都有善行，啊，即是无量寿、无量佛啊。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金刚经》三世因果的真理，真实不虚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微信贤士，大家呀，要的多多来啊，多读《三世因果经》。《三世因果经》你读了之后，不要患上《三世因果经》的这个规章啊，你就能成佛，就能渐进成佛、成圣、成神，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呀、啊！这是真实不虚的啊！所以我们这一节要继续为各位来阐解三世因果，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啊，前世宰杀众生身，啊，今生短命为何因？必定有因。今生的短命是果，啊，前生的因犯下了宰杀众生身，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啊，宗教的修行人很多啊，原来在从事宰杀众生的人，了解因果之后，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大家要小心，不要犯戒，杀生的戒，戒律。好，那你就已经给自己增添了无量的福报、福德因缘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很多人在宰杀很多种的动物，变卖为金钱啊，即使你在变卖了的得到金钱，你没有在转施这个金钱做社会福利工作和行为啊，那是在给自己受事在减掉。所以佛家才叫我们不与众生结冤仇啊，不宰杀众生的身体来变卖为金钱，这是有原因的。了解到三世因果的业报问题，屡报不爽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们不要再杀生了。填饱肚子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有填饱肚子、填饱肚子的方法啊，不要牵涉到众生的生命。再来

0: 啊，奸商无妻为何因？前世啊，偷奸某人妻，害人的妻子。啊，有的人现在不结婚了，特别多。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不结婚，找不到对象的人很多，这一定有前因与后果。那么如何知道前因？那已经过去几百年的事情了，千年的事情。所以到了这一生来，娶不到老婆，有的不想娶老婆，这个都脑神经里面、心灵意识里面就累积了过去生所种的恶因，才会有今天的恶果。啊，若是这样的话，我鼓励建议大家修行，大家都念经、念佛、拜佛、修行去了，专心修行，服务众生，才能取得来生的福报。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来问我说，师父啊，他娶不到老婆，也不想娶老婆，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干嘛要养老婆和孩子呢？啊，我这是你的业报的问题，不能怪在老婆和孩子啊，必定有前因后果。那呢，这样你就不妨去出家修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会得到来生的福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来生也不一定是来世，下一步明天后天福报业报寥寥分明，所以我建议很多信众大德啊，既然啊你不想结婚也娶不到老婆，那干脆出家去弘法利生啊，可以做到很好的大师，来得来生的福报啊。所以在西藏啊，密宗密教，西藏的人民啊，他们娶不到老婆，那就专心去修行，去出家，去求得来生的福报。啊，有人也许会认为太迷信了，因为你不懂，说人家太迷信，你就是迷信。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不要去指责，随便指责批评他人的行为，他有他的生存方式啊，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心他的思想，所以我们最好赞叹他啊，鼓励他，那你即是功德无量啊。各位同修啊，很多人啊，这一生的婚姻有时候很坎坷啊，夫妻原来好好的，还没结婚以前非常亲密啊，为什么结婚之后一夕之间反目成仇就离婚了啊？这个百思不解，尤其在现在的人有这种现象的很多，都必定有前因与后果。所以我们唯心弟子同学们，大家不要犯了啊不好的行为啊，来生才会得到心安自在啊，做个自由人啊。所以我们在提醒，今生无期为何因啊，前世脱缰某人妻啊，现在的社会潮流变得非常的恐怖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不要犯了这个因果业报的循环啊。好，我们再来，今生所寡为何因，今生所寡为何因，前世啊，奸杀丈夫身，轻杀轻视啊丈夫啊，现在的社会啊，很多女人一得到有钱了，开始对老公非常没有同情心，非常没有爱心啊，甚至啊财产一分了就把老公赶出门
也有这一种的家庭，这都有因果的业报啊！啊，身为老公老婆的，都要自省反省。人生在世间上，最宝贵的就是夫妻的情和缘啊！不要说啊，看到先生没有成就啊，赚了钱有限，不够花用，就开始对先生以各种方式来侮辱先生，这样是不对。人与人之间都有用福分来相匹应的、啊。啊，曾经我们仙佛寺在开。

0: 山的时候，啊，有一个啊年轻太太，长得还蛮不错的，啊，找我说她要跟先生离婚，啊，先生太没有气质了。没有妻子，为什么你们开始会结婚？啊，先生做铁工，做铁工不修边幅，啊，就生活比较邋里邋遢，所以老婆啊是在做。啊，保险业的，每天穿了漂漂亮亮，包包背着，啊，蛮逍遥的。啊，回到家里，看到先生，啊，这一种个性，啊，他就看了很难过。就想尽办法要跟先生离婚。我说你所对的受保险的客户都穿了一身的笔挺西装，打的很漂亮的领带。他是啊，想到先生这样的话，他真的受不了了。所以要离婚，我说好吧，你要离就离吧，那是你的自由啊，但是你要知道因果啊。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回去了，离婚书就写好了，给先生签名。先生要照顾三个孩子，没有时间跟老婆在那边在讨价还价，就同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那天晚上，先生就告诉他，你晚上那个房间你搬出去，孩子是我的，你要自由，你可以自由出去。若是要看孩子，不然我房间一间租给你好了。你可以看孩子，这一下，老婆烦恼了，又跑到监护室来，问我说："叔啊，他心里有难过。原来房子他是女主人，现在他变成房客，好没有价值哦。"他又舍不得三个孩子，所以回去了。你慢慢想，

啊，一个方式，你要反省，要忏悔，向先生道歉，然后和先生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理离婚手续，然后你把这个离婚证书拿起来把它撕掉，把先生抱住，亲先生，亲亲先生，说你错了，啊，希望原谅他。啊，他回去了，果然就按照我给他的方向，带先生到南屯户政事务所。啊，当两位离婚证书拿出来，协议书拿出来的时候，他就拿抢了，全部撕掉了，把先生抱着说抱歉，哦，你好可爱，你怎么样？啊，赞叹先生，所以又带回家了，一家又团圆了。啊，自此之后，一有时间就带先生到仙佛寺来拜王禅老祖。啊，先生很高兴，啊，先生跟我说，奇怪，老婆的个性不是这样，现在见人变了180度，原来是老祖救了他的家，啊，一家五口。哦，所以这个，这是我们顺着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不要太现实，不要在家里看这样，外面比较。顺着在做夫妻的，啊，里外去比较，那是最傻的人。我们要从反省、反省、忏悔，然后去实践去做，这样才是聪明的人呢。啊，这个例子我常常提出来给维新弟子啊作为参考。啊，希望家家户户平安，人人身心健康，家家户户生活最幸福。这即是天上天下最珍贵的人，就是夫妻的相亲相爱。啊，不要说，啊，你现在作为先生了，有钱，就想尽办法要把老婆踢掉。啊，作为太太，也不要说，现在你有钱了，就想尽办法要将老公踢掉，啊，办离婚，这是天上天下最傻的人，最没有智慧的人，烦恼最多的人。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弟子，要有太极相包容的心，啊，有如太极，这女，这是男，啊，相互包容，这就是道，道，也是天道。啊，夫妻不要去相互嘲笑。啊，无论是男是女，啊，能退则退，能让和退，能让和退，啊，这样的话，家庭生活一定会很。

野蛮，修德、口德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的，要以易道，物极、太极、阴阳、消长、消长。啊，这是人世间的天道，也是天上的天道，天下一家亲。啊，所以今天为各位讲解到这里，祝福各位大家幸福平安，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要不要我们这个一个篇幅讨论一下，还是要集中一起？都可以哈。不然我们采取混合方式啊，哈，就说一篇文章啊，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嘞，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哈。那先收集几个问题谈一谈哈。那然后再等到下一个这个文章的时候嘞，我们也是一样。那最后都报告完之后，我们再一次总回顾哈。啊，针对刚刚啊这篇呢、啊，也就是这个徐教授所提到的一个刘伯温传说与信仰的 AI 传播策略建构哦，不知道各位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的问题呢？我们先收集一下哦。好，有任何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主持人要开始问了。对哦，刚刚我这样听完之后呢，我比较好奇啊哈。就说这个徐教授他这一篇文章哈，我感觉后面的部分哈，他的整个最后的结论哈，他有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是正向性的，或者说那个比较全面性的一种的回应呢？啊，我不晓得那个林教授你在讨论的时候哈，有没有看到？
1: 感谢李老师的那个提问。那主要是针对徐老师他这研究哦，他提出这个策略就是比较，就是说要更多的是投入，因为刚才有讲到，其实 AI 它没办法分辨啊，所以只能给他更多资讯啊，他抓得到，然后提出正确的资讯，就是说网络上应该是很多，但是他的资讯应该不是学者专家。而尤其是可能他根本不是刘伯温研究的专家，那如何帮资讯正确化是，应该就说刘伯温研究协会，尤其是我们这些研究刘伯温的人，他应该要去做的责任，好，就是说弥补这个所谓的资料库也好啦，知识库也好的缺陷，我觉得更大的就是如何让它具体化，因为毕竟在台湾哈，研究刘伯温的应该算不是。很多，但是也不算很少啊。但是在大陆，它有一个，我们就是它的出生地嘛，哈，这是浙江这个文成县，好，以前叫青田嘛，哈，那现在这个地方哈，他们有两个大学，一个是浙江工贸，好，那一个是什么丽水，一个好像是中学，丽水中学，两个在抢这个所谓的文化 IP 啊，哈，因为大陆它现在需要很多的旅游嘛，哈，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认同嘛，哈，那它。在做这方面，他做了很多，但是他缺乏是因为无神论嘛，所以没办法去谈论所谓的像什么术数啊，哦，像这些信仰的部分，他比较没办法，因为他把它当成文化、非遗文化，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在台湾，他放的相对自由，好，在台湾以他当主神就云台山。那如果说以刘伯温来当所谓的配饰的啊，或是偏殿啊，还。有不少啊，比如像莺歌啊、哈台南啊，有一些稍微找一下网络上是找到，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整个学会，也是大概就成立大概1、2年啊，就是说整个在研究的哈，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是不大够，就是说，因为以这个徐敏德老师，他是台湾语言学系研究，他对文学哦、传说、信仰这些，他有点兴趣，他去投入这个研究，他发现 AI 是有疑问的哈，就是说他问过 AI，那是怎么样？他觉得。这可能有问题，那他由这个问题去思考，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去问他感情，问他说你我现在，比如我现在发烧，请问要不要看医生？他一定跟你讲说要，对不对？可是发烧要看什么科，他可能讲得出来，可是你真的有需要去看医生的环境下是在台湾呢、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烧不是在台湾，是在外国，你可能也没办法，那你就要问他说你要吃什么药？这个就是你问的人他会怎么回答？那。相对是他针对你的问题回答，他不是针对你的真正的问题去回答。什么意思呢？我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肚子饿要吃饭吗？”他说：“哦，对，你要吃饭，但是要吃什么？他可以提供建议。那你要针对，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台湾台中，那我要吃什么？好好可以介绍。那我要带台中什么名产回去？可以介绍。可是我真的在台中吗？”

0: 还是我是骗他的？他有时候他不能去分别，那这个就是在 AI 里面的传说的可能需要去建构，就是说你让他真正去了解。好，那我代替就是薛老师回答，大概到这边，谢谢。
1: 好，哎，不好意思，我还想再了解一个问题哦，因为刘伯温一般在我们印象当中，他是可以透过演算分析的方式去预言啊，哈。那预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语言比如说我们说话就是语言，语言一般来讲有大概有三种功能，第一种就是描述，比如说这是一本书，这是描述性的功能，然后它可能有表达所谓的情感，我讨厌你，这是一种会害人的书，那这个是情感的表达。那第三种可能是会有引导性，就是它会带来行为跟推动哦。好，因为这是一点不好的说，我们不要看，不要看就是不要去做，或者说看就去做，所以预言一旦说话的时候呢，它至少有三种功能，一个就是表达它描述的，第二个表达它的情感，很强烈哦，比如世界末日到了，我们要怎么办？恐慌吗？第三个，那要准备要避难哦。那这边有一个问题了，假如 AI 在运用做一种预言，比如说以刘伯温的预言的方式来做一种预言的一种的分析的话，它会不会在我们没有办法辨识那个真实跟那个虚构那个界限很模糊的时候呢，有没有导致所谓的宗教的恐慌啊？比如说之前不是有一个团体什么太阳什么教的，他说七月四号世界末日，他把它挡住了，那个就是一个预言啊。那我想了解就是说，从一个研究者角度来看的话，要怎么避免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呢？
0: 好，这个也是感谢余老师再次提问哦。因为其实这个，如果你有在看，有一个星光大道，有一个他算我学弟啦，他是那个赖明伟，他实际上是柳工嘛。他曾讲说，如果有一天 AI 讲的跟我们去求神不卦答案是一模一样，你会干嘛呢？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我们觉得很神呐。好，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预言这种东西是它是预告嘛，就像老师讲的说，哎，你这个什么太阳什么什么什么神教啊，反正好，他说什么挡那个天灾，这东西真的发生了，还是说他预言已经发生了？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好，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是他的预言是在预言之前还是预言之后？当然这个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预言应该是在这事件发生之前叫预言嘛。包括我明天走在路上可能会捡到100块，啊，这可能是预言，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未卜先知嘛。我们知道我们求神卜卦啦哈，卜神问神卜卦啦哈，它的其实这都存在这些问题。那其实它会不会影响 AI？ 一定会。这个东西就是说 AI 它其实它并没有你想的啊，我想的那么的玄，它其实还是存留在一个技术层面操作。你可以把 AI 拿来问99乘法表，没有问题，它绝对不会错。但是如果你拿你小孩子的作业拿去给他扫描，跟他辨识，他可能会发生错。明明他是写四，他说那个不是四，那个是九，为什么？因为我就这样做。哎，我看小孩作业我都不看了，就哎扫描，然后我儿子的作业，哎，你怎么写错？哎，不对哦，他写错，不是你写错，他九写的太像四了，很好笑嘛，零写的像六，所以说你要把它改好。所以 AI 能不能完全替代人？目前来看是没法度，没法度啦。目前来看是没法度啦。我觉得啊，最起码我觉得还有90%的几率还需要人的存在。哦，不是说90%不需要人，是还需要人的存在。他可能只代替我们做10%的代志。你真的叫他说，哎，这片图你搞完下这好不好？那我下后我跟你讲，那个大陆黑。

0: 小红书啊，下面抖音呢，怎么会有那种什么什么论文？哦，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讲，就是论文代写公式。那我下这，啊，不然就丢给 AI 下就好啊，来写个1万字，卖公1万字啦，五千里一丢可能困难啊。当然，它可以帮你分析，我不否定、不否认，但是它是根据大数据。好，甚至我可以不讳言的讲，他抓到什么资料，他讲什么。我真的问过，问他说：“请问64代张天师是谁？”他给我回答不出来呀、啊，他给你模棱两可。其实没有64代，我说怎么没有64代？64代张天师的张元先那伯体问过啊，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原因是什么？你不知道啊，他资料他读错，他以为是六十几代对不对？反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在研究刘伯温，我们会设展的很多的点，好，就比如这个点在哪里，这个点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刚好这个台湾中药学这个学会，他在这今年提出这种想法，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建构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 AI 的研究时代下，我们做 AI 研究是最夯的。可是更多的研究其实是我们是想说。我们在做信仰或者是做传说研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写的是对的，然后还被 AI 说那是不对的，那个是一个很冤枉的事。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他想可能要去表明性的是这种东西。
1: 哦，感谢哈、哦。
0: 谢谢老师。
1: 来，那我们时间宝贵哈、哦，我们接下来要邀请这个林胜志教授哈、哦，来为我们谈一谈他这一个文章叫《从烧饼哥谈宗教与 AI 的能系》哦，这个又更精准的来到那个刘伯温的一首诗的著作哦，来欢迎我们借用各位掌声再欢迎一下我们的林教授哈、哦。
2: 感谢大家好哈，我是台师大的博士班的学生，我姓林，叫林胜志哈。那我是从一个，因为我大学是学化工的，那我自己是之前是做 AI 的设计规范在厂房哈，那我是从实证的角度、跟宗教的导入、跟寓言的角度去探讨它所谓的能系，所以我跟大家想象不一样，能系就是一个界限跟连接点。那文末我会丢出一张图，可能我会借由我的文章里面去探讨这个问题。那我的简报不多，大概10多页而已。大概就是我文章里面会提到一些东西呢，大概就是说，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哦，其实我们在很多戏剧里面，他都会提到哦，就是刘伯温呢，跟所谓的明朝的开祖皇帝哈，那个朱元璋。他不是常常吃烧饼吗？他不是讲金龙咬一口吗？是太阳是月亮吗？那其实这段话在他的烧饼歌里面，他就预言了。他后面他还有预言，就是皇子之间的一些对抗。他有讲8000女鬼乱朝纲，他有预言，他很多事情到时候借由烧饼歌去预言，但是台湾人现在也有讲到李长生这个东西，他有另外一个预言的，跟刘伯温也有另外一个预言的对话，另外一个视角。但是我今天主要是从理工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所谓的对话的问题。那常常人们会用一个隐喻性，对宗教的一种，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我们常常求神问卜的时候，常常跟神明许愿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我想象的欲望。那 AI 能不能帮我们达到想象的欲望？其实某的时候已经达到，就像自动仓储系统，因为之前都没有可能嘛，人工拣货嘛，那现在拣货都是用机器在拣货嘛，机械手臂嘛，那是不是 AI 的一种形象化的延伸再延伸？然后再者呢，从寓言的角度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的见解，因为烧饼哥他就是一个寓言书。那我不是研究刘伯温本身的脉络，因为这个脉络从文学的角度，那个要牵涉的东西比较广泛。那我就从他的寓言书，因为当台湾宗教学会有这个议题的时候，那我们的理事长就问我说，有什么议题是可以跟理工做结合的？那我自己本身从理工的角度出身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从烧饼哥的宗教 AI 当中谈他的能系。因为两者要贯通嘛，才会有对话嘛。如果没有贯通，那是不会对话的嘛。你跟机器如何对话？机器如何编写撰成给我写？不可能嘛，一定要有人去编程嘛，才会产生答案嘛。 就像吕老师刚刚的问题，在理工人的角度来讲，我就是编写程式的人啊，我在指挥他，不是他在指挥我。以工程师的脉络是不是这样子解释？诸座大位可能都会有工程师、理教师诸此之类。那小弟我呢，在当工程师也是三四年的事情，已经很久。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在哪个角度下去立足这个点。我在宗教学，我是宗教家；我在 AI， 我是 AI 科学家、AI 工程师，认同吧？大家认同这个东西吧？那我们怎么把这两个东西串联在一起？是不是要借由能系把它粘在一起？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硬要凑在一起，叫什么？不完美的婚姻凑在一起就会离婚吗？是不是这样解释？那如果宗教跟 AI 能不能结合？可以，我们用传播，就是反映那个理事长讲传播。传播就是拍摄影片，借由动画，借由各个形象面，借由不同的界面、不同的程式去转化。那这个时候需要工程师去编撰、编程吗？不然我们怎么 AI 数据会有大数据分析下来的东西呢？其实宗教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慰，但是 AI 也不 AI 也是一种科技人的自我安慰啊。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用外送很方便，手机点一点，为什么他会收得到讯号？为什么会有人帮我们跑腿、买菜、买东西？这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宗教的信仰吗？有人信仰科技啊，有人拜电视，有人拜电脑，有人拜娃娃，有人拜那个卡皮巴拉。现在年轻人什么都拜啦，那什么都存在的情形下，它是又是另外一种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后面我没有解释，因为这是开放性议题。我写的题目很新，因为我是从理工的角度跟，因为我是念理工跳哲学，哲学跳文化，跳区域研究，所以我的脉络会跟大家的思路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切合点。然后再来我的第一章呢，会从他的寓言诗有没有寓言的兴衰、隐喻的复杂性，跟他所谓的历史变迁性的浓缩诗句中存在的文化文明的思考预测传统。他讲的是预测传统，有没有预测未来？有没有提出反的意见？这边讲的是传统啊，有没有未来？那是不是我们都在讲未来？我们都讲，哎，明仔我大汉子，我好爷，哎，明仔我生你100万啊，明天我要找到老婆。像我这年纪，很多同学都结婚了啊，我嘞都找不到女朋友。哎呀，哦，我今日奈搁去报道啊，搁打着高赛啊，拍摄搁交赛在底掉，这叫信还是不信？从心灵上解释，有人说他是幸运的，因为我话好高赛打掉，明仔我高赛稳就掉。啊，我啊那一下衰，这是年轻人嘛，我年轻人嘛，角度不一样嘛，对不对？角度观点不同，想法不同。出发点不一样，设计点就不一样。那如果今天你从 AI 的角度出发，我对宗教跟我没有关系，没关系啊，啥关系都没有啊。我是理工人啊，我有信仰吗？没有啊，我拜玩具啊。但是我反相信来讲，从宗教的 AI 互补性，其实宗教一定要有个互补，人系之间要补充来，从宗教到 AI， 再从 AI 到宗教，可以互补。所以到现在年轻人才有什么线上机师。对吧？我伫电脑摆就好啊，为什么要去帮我偷摆？为什么我就变鬼王座？我就用电脑把它跪就好啊，对吧？抓你用电脑摆就好啊，一台电脑我做工啊，相片放伫遐，安尼会使未？你们觉得可以吗？我觉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实体见面你的亲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慎终追远。我自己是理工人，我都知道慎终追远、尊师重道。可是现在的学生、现在的年轻人，不好意思，这些我看不到。这是我个人的反思。好，再来往下走，从烧饼哥的隐喻，我们看到预言的本质是什么？直觉的洞察、宗教的深层灵异、神秘体验、灵性启示、集体的无意识。很简单嘛，现在就观音嘛，少年人嘛，现在就青鸟，什么鸟都姓蔡啦。对我来讲，政治议题我不在此限，很多事情我们要多方去检验，这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缺乏的部分。那我身旁有很多同学也是问我很多议题，我都不回答，回答了你就站到某一边去了。这不就是变成说我们会靠在隐喻上吗？就没有所谓的变成我集体，我就没有意识了，变成傀儡、嘎类。好，灵性启示，这很多新兴宗教都有在弄，好，这很多啦。好，那象征性语言、隐含性、象征性、超越性、深层性、多重性、跨越时空的文化密码，文化密码也可以解释成烧饼歌。其实烧饼歌，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寓言书、解释书、文学书、对话书。我个人对于烧饼哥是对现况的对话，现况影射未来，未来影射自我反省。因为烧饼哥一直常常，我看完那篇书，我就四个字，就是叫皇帝你要如何的领导统御，怎么去规范你的臣子们，规范你的孩子们。
它又有像儒学的东西，又像道家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融合性的一种前诗、预言诗，预言了很多的明明大众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大众是这么好教育的吗？不一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借由 AI 的好处，让我们去了解，从 AI 的角度，从绝对客观到绝对的主观嘛。主观性跟客观性，其实 AI 就是一个大客观性嘛，同不同意？因为大数据底下它就是大客观性嘛。我没有辨识，我没有未来，我就是一个总体性，什么都收，我什么都包括嘛，好的、坏的、脏的、干净的，我都收嘛。那我要借由什么？设定，我要设定我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才达到我要的未来嘛。所以我的文章里面会写隐喻与 AI 的未来，为什么隐喻对话才会有未来啊？我有反思，我才知道未来性要怎么去改变跟变化嘛。那你看 AI 的机制是什么？大量数据、历史数据的系统进行收集与整理。模式辨解，透过机器的演算法辨识数据中的规律。什么叫规律？很简单，这今天是一，我看到是一，它是一；我看到是二，它是二。其实，在西方来讲，就叫做训诂，规训，就是我今天开的罚则，我罚你，这叫做规矩、规律。今天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吗？不行，因为会被罚嘛。这是一种规律，被制约的规律，叫做规律。古时候遵循的法条也叫规律，古时候的民俗也叫规律，都叫规律。那建模呢？用数学演算可能的发展趋势。其实我们所有大数据都是经由数据去演算的，然后再来结果输出产生的概率与预估。有看到基础基于概率的预测与结果与信心区间，信心区间就可以宗教就可以介入了。我们要增强自信心，大数据给我还是不信心，我是不是要去求个签？那宗教的在这边的立足点就可以呈现了，所以烧饼哥就在这边就可以产现了，是不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

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任何一个人要尊敬。身体是诸身如幻嘛，就如梦幻泡影啊。所以各位同修，阿弥陀佛确实是金色的，金光闪闪的啦。哦，我们再重复一遍《赞佛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好白好婉转。

这一类金属面目端正，正好，面目非常端正，没歪过去错没有啦。哦，那么我常常碰到我们同修师兄师姐啊，即使呢，他坐着轮椅，撑着拐杖，下半身呢不能动的时候，我一看，只要这个没有坏掉就好，这个。啊，这其他坏了有因缘嘛，头念头不要坏，念头一坏了什么都完了，身体再壮再衰，念头坏了更完蛋，地狱更有你的份。哦，所以老祖也很慈悲的开示，脑很重要，法相传，所以我们有佛像，佛的头。佛头是没有嘛？这告诉我们头很重要，没有头就不能活。道理在这里，就是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了没有用。所以，我们全台湾各地各班的都有残障的朋友同学们，你们来上课，你要求申请一半减会，我也准你。申请。只交多少我也准你。为什么？大家本是同根生，同一个地方而来。你比较有福气，你驾驭的身体哪里有缺点，你就不会到处乱跑，吃喝嫖赌瘾就不会有，要成道就比较快。哎，你好运。有的人的书，你在笑我，我才不笑你。很多糊里糊涂了，身体好好的，恶事一大堆，有什么用？没有用啦！念头慈悲念头想要紧啊，嘿！我们人死了，你到极乐世界去，就甩掉了，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还是法相庄严，不是世间人的形象，而是佛这个法相端正清洁。又好庄严，结好那么无愁意。世间我们的身体是有丑、有不同、有怪异，但是我们成就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就没有世间这一些奇奇怪怪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记住念佛，你就可以了解了啦，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第十二愿，我做佛时啦，假令十方无量寿世界诸天人民，以至愿会软动，愿动耳朵，这个软动之内，皆作为人。接作缘觉声闻，接作禅一心，共欲，即是我年寿几千亿万劫，无有能知者，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同修，愿会软动，也可以成佛，那想在十几年前呢，刚好南投民间乡有一位善觉士，有卓伟法师，他修得很好，很慈悲。没有哇，我是什么教什么法师住处的架子没有，很谦虚的。有一天我到那里去拜佛，我在门外，车子开在门外，奇怪，心眼里面看到善觉寺前面都是猪，里面是猪，好多的猪哦，在那边跑来跑去，我就很紧张，就进去看周文法师在不在，他在。我说：“诸位法师，你们这里养猪啊？没有啊？

0: 啊不，我不能租那么多，啊，一定租下来囚徒了啦。租赁，整个算爵士的，里里外外都是租，有租赁，无央市的租赁，要来囚徒。他这样，那怎么办？我说做个囚徒吧，那你就跟你有缘嘛，啊，请你深谈，帮他们操作。还没讲完呢，刚好一位先生，他就进来了啦。进来拜佛，那是观世音菩萨嘛，啊，到休息他的客厅那里，我请问他，哎，你哪里来？说哦，我这里，啊，上就是过去那里，肉品市场，马片企的肉品市场的主任，啊，厂长。哦，我说你怎么来？他突然很想进来，你看他想进来，那些租赁就跟着他来了嘞。啊，跟着他进来呀、啊，那我就讲好了，那么来办超度好不好？那好，那回去我就跟县长报告，你要跟县长，那时候是彭白贤当县长嘛。哦，他回去了，不敢向县长报告。哦，说你农历7月18。我有这印象是7月18，啊，就要开始来超度法会，结果回去无影无踪，消息也都没有了，嘿嘿，啊，过了没有多久嘞，啊，那一位厂长呢，突然间心脏病发了，本来心脏病好了，就送到荣总里面去，啊，那么医生说要马上开刀，心脏有问题。啊！结果把心脏拿出来，放在冷冻库8个小时，啊，用机器帮助呼吸，找不到病，这个也气切了，哈、啊，这个气切了，找不到病，又把它装进去缝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了，啊，才去跟卓伟法师讲，卓伟法师打电话给我，好了，那我再来看一下好了。啊，去那里，到三结束去，嘿嘿，那一位厂长先生呢，他也请他来这里，啊，汽车吧，有个比比亚啦，这话讲不准，比比比比，这叫就像猪被杀，要杀猪啊，刀往里面插嘛，啊，嘴蒙住了，就往里面插。我讲起来就恐怖的嘞，都是人在我嘴蒙住了，往里面插，那我多难过嘞。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哦，所以这个装一个 BB 啊，BB 话讲不出来了，用血了。我这个心脏拿出来了，所以讲低心嘛，各位同学们，自信不要吃了，低心莫讲了，贫血了嘿，啊，哎呦，这个，哎，那时候呢，周永法师呢，他问了我说，哎，一定要超度，啊，不然还有灾难，南投有灾难，所以周永法师好了，你回去告诉县长，看能补助多少，尽量我来化缘，花了100多万。所谓法师花了100多万，信徒补贴一点点啦，啊，但是圆满要紧啦，那在超度就看什么时候就超度了。那时候呢，我刚好到台中，啊，明定法师那边在法会，啊，那就所谓法师打电话给我，哎，老师啊，我这法会开始了呢，啊，好像怪怪的什么呢？我那是啊，我知道你乖乖呀、啊，哦，金刚上师在那边拜呀、啊，哦，拜了念了撇撇串呐、

0: 我说你的祭拜猪啊，猪的食贡品你不能放在桌子上，他爬不上去哦。啊，你要做粉汤，给粉汤，他们会在下面吃，你们免他管管。哎呦，就这样哦。哦，他说，你贵都吹不行了，吹不行了，高啊，哦，发贵长吹不行。我那个底下最怕咬到那个年糕啦，年粿啊，红菇啊，因为你看做酒的时啊，做三线大轿的时候，有拆地公，地公呢屁股塞一个炮，啊、哦、嘴呢咬一只红菇粿嘛，红龟的糕嘛，哦咬一只，所以猪啊，他们都也可以看的。啊，看到你们吹地贵啊，吹贵哦，要祭拜他们，他们鼓底下就是把你压住了，瓦斯炉的多了，但是呢，你这个贵好的吹没先啊，吹贵要该吹没先，要吹那个来摆嘛，啊，结果你吹没先，吹两个小时要吹没先哦，再告诉我说不是、啊，不能拜那个啦，猪了最怕咬到那个贵啦。那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养猪啊，我就知道啊。那个地柜给我夹了吼，一夹了变不开嘛，喊喊喊，叽叽叽喊喊，张不开嘛，哦，张不开，所以会这样啊。所以猪呢，他看到地柜就招的变了龙，你们冲地冲柜那个年糕昂骨柜，他就把你压住了啦，你随便写啊。哦，奇怪，难怪拿到信徒家那些猪灵也滚到家里，我的催眠性。哦，再来，我说那个猪啊，他这鬼的灯看你们在摆，他们在外面好像那人在干什么事情啊？人啊，在这演戏有什么样？在外面没有功德力，没有用啊。我跟他说，你要注意，要赶快。每一个文书里面写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往生净土，要写这序次序，文书里面要写这些猪啊，好、哦、仰仗佛力转化为人，转化为人生，你才能听经嘛，啊，听经闻法往生净土。哦，我就赶快写在他们那法师和尚们，奇怪他们没有碰到这个，就只有王禅老师懂，你也不懂，哦，所以就把那个写下。啊，过了那时候我又坐飞机到台北，我们许明村那个联合旅行社，啊，去那边呢，他家要啊，他家供奉的关圣帝君。要做法会嘛，我去看一下，又打电话来了，说哎呀老叔啊，我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可以啊，这样对了啦，猪都变成人了啦，好多的猪都变成人，在那边一起跟你忏悔梁皇宝忏。哦，这个很妙啊。那么我说猪吼、哦、你们的法仪错了，超都没有用啊。哦啊，所以他们才发现奇怪，所有工作的人都不能走路，两只脚都红了，对呀、啊，啊，手也红了。我那就是原理，就是猪，我们抓起来都按了嘛，跟了嘛，脚嘛扒了呀，啊，过那撑呢，跟一抬呀、啊，很可怜哦。我说你们这一位每一位，好、哦、这个。帮忙的义工，两只脚都红红，弄昂昂，两只脚都一样，而且肿起来。哦，所以各位，出生为动物，还是要碰到人，啊，来为他们解套。呵呵，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当下21世纪，传了很多妙法。啊、你要修行，要知道法怎么样来解套，才有功德。不然你在那修，有时候你自修自利可以， 而你要他利，利他呢，有时候就会很困难。所以我们维新博士班啊，今后若是碰到人要祭拜朱灵，文书一定要写作书籍，仰仗佛力，转化为人，听经闻法，往生净土，这张文书才有效。这是法嘛？啊，五千年来没有传的法，啊，又有如我们一位师兄，办会二十几年，有一星水到无一星呀，啊，所以很难过。假内古城，闽东喊起来，啊，刚好又一年，就是找圆堂法师啊，我在圆堂法师那里，我的见了面，我看一看查看看，那好了，你到大安寺来。啊，过了几天到大安寺，再看他，哎呦，你跟玄天上帝有约，你前生是太低啦，杀猪的，啊，你要超度猪灵，你没有超度，跟玄天上帝答应要超度猪灵，没有超度，那怎么办？那就求老祖是法仪呀，文书怎么写？怎么招请朱灵？我说在县武士要深谈，他一天闹回五盖四盖，闹很严重哎，啊，恐怕是才别没有办法来到县武士。我说那一天你就可以来，来了，哎，结果都平安了。那天深谈，有我们圆梦法师、圆了法师。哦，圆化法师、圆净法师的啊，大家一起深谈，依照法仪超度啊，诵经一天。哎，那天回去啊，回去一个礼拜只有那一次血啊，第二次的生了三坛啊，三坛中间还是要血，那个朱灵请他入坛来听经闻法。啊，这还是要写上仰仗佛力，转化为人，为人生嘛，听经闻法，啊，然后往生净土，超度他们，履行这个本约，三坛二十一天完毕了，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熬了两三年，有一天我想到，哎，还呀，要斋天，要谢天公，谢天伦没有谢，那我就打电话给圆通法师那么想到了，哇塞，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师兄呢，找圆通法师说他最近有个帮啊啦，有个帮会啊，我说，哎呀，赶快。现在好像是8月1号吧。好，我们又回到仙佛寺来，要升坛斋天下天宫。好了，现在全部就好了，而且很花心，感恩老祖阿成来参加维新圣教学院、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作为名誉

董事长。好了，发这个心感恩，所以各位啊，法仪很重要。我们大家是维新圣教博士班，这是顶尖的法师啊，顶尖的修行者，你们要知一切法啊，不是像一般社会大众那些啊草草了事，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那呢，极乐世界也是一样，要转化为人生。你动物到那里要转化人生，那不如当下用依法来让众啊，愿会染动诸灵，六道群生群这个众生能够转化人生，多来听经闻法。所以我们要每年水陆法会念了那么几百万部的经文啊经典，除了自利，利祖先，利他以外，利三界万灵，利一切愿会染动众生，转化为人，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各位贤士同学们，我们水陆法会的意义不是一般的水陆法会那边那样而已，有不同的老祖师尊开示的很深层的真实意义啊。啊，这个人世间这样，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所以愿是软动软动都为转化为人呐、啊，啊，皆得为人就转化为人生了、啊，啊，皆作缘觉，有缘来修行的缘觉，声闻听到啊，这个声音法音你就顿悟了，声缘觉声闻。皆作禅一心，皆作禅一心就修行嘛。啊，那么共欲计数啊，我年寿几千万亿劫，阿弥陀佛的寿数有多少？几千万亿年岁。那么我们讲是哎，万年灯只有一万年。那他的色身、肉身啊，身体投胎转世，在现在差不多一万年而已，但是他的灵性几千万亿年算不完。相对的，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的寿是几千万亿年呢，很长很长哎。那么孔子讲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啊，无道一以贯之。孔子所谈的道，所讲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慧命，一以贯之，无量劫来到现在到未来。啊，但是一些学术界的人，很多人对无道一以贯之的错解，不以为然。啊，所以你悟了，你的爱就是生命。就是生命，一以贯之，无量劫来和佛教、佛法、佛的教义完全相符，极乐世界的教义完全相符。啊，这无有能知者啊，不得誓愿终不得啊。来到世间极乐世界的人，大家应该了解到，啊，每个人的生命。啊，寿数是无量劫，百千万亿劫，好，百千万亿年，无始也无终，这是我们修行者我们应该有的认知和认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一个段落，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起造婚姻动土宜居开张出行次吉。三煞在北方，后天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和八德道场的贤士同修，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未来为大家讲解哀心，悬空哀心。啊，当我们悬空哀心还没有修得很好的时候，啊，一个房子的吉凶祸福，你用这样改对不对？这样修对不对？你可以用意，啊，用意以事爻为本体，

啊，无财不平安，啊，以祖孙爻为用，无祖孙爻无根。 兄弟爻不限人丁，啊，虚少，啊，官鬼爻不限。 啊，平安啊，父母爻。

不会读书，以这个大方向，你用意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吉凶如何。你要改这样好不好，也是要用意占卜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以风水学的理论，啊，大运

大运60年，中运20年，小运1年。平安如何，吉凶祸福，这个叫悬空哀星。

0: 玄空安心法则啊，你懂了，你就会很自在的选择到这居住平安的房子。啊，有的人偏偏就不信。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事业很成功，好，那这个是一个风水。水神这里来，把他的祖坟面向南，这个风水，所有研究的风水学的人很赞叹，都会去那边考证。啊，唯独有一天，啊，这也是二房的，带我去看他的祖坟，在南部。我跟他说：“你大房发财，二房。”花贵，三房也是花财守财，房房花财。啊，以风水学的哲理就是这样论，但是原因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是七运，七运末。我去看，我说你这个风水原运只有走到七运，八运你开始衰退，上山下水啊，开始会衰退了。二房这一位啊，他的家属，那我们往往都很好哎，怎么会到八运就会衰退？我说你等着看好了。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他的八运，方位就变了，元运就变了，那是20年一运，元运变了，所以惶惶开始动摇，就再去找一位南部的地理师。 帮他调整，还是一样，很难挽回了啦。所以我们要做风水，你要转化，对不对？可以用意，用意占卜。 四爻为修改后的风水，四爻要旺相，表示地灵还守住了；四爻空破木绝，就是地灵已经衰退。啊，你要怎么做也无益。 那么财爻空破了，发财才守不住，祖孙爻空破木绝，这是后代祖孙。

开始人丁会渐渐的稀落，所以这是华无定华，辉煌辉辉有华。所以要保持常年不败，我们要只有要修行。啊，你的风水错了，怎么样来弥补？这就是一个机关的天机密。啊，这个一般人。一般地理师他不教，啊，会要拿很多的钱，他才肯教你，但是有没有效还不晓得，啊，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学，啊，自己学嘞，啊，要用意，你要占卜的时候。你一定要念一部《黄山老祖玄妙真经》，念一遍。哎呀，以及《风水真经》诵一遍，然后再来用意，将你所要修正的，怎么样修正，用意占卜。再来看四爻，看财爻，看祖孙爻，啊，看六亲、六寿，啊，这个是非常的神道化，也是佛法化，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占为用，先占。为己呀，啊，这样就不会受到吃亏，啊，不要等到烦恼发生的时候，你再用易卜卦，也回天的法术了，啊，这一点要注意，哎，那我们爱心，比如这个房子，把这个坟墓。啊，是坐镇三品相，

7、8、9、10、11、12、13、14、15、16、壬、申、丙、向。象星7、8、9、12，二入中，是地缘龙，23、45、6、7、8、9、1，所以八白就旺相。旺相就是发财，煌煌发财，那时候他们风水葬下去了，贵人全部来，标工程也标到了好多工程，价格都和人家一样，但是他在施工的时候没有气候上的问题，做什么生意都赚，贵人也升官，这个水就从这来。这是旺相。7、8、9、1、2、3、3、4、5、6、7，这象星旺相，三星跑到水里面去。山上龙神下水，水里龙神还是在向上，所以发财发得不得了。到了八运就偏了，八运。

0: 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三四五六七，这象星还是七四，但是已经是八运了，八运的象星。是七次破军到前面，这就开始拜。所以各位同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你们要帮人看风水，一定要看他什么年运盖的，然后再以当运入中啊，来爱心啊，看是不是相星啊，不会败退。像这个七次啊，八运七次就过去了，衰运了，是破军。破金星到前面，破金星到前面啊，就是是非一大堆啊，整个的家族家家户户都有问题。破金就是是非与官非，后来又来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到南部去找有名的原来的地理师啊，原来能够帮你做了祖坟都会安啊，你去找他会帮你忙啊。结果就去找那一位啊有名的地理师来重新立项，但是地灵已经转化了，所以风水学不可思议啊！啊，有一个北京啊，一个地方。

这栋房子，北京一个高官所住的，随着从这里来，很漂亮。黄立忠老师带我看说，看一看这栋房子要卖。我一看呢，这个局势，黄水从这边来，把俺们工人溜掉了呀，上断头台，后面的来卖，祖山五巷，这讲起来就是昆山昆巷水流昆。富贵永无休，但是他没有看到你原因，所以会上断头台。我说我不敢买。这黄立忠老师，哎呀，有准啊！这当时北京市长某某某。他的房子在这里，后来就上断头台啊！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风水学要会选择，最起码你要用意。当时我就把它用意占了一个卦。

0: 天地匹卦，啊，是酉年酉月三的卦，啊，未是卯，我辛巳，啊，巳爻。未是卯，破，年破，月破，大凶之宅，不能买。好，卦中的忌神，好，五爻是。也是兄弟爻，申金兄弟爻，也动了，动了来克四爻，一无是处啊！北京的市长是很有霸气的，但是天运一来，束手无策。后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这块地住在山下的一个黄立中老师问我说：“这个房子要卖也很便宜，在当时要卖它1000万的人民币而已。”很划算，但是算起来，地灵也破掉了，啊，元运也破了，什么都破了，所以我们学易经，一个好处，可以直接进入事情的吉凶。你们可以先用易，先占卜。就可以了了分明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时好像有一只那条的黄豆豆，那是叫五的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去哦，一给你，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后来这个房子放在这边，也没有人敢去买。我们到里面看一下，很阴冷，毛骨悚然。那是乱的磁场，乱流磁场啊！所以你们去看房子，进去。用感觉，你就可以清楚。进去这栋房子，眼睛先眯起来，然后再张开，你的整个身体的气会阴冷的话，这栋房子就是

与你无缘，就不要勉强。都是进去了，你先静静的，眼睛眯着，差两分钟左右，然后再张开来。你眼睛所看到的前面是一片光明，身体上。

今天晚上回去家里，先自己体验一下。若是不好的，一定里面有问题。有问题，你就要用意占卦啊，请示家中哪一个地方风水不如法，请指示圣卦，你就看动摇，动摇来克势爻的。啊，就是动摇的方位有一些摆设啊，不对的问题就从那里去修正啊。若是在家里感觉都很舒适的，那就表示你的住家旺气旺相。啊，无疑呀！啊，所以我们学《易经》和风水要同时应用。你只学风水，不学《易经》，啊，你也没有办法到事的核心。啊，只是在表面隔靴搔痒，所以这很危险的。啊，你要为一个人。啊，的家里，啊，他不平安，怎么办？啊，你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修正之后，然后再卜卦。啊，在去年，啊，我们岳师姐家里的孩子，啊，读国中了，早上一起床，就一直出去，不是学校。啊，与一些朋友在那五傻傻，那我就去看了。啊，杨师兄带着我去看，结果住家楼下他为了那的车宝贝车子，怕淋到甘露露水，怕被偷，啊，就把车子开到房子里面。啊，去就不聚嘛，去不聚了，那怎么办？啊，车子啊放在外面，啊把门做起来，窗做起来，把房子里面的气把它锁住了。前几天我师姐她再到仙佛寺，跟我说叔谢谢啊儿子。终于现在很正常的回来，正常的上课，啊，在家里很正常的读书，不然以前呢，啊，就是在那里待不住，啊，再怎么想也没有办法，啊，我才用风水学，家里的风水有问题呀，所以同修，你那我是。亲朋好友，家里不平安不和谐的，你要帮他了解住家，你要先卜卦，用意卜卦，啊，家里啊的风水吉凶，卦出来就了了分明嘛，啊，再问不如意不平安的。是不是房子的问题？啊，这是卦起出来，官鬼爻处事，官鬼爻动了，就是最动的房子阳宅有问题。啊，处处要查明清楚，修改之后，吉凶如何？再卜一个卦，再卜一个卦。好的话就按照这样才去改，不好的话，你再想办法，再修饰。啊，不要像我们一位师兄去帮人看房子，发现说他的店上面梁压着，梁压天心，啊，叫他砍掉。
啊，

0: 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呢，铺出来也不好啊，原来都已经砍掉了，怎么办？厝要被落地啦！哦，就是要先用意先占卜，要修改这样好不好？吉凶如何？了了分明哎。所以同修，我们要做一个啊问心无愧的大师啊，最起码在自己家里要用的，不会有差错，这样利人也利他也利己呀、啊。好，好，我们现在是八运要转向九运了。八运旺的房子，九运是不是继续旺呢？很重要。八运旺，九运有的就衰退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独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芦洲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好，那衰退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好，你要改文相也可以。好，里面的布置啊，把它修饰啊，也可以。啊，你要修饰可以不可？还是要用意耶，不然所做的浪费了钱以外，反而带来不平安，这一点都各位要注意。好，那我们八运快过了，来迎接九运。啊，八运迎接九运呢，我们要先知哪几个方向八运已经衰退了，啊，哪几个坐向啊是九运的旺将，啊，我们这个叫悬空哀星，啊，一个一个的哀，一个物性，物疑，物换星移啦，物换。

啊，物换星移，闲空哀星的化作，啊，啊，这。

当运望向他运修求，很多啊，二十四三啊，四十八局二十四三四八局啊，每二十年啊改变方位啊，因为我们是九大行星之一，九大行星啊，它的转移方位和我们的方向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有时大环市啊，老祖祖师殿旭山存像，旭山存像呢啊，在这一运八运是静止状态啊，快要九运了，我们这正殿盖起来了，盖起来是酉山卯相双星倒山，所以花贵到九运究竟是怎么样呢？

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有三卯相，相先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七日中逆行，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到九运，啊，这个是啊，相九子火旺相，这大凡是九运啊，九。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九，九属火，就是旺相了。啊，大凡是还有二十年的旺相，啊，再过去还会旺多久？因为大凡是。是一个湖水莲花，随着物换星移，会变成三元不败的宝地。所以我们就请各位同修好好经营啊！我们要感恩老祖给我们这个机会，祝福各位。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

0: 里，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智师，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出来邀请到王德宽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德宽贤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同修哈啊，电视机前面啊，这同修，我今仔做一个分享，可能大家
0: 是德宽贤士。在你的人生中啊，吼，真的是坎坎坷坷啦，吼。安尼啊，听你讲啊，捌开刀足侪届，一世人内底开刀几啊届，真的是啊，多灾多难啦，吼。啊，佮讲诶，嘛安尼车祸嘛连续，其实吼，足侪人若像安尼，可能早就退刀啊啦，吼。是安尼来分享者讲，你安尼连续诶车祸啦，拢无退刀，啊，搁来伫讲伫112年诶时，嘛是搁发生一届吼，啊来分享一寡讲，哎。

0: 你安尼用什么心情来学修嘞？
1: 因为我这个这是，我读这个吼，咱往前拢做，啊，这个写嘞个，咱弘扬禅师吼，伊本身伊所教的，我所学到的，吼啊，因为咱知影羡慕，那些羡慕你，
0: 是。
1: 吼啊，师傅嘛交代，伊讲你对一工咧羡一个，
0: 哦。
1: 啊，说羡慕你，啊，我想讲我伫禅呢。去田里做工课，徛喺田里看车都要定人。结果迄阵伫路啊，是路口，甲一个外头诶，来甲弄着安尼。啊，弄着了后，伊就我弄倒去，他甲皮破去，他甲皮翘着。
0: 嗨。
1: 啊，大家拢讲无效啊，啊无效算。安讲我感谢延泉法师，吼、哦、啊，甲咱诶同修。好，紧张，大家算都是甲左手相按，吼、哦，啊，做了后算我真紧就恢复啊，啊，恢复了后，变我即马正常人，相共款安尼，吼、哦，啊，所以讲这个物件，我则无，我嘛无退刀，吼、哦，这因为这对我的帮助真大，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吼、哦，啊，因为阮咧厝隔壁庄的人，伊就来看我有得咧无。哦，伊讲这人应该无得咧啊，结果时阵我伊去看，我叫你遐坐，讲啊你安怎我唔安怎，哦，迄位算是讲也真严重啊，哦啊伊咱都是卯年卯月卯日卯时，迄卯时去弄着的。
0: 吼、哦，所以师傅嘛有甲你讲，诶，当时爱闪哦，即间爱
1: 注意
0: 注意
1: 者，啊我拢车无开啊。
0: 嘿，
1: 啊，我就去桥岛诶，去田诶，顺田水顺者要顶啊啦，都去弄着啊，
0: 是，
1: 啥袂离啊？
0: 所以分袂带家伙病房带足侪工咯，
1: 嘿，七八工咧，
0: 七八工拢毋知人，
1: 毋知人，
0: 是，
1: 嘿，
0: 啊甲七八工你拢去倒，
1: 七八工诶时阵，
0: 嘿。
1: 我算讲来。去的时阵，我嘛懵懵懂懂，唔知要走入去啦。
0: 是，
1: 可能即马诶，世间诶游民共款啦。游民共款诶时阵，去啊，迄条，哦，啊，咱往前头做，甲讲老岁人来讲，啊，你要转去啊。
0: 嘿，
1: 哦，我要转倒，我毋知位。
0: 是，
1: 安尼。
0: 嘿，安怎做工，佮你开始，佮你讲无，还是安怎佮你带转来？
1: 无，伊有甲我带转来，因为佮。第七天的时候，第八天，本来像种脱光皮啊，脱光皮啊，伊讲啊，你遮老老实袂使，哦，啊，讲王成忠叫我转去，要转队去看，你病看人倒伫遐尔，
0: 看到你家己，
1: 看
0: 到你的肉体伫遐，
1: 哎，看我家己尔，
0: 嗯，
1: 啊，我家己落去，到尾我要哪落去，脚边后壁甲搭一个尔。
0: 哪做？还是
1: 大姐，我入去啊！
0: 老早给你打落去。
1: 啊，入去我伫病院时，我想，我甲精神起来，我甲医生讲，我怎倒是遮呢？
0: 嘿。
1: 啊，迄护士赶紧甲医生讲，医生我甲看，啊，伊就讲，我你摔到头盔嘛，因为伊脚手也拔掉啊。
0: 是。
1: 伊就无讲，我有当有塞啊，有要插管无从啥，我无插管啦。
0: 嘿，
1: 因为我交代袂使较吵讲啊，
0: 是，
1: 较早我就个住喺了啦。我交代讲袂使较吵讲，
0: 是，
1: 哦，我袂怎啊要断去就对。结果个时精神起来，啊了，我就脚边足痒的，到尾医生甲透开，了伊叫我叫护士摕衫裤甲揉揉咧，哦，脚边揉揉，药擦擦咧就袂痒啊。啊，我就了出门病房啊，安尼。
0: 是，
1: 总病房三天，我要出院啊啦。
0: 是，
1: 啊，因为我心脑震荡，是医生讲还袂当出院。
0: 嘿，
1: 伊讲袂当做出院的时阵，伊讲叫袂使出院啦。出院的时阵，伊无大概保障嘛。伊过来，我写这个时候，伊讲我定啦，无要紧，我代志我顶该负责到。
0: 是，
1: 啊，我就是有头发有草，头发有草的时阵，我就用过。阮遐药草班迄阵， 因就赶紧去种药草，种嘞，迄啰姜丝布吼，种两罐来互我食。阮那通宵种两罐来互我食，就好去安尼。
0: 是，所以迄阵当下发生的事啦，你讲你头壳皮拢领起来呢，
1: 伊拢听起来。
0: 啊，即嘛就是其实是真诶足严重诶啦，这个脑震荡啊，佮昏迷遮侪工嘛
1: 对啊，
0: 吼，是啊，迄个时阵会记咧讲，圆泉法师较紧诶，就伫咱维新圣殿啦，咱先佛寺维新圣殿哦，点灯啦，点即、这个。元神灯啦、啊，祈求老祖、诸佛菩萨加持，互你安尼愿成功，叫哎呀，逢凶化吉吼，啊，然后安尼平安都回来
1: 迄
0: 是。
1: 趟有重点啊，咱遮3月24都要发挥啊，
0: 嘿，
1: 啊，迄阵要搁做啊。
0: 吼，搁参加法会，
1: 哎，我生好伊，
0: 嘿，啊，法
1: 好伊，
0: 会你迄阵
1: 我
0: 你，
1: 设一个大灵位。
0: 嘛是搁设一个单嘞，啊，谁甲你设嘞？迄阵你，
1: 那阵啊，算就是咱同学有来。
0: 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半工来时，甲说啊，演前老师，伊就讲，啊，这实习的时阵，迄块是路口，
1: 哦，
0: 迄块是路口，完全借住，
1: 是，
0: 哦，啊，叫伊讲，哦，这个超度开就好啊，以后莫伫遐，大家搁咧烧，搁咧烧，搁讨论就对啦，
1: 对，
0: 甲超度开安尼。
1: 所以讲，迄个路段若未平安的路段，其实咱拢伫个咱县佛寺吼。每年的3月2日啊，吼，江浙往常拢做圣诞千秋，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啦，也是讲咱的阿弥陀佛圣诞的时，11月17日，吼，嘛拢会举办这个阿弥陀佛的法会，吼。啊，若讲咱的路头路尾啊，安尼较无平安，咱就来说一下讲，安尼这个路头路尾也是不是路口啊，吼，才会无事人咧孤魂啦吼，遮幽灵，互因有机会来遮参加法会、听经闻法，互因受来法缘供养，咱当地就会较平安啦。是毋是？你是迄个时阵有设即个大灵位嘛？
0: 有啊，嘿，啊，因阮讲这个，阮只通宵吼，讲也嘛是我贵人啦。因为我本身的身吼，讲，阮师父讲啦，讲做你的命卦内面，吼，你无兄弟无子孙，吼，啊，你就较无福报。啊，讲啊，我福报是咱家己爱去做啦。
1: 是。
0: 安尼，啊，我就来参加阮读这册了后，就是这。通宵，大家对我袂歹，真好，真好，真好照顾安尼样。
1: 是，啊，你讲，发生的时，有人帮你做这个祈福香案啦，是我那那师兄师姐帮你做吗？
0: 有啊，嘿，伊就来信的时，甲延前法师，伊就听到，哦，伊就赶紧的从咧室内面。
1: 所以咱的这个祈福香案呐，吼，咱拄着紧急的代志啦，吼，啊，咱会知影讲，啊，要考试啦，啊，是有疑难杂症，有一寡问题，咱拢会使用祈福香案来祈求，然后做诸佛菩萨来给咱加持。啊，是毋是会用介绍一下讲，啥物叫做祈福香案？
0: 祈福香案呢，因为我即马就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了，都拢我拢用法会去用。法会的时阵，咱真的是法会。后来我甲用个跳到我的庄内，哦，啊，即个算讲发信众，哦，啊，祈求咱大家平安顺遂，哦，啊，因为我迄回时阵哦，延庆老师讲，就是讲迄地段，迄路无路名，伊用个地段，
1: 是。
0: 什么地段，什么所在，安尼。啊，在做，
1: 是。
0: 安尼做。

0: 拍好啊。
1: 是是
0: 嘿。
1: 是，所以讲，虽然无路名，咱有地号，还是啥物啥物啥物县道第几公里到第几公里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吼、哦，啊，咱就来超度这段内底这有事咱的孤魂啦、
0: 嘿。嘿，对，嘿。
1: 啊，嘿，互因有所在去啦。咱古早人讲的吼，会掠狗摕啦。
0: 对，
1: 啊，是毋是安尼讲？啊，咱就有机会互伊来参加发挥，啊，伊就袂伫遐顾伫遐要去掠人啦，伊就会知影讲，会应该为倒去才对。
0: 这是拢因为你无修的人的时阵吼，你会较大惊。咱有修的人的时阵，我几工啊，头尾无全部十工嘞，我就拢好啊。安尼，
1: 是，
0: 但是咱有修的人的时阵吼，伊会化解较紧。
1: 是，
0: 你无收的人化解较慢，为迄阵啊，阵病医甲讲，我问我偌久会好，伊讲近半年。
1: 哦，
0: 我十天就好啊。
1: 结果你十天就好啊，足神奇的呢。
0: 十天好的时阵，我本来要转复健的时阵，阮太太甲讲，我家开车要来，讲免，甲阮太叫车甲带去安尼。第二遍了，然后我就家开车去啊。
1: 吼、哦，就用家己去复健啦，家己就去回诊啊啦，嘛免复健啦。
0: 我因为去回诊的时阵，我嘛无什么了，我去回诊一两遍尔。
1: 吼、
0: 我甲医生讲，我无安怎好去啊？医生问我讲，你算啊？我讲食你药好，医生甲我讲，无可能啦，我药是食要甲伊控制尔，袂好啦。
1: 是是。
0: 到啊了。伫问我啦，问讲你是食什么药？我讲，因为我都无哩，我嘛不讲伤济啦。因为西医甲咱药，甲咱这中医袂合，我不讲伤济，互伊去。到尾阵迄先生到我甲讲，你这要好无简单，你啥会接近好安尼啦？到尾伊讲后摆有人拄着安尼，伊要陪食啦。我讲。金枝半正尖尔，啉就倒啊啦，安尼。
1: 是是，所以讲，咱老祖吼，真的是神通广大啦，救人救世啊，真的帮咱消灾化劫啊。是，那么德宽先生，要请教讲，你安尼吼，人生坎坎坷坷呢，啊，来到成佛时，敢要请教咱的师父吼，弘法上师，啊，是安怎，我的人生甲人拢无共款
0: 有
1: 呢？
0: 啊，我问我讲，我讲师啊，我安尼。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我孙仔才歹命呢。伊讲，恁个人前世因后世果。咱人的生理前世做，第几世做几世做。因为这事啊，有开始讲，你想咧做，伊遐会阁倒来找你。因为你有修行嘛，伊要找你了嘛，找你求道嘛，
1: 是，
0: 安尼嘛。伊想找你求道，伊就。来的时阵，那时候咱去地下钱借钱呢。你怎啊这里借无用，迄个借个无用，伊就看你怎有啊，一定过来来解套啊嘛。安尼。
1: 所以咱人来世间吼，都是爱修行啦。所以，甲咱开始讲啊，咱有生世的罪业啊，过去世的罪业，咱即世都是爱来修行啦。
0: 对，咱修行有较好诶，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做无事。以我即马来遮。即久安尼，我有时啊，甲探讨一下，探讨一下算咯。讲个真坎坷，其实拢有化解。化解算咱这个宗门，需要这平台互咱，我去化解。化解，我拢拄着才化解啦。因为我即马拢甲发挥超度，你着完成祭祖。你无跳刀，无从啥？因咧讲我先啊，你先接近就好。我先，伊讲我接近就好，因拢袂好。我讲你来去跳刀，恁无去跳刀的时阵，完全这是歹调的。恁无去了，恁永远去歹调的嘛，安尼。
1: 是是，所以咱若有发挥时，咱尽量落来超度咱的祖先啊，超度咱的冤亲债主啊。咱过去是有欠人的吼，咱即马就是点啊一点啊进行啦。冤亲债主家超度，就是咧减少讲啊，咱的代志若发生的时，至少伊要甲咱讨的该发生的嘛是会发生，但是会当 大化小啦。

0: 会当化解。
1: 哇，这个人吼，这完成这是要套的中间吼，以我来讲，我拢会甲宝贝
0: 是，
1: 来遮说法类的宝贝。你今年栽培啊几份？
0: 哦，
1: 啊几份？你讲你甲宝贝，我一份互你有够无？我要博到十分呢，
0: 好，
1: 博到十分，
0: 是，
1: 伊讲十分才有够，讲好我互你啊。啊，伊这个时阵就是讲，你欠人的钱你要还甲了嘛，你
0: 是，
1: 无还甲了的时阵，有的时阵讲，我都收一份互伊，后边嘛过来讨啦。
0: 啊，无够，钱也无够，就
1: 对啦，因为你即摆你去银行借钱，你即摆提出来还伊，今仔无迄条，一旦你有钱，伊就过来甲你讨啊。赶快！
0: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所以发挥一定爱参加。
1: 参加，我拢我当年都参加。
0: 是是是，嗯
1: 嗯。啊，因为咱来世间的时阵，就是算讲，你无真好，才会落来啦。啊，人你欠人，都嘛该讨啊啦。
0: 是，所以一定爱行啦。
1: 对啊。
0: 所以师傅才甲咱讲，咱来做反省忏悔啦。
1: 对。
0: 嗯。
1: 反正忏悔做的时阵，我拢反省个忏悔。咱当时啊，家己的时阵吼。因为我家己自己，我拢会想啦。我今日大家拢知影要插我，原因是对，咱是对怎做唔好，人家要插咱。哦，啊！你想出面隔壁，大家讲咱安怎安怎拢无要紧，因为咱阁做好伊就好啊。
0: 是。
1: 嘿，啊！因为我拢啊跳到从出面隔壁，上紧我先啊出面隔壁，完全接触先啊上落去。
0: 吼、哦、吼、哦，所以你咧上敬即个咱的回向文书，毋是拢写咱兜的人，厝边隔壁你嘛会上敬来回向互因
1: 对
0: 咯，
1: 啊，
0: 是，
1: 莫来甲我骂倒啊，是安尼尔，
0: 嗯，所以像拄仔你有讲着，人是安怎拢会念咱啦，会讲咱啦，
1: 对
0: 安怎，
1: 对，
0: 咱就是用即个上敬的方法来甲回向。
1: 回向互伊，算讲咱那阵厝边隔壁哦，存的恶事嘛，
0: 是。
1: 啊，你着上敬回向互伊，大家嘛对最好诶。
0: 嗯
1: 啊！你无想费用，伊咱就是真诶，惊做一伙，伊就是咱就是大家收欠债，才做一伙。
0: 是。
1: 啊！做一伙诶时阵，伊就当时啊，你有诶时阵，咱就感觉该嫉妒；你无诶时阵，咱看你衰潲。
0: 嘿嘿嘿。
1: 安尼，啊！你甲超度好伊，所以大家讲啊，拢平平共款，安就好啊。
0: 是，所以讲有时啊，咱会感觉讲，同事间嘛好啦，吼，同学间嘛好啦，左邻右舍嘛好啦，亲戚朋友嘛好啦，啊，都，那也是安怎对咱无好，咱过去世可能有得罪人，有欠人，
1: 对，
0: 所以咱这世都爱上紧来回向互伊咯，
1: 是啊，因为这种的吼，我都这个一个那个案例的时候，咱囡仔的时无娶某，无娶某的时，我拢听讲，恁后生到有啊娶进来，你查囡仔看什么名，从啥，啊，你着甲。跳到因祖先就好啊，
0: 找囡仔因迄边的
1: 祖先呢，用因两个名去啊跳到，
0: 安尼就较紧的，就会有即个好心
1: 对
0: 的。
1: 啊，因为即生个好呢，伊本来一个生吼，算讲家庭无真好啦，啊，因囝出外面的时阵，伊就两个囝讲，你就买恁囝的时阵，高三个囝。

0: 出来你看，你甲问住址，吼、哦，因兜的住址，吼、哦，细生，吼、哦，啊，即跩因的名写写咧，啊、哦，你著甲超度，超度因祖先倒啊，叫即两个囡仔，你叫伊做供养人倒啊，报恩人倒啊。
1: 所以吼、哦，德宽先生甲咱讲到即个真好的妙法咯、哦。咱的囡仔是生吼，啊，都有狗啊，啊，足侪年拢无要结婚呢。啊，咱都吼，走囝仔迄边，若是讲啊，咱要娶，也是查甫迄边吼，啊，咱拢无爱甲咱娶吼。诶，咱都用即个方法咯，来甲因超度因的祖先。啊吼，因的祖先来听经了，诶，足欢喜的呢。即两个少年呢，才好着，佮发挥拢会甲因参加报名，因都会较紧促成即两个少年呢。意思是毋是安尼来做来上经道？参加法会会促成因的因缘较紧扎成。
0: 对，因为这因为我拄着的时阵吼，因遐有的时阵讲无信遐济啦，无信遐济，我就无出声伊啊。吼，啊，你的时阵买着信，吼，因为这我有拄着，我拄着的时阵，我讲吼，你怎啊出来？你因为你甲超度一个，甲超度一个，伊即马伊就会伊会迄个做，算讲因是祖先，干呐祖先，恁祖先嘛爱超度，免别再干超度伊的。
1: 吼。
0: 嘿，
1: 两边的祖先拢爱超度，
0: 因为安尼的时阵，就是两个本来是冤亲债主，做阿嬷嘛是冤亲债主啦，为了报恩来报仇嘛。
1: 是，
0: 吼、哦、啊，冤亲债主，你甲超度开去，伊来大家真好好嘛。啊、哦，咱就是，咱想要共同，大家拢天下太平嘛。
1: 是，
0: 安尼，
1: 啊，
0: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就是。因兜，我嘛负债嘛真济啦。我囡仔要，早囡仔要嫁人，就好啊。吼、哦，伊无嫌就好啊。啊，我讲叫讲，你着自家贴互因祖先就好啊。因祖先平安，你着平安啊。
1: 其实吼、哦，法会参加超度啦。啊，像若讲上经来回向，是毋是同款？你要用这个方法咧？
0: 上经回向较慢，
1: 吼、
0: 哦，你超度较紧。
1: 是。
0: 因为超度因祖先的，伊即摆上经费用是固定尔。啊，你超度的时阵吼，连你祖先，咱发会的时阵有点天主地王，吼、哦，啊，搁咱的15,600圣系圣事的，因为恁有超度，伊拢会拢活来。活来时阵，伊讲啊，这个时阵吼，咱要怎样做动？啊，按回去，迄条好七星完成。
1: 所以讲，咱咧发会的时吼，诶。唔是干那咱世间的人，勇敢的人在讲尔啦。这个祖先对祖先，他们也聚集在一堂，伊嘛互相参详，互相讲好好，安尼就会帮助这个少年较紧成功。
0: 对，
1: 啊，所以尾啊，这对你甲因讲安尼做来超度，尾啊有
0: 哇
1: 顺利圆满。
0: 那咱动手，
1: 嘿，
0: 咱的动手的时阵，伊来迄条，我讲吼，伊就早就做啊。我甲讲你早做的时阵，伊即爿孙仔懂行咯。
1: 哦，是吼、哦，足欢喜的。
0: 我早来甲做，早叫伊做啊。
1: 嘿，足感谢，感谢啊！德宽先生甲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感谢哦。王禅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困贤，王禅若做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起修定力。今日足感谢，吼、哦，德宽先生，感谢你哦，谢谢，感谢你按做遮好的分享，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合家平安，事业顺利。无量寿妙智性，王禅老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圆富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喽！让我们欢迎圆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圆富。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十二届到十五届以及三十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啊，那已经细辞啊，目前就是有。